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
4: 咱们
5: 跟
4: 柜台
5: 慢慢聊，好不
4: 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8: 紧张。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1: 这样吧，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再看下半场，双方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比赛状况？韩国队控制球权。李正炫，他们换了下半场的先发。李贤仲要强攻了，造犯规，哎，并没有犯规。
13: 嗯，今天强打效果都不好。
12: 对，这边是高岛深思，就是还是缠到他。急掩护，直接被李贤仲拿到，高岛深思迅速封到他前面看。李贤仲的哎，这种反击他不会说有问题。真正说你像刚才咱们说的那种强打，低位背打，转面框，可能高岛深思会想一下办法。科克，哎，这是一个传切，小川敦也的无球空跑，科克的侧影。李承铉、对，其实李承铉呢倒不是说他投篮轨迹很偏，但是确实呢科克的策略就是放掉，
13: 对，举球比较高，然后呢弧度有点平。嗯，他那边
12: 因为川岛悠翔啊，这不是他的射程。看韩国队三分球再来一个，这五号边俊亨今天呢穿插包括无球的跑动、持球突破、包括分配球，

0: 还颇有一些亮点。高岛伸司，他是真的不终结。这边是小川敦也，还是咱们前面说了，他的突破突分，这是他的强项。韩国队也是没有防得住，上线手递手，哦，李承铉来了，
1: 终于来了。
0: 李承铉第三节呢，一个反击突破，一个三分球，分到右墙。日本队对于李贤仲这一点倒也很明确，你刚攻完，我反过头来我攻你。
2: 今天
0: 看到
2: 发兰不太好，
0: 对，他们确实可能在身体对抗上投入的比较多，这也是他们可能想去达到的一个状态，但是就是防守当中对抗当中你投入的精力包括身体绷紧那个状态，不太能马上就消散，
2: 你消耗的心率也高。
0: 哎，川岛优翔被山崎一社替下，那山崎一社呢本身他的运动能力包括他的静态天赋会比川岛优翔突出一点，那他也是等于过来要和李贤仲去对对位的，在进攻端嘛，防守端肯定还是高岛伸司去对他，对李贤仲。李承铉，
2: 聪明，
0: 这一球打得真的聪明，因为从李承铉来说，他不属于移动速度快的，他就是要爆发这一下。
2: 对，加野户投下有一个节奏变化。
0: 对。
2: 得要
0: 韩国队跟防守跟的是确实很积极，
2: 今天
0: 贴了
2: 韩国队防挡开之后的转移球，科克下顺要这个身后防的一下防得不错，一个是顶得好不让你到核心区，第二个呢就是球一转移过来之后先防你传球。
0: 哦，这边的小川敦也跟进了一个三分球，在前面呢他的三分球样本并不大，所以真的到了决赛这个平台上，可能很多时候不再犹豫或者不背包袱都有可能出现前面没出现过的效果，
2: 直接换人了。
0: 是李承铉手递手给到李贤仲，还是摆脱，李承铉这个中距离啊还真是就不真不稳定，
2: 所以现在防的也就是不断的去补，最后让你给你拆开这一下。
0: 是的，小川敦也，
2: 哇，西西来了，
0: 连着中了两个，又把比分反超了。这边韩国队马上还以颜色，李贤仲
2: 有把握，
0: 是高岛伸司这边李承铉换下了，但球权归了日本队。日本队呢，后场把小哈珀派上来。
2: 正好是活球，
0: 对，直接被盖掉，
2: 没速度
0: 反击，

0: 命中，
1: 真准！
0: 李贤仲，李贤仲终于就对于韩国队来说，李贤仲终于开火了。他的

0: 科克今天只有两分五个篮板，但他送出了三次助攻，他又提到了高位张宰熙来对他，金敬联没有出手的机会，他去突破了，山崎一射把这个球权拿到，第三节打了一半，小川敦也假动作晃开，金敬联强投，
1: 金敬联啊有点李前头那个感觉和影子，但是没有那么强势，一个是在身体素质和这个整个的高度，
0: 是
1: 再一个在强干扰强压力下这种不讲理的得分还是差了一些。
0: 直接把科克盖掉，这球还救回来了。韩国队现在的气势包括积极性都是很不错，小川敦也是被迫犯规，因为他意图更像是在遏制韩国队有可能打的一个衔接段。而如果说刚才这个球，先看这个球，你看韩国队的内线机动性显然
1: 是
0: 能遏制科克的，
1: 而且除了机动性也好，积极性也好，
0: 是
1: 包括他选位啊还是不错，所以我们看现在就是日本队你现在三分投的没有对方好，那篮下的杀伤没有占到优势，同时你用的这个小阵容你没有占到便宜，
0: 对，
1: 那就显然就是局面
0: 得看
1: 差了。
0: 这时候呢山崎一射和小哈珀在开始搞事情了，就是做一些干扰你情绪啊干扰节奏的事儿。拉开张宰熙没有投出来，张宰熙中锋投射就最后是抢时间攻一下嘛，没有打进之后看日本队小川敦也
1: 卸三个人，
0: 嗯，
1: 转移的还是慢，
0: 比如说寿野富城现在过来，小哈珀，
1: 对，他想说你小个球员，你面对面过不去，你发现就投不进的话，这就比较被动了。
0: 是，小哈珀呢，这球是打进之后，把比分差距又追到了两分。
1: 我觉得李先生出来拿球，我们看、出球很快，
0: 是，
1: 再做一个背掩护。
0: 对，张宰熙过来做掩护了，李先生突然跑动，但是球已经进去了。
1: 没有协防加进球，他打得很坚决。
0: 文正贤，日本队现在呢，就是除了专门盯防李贤仲的64号高岛伸司没有得分，其他人都有得分进账。他们现在呢，多少就有点车轮战那种感觉。那相对来说，韩国队呢，就针对性很强，很明显，因为他的核心进攻核心就是李贤仲，这是一定的。围绕他的牵制力，或者他没有在场上的时候，谁能够担当这个衔接段的进攻引领的重任，都很清晰。
1: 是，而且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就是李贤仲呢，就大家都知道他要打，包括所有的战术发起，
0: 是，
1: 然后给他做机会。但是一旦你对他形成夹击或者强的掩护，他出球是非常快的，
0: 没错，
1: 包括他跑出去掩护，他的拆开也是很快，我觉得这个是作为一个核心球员需要具备的一点素质。防上线，
0: 嗯，
1: 突出来了，再来一个吗？
0: 还是小哈珀往外转，转到山崎一射这边，
1: 终结不了，
0: 对，哦，
1: 还是身体对抗差一些，
0: 对，这边寿野富城在忙乱之中还出现了犯规，这时候日本队的第三节呢犯规很快也起来了，就说明韩国队呢在第三节他的进攻调整确实是不错的，包括李贤仲这种箭头人物的作用。这时候是山内留人，这山内留人他的报的体重是96公斤，

0: 他去找李贤仲就是消耗了，厉害！这边韩国队又一个三分球，就是李贤仲去牵制了，把防守带出去，最后外面李正炫给一个三分球。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
0: 和
1: 特点。反过来我们看，华夏过来，第二次挡拆，第三次挡拆，出球空切，
0: 好、
1: 哦，这边干拔，
0: 小哈珀呢又被放掉了，但实际上小哈珀就是前面的投篮样本看并没有像半决赛那么准。在篮筐前沿，李贤仲篮板，李贤仲已经拿到两双了，16分，10个篮板球。
1: 就这样的球员你怎么防他？
0: 11个，抱歉。
1: 对，一个是体现在得分上，再一个具体的一些防守啊、篮板推进也
0: 是
1: 很好。
0: 所以其实李贤仲呢在海外打球的时间也非常长，包括在大学里，也包括在美职篮的比赛当中，包括不停的去历练，去高水平的环境里去打磨，其实也是会给我们一些启示的。好，沙弗尔杏树来了。就是我们在这里其实说实话可能还真的没有做好特别充分的准备去转播一场没有中国队参加的决赛，但是如果能从这场比赛里学到一些什么，感受到一些什么，以助力于我们未来的提高，那我们也没有白准备这场比赛。边角夹击，张在熙和边俊亨，
1: 围栏看推进，贤仲靠人控制球，不停球，再走底线，
0: 夹击来了，
1: 说要去应急，确实能造一些杀伤。
0: 对，你看就是从他的身高持球能力，包括面对防守怎么去选择的主动性，就小哈珀和山内留人，小哈珀的身高是被动的，山内留人的移动速度是被动的，他全都抓住了。
1: 而且你看推荐过来，两个人要加一个，
0: 对，
1: 他就减速了，没停球。当你就是协防的人回去，我二次加速，一看协防的人个儿小，那就坚决起。
0: 但这就是建立在你个人能力的基础上，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那么小哈珀的速度重心比你要主动，山内留人的力量比你要好，他就有可能在防守上占据上风。这归根到底他还是一个建立在个人能力基础上的团队协作嘛。李贤仲再中一分，竟然也出现了他罚球不中的状况，18分，12个篮板，3助攻，正负值高达8，
1: 同线双掩护，右侧手臂手，
0: 对，
1: 再转移向下线。
0: 李贤仲的正负值是8，韩国队就赢8分。终于这边韩国队一个愣神，日本队又追了3分回来，所以呢还是双方在紧咬着。张在熙给出外线刘硕，3分给回一个，就是韩国队是空间处处有应对，
1: 给他出球快。李贤仲刚打了一个这个球，他自己单打也没有问题，但实时的出球了，
0: 韩国队
1: 收到篮下弱侧马上就有。
0: 日本队今天的三分球命中率是35%，而韩国队是50%。这球错进错出是到了沙弗尔杏树手里，但杏树的他所擅长的抛投并没有中，韩国队稳住自己的阵脚往里走，假动作没有晃开李优硕，再给到张载熙，张载熙是一个侧应点过渡点，边俊亨撤步跳投3分。第三节剩下时间不是很多了，黑川虎彻

0: 抛投命中，
1: 抛投不容易，
0: 抛投仍然是在现在我们说的空间的需要性上，是在三分线以里比较经济性比较强的投篮方式。
2: 对，
0: 所以很多大个子后卫都在去苦练抛投。
3: 篮下
0: 张在熙小高手命中，
3: 多点开花，
0: 还是八分。这样日本队呢，第三节最后一攻，黑川虎彻想要单打，不是很容易了。这样在第三节，韩国队打出了一波27-19，双方的单节得分都有提高，但韩国队提高的幅度明显大得多，55-47，进入到最后一节争夺。观众朋友们，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篮决赛最后一节已经开始了。在前三节比赛过后，韩国队凭借第三节灵动的进攻，包括他们的得分强点李贤仲非常出众的表现，他们领先了日本队8分。但是第四节一上来，日本队是利用小川敦也和沙弗尔幸树的配合追回2分。第四节一开始，李贤仲在场下休息。
3: 休息，现在局面不错。
0: 嗯，
3: 而且刚才啊，日本队这个传内线的这个小配合，今天为数不多。
0: 对，
3: 今天所有基地的抛投终结都不好，跟中锋的这个联系呢，基本上都失误了。
0: 是，
3: 所以就非常的被动。
0: 哦，李贤仲只歇了47秒钟。
3: 8分变6分了。
0: 对，
3: 还要稳妥一些。所以现在确实局面是非常，而且无论是攻和防。就韩国队的李贤仲是可以去带动全队给对方持续的施压，那场上阵容就不一样，
0: 就是球队核心的存在感，
3: 不仅仅是进攻，整个的防守体系、后场篮板、全场推进，
0: 沙弗尔幸树的掩护犯规，真的从沙弗尔幸树，他并不是一个能力多么强的内线，他打世预赛4场2.5分2个篮板场均的数据，
3: 啊，今天日本就没办法，科克呢效果一般，
0: 是
3: 就是有点不强势，
0: 是，
3: 然后呢其他位置呢又比较就对抗又跟不上，所以无论是掩护的质量到篮板球控制，他必须把这个人吊上来，看又调人了，
0: 对。他会把科克拿上来，
3: 是打双高吗？还是要继续？
0: 不会，他肯定是把沙弗幸树换下去。哦，这边李贤仲。防守人完全没失位，他还沉球了，用一个非常非常主动的拉出充裕投射空间的动作把这球打进，
3: 这跟罚篮一样简单。
0: 李贤仲拿到21分，渐渐迫近了他的场均得分。小川敦也这球被张载熙阻碍犯规了，镜头给到李贤仲，李贤仲应该拼得也很凶，也有点脱力，因为你看小川敦也是突的李贤仲。日本队呢还是在针对，就是说李贤仲你是韩国队的进攻的核心，所以我这边攻我都打你，我不能让你在防守端舒适节约体力。但是呢从韩国队来说，就是意图也很明确，我能保护李贤仲，我一定要保护李贤仲，我尽可能的保护我的进攻核心在场上，他在进攻端发挥更多作用。小川敦也
3: 感觉今天就压力比较大，
0: 对，
3: 打得非常紧，
0: 对，而且呢韩国队确实就是韩国队迫使日本队，你必须你得拿对抗来跟我
3: 对抗，
0: 就换节奏，但你这一换呢，有可能你自己节奏也没了，
3: 没了，
0: 对吧？
3: 明显就现
0: 在，然后你看，
3: 没有什么重点，你就内线和外线，大阵容、小阵容，你占不到什么优势。
0: 现在是李。

0: 严重控球，看，
1: 但是你这边会给你制造麻烦。
0: 嗯，所以吉本良、吉本太辅，先看这球吧。
1: 每个点都能扑过去。
0: 李贤重又把球拿到了，手感是真的好。60-49，比分差距打到了两位数。又一个掩护犯规。日本队，就你能看到，就是说这个日本队就是他落入了整体的被动，进攻打不开，防守呢主动性也不强，就是，
1: 所以这个时候更需要这个你的核心站出来，但是明显在这种压力下，
0: 就是那么韩国队是怎么来把日本队一点点打到被动的呢？对吧？其实不是无迹可寻啊，你进攻的箭头发挥，然后他的牵制力发挥，空间再加上，现在应该是韩国队就最起势的时候，13分了。他这次利用好这个防守的成功，打成进攻的话，15分的坎。
1: 基本上日本队没什么机会了，一个是现在从位置上和机会上看没有什么突破口，防呢也很难短时间让对方不断的失误。
0: 我是觉得就是你看现在哦，他日本队现在换上了打乱战的球员，他还是希望搅乱战局，
1: 只有在开局的那个阶段起到了一些效果，但现在你这个小阵容加上科克一大四小，没有体现出速度和阵地进攻的这种灵活性，
0: 就是
1: 突分突分，然后一会儿抛投一会儿三分，
0: 就是现在有一点是这样，日本队留在场上的五个球员里，小哈珀、黑川虎彻和金进联，这是空间点，对吧？你剩下其实科克和高岛伸司都是拖空间的，
1: 对，
0: 一个是站桩式的大中锋，传统中锋，另一个是专门就是去防守，他不能终结的。
1: 对，而且你现在能处理球、能制造机会的人太少了，你看了吗？
0: 有一个，
1: 他不是不传，要不就是突进去停球，要不就往外传失误。你跟中锋的这种联系也是经常被抢断，所以现在就是突也不是，不突也不是，啊，只能就靠金进联这种强打这种。这样的方式你可以偶尔为之，但是想要靠这个逆转命运的话，显然一切都在韩国队这个掌控之中啊。
0: 是啊，提上高位做轴，利用掩护，看，就高岛伸司他不是一个终结点，他还会把球回给科克的，就这些韩国队都已经琢磨明白了，所以在他这儿不安排重兵防守，单是堵这个科克的。
1: 看啊，
0: 起手，科克
1: 出
0: 来掩护，
1: 多快，
0: 对，
1: 出去就是多打少，给到底角，
0: 这三分是没有投中，但是球机会已经出来了。还有6分钟左右的时间，小哈珀。
1: 日本队一个内线四个小个，但是频繁的被李贤重去抢篮板球突破，形成多打少。
0: 黑川虎彻啊，
1: 进攻犯规，
0: 哎，进攻犯规，对。24号文玉贤。陈玉贤完全是立功下场，体力也拼到极致了，换下去了。然后是不是李正炫就或者是边俊亨，哎，李正炫回来了，李正炫和边俊亨就上来了，他不始终保持着两个体能充沛脚力很好的小后卫在场上，他就是为的怕出现你乱战打成的情况。飞船火车中路推球，
1: 科克跟进，
0: 对，小哈珀

0: 看里面
1: 金俊
0: 麟进来
1: 还真不错，这边日本队也不是完全的没机会，但是呢韩国队是不会等，不会给予你这么大的宽容度，马上叫一个暂停。十分球，到现在为止韩国队当家球星李贤仲是23分14个篮板3次助攻。进攻犯规，最后5分钟我们看能发生什么。
0: 这是李承铉，
1: 李承铉，李承铉仰弧犯规了。
0: 场上的掩护质量、拆开的时机，包括他防守的到位率是非常好，但是呢就在体系当中最后对方频繁掩护把这个球给到他，他的这个中投是不稳定的。
1: 对，
0: 所以现在作为韩国队来说也纠结，看看最后时段怎么去用。
1: 因为从韩国队的策略来说，顶科克的话还就是他比较合适。
0: 嗯，
1: 张载熙呢移动还是确实慢，而且经验没他那么丰富。阻挡犯规，而且韩国队呢犯规数已经到超过4次。十分球，
0: 今天
1: 边俊亨想要挑战录像回放，但是他队友李优硕应该是劝他了。看看，韩国队应该是不会，好、哦，要挑战吗？
0: 做了一个换人，
1: 换人，他把边俊亨换下去，换上了12号文正贤。文正贤呢，身高具备，灵活性具备，就是他把场上的身高调得再高一点。
0: 看看法兰啊，今天
1: 对，看看科克现在他的体能和准备如何？你看，
0: 日本队今天法兰丢了不少，
1: 他抢了6个篮板。哦，边俊亨这边应该腿受了一些伤。
0: 日本队罚球是13中4，
1: 对，现在是14中5。
0: 五，
1: 韩国队是11中6。
0: 14中5，就9次没进的。
1: 对，
0: 现在
1: 日本队守全场。
0: 加
1: 基，
0: 显然就是延误一下，
1: 对，
0: 科克上不去。
1: 文正贤带开金建联，
0: 被掩护，
1: 再出来，李正铉，这球弹篮筐而出，而且李承铉这扑救呢，最后把球是救出了边线，李贤仲尽管包围过来，没有能把球全拿到。
0: 在日本队就打一个挡拆，
1: 科克去投三分，那真
0: 的
1: 就是无计可施了，对吧？
0: 没有什么办法，因为你在频繁打挡拆，两侧空间是有，但是你持球人的个人能力和科克的进攻挡拆之后的多样性，进攻多样性没有，
1: 是，
0: 所以你忙活半天还是一打一强打。
1: 对，然后这边呢是李贤仲，对小哈炮，李贤仲又是2次进攻，旱地拔葱把球补进。11分，李贤仲现在是25分16篮板，
0: 16个篮板，3助攻，正负值13，这是真正的核心啊！
1: 是，唯一比他高的就是李正铉。这边李优硕又是把这球破坏出了边线。日本队在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正是韩国队，当时他们83比100输了17分。 看看今天。
0: 对，当然比赛没打完啊，我觉得就是从人员的。

0: 配置和位置上的对比
1: 来看，特点包括身材身体条件对抗来，确实就是还是房子这边稍微整齐一些。
2: 比如说长距离转移球没机会
1: 调时间，
2: 对，那就再沉下节奏。啊，这边挤着李贤仲，小川敦也
1: 看这李，
2: 哎，看李承铉
1: 往里走，再转
2: 李由硕，最后给到李正铉，长篮板球打到外面，韩国队现在是算非常自如了。
1: 我举起来一拆，再来一个，
2: 他还真是中投很不好。
1: 嗯，
2: 这件事儿其实我们当初和他对垒的时候，我们也是放他的。看这边怎么样？李贤仲的第十七个篮板球。还是在比赛当中学会比赛，在更多高水平的环境当中提升自己的能力，恐怕是更多球员需要去做的吧。
1: 张远户
2: 是黑川虎彻再给小川敦也，其实这球李承铉啊，封是封到了，但是他因为他的运动能力呢本身没有那么突出，
1: 就投的比较坚决。
2: 对，现在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1: 时间在消耗。
2: 对，上线一个交叉，
1: 位置很高。
2: 李承铉对给李正铉做掩护，但是注意，你看抛过来的其实是柯克，所以其实如果不是说黑川虎彻给了李承铉破坏的话，那这球其实韩国队又打成了。
1: 李正铉这个点也很重要。
2: 是。
1: 这无论是作为就是进攻的发起点，然后到一个高位的接应点，就他始终能保持个人进攻和周转球，包括跟内线还有就是核心人的一个联系。
2: 李正铉今天也有十四分进账，他的正负值是整个韩国队唯一高出李贤仲的。日本队形成夹击，
1: 犯规。
2: 嗯，九分球的差距，一分半钟的时间。黑川虎彻犯规，日本队的最后一节犯规数也累积到了四次。上线拿球，虽然没打进，但张载熙拿到篮板球后场球。哦，这回李贤仲，你看他现在的这个动作语言、肢体语言，包括他的神态，完全不一样。韩国队申请教练挑战录像回放。还有最后一分零六秒钟，双方仍然差九分。你看打到这会儿，文正贤也紧张，上篮他也上不进。
1: 这个细节也很关键，当然从这个时间上看大概率很难翻盘啊。
2: 金进联在和李贤仲的拼抢当中，感觉是从我们这个角度啊，最新的这个角度看，是金进联向外向场外那个方向去拨球，导致出现了出界。但是具体怎么裁判怎么来判，他有可能影响到比赛最后关头的一些走势，也这也是李贤仲为什么这么激动。因为在球馆上空大屏幕一直在回放刚才的这个慢放，

0: 反复要看的就是双方这谁这手最后沾到了球，或者包括他的对球的线路趋势的改变更强一些。
1: 给了后两球。
0: 日本队球权，那也就是李贤仲，判断失误，韩国队的教练员挑战失败。那日本队的球权，小川敦也突然加速，还没上进，直接被封下来。到前场，刘硕给到张宰熙，李贤仲持球，双人夹击，李正炫再给到内线，传出来，连续转移球了。门正贤，韩国队现在确实是非常主动，32.2秒，还是后场球啊。
1: 时间不多，
0: 日本队的三分球没有能投中，黑川虎彻再来一个还是不中，韩国队控制球权，日本队犯规，17.6秒送韩国队往罚球线上去。这边韩国队的板凳席啊，真的已经是准备迎接他们的本次亚运会冠军了。其实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作为转播方来看完这场比赛，真的有很多是能够值得我们去借鉴吧，很多有用的东西，包括锋线在场上的处理，个人能力的培养，包括团队的协作。我记得在很久以前，我们在比赛的解说，篮球比赛解说的时候，会提到一个词叫制约与反制约。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连着转播了两场比赛，给我们的带来的这种解读和启示啊，还是挺多的。日本队发球，黑川虎彻这边上篮没成功，科克二次进攻，
1: 这就暂停。
0: 对，
1: 比较谨慎。
0: 对，但是韩国队的外籍主教练马泽尔斯呢，他对说日本队还要再攻一次这件事儿，多少可能有一些自己的见解。就是有点针锋相对，那韩国队也叫一个暂停。那么理论上，这13.5秒，韩国队还可以发起一次进攻。
1: 现在要调人。
0: 是。啊，这你看，就是真的是要打这一次攻防。啊、直接一个星爆的战术，对，站罚球线。
1: 明显犯规了。
0: 对，就把李贤仲往罚球线上送。
1: 李贤仲呢也比较稳，因为对于球没有干扰太多，对方的又犯规次数到，
0: 是，
1: 所以就是等着你，不轻易出球，被怕被抢断。
0: 他场均23.4分，在理论上就是水平更高的，对吧？比前面水平比赛水平更高的决赛的场上，他拿出了比前面水平更高的表现，这就确实是一个球队核心的样子。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表现和他这个。带领球队这种欲望不仅仅是得分上，

0: 篮板球
1: 是
2: 十八个，
1: 他接近一个30+20的统计。
0: 然后防守的到位率
1: 是没错，就他攻防两端，
0: 抢完篮板球的推进速度，这个就是与众不同的，
1: 对，
0: 与众不同的，他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帮助球队。
1: 小川敦也这边还要试图去攻一次吗？韩国队是不打算给这机会，刚宰熙把这球抢断下来，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韩国队是以67-57战胜日本队，拿到了本届亚运会男篮的冠军，日本队获得亚军，伊朗队获得季军，那中国队是获得第四名。好，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转播到此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各位的收看，也感谢李克指导的精彩点评，希望各位能够继续关注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后面的比赛。我是瑜伽，再见，
0: 再见。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名古亚运会田径项目的争夺。
4: 好，接下来我们来共同关注阿布杜艾尼的第一投。阿布杜艾尼在上一届亚运会上呢是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铜牌，看他的这一饼，第一饼出手呢，他的状态呢发力还是可以去提高的。低头上来之后，阿布杜艾尼先有一个有效成绩。其实对于大多数的田径运动员来说，参加这种赛会制的大型比赛，都是先有一头有效的成绩，60米29。另外呢，这些年其实艾尼在国内的赛场我们已经看到了他的进步。来看一下另外一位中国选手吴南军。吴南军他的第一投旋转出手，脚下稍稍有些没站稳，但是不影响。吴南军第一投投了之后呢，目测他的这饼的距离呢要比阿布杜艾尼托尔贡的器械飞行距离更远。等待一下他这饼的距离的测量。
5: 揣呢。
4: 61米58。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吴南军和阿布杜艾尼主要的竞争对手。在男子铁饼的赛场，主要还是来自伊朗的运动员。这是萨米米沙拉姆扎里。低头呢投出了58米76，这头呢没有过60米线。继续来看阿布杜艾尼，如果说从第二头开始每一头都比之前要做得更好的话呢，可以说离金牌也越来越近。这次出手发力比较充分，漂亮。这一头呢突破了60米线更远的距离。

这边接近62米，我们也等待一下他的成绩测量。61.85米，这样呢超越了吴南军的第一投61.58米。吴南军现在排名来到第二位，看一下他的第二次投掷。

0: 军的出手，这饼出手略早，但是呢从出手的时机来看的话还可以，不过呢这一头不太走运，似乎遇到了一些顺风的情况。因为小阿莱克纳呢在面对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也曾经表达过，就是说铁饼和标枪这种投掷类的项目是非常吃天气的，如果说呢有一点正向逆风或者侧前方的逆风的话，对于器械的飞行很有帮助。第二投是58米06，继续来看阿布杜艾尼·图尔贡的第三次试投。漂亮，这一投呢接近65米。阿布杜艾尼·图尔贡这一投之后呢也是摊手，在场上表现得非常的霸气。可以说从第二投开始每一投都比之前要做得更好。64米26，这个成绩呢能够让他在金牌的争夺当中非常的有利。接下来来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吴南军，上一投呢不够理想，没有能够继续突破60米，这饼呢还是显得有些紧。因为即便是投掷类的项目，即便是比拼力量的项目，对运动员基础力量要求比较高的项目，也是要求他们的状态要更加松弛。而且这饼出手之后看他的飞行状态就已经不是一个能够飞行很远的姿态了。58米71，这是日本选手迪雄斯。迪雄斯在主场作战，这饼呢也是投完之后自己非常的兴奋，可以说是接近60米线了。这饼是59米82，在前两投没有成绩的情况下，第三投能够让他对领奖台有一定的竞争力。来自伊朗的选手萨米米沙拉姆扎里，三头呢他是突破了60米大关。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阿布杜艾尼·图尔贡的最后一头，他已经确定可以获得亚运会的冠军，收获这枚金牌。漂亮，这一头呢继续着他高水平的表现，这一头呢可以说也是接近65米大关。他在第五头呢投出了64米25，也很接近他在第三投投出的64米26，最后一投呢就是独属于冠军的时刻。让我们再次对阿布杜艾尼·图尔贡表示祝贺，在2026年的名古屋亚运会上，把他上一届亚运会男子铁饼的奖牌颜色从铜牌变成了金色。而另一位中国选手吴南军61米58的成绩收获了一枚银牌。女子铅球项目的决赛，两位中国选手张琳如和宋佳媛将会在决赛当中展开争夺。
1: 中国队的张琳如在女子铅球的项目当中呢是第一个登场亮相，

0: 看一看今天第一投的表现怎么样。女子铅球的项目啊，从1978年的曼谷亚运会开始啊，一直到上一届杭州亚运会，一直都是中国队夺冠，连续12届夺冠。
1: 上来之后先有18米的成绩，
0: 张琳芃呢今天只要是正常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啊，站上领奖台甚至夺金应该是不会是太大的问题，因为中国队在女子铅球这个项目当中亚运会里边的成绩实在是太出色了。
1: 对，
0: 而且几代的名将啊相互之间的传承接力啊，现在这个接力棒呢又交到了张琳芃手里。
1: 其实咱们可以再大胆一点的去说，今天的冠军很有可能就是张琳芃或者陈佳媛。
0: 是的，因为刚才我们提到连续12届亚运会夺冠，其中有10届都是包揽金银牌，所以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统治力确实太强了。
1: 没错。
0: 好，看一看宋佳媛的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一次试投。宋佳媛在杭州亚运会呢，当时是拿到亚军，旋转出手。好的，漂
1: 亮，漂
0: 亮，漂亮，漂亮，漂亮。哦，今天一上来第一投啊，确实，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竞赛的基础。
1: 我觉得他第二投、第三投现在可以休息了，
0: 保存一些实力啊。宋佳媛相信他自己心里应该也憋着一股劲儿。因为他本身是有20米以上水平的选手，但是在这个赛季呢目前还没有投出19米以上。
1: 对，
0: 这一投应该是会刷新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19米08，好，这个赛季第一次投到19米以上，状态是激发的不错。
1: 来关注印度选手考尔，这个左手的运动员，
0: 对
1: 这个水平马上就到这里就掉下来了。
0: 也是旋转技术。考尔呢算是一位老将了，他是今天所有8位参加决赛选手当中最年长的，90年7月6号出生，已经是36周岁了。个人的最好成绩是18米06啊，今天一上来呢只有16米32。
1: 来看看张琳芃的第二投，他是一个滑步式。好的，这一投呢也有18米左右。
0: 那之前
1: 张琳芃对自己前面两投的这个表现似乎都不是特别满意，今天上来之后先有一次有效成绩，但是到第二投他很想释放自己，这头出手完之后自己也是遗憾地摇了摇头。
0: 因为之前我们也介绍过，在女子铅球的项目当中啊，亚运会中国队对于这个项目的金牌甚至金银牌的包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从1978年曼谷亚运会开始到上一届杭州亚运会，我们已经是连续12届啊能够拿到亚运会女子铅球项目的冠军，一代又一代的名将来进行了传承。现在呢轮到张琳芃和宋佳媛，看看宋佳媛。好的，今天他的状态真好啊，真不错。第一投当时19米08啊，全场唯一19米以上，这一投显然应该也在19米以上。今天他很兴奋啊，
1: 对，
0: 非常兴奋，
1: 而且状态出的也早，脚下呢也干净。
0: 对，上一届呢宋佳媛是拿到了亚运会的银牌，
1: 那时候毕竟巩立姣还活跃在赛场上。
0: 巩立姣那是亚运会赛场上在女子铅球项目里史无前例3连冠啊，确实是太厉害。
1: 19米40啊，
0: 19米40，
1: 再次刷新了自己赛季最佳的表现。
0: 他在今天之前呢这个赛季没有上过19米，但是今天亚运会前两头全部19米以上，而且一次比一次远，看看今天能不能破20。
1: 这个选手陶尔今天他的这两头似乎状态呢都比较一般。考尔今天的目标自然是领奖台，当然呢两位中国选手宋佳媛和张琳芃的实力像是横亘在

0: 他面前的两座大山一样难以逾越。6米41，继续来看宋佳元的表现。
1: 前两投是都在19米以上，看看第三投怎么样。
0: 这头稍微有点起伏，但是现在能够看得出来，他是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
1: 很兴奋。
0: 对，甚至他第一投投完之后，咱们两个都说，是不是第二投、第三投可以考虑不投了，然后去考虑后面的情况？
1: 哎，保存实力。但是有的时候，运动员他在自己极度兴奋的状态里边呢，他其实是不会太感受到体能有多么明显的下滑，反而是随着每一投的越比会越兴奋。
0: 曼普雷特考尔来自印度，他现在是排在整体的第三位。哇，这一投不错，至少比他前面的几投呢有所提升。差不多在17米以上。

0: 17米17。来看一下张琳汝，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张琳汝已经获得了至少是一枚银牌。这项滑步技术出手，弹道有点偏。
1: 今天感觉张琳汝一直都没有完全太打开，感觉稍微还是有点紧，或许是对于这届亚运会呢有着非常非常高的期待，但是今天感觉上还是有点紧了，压力可能过大。
0: 有的时候第一投你没投出去或者没喊出来，就越到后面一着急反倒是适得其反。17米93，现在已经可以确定的是，宋佳媛已经获得了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女子铅球项目金牌。
1: 对，我们要恭喜宋佳媛。
0: 最后一投
1: 看看有没有20以上啊，这是我们想看的啊，
0: 看最后一投能不能继续去突破自我。
1: 对，
0: 旋转式出手角度不错。
1: 今天呢确实他的状态是比较稳健，比较稳健，尤其是在前两投当中，一个19米08，一个19米40，宋佳媛夺冠之后也对着摄像机大吼一声啊，这是中国队在田径赛场上收获的又一枚金牌。今天他跟张琳汝呢是包揽了这个项目的冠亚军。
0: 宋佳媛呢是以创造赛季最好成绩的19米40收获了�冠军，张琳汝是18米14收获银牌。再次对宋佳媛和张琳汝表示祝贺。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飞人大战的决赛，来介绍一下运动员。在第二道的是菲律宾选手劳伦斯，劳伦斯本�赛季跑出了11秒49，这是他个人的最好成绩。第三道的是泰国选手佩特拉卡萨，第四道新加坡选手山地佩雷拉，杭州亚运会100米的银牌选手，200米的冠军。同时呢，在半决赛当中，他的晋级成绩是最快的，跑出了11秒28。第五道中国选手陈瑜杰，他在半决赛和预赛当中踩下两脚重重的刹车，我们看看他在决赛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第六道泰国选手卡农塔，卡农塔在半决赛当中和陈玉杰在同一小组当中，当时也是在陈玉杰的带动之下跑出了个人的最好。

成绩。第七道80选手奥迪翁，奥迪翁呢在两届亚运会之前，在雅加达亚运会上就已经登上过最高。

0: 看一看女子一百米的飞人大战最后的决胜。我们一起来给中国选手陈瑜杰加油，一起来看小孩姐的表现。陈瑜杰呢是在第五道，他的相邻道次第四道是山地佩雷拉，第六道他的右侧是卡农塔，来自泰国。场地内现在可以说是非常的安静了，都在等待着发令枪响。好的，比赛开始了，陈玉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山地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六十米之后，陈玉杰保持住山地佩雷拉给他压力，陈玉杰全力冲刺，漂亮，
1: 好的好的，
0: 全新的赛会记录，11秒06。这枪跑完下来之后，感觉陈玉杰还是很轻松的一个状态啊。
1: 11秒06，哇，这个成绩真是太出色了。陈玉杰其实感觉从预赛的第一枪开始，到半决赛，再到这一枪，每一枪都是信心满满啊。
0: 没错，全新的赛会记录，也是他全新的个人 PB， 个人最好成绩从11秒08变成11秒06。稳步提升的状态。
1: 在这一刻，我想我们也不要忘记葛曼棋，因为在这一届亚运会当中呢，他作为卫冕冠军，很遗憾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受伤，没有办法继续他前进的脚步了。但是陈玉杰在这一枪决赛里边，帮助中国队留下了这一枚非常宝贵的女子百米金牌。
0: 没错，如果说葛曼棋的受伤让我们意外而且遗憾的话，那陈玉杰的这枪金牌的表现，这枪决赛的表现，可以让他的师姐看到可以放心，后继有人。
1: 这是一种极具统治力的赢法。我们指的不仅仅是这决赛最后这一枪，而是从预赛第一枪开始到半决赛，刚才崔娇也反复在说，前两枪都是在踩着刹车跑，这一枪完全跑开了，11秒06，新的亚运会纪录，用这样的方式最终帮助中国队留下了这一枚女子百米金牌，可喜可贺，这是非常出色的发挥。
0: 而且在预赛和半决赛，我们看到都是过了50米，过了60米之后，陈玉杰开始减速，重重的踩下刹车，也让我们看到像奥迪翁这样的对手，尽管他没有能够登上最高领奖台，但是这样的老将也能够让我们看到在田径场上让人感动的一幕。总有人正年轻，当然对于老将来说也很难去战胜岁月。启动之后，我们看陈玉杰迅速的占据领先，
1: 对，
0: 奥迪翁、佩雷拉包括卡农塔都在他的身后。陈玉杰是全场压制的一个状态，要知道他还不满18周岁，只要他能够保持他的状态，避免伤病，我相信未来突破11秒大关对他来说不是问题。
1: 也正是这样的年轻的运动员，不仅仅是陈玉杰，非常多中国的田径赛场上的年轻选手不断的涌现啊，让我们对未来也有着更高的信心和期待。
0: 再次祝贺陈玉杰，祝贺中国田径队，11秒06，全新的赛会纪录。因为陈玉杰的启动反应是他的优势，
1: 对，
0: 他的步频也是他的优势，
1: 没错。
0: 步频对于很多选手来说，甚至是非常高水平的运动员来说，都很难达到他这样的一个状态。
1: 这就是天赋加训练带来的最终的效果。对于他来说，这仅仅才是开始。
0: 没错，未来除了亚洲赛场，还有国际赛场在等待着他，还有奥运会在等待着他。

0: 陈云杰11秒06收获冠军，佩雷拉呢是11秒21赛季最好成绩收获第二，奥迪翁11秒33收获一枚铜牌。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来看看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两位中国选手，这是马英龙

0: 马应龙呢，这个赛季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17米11啊，这个成绩呢也让他排在本赛季亚洲的第二位，排在亚洲第一的就是素文，17米40。
1: 这个单项呢，中国男子三级跳远啊，在奥运会世锦赛上，我们都是领奖台级别的实力。
0: 对，
1: 这个跳是16米75。韩国选手金章宇。

0: 感觉动作没有做开，当然也和天气有关系。
1: 对，今天这个天气条件对选手来说是不利于发挥。嗯，当然呢，也有可能在这种极限条件下创造好成绩的可能性啊，比如说去年咱们全国锦标赛的时候，当时那一天在衢州是酷热难耐，结果没想到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吴伟霆居然是刷新了亚洲纪录。
0: 对，但是毕竟那个时候场地是非常干燥的一个状态，
1: 所以不同的这种极端条件啊，对运动员可能他这种激励的程度不太一样啊。今天。

0: 看一看这场雨战是不是有人能够脱颖而出。嗯，
1: 乌兹别克斯坦选手马克卡莫夫，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下雨对于所有选手来说都是一样，就是你在比赛的时候感觉到场地湿滑，然后雨点拍打在脸上，其实别人也是一样，就看谁能够去克服困难。16米17，中国选手素文现在是排在第一位，他的第三跳加速节奏不错，上板最后起跳，
0: 漂
1: 亮，
0: 好的，漂亮，
1: 这一跳非常的轻盈，而且他前面助跑的节奏也特别好，上板之前他的每一步节奏加的都是恰到好处的。看他这一跳是不是可以去超越赛会记录了，目测来看的话，现在确实是已经创造了全新的赛会记录。等一等最后的成绩测量，上板没问题，这跳把信心把状态全都给激发出来了，17米42，全新的亚运会记录。
0: 上一个亚运会记录是90年北京亚运会啊，当时名将邹子欣创造了17米31。今天素文的状态真的好，
1: 嗯，
0: 你看，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极端条件下进行比赛，有的时候啊，我们感觉好像影响运动员的发挥，但事实上会激发他们的状态。
1: 对。宫尾真人，他这一跳也没有过17米哦，16米77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现在是可以超越马英龙来到第二位。林章宇，他这个脚步看上去就有点沉。

0: 平常宇这个赛季还没有跳出过17米以上的成绩，
1: 而且刚才这一跳感觉上板也不是很充分，似乎都像是没有上到。16米20暂时排在第四，这已经是他今天目前的最好表现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马赫卡莫夫第三跳，
0: 这跑节奏不错，速度挺快的，但最后没有能够调整好，
1: 落地的时候重心也后座的比较多，损失了一部分的距离。
0: 线路上有点偏，16米21，16米21的话让他暂时反超金章宇来到第四。
1: 韩国队的金章宇这个决赛呢，其实在素文打破赛会纪录之后啊，感觉就已经在争夺金牌方面失去了悬念，因为今天呢其他的选手整体状态确实是追赶不上素文的脚步。

0: 这个对于很多追赶者来说，心气儿已经完全没了。
1: 对，所以现在更多的呢是去对领奖台的其他席位啊来发起冲击。金章宇16米50，目前是暂时排在第四，但这一跳之后感觉他也有点受伤。这是印度队的选手乌尼克里希南。最后一跳，目前排在第六。
0: 看到最后这一跳，哇！每一跳呢，他的这个动作都希望能够做到极限。他最后这个成绩不是特别理想，
1: 对，今天感觉就过于想发力啊，导致反而比较紧，没有完全甩开。极限用板16米02，对，只有16米02啊，今天从他自己个人的发挥角度来说，确实是比较糟糕的一天。韩国队金章宇，这也是有17米以上水平的运动员，今天目前呢是16米50，赛季最佳在16米94。
0: 看看有没有可能去冲击一下领奖台。
1: 嗯，
0: 很遗憾。
1: 对，感觉他的伤病对于他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0: 对，跳完之后自己脚部有些不适，
1: 是不是脚踝有问题啊？
0: 落地似乎没有能够做好准备。
1: 他其实上一跳结束之后呢，感觉走路就已经有点蹒跚。
0: 嗯，
1: 算是带伤在坚持出战，就想冲一下领奖台，但是排在第四。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马克卡莫夫。

0: 今天呢是以16米21的成绩最终排在第五位。两位中国队的选手是拿到了一金一铜。马应龙的成绩16米75，最终是帮助他拿到了这枚铜牌。而素文呢17米42，今天是以打破亚运会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了这一枚金牌。让我们向两位中国队的选手表示祝贺。
1: 现在看到的这就是女子1500米的决赛选手名单，一共是11位运动员。这是乌兹别克斯坦选手萨米约诺娃。来自尼泊尔的选手布尔纳纽帕内。韩国选手朴纳延。朴纳延在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定格在了4分13秒87。韩国选手金玉珍。哈萨克斯坦选手艾安娜·博拉特别奇克。

0: 他是室内亚锦赛的银牌选手，日本选手田中希实，也是日本全国纪录保持者，在东京奥运会上曾经闯进过前八。又一位东道主的选手稻下美圭，本赛季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的4分10秒48。 印度选手帕鲁乔达里，另一位印度选手普贾，普贾是亚锦赛的银牌运动员，同时呢今年也参加了越野跑的比赛。中国选手李春辉， 2025年的亚锦赛冠军，他的参赛项目跨度是非常大， 从1500米到半程马拉松。 对，内道出发的是巴林选手内利科里尔，因为巴林选手杰普科斯盖呢没有来到亚运会1500米的比赛，所以田中希实是决赛选手当中
1: 目前亚洲排名最高的。好的，比赛开始了。女子1500米的决赛争夺，因为下雨啊，所以现在对于运动员的比赛感受来说，一定是不舒服的。另外呢，也要注意行进间的安全啊，因为在这个队伍还没有完全拉开距离的时候，人员相对比较密集，稍微一碰有可能就会发生意外，有可能会滑倒。 稻下美圭现在马上占据领先的身位，他是跑到了巴林选手内利科里尔的身前。中国选手李春辉现在处在第三位，他身后的是田中希实。因为有两位日本选手在决赛当中，所以呢 今天上来之后，稻下美圭也马上开始加速，把这个比赛的强度给提上去。现在大集团马上要被带开的一个趋势。而1500米的比赛呢，节奏很快。如果这个阶段能够跟上的话，还是能够继续对领奖台去保持一种可能。
2: 李春辉呢现在是让出内道，打算从这个阶段啊采用跟随跑的战术。
1: 开头的在第一圈过后，现在明显是在头部行进有一个明显的降速。
0: 对，
1: 田中希实上到第一位了，所以压了速度之后呢，李春辉现在需要他去到外侧啊，来保住一个相对比较有利的行进的位置。
0: 李春辉现在是处在并列的第四位，田中希实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跑两圈。这阶段要保持住位置，同时呢要看着点内利科里尔。内利科里尔毕竟是本赛季成绩最好的参赛选手。
1: 李春辉来到第三，
0: 这阶段继续保持住自己的位置，还剩下最后两圈，这圈跑完之后，田中希实和科里尔可能会加速了。就李春辉还是紧紧的跟着科里尔，
1: 田中希实仍旧是跑在第一位，
0: 马上来到最后一圈，领先的选手要开始变速了。
1: 李春辉这个时候要跟上，努力的保住位置，有可能呢到了最后100米才是决胜的区间。看一看有没有机会帮助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啊保一个领奖台。李春辉要顶住，现在科里尔和田中希实已经开始提速了，李春辉还在努力的追。
0: 科里尔超越了田中希实，现在来到第一位。田中希实最后没有能够顶住，看看

0: 郑辉能不能追上田中希实？最后一个弯道，科里尔的提速是非常的明显。李郑辉加油！这个阶段，不管是田中希实还是李郑辉，都打算去
1: 对李郑辉
0: 再加速，
1: 没有完全掉队啊。看一看能不能再往上赶一赶，能不能超过田中希实。最后时刻，科里尔现在排在第一位，
0: 还有机会。李胜辉加油，来到第二位，他最后撞线，漂亮，银牌。科里尔创造了全新的亚洲亚运会记录，
1: 对，
0: 4分04秒51。但是李春辉这枚银牌绝对是今天晚间的惊喜，
1: 太宝贵了这枚银牌啊！上一次我们能够在这个项目里拿到亚运会的奖牌，还是1998年的曼谷亚运会，当时王清芬拿到了一枚银牌。28年之后啊，我们在这个项目里又一次在亚运会上站上领奖台了。哦，李春辉今天的发挥真是令人感到惊喜啊！
0: 这枪最后的冠军成绩，内利克利尔修正之后是4分04秒50，全新的赛会记录。李春辉今天到了最后的50米，仍旧没有放弃，还在保持速度，还在加速。
1: 最后时刻还超过了田中希实，把铜牌变成了银牌。哇，这一块银牌啊，太宝贵了，太宝贵了，
0: 而且是质量极高的一枚银牌。
1: 对。最后一圈里面，我们一度可能担心啊，田中希实和科里尔一提速之后，李春辉可能会跟不上，但是最后不仅跟上了，还实现了一个反超，
0: 对，
1: 完全咬住，太厉害了。
0: 再次祝贺李春辉站上了亚运会的领奖台，他的成绩是4分05秒50，只比内利科里尔慢了一秒。田中希实是铜牌，4分06秒14。
1: 田中希实在万米和这个项目当中都在努力的去冲击金牌，但是都事与愿违，最后时刻，而且都是最后时刻，最后一圈啊，败下阵来。
0: 对，他的后程和西亚选手相比的话，确实是还差着一截实力。从这里开始，李春辉就在加速，
1: 太厉害！李春辉最后这五十米太厉害了。紧紧的跟着科里尔完赛啊，这枚银牌真的非常的宝贵，
0: 极其强势的表现。
1: 28年之后啊，中国队又一次在女子1500米项目当中收获奖牌。
0: 其实我们说这届亚运会我们看到泰国在男子短距离上的进步，其实我们在各个单项上，在男女的中距离项目上，我们也再次回到了核心舞台，回到了领奖台的位置上。祝贺科里尔创造全新的亚运会纪录，4分04秒50。
2: 好，接下来是女子三级跳远的决赛，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出场的中国选手李毅，25年的亚锦赛冠军。李毅呢，在去年世锦赛当中没有找到自己的最佳状态，发挥整体上来说是没有达到预期，但是呢，在今年的上半年啊，及时又调整，拿到了亚洲室内锦标赛的亚军。今天一上来第一跳呢，先确保拥有一个有效的成绩。13米52。好，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达弗罗诺瓦，这个是赛会的卫冕冠军，同时也是今天两位中国队的选手最大的直接竞争对手。呼呼，今天一上来的第一跳啊，还是展现出来了不错的状态。达弗罗诺娃呢，就是今年的亚洲室内锦标赛的冠军，而且他是成功卫冕啊，所以是相当于连续两届拿到亚洲室内锦标赛的

跳远的冠军。去年的亚锦赛呢，当时他是输给了李毅，所以呢，今天对于这两个人来说啊，相当于在洲际赛场当中又一次直接对话。13米90，达弗罗诺娃暂时排在第一位。好，看一看李毅在第二跳之中是不是能够更好的激发出自己。这一跳上板呢，显然是更加积极一些啊，比第一跳呢要更加积极一些，更好的激发了一下状态。因为达弗罗诺娃刚才第一跳直接是跳出了13米90，所以这个时候对于李毅来说呢，一定要及时的抓住咬住对手。13米79，比第一跳呢又略有提升。另外的一位中国选手黄莹莹，第一跳没有成绩啊，当时是上板失误。哇，漂亮啊！这一跳应该是及时调整之后，他这一跳从助跑开始啊，就非常的积极主动。黄莹莹呢是跳远和三级跳远兼项的选手，在今年的6月份呢是在跳远项目当中啊跳出6米76，这也创造了20多年以来最好的，在国内的最好的女子跳远的记录。而且呢，这一次在赛前，她是希望能够来破一下自己的 PB。哇，14米12啊！14米12，这个已经平了她的个人最好表现，暂时是排在第一位。这个又给了达弗诺娃一些压力。对于达弗罗诺娃来说呢，因为现在他是在美国的俄勒冈大学就读，所以俄勒冈大学我们都知道他是在田径之都尤金啊，所以整体的这个田径的氛围是非常的浓厚。对于他来说呢，现在平时的日常训练包括比赛还是有比较高的质量保障。这一条上板主要是没有上好，看一下李毅第三跳。前两跳是一跳比一跳出色，看看第三跳是不是能更好的激发出来。助跑速度不错，好的，哎，这一跳感觉是把自己给甩起来了。这腾空的效果可以说是非常的不错，尤其是最后一步。应该距离14米又更加接近了一些，因为现在达弗诺娃、黄莹莹两个人都是在14米以上，13米83，前三跳是一跳比一跳好。看一下印度选手伊兰哥，哇，伊兰哥呢是属于这种身材相对矮一些，但是他的爆发力啊，非常出色的这种选手。看他这个几步之间的这个距离啊，包括最后的腾空，整体的核心收缩的非常好。对于踏板的利用，这一次呢稍欠了一点点，基本就是只上到一半。13米83，好，看一下达弗罗诺娃的第五跳，目前是暂时排在第一位。哇，看上去在上一跳跳出14米31之后啊，现在完全松弛下来了。这比赛呢，只要运动员能松弛下来，就能更好的发挥出自己的全部能力。因为即便是到现在啊，达弗罗诺娃还不满

20周岁。这3年之前在杭州拿到这个项目金牌的时候，当时就更年轻了，绝对的天才选手。而且之前我们介绍，现在是在俄勒冈大学就读，所以在训练的质量上确实是有保障。这一跳上板是基本上到一半，14.35米啊，比第四跳呢又好了4公分。好，来看一看黄莹莹的第五跳。这一跳没有起来，这一跳没有起来。感觉在上板之前啊，好像就欠了一些信心。这一跳可能助跑的时候不是很舒服了，助跑的时候节奏感觉没调整好，所以他的第一步的时候当时就已经卸了。哎，这就已经卸了。感觉上消耗比较大啊，另外达弗罗诺娃的这个成绩啊，两个14.30米以上，可能也确实给我们选手带来一些压力。好，来看一下最终的排名情况。达弗罗诺娃14.35米创造了新的个人最好成绩，拿到冠军。黄莹莹和李毅分获银牌和铜牌。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老师，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烧腊肉你带
13: 上吧。行吧，应该的。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关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本届亚运会游泳赛事将在这里拉开决赛阶段的序幕。接下来我们将要看到的是女子50米蛙泳的比赛，这是一个进程极快的赛事。两位中国选手杨畅跟唐前廷在一会儿的决赛当中将在3道和4道登场。来了解一下女子50米蛙泳的比赛选手。越南运动员阮翠将在9道来参加比赛。中国台北运动员邱宣真是在0道。中国澳门选手陈佩琳加入到8道参赛。新加坡运动员陈丽，他的晋级成绩是31秒86。林佩文将在7道登场，晋级成绩31秒62。韩国选手朴世恩也是在预赛里面游出了相同的表现。加藤新富相对年轻的来自日本的选手，今年20岁。杨畅晋级成绩30秒56，在预赛当中排在3位，今天将在3道来参加比赛。多枚奥运奖牌得主铃木聪美已经35岁了，还是在这个项目当中继续奋战。小叶曾经和他同场竞技过吗？
17: 世锦赛的时候，我想一想，世锦赛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同场竞技。
16: 唐前廷在今天的预赛当中游得非常的放松，29秒50刷新了赛会纪录。
17: 小唐在50蛙这个项目上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
16: 确实啊，感觉一骑绝尘，他在预赛当中就领先第二名大概0.85秒。
17: 今晚也是很有机会能够去触及一下亚洲纪录，非常接近。
16: 亚洲纪录是由他本人保持的29秒44，在今年的

0: 深圳的公开赛当中游出来的。五十米的整个进程可以说是转瞬即逝，作为洛杉矶奥运会的新增项目之一，有很多的运动员，尤其是以前游一百的选手啊，认为自己有了更多的展示的舞台和机会。四道的唐潜艇保持着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以及赛会纪录。
1: 我们也希望杨畅今天能够有一个好的发挥。
0: 两位选手实际上也携手参加了杭州亚运会这个项目的比赛，当时唐潜艇是获得了冠军，杨畅第四。比赛开始，五十米的项目从对侧向出发侧来进行游进。出发之后，唐潜艇还是较早的就建立了自己的领先优势，
1: 非常明显的优势。杨畅现在排在第二位。
0: 现在两位中国选手都有机会携手站上领奖台。
1: 没错，
0: 唐潜艇保持到最后，继续保持领先，来到终点。新的赛会纪录，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由他本人保持的赛会纪录啊，只存在了几个小时而已。
1: 是的，
0: 唐潜艇就再次刷新，将亚运会的最快成绩从29秒50提升到了29秒45。同样也要恭喜的是杨畅，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跻身领奖台。
1: 没错，今晚的这个发挥30秒24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成绩。
0: 这是最后的冲刺以及道边的画面。唐潜艇就像他自己说的，在游一些短距离项目上，对于细节的把控一定是精益求精的。
1: 没错，特别是蛙泳以及蝶泳项目，道边那一下一定要顺。
0: 能不能也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成绩啊。中国选手唐潜艇在女子五十米蛙泳项目当中以29秒45的成绩夺冠，并且刷新赛会纪录。日本的老将铃木聪美29秒91拿到了银牌。中国的另外一位运动员杨畅也是跻身领奖台，他的完赛成绩30秒24。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男子100米仰泳的决赛。其实在预赛整个过程啊，尤其是中国队，他的总体实力是比较雄厚的，表现呢可以算是波澜不惊，但有个别的成绩特别的惊艳。一个是小唐刷新了五十米蛙泳的赛会纪录，另外一个就是徐嘉余在预赛里面就游出了52秒63的一个非常好的表现。
1: 没错，我觉得今天早上贾余的这个发挥让我非常期待他今晚的一个成绩。
0: 期待什么呢？能进一步透露一下吗？
1: 我觉得可以期待一下他是不是能游到52秒2、52秒3这样的一个好成绩。
0: 徐嘉余在上一届亚运会夺冠的成绩52秒23，实际上也是男子一百仰在亚运有史以来最快的一个夺冠成绩。来看一下参加这个项目比赛的各位选手，他们分别是久到闻来的运动员贡恰罗夫，现在登场的是江成林，来自中国的选手，2005年出生，他也是通过了国内的预选，获得了参加这项比赛的资格。其实，就中国队的男子仰泳乙鱼甚至是丙鱼，大家也是期待已久，望眼欲穿啊！希望江成林是可以把握住这次的机会。七道来自印尼的运动员杰森·尤素福，他身边的是韩国选手尹智焕。二道的是印度选手李沙布达斯。东道主队有两位选手进入到

0: 决赛当中，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六道的七小野浩大，2003年出生。三道的李周浩，上一届亚运会这个项目的铜牌得主，来自韩国。竹原秀一，这是日本的又一位参赛选手，预赛结束之后54秒22的晋级成绩，今天在五道登场。徐佳瑜今天还是有非常强烈的斗志，还没有念到他名字的时候就已经早早就位，
1: 已经很期待今晚的比赛了。
0: 其实这也是徐佳瑜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频繁的带给大家惊喜或者说惊艳成绩的原因，或者说是表现吧。他虽然已经相对是一个高龄选手了，但是他可以在训练和比赛当中，甚至是自己的技术方面，找到新的可以升级的地方，找到更新点。
1: 没错，因为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要一直稳定在这个成绩上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但徐佳瑜他是一名非常稳定的选手，近两年的成绩他其实基本上是没有游出过52秒5以外，除了去年在世锦赛的时候有一个技术上的改进以外。
0: 小叶是可以近距离的接触到我们的这些国家队的运动员，从你的观察来看，徐佳瑜现在的比赛训练包括他的心态和过往有什么不同？
1: 我觉得他现在会更放松一些，比如说像训练的一些训练量啊、重点啊，因为他现在更会把注意力放在50和100上，所以训练量他也会适当的比以前减少一些。
0: 您觉得他这是一种个性化的调整，还是可以被大家普遍借鉴的一种经验？
1: 我觉得还是比较个性化的调整，适合自己的训练计划就是最好的。

0: 许佳宇保持着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以及赛会纪录。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当中，许佳宇接连是游出了非常突出的成绩，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52秒23单项的历史最快夺冠成绩之外，他在接力的开棒还游出了52秒02，这也是赛会纪录。
1: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出发下去，许佳宇就领先了半个身位的位置。
0: 许佳宇绝对是要放飞自己啊，今天一开始就完全的迸发了自己的所有能量。开场第一个分段25秒13，排在第一位和第二名之间的成绩差已经超过了0.7秒，这是一个人的秀场。
1: 没错，今天前程游得非常积极啊，因为上午的前程是25秒51，今年冠军赛的前程是25秒30，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他今天的最终的成绩。
0: 我觉得徐佳瑜今天游得太霸气了，
1: 是的，
0: 太有自信了，即将来到终点到边，51秒98，51秒98，天哪，徐佳瑜已经很久没有游到52秒以内了，
1: 真的，看来我的期待还是保守了一点，
0: 确实是，下次你可以更加的勇敢一些啊。51秒98，这真的是不但是惊艳，而且是令人非常感动的一个成绩。
1: 没错，我觉得他也是在这个阶段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一个训练方式。嗯，
0: 许佳瑜在第一个比赛日自己参加的第一个单项当中就刷新了由本人保持的赛会纪录。要知道，实际上自2000年之后，日本队一直在这个项目上是形成霸主的地位，曾经拿到过4连冠。许佳瑜打破了这样的局面，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上一届的杭州以及这一届的亚运会当中实现了3连冠。
1: 没错，我觉得今天这个成绩在世界上应该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成绩。
0: 确实是。男子100米仰泳在过去的2个奥运周期当中确实有非常大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有很多的强手，
1: 这个成绩也是完全可以跟他的一些老对手，比如说墨菲啊、切孔啊来抗衡了。
0: 51秒98，这个成绩

0: 绩是优于巴黎奥运会切孔的夺冠成绩的，
1: 太棒了，
0: 确实振奋人心。这样老将徐嘉余在今天的单项当中游出了51秒98的新赛会纪录，同时夺下了男子100米仰泳的冠军。日本选手竹原秀一拿到了银牌，韩国选手李周浩也是继上届之后再次站上了领奖台，另外一位中国运动员江成林第5个道边，成绩是54秒53。现在参加女子4x1接力的各位选手已经准备就绪，迫不及待的要投入到这场较量当中。选手在入场之前不停地拍打自己的身体，作用就是保持肌肉的兴奋度。说到接力，小叶可太有发言权了，除了混合泳接力之外，我今天一查你还参加过女子4x100次接力，还游过开蚌，给我们说说当时的一个体验。
2: 是在仁川亚运会的时候参加的这个女子4x100米自由接力，然后当时是游的开蚌，但因为是第一枪嘛，我觉得自己的发挥一般般，全靠队友。
0: 还是有点谦虚啊，一般能够承担开蚌任务的都是深受信任的，而且是队里面个人水平应该说是非常高的选项或人选。这时候检录处应该是非常的拥挤的啊，你们彼此之间会有交流吗？
2: 我们队友之间会有交流，比如说一起加个油打打气啊之类的。
0: 各支队伍依次登场，我们来看一下参赛的选手。八道将是中国澳门队，他们的晋级成绩是3分56秒83。新加坡队的四位姑娘在晋级赛当中游出了3分54秒74。泰国队非常谦虚的在入场之前向镜头前的观众以及现场的观众鞠躬致意。下面是二道的菲律宾队，中国香港队。我们明显看到晚上的这一支决赛的阵容要比预赛强大了很多，包括外号或者说绰号称作港姐的何诗蓓，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要有本届亚运会的第一枪。韩国队一会儿将在三道登场。日本队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第二快的晋级成绩将在五道来参加比赛。今天的中国队派出了决赛的全新阵容，他们分别是吴青峰、程玉杰、张雨霏和于依婷。
2: 这个项目的赛会记录是我们在杭州创造的3分33秒96，我觉得今晚也是很有机会能够打破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几位选手的表现啊。其中张雨霏是不是和小叶一起参加过4x1接力？
2: 是的，
0: 在2014年的时候。
2: 2014年的时候，
0: 接力的队友之间的选择，除了个人单项成绩之外，还有没有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呢？
2: 主要还是看单项的成绩，你就是看单项成绩的排名来决定。

中国的开放选手是于怡婷已经准备就绪。其实这样的一个排列方式，一方面能够展示中国队在这个项目里面有充分的自信，预赛和决赛四上四下的两套阵容，另外一方面也

0: 确实是给了更多的运动员去感受比赛、激发自己状态的机会。
1: 没错。
0: 比赛开始，中国队在四道屏幕自上向下数的第四个，于婷入水之后非常积极的。

0: 于婷今年也是逐渐把一百字这个项目转换为了自己的一个主项啊。
1: 确实是这样呢，在第一个转身的位置，于婷暂时排在第一，菲律宾队的开棒选手也同样拥有不错的实力。
0: 那对于今晚的四名选手来说，今天都是他们本场比赛的第一枪，可能会有一些稍稍有一些难游。
1: 其实这也是中国队排出一个全新阵容需要考量的因素之一。
0: 对，
1: 哎，交接棒之后，中国队的第二棒张雨霏登场。
0: 我相信教练团队也足够的专业，一定会在赛前就提前给运动员去做一些激活的训练，保证他们在第一枪能够心肺功能就能够打开。
1: 张雨霏今天也是非常的亢奋啊，在游接力的时候一下去很明显的是减少了自己的呼吸次数。中国队现在继续保持领先，跟中国香港队之间的差距已经拉开到了1秒6以上。中国香港队呢，在这一棒当中派出的是名将何诗蓓。中国队的第二棒也是将近游程结束，来看一下，保持交接棒安全。第三棒已经入水了，中国队的第三棒是程玉洁。程玉洁也是目前我们国内女子短距离自由泳非常出色的选手，她在国内的选拔赛当中个人单项成绩排在全国第二，53秒48。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套阵容啊，实际上就是在此前的选拔赛里面女子一百次排名前四位的运动员。
0: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中国队已经拉开了差距了，领先有一个身位的距离。
1: 而在这一支接力队当中，其中有三位选手都代表中国队参加了奥运会，就是创造亚运纪录的那支队伍的成员。再次交接棒，中国队目前的分段成绩2分40秒17排在第一，和中国香港队之间差了1秒51。
0: 我们的最后一棒派出的是吴青峰。
1: 吴青峰的个人单项此前的国内赛游出53秒61。最后一个转身，中国队继续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吴青峰加油，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马上要到达终点了。
0: 我们还是非常有机会能够触及到赛会记录啊！
1: 赛会记录是3分33秒96，由中国队在杭州亚运会上创造的。还剩最后15米，现在指尖摸得到赛会记录线，已经逐渐的要超过去了，
0: 超过了，
1: 即将来到终点，新的赛会记录诞生。
0: 祝贺中国队，
1: 祝贺中国队在今天的比赛里面游出3分33秒10的新赛会纪录。这个成绩确实大幅度的领先中国香港队。恭喜中国队3分33秒10刷新了赛会纪录。
0: 这个成绩就意味着每一个人的分段都在53秒5以内。
1: 能给我们做一下进一步的专业点评吗？
0: 我们可以看到小鱼第一棒的成绩是53秒39，我认为对他来说这应该也是接近他自己的一个最好成绩了，而且这又是他的第一枪。
1: 确实是，小鱼在今年的全国比赛当中游出的是53秒43。

中国队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成功卫冕，而这支决赛的阵容里面也是有大部分的选手啊都经历了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的决赛。几位选手分别是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和武

0: 清峰，他们携手为中国队再拼下一枚金牌，同时刷新赛会纪录。而且我们也要把这个成绩更延展的来看，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中国队实际上这个项目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
1: 是的。
0: 而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游进的表现，3分33秒10，如果平移到去年世锦赛上，是完全可以站上领奖台的。
1: 没错，
0: 菲律宾队在今天的比赛里面出现了犯规状况，所以被取消了成绩。他们的三四棒交接的时候，应该是在第三棒游程到最后阶段啊，成绩已经没有再继续计时了，看来是出现了犯规的情况。
2: 是的。
0: 这样呢，女子4×100接力的最终确认成绩是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中国香港队拿到银牌，日本队收获了铜牌。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关注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游泳项目比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这场比赛非常受大家的关注和期待，于婷和于子迪两个人将在这场比赛当中上演巅峰对决。
2: 备受关注的双鱼之争马上就要打响。
1: 在这场比赛当中，九道中国台北对韩琦，在领导是泰国选手宽梦，为第八泳道的是越南选手武士美仙。对于第一泳道，菲律宾选手蔡贤迪，

0: 7, Republic of Korea, Lee Sohun.
1: 第七泳道，韩国选手李希恩，21岁，今天成绩2分15秒66。
0: Playing to representing Kazakhstan, Xenia Ignatova.
1: 位于二道的是伊格纳托娃，之前呢已经比过50仰的决赛，今天晚上再次出战2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那么就说明仰泳是他四个泳姿当中相对比较突出的泳姿。在第六泳道，日本选手松本信步，24岁。在第三泳道是另外一位日本运动员成田实生，19岁的年轻运动员。位于第五泳道，13岁的中国小将于子迪，第15届全运会200米混合泳的赛场，他是以2分07秒41的成绩打破亚洲纪录。而在第四泳道的是中国选手于婷，于婷在今年6月份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超越之前于子迪的亚洲纪录，2分06秒82，在今年6月份的全国冠军赛当中创造的。那么在今年8月份泛太平洋锦标赛的比赛当中，他是战胜了世界纪录保持者萨姆麦金托什，目前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萨姆麦金托什的2分05秒70，亚洲纪录于婷的2分06秒82，赛会纪录则是于婷上一届杭州亚运会夺冠的2分07秒75。
2: 所以今天晚上不是简单的这个中国的冠亚之争了，其实是两代的混合泳天才选手在同一个200混合泳比赛里的对话，
1: 非常期待两个人巅峰对决。这场比赛呢，从过往两个人备战亚运会的状态，包括于子迪在之前蝶泳上的发挥，两个人状态是相当不错，所以今天我们不光要期待胜利，还要期待一下看看能创造什么样的成绩。200米个人混合泳运动员依次要进行蝶仰蛙姿四个泳姿，每个泳姿的游程是50米。比赛开始，两位中国队的选手位于四五泳道，被三条黄色水线包围起来的中间泳道。
2: 女子的蝶泳一定是非常值得看的，因为她昨天也刚刚夺得了200米蝶泳的2分05秒08，打破了纪录。今天
1: 于婷的蝶泳也是相当的猛啊！看看第一个泳姿蝶泳，于婷稍稍领先，
2: 几乎同时转身，
1: 领先0.14。进入到第二个泳姿仰泳，排名第三位的是日本选手松本信步。于婷的领先优势
2: 稍微大一点，现在的
1: 0.30。
2: 蛙泳是非常关键，
1: 蛙泳是非常关键的泳姿。在全运会赛场上，于子迪在蛙泳这个项目上进步还是非常的明显。
2: 没错，
1: 两个人现在依旧咬得很紧啊！我们看，于子迪在努力地向前赶，于子迪的整个蛙泳的节奏
2: 啊，还在往上追。
1: 对，次数划水的次数频率要更高一些，更多一些。于子迪有希望在蛙泳这个泳姿实现反超。最后一个转身进入到自由泳，
2: 50米自由泳，
1: 于婷仍然是领先0.03。
2: 于子迪年轻运动员的储备，而且现在仍然处在上升的趋势，在最后一棒的自泳当中能够看出来，他已经
1: 非常的接近，
2: 哇，往上追，
1: 超越了
2: 于婷，能够看出年轻运动员往上追逐的势头逐渐拉大。
1: 于子迪是压着亚洲纪录来游，
2: 哇，
1: 向世界纪录迈进，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迪的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于婷第二个完成比赛，2分06秒10，哇，
2: 非常惊人的成绩，
1: 大幅提升亚洲纪录，距离萨姆麦金托什2分05秒70的世界纪录也就差一点点了，
2: 哇，
1: 不可思议啊！13岁的天才少女于子迪和于婷两个人在2025年、2026年已经三次。

0: 刷新了200米个人混合泳的亚洲纪录，之前这个纪录由叶诗文保持沉睡了很多年。啊，现在我这整个人的鸡皮疙瘩已经起来了，
1: 太让人激动了。
0: 因为这场比赛，我们不但看到了中国队的胜利，而且看到两位运动员不断向前迈进，并且越来越接近被认为不可战胜的萨姆尔麦金托什。哇，真的不可思议。
1: 而且最让人欣慰的是于子迪，他的战术的安排一直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游，前面的三棒，然后把自己最后的50米自由的领先优势逐渐扩大。
0: 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没有辜负各位泳迷的期待，
1: 所有日复一日的训练都在这一刻绽放。
0: 中国游泳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一代又一代天才的运动员能够扛着中国游泳的大旗不断向前迈进，向世界最高水平去迈进，新的亚洲纪录再次诞生，2分06秒10，不可思议，大幅提升啊！
1: 属于于子迪的时代也到来了。
0: 于婷今天的前两个泳姿感觉完成的还是不错，第三个泳姿蛙泳好像稍微有点被身边的于子迪，特别是在后程有点带乱的节奏。
1: 嗯，
0: 整个第四个泳姿进入到自由泳的过程当中，于子迪这个冲劲非常的猛，体能感觉好像刚刚开始释放自己的能量，不可思议。
1: 200米混合泳的决赛太精彩了。
0: 嗯，
1: 稍后就要进入我们激动人心的接力环节，
0: 相当令人激动和兴奋的男子42米自由泳的接力决赛将会马上打响。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还是在2009年快速泳衣时代美国队创造的。那么亚洲纪录，中国队呢在新加坡世锦赛上虽然是获得银牌，但是刷新了韩国队保持的亚洲纪录。当时中国队四名运动员季新杰、潘展乐、汪顺和张展硕联手创造了7分00.91的亚洲纪录。新加坡队在第七泳道出战，当然这个项目当中呢最有实力的还是位于3、4、5道的韩国队、中国队和日本队，其他队伍呢也将通过这次比赛机会努力的去提升自己的状态和水平。位于第六泳道的是越南队，位于第三泳道的是韩国队。韩国队呢今天四棒金俊宇、金宇民、李浩俊和黄轩优，相较于预赛比赛当中呢队伍是更换了两个人，金宇民和黄轩优加入到了队伍当中。五道是日本队，村佐达也、松原克央、黑田一搓和松下芝芝组成了今天日本队的阵容。跟上午的预赛相比呢，只保留了黑田一搓一名运动员。来看一下中国队，中国队预赛第一的成绩进入到决赛。中国队在决赛当中，徐海博为队伍开棒，费立伟由第二棒，潘展乐第三棒，张展硕是在第四棒的位置。赛前呢，张玉涵指导也是进行了非常仔细的分析和研判啊。您怎么来看这场比赛？
1: 今天其实晚上的决赛来看的话，中国队是换了三棒，也就是2、3、4棒都换了，换了人。然后韩国队是换了2棒选手，日本队是换了1棒选手。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体能储备肯定是我国要更加的强大一些。然后个人的最好成绩以及单项的 PB 来看的话，中国队的四名运动员相加，可能最好的成绩会来到6分59秒8到7分0秒3。韩国选手可能略慢一点，7分02秒4左右。日本选手就会更慢一些，到4分05秒左右的一个成绩。如果我们的运动员全部都发挥在一个巅峰的状态，徐海博的1分46秒6，费立伟的1分46秒5，潘展乐1分44秒4和张展硕的1分44秒2，那这个金牌啊将没有悬念。

0: 就看看整体的这个发挥了。
1: 嗯，开放的徐海博非常关键啊，
0: 没错。而我们的战术是把最强的两棒放在了三四棒。
1: 是，徐海博呢在预赛当中并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最佳状态，那么决赛一定要快速把自己的状态激发出来，开棒非常的关键。
0: 看他在，
1: 那也是非常努力的去激发自己，
0: 标志性的激励。
1: 比赛开始，
0: 运动员入水，看一看第一棒。
1: 中队赛四道，徐海博为队伍开棒0.67的反应用时，
0: 一出发就奠定了优势。
1: 五道的日本队出发也不错，村口达也同样是一位实力非常不错的运动员。韩国队在三道，韩国队首棒的金俊宇啊，他是800和1500为主项的中长距离运动员，耐力非常好。
0: 现在徐海博的位置稍微有点吃浪，但是没关系，200米主要是看的一下后程，不要被对手带乱节奏。
1: 200米按照自己的节奏游是很关键的，
0: 因为第一棒并不是一个比较好游的位置，因为它和游单项并没差异。
1: 徐海博目前仍然是保持在前三的位置上，落后日本队1秒06。
0: 徐海博的目标就是咬住一个好的位置，给后面的选手创造更多的机会。让我们看看最后一个转身，
1: 第一棒的最后一个转身。日本队这边村泽打野现在已经建立了将近一个身位的领先优势，这会给接下来中队和韩国队的比赛带来一些压力。徐海博还在努力的向前追，徐海博现在已经领先韩国队有半个多身位了。
0: 好，
1: 最后慢慢的追进了日本队，中队
0: 交接棒，
1: 落后1秒57完成了一二棒的交接。中国队第二棒费立伟，
0: 1分46秒27，非常好的一个成绩。看看费立伟，
1: 徐海博1分46秒27的成绩啊，已经发挥出了自己很出色的状态。接下来交接棒交给了费立伟，日本队第二棒是松原克央。
0: 因为日本队的整体的战术安排把快的都放在了前两棒，所以现在的这个明显的差距我们也能够看出来，因为我们的快的是在后两棒。
1: 对，就看其实看接力比赛四棒看看谁更平均啊，有的队伍就是有两棒比较突出，希望能够建立起领先优势来，
0: 但是现在的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1: 对，要追近一些。韩国队第二棒金宇民，中华世锦赛的冠军，
0: 现在我们和韩国队的选手咬的也是比较紧。
1: 对，
0: 希望费立伟能够把这个优势给扩大出来。能够看到第三棒也是在奋力的追赶日本选手，但是能看见日本队的这个优势也在逐渐的扩大。
1: 嗯，日本队第二棒松原克央也是一位实力非常突出的选手。哇，日本队
0: 几乎3秒的优势，
1: 已经建立起3秒5以上的优势啊。来看一看这位最后的50米能不能再追进一些。韩国队跟中国队两支队伍咬得非常紧，赛前呢韩国队和中国队被认为是这块金牌最有力的竞争者，但是前两棒游完，看到日本队这边建立的非常巨大的领先优势。
0: 第三棒日本队率先入水，
1: 日本队第三棒黑田一搓入水，中国队的第三棒是潘展乐，韩国队第三棒是李浩俊，李浩俊的主项就是200米。
0: 第三棒我们就开始逐渐的往上追逐了。
1: 潘展乐这一棒希望能够大幅缩小差距啊！潘展乐入水之后前五十游得非常的积极，按照自己的节奏向前行进，
0: 马上就追了1秒回来了已经。
1: 日本队确实第三棒黑田一搓入水之后啊，明显就不如前两棒那个速度那么快了，
0: 那么猛，
1: 速度下降的很明显。
0: 松原克央刚才第二棒的最好成绩他是1分45秒，
1: 哇，确实是相当不错的成绩。

0: 能看到潘展乐在慢慢的往上追，也逐渐的拉开了和韩国队的距离。
1: 是，韩国队第三棒李浩俊在入水之后呢，也没有帮助韩国队追上中国队，
0: 现在
1: 逐渐缩小差距。
0: 现在日本队的优势还是比较大的，还是有将近2秒5的一个差距。
1: 是，日本队对这场比赛也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啊。日本队第三棒黑田一搓，他整个200米游进的节奏还是不错，没有被其他对手打乱，按照自己的节奏在游进。
0: 最后一棒潘展乐又逐渐往上追，
1: 潘展乐现在最后50米
0: 摸到脚的一个距离，
1: 看潘展乐能否留下一个身位以内的距离留给张展硕去追赶。
0: 因为日本队的最后一棒
1: 越追越近了，
0: 我们的最后一棒相差2秒5的时间，
1: 越追越近。看看交接棒，张展硕入水，日本队最后一棒是松下之之，中国队最后一棒张展硕，韩国队最后一棒也是实力非常突出的黄轩优。张展硕入水之后持续的在向前追进啊，前50游进的速度非常快，
0: 非常的快。
1: 现在已经没有一个身位的优势了，日本队已经没有一个身位的优势了。
0: 松下之之啊，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个人成绩是1分47秒94，而张展硕目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44秒20，这个200米自由将没有悬念。
1: 你看看张展硕持续向前追赶，对于松下之之来说，他必须要超水平发挥才有机会帮助日本队保下这枚金牌。张展硕也不能有任何的懈怠，张展硕现在已经将日本队的领先优势持续的缩小1秒15的优势
0: 啊，几乎已经快追到啊髋部的位置了。咱们第三个50米，
1: 张展硕持续在向前加，
0: 两个人都是僵持不下呀。
1: 是的，日本队的松下之之也
0: 非常的顽强，
1: 非常顽强的
0: 一直顶
1: 住，保持着这个领先。
0: 最后一个转身，
1: 最后一个转身，
0: 几乎
1: 最后的转身，哇，只有0.7秒的差距。张展硕全力的追赶，
0: 这个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1: 张展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0: 已经反超日本队。
1: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0: 拉开了半个身位，
1: 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中国队再次刷新了亚洲纪录。日本队领先了前3.5磅啊！哇，最后还是中国队完成了反超。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中国队还是凭借着4磅更加均衡的实力拿下了这枚4x200米自由泳的金牌。在4年之前的杭州亚运会，中国队非常遗憾地错过了这枚金牌。3年之后我们在东京重新拿回了这枚金牌。原本这场比赛认为是中国队和韩国队之间激烈的竞争，但是日本队这场比赛他们的前2棒留得太好了，村泽达也和松原克洋两个人发挥相当出色，前2棒建立起将近4秒的领先优势，让之后中国队的追赶也是相当的艰难，但是中国队还是追回来了。祝贺中国队的4名运动员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和张展硕4个人今天也几乎把自己的最佳水平展现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创造新的亚洲纪录，新的亚洲纪录
0: 啊！祝贺中国队
1: 啊，徐海博也释放的怒吼一声，非常精彩的、非常经典的一场比赛。
0: 徐海博也是在第一棒就突破了个人最好成绩。
1: 徐海博这一棒其实压力很大的啊，因为预赛游的并不是特别的理想，那么但是在决赛赛场还是充分把自己的能量释放出来了。
0: 可以说这是历史性的时刻啊，已经疲惫到躺在那不能动了。
1: 确实是拼尽全力，因为他今天是中国队唯一一位有2枪的啊，在这个项目有2枪的运动员。
0: 哎呀，看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非常精彩的比赛，连续2场赛事，女子个人200米混合泳赛事，还有4x200米自由泳的。

0: 接力，中国队都创造新的亚洲纪录。
1: 咱们的这个排兵布阵也是非常的精湛，
0: 没错，
1: 正好和日本队形成了一个反差。
0: 嗯，
1: 他们把快的两棒放在前面，我们把快的两棒放在了后面。
0: 是，哇，每位运动员都是拼尽全力。祝贺中国队的四位小伙子徐海波、费立伟、潘展乐和张展硕为中国队拿下4x200米自由泳接力的金牌，并且创造新的亚洲纪录，7分00.17。日本队第二，韩国队排在第三位。
2: 我们一起来欣赏女子200米仰泳的比赛。在这个项目当中，彭旭伟作为卫冕冠军，一会儿将在四道登场。孙明霞也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选手，晋级成绩也还是比较快的，一会儿将在六道来参赛。预赛头名彭旭伟，彭旭伟也是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
3: 彭彭也是在今年的冠军赛上游出了2分06秒71的一个非常接近自己 PB 的一个成绩，我们也期待他能够创造一个让他满意的成绩。觉得今晚最激烈的争夺可能还会产生在银牌和铜牌之间。
2: 嗯，在预赛的时候，我听到小叶注意到一个细节，由于彭旭伟和孙明霞实际上啊上午都是第一枪，两个人略微显得有一点点紧张，需要更强的调动。那一般在这种情况下，预赛和决赛之间运动员会做什么？
3: 其实预赛第一枪游完之后，其实你的整个气也都打开了，也顺了，包括彭彭上午的这个成绩也非常的快。
2: 嗯，
3: 我相信中午只要稍作休息应该就能恢复体力。
2: 嗯，仰泳是唯一一个在水中出发的泳姿，四道彭旭伟

0: 彭旭伟的出发动作很有徐嘉余的影子。
1: 是的，彭旭伟他的特点是前一百游的会非常积极，像他今年在冠军赛上的第一百的分段是1分01秒99，我们看一下他今晚的整个节奏。
0: 这个价值实际上在于，一般在国内比赛游到1分0秒，这就已经是一百米的一个非常靠前
1: 的
0: 排名
1: 了。
0: 第一个转身过来，现在彭旭伟的分段是29秒66，排在第一，孙明霞排在第二，排在第三的是日本选手白井璃绪。在过去的三年，从今天的这张决赛名单来看，整个亚洲女子200米仰泳的成绩相对稳定，所以这张决赛名单和杭州亚运会的决赛名单有很高的重合度。
1: 没错，我们可以看到彭彭现在已经领先了一个身位的距离，进入到第200。
0: 来看一下半程的分段，1分1秒10，哇，确实非常快
1: 啊。
0: 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也是最长寿的亚洲纪录之一，在2010年的时候，由赵晶游出2分6秒46，彭旭伟的个人最好成绩距离这个亚洲纪录只差0.08秒。我们期待已久，究竟什么时候能够诞生新的亚洲纪录？
1: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50。
0: 这已经是最后一个转身了。彭旭伟现在有非常大的领先优势，和第二名孙明霞之间差了2秒42，
1: 1分33秒28，这个分段也是比他公开赛和冠军赛都要快。
0: 看来对于今天的这场比赛，彭旭伟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1: 一个好的成绩。没错，
0: 彭旭伟进行最后的加速，还剩15米，
1: 和白井璃绪也是咬得很紧啊。我们希望他能够拿下一枚宝贵的银牌，
0: 超过亚洲纪录，目前的成绩超过亚洲纪录，马上来到终点。哇，太棒了！2分5秒77，大幅度的提升亚洲纪录，恭喜彭旭伟，终于是期待已久，成为了新的亚洲纪录拥有者。在本届亚运会当中，到目前为止，一共诞生了3项新的亚洲纪录，全。

0: 不由中国选手来完成。
1: 太棒了，我们的两位中国姑娘今天的表现真的是
0: 太优秀了，
1: 太优秀了。
0: 今天彭旭伟，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第一个百米的分段，1分1秒10。从这个位置，小叶已经能够明显感觉到他对于这个成绩有很高的期待啊。
1: 是的。
0: 那么在最后一个转身过来的时候，是1分33秒28，同样也是一个对于彭旭伟本人来说
1: 非常
0: 快的成绩。所以这样的一个亚洲纪录的表现也是水到渠成，在过去的长久的专业训练当中，终于是达到了这个目标。
1: 是的，我们也是要祝贺鹏鹏，他真的是一名训练非常刻苦的运动员，当然也是在2分6.7秒的这个成绩区间有了一段时间的瓶颈。
0: 嗯，
1: 那因为到了一定的成绩之后呢，我们就会很难去突破自己的最好成绩。也是非常祝贺鹏鹏今天终于突破了这个亚洲纪录。
0: 其实彭旭伟第一次啊游到2分7秒左右的时候，可能得要将近10年以前了。对于这样的一个年轻的选手来说，在经过了这么漫长的一个可以说是打磨甚至是煎熬的过程，仍然是没有放弃对这个目标的追逐。
1: 是的，
0: 2分5秒77，如果放在去年的世锦赛上，也是可以站上领奖台的一个很好的成绩，非常棒。来了解一下女子200米仰泳的最终成绩及排名。中国选手彭旭伟2分5秒77刷新亚洲纪录获得冠军，孙明霞拿到银牌，日本选手获得了铜牌。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

0: 时间。
1: 没条件？
2: 那就创造条件。
3: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省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紧张。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3: 好像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日本名古屋市综合体育馆的彩虹大厅为您现场转播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单项决赛最后一天的比赛。马上要进行的是平衡木的比赛。为了更加精准的解读比赛，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体操国际裁判秦卫指导，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欢迎您。
17: 大家好。
16: 现在我们看到平衡木项目第一位上场的就是中国队的张清颖，后手翻下摆成纵木座 DDB， 这一串舞蹈0.2，混合0.1，长串0.1。毽子直抵后空翻，交换腿结环，后手翻，他把前面掉下器械后来落的那个跳步在这儿补上，就形成了一个长串动作。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是他的第三个，有三个难度连成的一个长串，这样他就三个长串了。交换腿劈叉跳，原地劈叉跳，180。后掷两周下，张清颖。张清颖的这一套平衡木呢，在第二个长串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吊木，不过他非常的应变能力很强，他把第三个原来的一个异臂的短连接呢，后面临场加上了一个吊木之后需要做的那个原地劈叉跳，这样又形成了一个新的长连接，又多挣了自己的一个长串连接加分。所以运动员在场上他的头脑会非常清醒，作为一个顶级的平衡木高手来说，如果出现了状况，除了意外掉下器械，尽可能的减少损失，怎么办呢？就是用后面的连接多挣0.1，是0.1，所以他四个都是长串。

0: 这是他的第三串长串。这样他刚才那个毽子只给后空翻呢，就由一个原来的这个 BEB 变成了一个 BE 的短连接。张晶莹，
1: 体操競技女子種目別決勝、平均台8名の選手によるメダルをかけた戦いです。最初の中華人民共和国チャン・チーリン選手。
0: 因为中国队是两位选手挨着比，第一和第二位上场的都是中国队选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后面要出场的邱庆元就需要马上的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要受影响。其他动作完成的质量是非常好的，连接也很紧凑，每一个动作的落幕没有多余的步子，没有什么调整，所以其他的幕上动作的扣分点不多。
1: 第20回アジア競技大会2026愛知名古屋女子種目別決勝、平均台が行われています。
0: 五位小姑娘今天呢有比赛任务的是四位选手：张清颖、邱奇源、张怡涵和柯庆庆。杜思雨今天没有任务，刚才我们看到趴在赛场边上看队友的比赛。刚才掉下器械的那个第二串，我们看看难度分现在是 6.5， 得分 13.70。 好，第二位上场的是中国队的邱奇源。毽子后手翻上，纵目横劈叉跳，路跳接环 DBB 混合 0.1 长串 0.1， 后手翻后团落幕，掷地有声，动作交代得非常清晰。向前交换腿劈叉跳，简式交换腿劈叉跳，后手翻下摆成纵目起坐 CDB 舞蹈 0.1 混合 0.1 长串 0.1。 下面是他的第三个长串，挺身前空翻，原地劈叉跳结环，后手翻 DDB 混合 0.2 混合 0.1 长串 0.1， 挺身侧空翻稳住了。交换腿结环，低水平的力转360，后去两周落地相当稳，动了一点，但是相对于他在幕上的调整来说，他在出现了成套过程比赛中出了好几个小波折，他都非常顽强地把重心找回来了，因为很险。他刚才断了一个连接，就是挺身侧空翻之后没有把那个 B 组的跳步接上，这个地方呢只会损失掉一个 0.1 的地分的一个损失，但其他的话都完成下来了，这很难得，因为前面刚刚有队友出现这么大的失误。这是他的第一串，这是第一个长串，这是第二个后手翻后团，他完成动作。

0: 的前面几个动作没有调整，不管是手上、身上还是脚下都不调整，做得非常的干净利落。
1: 現在のところトップは中華人民共和国チャン・チンリン選手 13.700 です。続いて演技をした中華人民共和国
0: チン・チンリン選手の得点
1: が出るのを待ちます。
0: 之后出了一些状况，挺身侧空翻，这里你看很厉害，他要是但凡差一点重心就掉了。他后面本来编的那个纵目的原地劈叉跳是个 B 组，不会计入到他的八个最高难度，只是用来正连接加分的。刚才有个晃之后呢，他非常清醒，不做了。
1: フラッシュの撮影は選手の演技の妨げになりますので、皆様のご協力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0: 在昨天的高低杠比赛中，邱启源已经为我们获得了一枚金牌。今天在队友张天颖出现了状况之后呢，他还是非常内心很强大。没有一点就是你在幕上看不出，他需要迅速的做一个心理建设，要相信自己能够胜下来，因为他成了我们夺牌的唯一的希望点了。我们的对手还是很多的，朝鲜、日本都是我们的对手。难度6.4，完成8.166，14.566分，就丢那0.1的混合连接加分，没关系。但是你看，其他动作交代的清晰明了，分出的很快。接下来应该看到是东道主选手这次的女子个人全能金牌获得者，日本队的山原爱子。交换腿劈叉跳上，这里断连接了，向前跨跳结环又断了，他本来这是一个长串，现在就做了两个分开做的，然后就继续挺身前空翻，纵目原地劈叉跳，横目纵目横劈叉跳，这个长串成了 DBB混合0.1，长串0.1。小帆拉拉提，大晃高举腿360，挺身侧空翻，四个地了。交换腿结环后手翻 EB 混合连接0.1，它后面还有一个 E 就是下法。后屈两周下，好的，山原爱子老将，26岁，比过里约奥运会的选手，去年雅加达世锦赛是他沉寂了六年之后复出，就获得了平衡木的世锦赛铜牌和自由操的世界冠军。他这一套平衡木本来的编排难度不算太大，那么刚才开场的第一个长串就断了连接，这样的话他的那个长串连接的0.4就没有了啊，这个对他的低分影响是比较大的。他今年比过的全日锦标赛 NHK 杯，包括世界杯的分站赛，还有亚锦赛，这个平衡木的难度变化的幅度很大。现在画面上我们看到这个D 组的上法以后，向前跨跳结环的那个地就分开做了。他今年这个平衡木的难度分从5.4到6.0之间都有，就说明他每一场的发挥并不稳定。这个地分的跨度很大，这里也是一个大晃。 它的连接要全部成的话，可以连到0.7的，但是它这次拿不到那么高的连接价。

分了，最值钱的那一串开场就断了。其他的八个最高难度还是有的，两个 E 组，四个 D 组，两个 C 组。重返赛场还能获得这么好的成绩，难度 5.7， 完成是 8.066， 13.766 分。这个成绩目前是排在了张钦颖的前面，现在是第二名。这样上半场的比赛就结束，下半场选手要开始赛前热身，包括朝鲜队的小姑娘15岁的那位韩永美，日本队的冈村真，还有韩国队的黄秀贤，以及朝鲜队的朴恩真。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朝鲜队的15岁的韩永美。

这个长连接显然就是第一和第二的动作之间的停顿时间过长，就很难成立了。小姑娘非常的乖巧，从昨天自由操比赛我们就看到，真的是一颗这个雕琢的璞玉，很有发展前景。没有关系，真的，她的下法是有点问题，但是她幕上做动作能看她天资很高，大赛经验很少，这可能是她第一次出国去比赛。她不像朝鲜队其他的几个大姐姐那样还有机会去参加一些世界杯的比赛，包括来我们中国参加亚锦赛这种，她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她在出现了状况的时候，就是本来这个长连接一二三，我第一个动作停了以后，后面两个动作要不要做，那么他可能会有一个短暂的犹豫，因为这个时候运动员是可以做选择的。如果后面两个是个 B 组难度的话就不用做了，如果一二三的二是个难度很大的话，他跟一会构成连接，跟三也会构成连接，那这个时候断开了就要接着往下做。你看这个时间就很长了，因为他后面是个劈叉跳接环，但是他成套动作包括他调整做得都很细致，他的调整动作完成都非常的优美，不是那种很就是给人感觉很局促很匆忙很紧迫很就是很挣扎的那种感觉，他的调整都非常的自信，你看不出来那个动作是他为了保持平衡而做的。所以这小姑娘下法这个地方是这套动作最大的一个扣分点，希望能够在今后的一些国际比赛当中再看到她。15岁的韩永美，平衡木的比赛呢，它的核分的过程会相对来讲要长一些，一个是看比如说跳步的开度有没有达到规范，这样才能获得相应的难度分值，一个就是看它的连接停顿和调整的时间以及它的第二，后面还有几个难度不小的选手没上场。

得点が出るのに時間がかかっているようです。

0: 其他选手的难度就没有特别大的了。
1: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国ハン・ヨンミ選手、15歳にしてこの平均台ファイナルに出場しています。レインボーホールの皆さん、ワンアジア第20回アジア競技大会、
0: 朝鮮選手韩永美的分数是在他之后是冈村真，所以冈村真等的时间是稍微长了一些。
1: アジアここ名古屋に集いメダルをかけた戦いです。レベルが高いだけに審判による得点が出るのも時間がかかります。いいスコア、いいスコア、それぞれ
0: 因为在后面还有女子自由操的比赛，所以希望这个小姑娘不管这次成绩出来怎么样啊，尽快的调整过来，因为她后面还要上自由操的比赛，所以她今天要比两场。现在不是说状态的问题，是心理的问题。如果这场没有比好，下面自由操该怎么比？所以这是你自己，她只有十五岁，也就是一个初中生。在一个下午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心情像过山车一样。它的难度从原来资格赛的那一套有六点一左右，变成了现在的五点八。好，东道主选手上场，冈村真。资格赛第三名，当时呢是五点九的成跑。拉拉提上，剑是交换腿跳，180。

者1108，这样他的舞蹈一个转体一个跳步2亿，挺身侧空翻，拉拉提很紧凑 ，DC 混合0.1，挺身前空翻。后面这两个跳步其实可以不做的，因为已经没有连接的意义了。交换腿结环，又一个翼，劈叉跳结环，后手翻，这是个 DB， 混合0.1。不错，王春珍这一套平衡木的完成质量还是可以的。这名选手的平衡木啊，正常比下来难度呢，它有6.1左右，就是全部比下来6.1，但是他刚才断了，他有一个长串，他整个动作里面有个唯一的长串，就是挺身前空翻后面有两个 B 组的跳步，那个要是因为他前挺之后就断了，后面两个 B 做。他也不会进入到你的8个最高难度。那么不做其实就是他本来是为了挣一个混合0.1和长串0.1的，那个0.2就没有了。这是拉拉提上。

0: 这次都很稳，因为亚锦赛他掉了。这是他的蹲转七百二。啊，蹲转七百二，不是，刚才做的是蹲转一千零八，他原来做的是七百二是 D， 现在做成了 E， 就高了个零点一。所以他今年的亚锦赛和国内赛的六点零呢，就是蹲转这差的，然后呢，他这次做了三圈，就多了个零点一。下方女子平衡木 B 组下法的话呢，可以就获得一个零点二的下法加分。现在两位日本选手的比赛呢，就已经结束了。现在画面一直切的是中国队的，已经早早结束比赛，在那等后面选手的成绩。秋季元是第一的，那么冈村真刚才完成分，我们看哦，完成分八点二，难度六点一，十四点三零第二，这样张清颖目前排在第四，前三名秋季元、冈村真、山原爱子，后面还剩两位选手了。先看韩国队的黄秀贤，也是一个十六岁的小姑娘，她去年参加了雅加达的世锦赛，没有进决赛，今年遵义亚锦赛平衡木第三名，个子很娇小，只比木头高不少，高一点儿。他的上法是一个 A 组的上法，然后开始他的蹲转三圈，把亚锦的 D 升为了 E。 三个跳步连接非常紧凑，他都是用横木来做，你看他能做小翻接后团三百六 BF技巧，直接连接零点二，挺身前空翻，原地平叉跳接环，后手翻 ，DDB， 混合零点二，混合零点一，长传零点一。交换腿接环，后团两个下，韩国的十六岁选手黄秀贤，看来好几位运动员在蹲转这个项目上亚锦赛都留了一手，亚锦赛都转两圈，蹲转七百二，到了亚运会都转成了一千零八，这个稳定性不是短短两个月能上来的，这一看就是平时能够熟练掌握的难度，他的难度也高了一些。这名选手呢，这次他亚锦赛的单项决赛比出了六点五的成套，这次资格赛他完成的不算特别好。
1: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t the Asian Championships, she won a medal too. Same apparatus. It was a bronze medal. She's definitely capable.
0: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她的横木劈叉跳一百八，横木劈叉跳和这个劈叉跳。她资格赛比的是六点二。这小选手在木上很敢于发力，刚才我们看的这几位选手啊，虽然就算个别运动员在木上或者在落地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失误，但是都是高质量的成套，这都是非常训练有素的几套平衡木。两位日本选手现在第三第四，中国队是第一。现在我们看一看

0: 日本杉原愛子選手が入っている平均台女子種目別
1: 黄秀贤的分数，秋季园目前是 14.566， 冈村 14.30， 爱子 13.766， 张清颖 13.700。那么黄秀贤目前的这个成绩呢，跟现在的二到四可以比一下。
2: GM the beam of promotional China will be the first medalist here on balance beam. That's for sure. She will win at least a bronze medal. Can also be a silver or gold.

0: 这名选手的资格赛呢是跟邱奇源当时是一样的难度，都是 6.5。 但是我们看到今天完成难度比较大的这几位选手呢，哎呀，两位朝鲜队运动员的落地这个问题回去要好好解决一下，这个幅度有点太大了。这样平衡木的比赛呢，八个运动员的出场就都已经结束。
1: The final competitor here in the balance beam final, one of the two gymnasts of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0: 这名选手他的上法在

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

0: 素不济，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今天的第三个项目，男子双杠。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两届奥运会的双杠金牌获得者，四届双杠的世界冠军邹静媛。
2: 军上直角支撑，慢起手倒立，挂臂马步姿，记住难度，挂臂360易主难度，大一环西主难度，后上180易主难度，后上倒立地主难度，前弯成抓易主难度，巴夫萨易主难度，提佩尔特地主难度，前弯两周落地稳稳纹丝不动，稳稳站住，获得了0.1的加分。
1: 奥运会冠军邹静媛，
2: 不愧是奥运冠军。
1: 双杠成套动作8个最高难度，1个 G， 5个 E， 2个 D， 4.0， 2.0， 6.0， 站稳加0.1。
2: 这套动作无懈可击，完美发挥。
1: 8位选手第一位出场就是这样的水准，给后面的选手很大的压力了。
2: 是的，
1: 但是这也是一个奥运会冠军，你可以跟他同场竞技，是相信是每一位选手的一种，应该说是非常宝贵的一种经历。
2: 我们可以看到邹静媛的这套双杠非常的飘逸，基本上每一个动作都是像教科书般的一个动作，完成
1: 有板有眼，板板正正的。
2: 看到他上场，我们就感觉非常的放心，是一种享受。
1: 看看他这个雄鹰一般的巴夫萨，
2: 展翅分开，像在空中飞翔，
1: 而且落地还
2: 纹丝不动。
1: 对，
2: 相信能够获得一个很高的分数。
1: 这次的亚运会男子竞技体操真的是比出了奥运会的水准。
2: 对，
1: 中国队和日本队都派出了最强的阵容来参加，而且这两支队伍是世界男子体操代表着最高水平的队伍。
2: 冠亚军也是在这两个队伍之间产生。
1: 邹静媛双杠得分是，
2: 我相信他能够获得15.5的高分，
1: 难度6.0，完成9.4，站稳0.1，15.5。
2: 好样的，邹静媛。
1: 接下来将会看到的是刚刚在跳马的比赛中获得冠军，来自菲律宾的名将尤洛，巴黎奥运会的2金得主。后上180，后上支撑马库兹，西里4个难度已经过去了，挂臂后摆躯体前空翻成撑，第5个难度，提佩尔特第6个难度，巴夫萨第7个难度，前屈两周180下，达夫洛扬下第8个难度。

0: 游乐，
1: 他还是比较完美的发挥了。
0: 这套难度呢，八个最高难度，一个 F， 三个 E， 三个 D， 一个 C， 3.6 2.0 5.6。他最难的，对他来讲，其实是一个难点动作，就是第二个后上乘倒立这个动作，对他来说是个难点。他现在我们看到是他第三个动作，支撑马库兹这个动作呢，是他的这个三个E当中的一个。这个后上乘倒立他其实经常会出现屈臂或者回落的情况，但这一次单项决赛他没有这个问题。
1: 而且他的下法跟别人不一样，
0: 对，
1: 是用前屈来完成的。
0: 是的，我们在这次的团体赛中就给大家重点介绍过，他在跳把这个项目上也是用躯体姿势，就说明这名运动员因为他有充分的腾空高度，所以他可以在做横轴空翻两轴的情况下还能做躯体的姿势去展示。他现在已经挂着两块金牌了，从自由操到跳马，这次看看有没有可能去挑战一下奖牌。他的难度是5.6，完成8.7，得分14.30分。下面要看到的就是日本队的有两位选手，他们出场是第三和第八人。刚胜之助，刚胜的难度跟游落是一样的，现在就看他们两个谁的质量更好一些。
1: 对，看谁的发挥更好。
0: 对刚胜来说，他的后上动作也是个难点，跟游落一样。我们看看他的成套这次发挥怎么样。

0: 弧形挂壁曲底前空翻，第一个难度 D， 下面是难点了，做大回环后上第三个动作，直撑马库兹 E。支撑后摆，分腿前空翻四分之五成挂臂 ，D， 巴夫萨 ，E， 完成了六个动作。提佩尔特 ，D， 还差一个下法了。前团两周180度下，这套动作他没有用5.6，用的是5.4，就是那个后上180，他不是很稳，所以他后来就改了，改成了一个大回环，从 E 变成了 C。他在日本国内赛是可以做5.6的，但是后来就是尤其是这次亚运会都是5.4的套。
1: 完成质量还是蛮高的。
0: 嗯，这两位选手，现在我们看的这两位选手，尤洛更难一些。但是刚胜支柱这次双杠还是不错的。我们之前也谈起过这名选手，因为团体赛，因为他的原因吧，可能这名选手多多少少这个心里还是有一些压力和负担的，因为团体赛他没有比好。This is one big party of Olympic medalists and World Championships medalists. The level is just incredible.
2: 他也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全能冠军。
0: 对，巴黎奥运会，他当时拿全能冠军，我们统计过他的低分，低分其实真的。不高，
2: 他就是靠
0: 完成，还有靠落地站稳，
2: 对，
0: 就是这么拿到的一个巴黎

0: 奥运会个人全能的冠军。他的难度分 5.4， 完成分 9.0， 14.50 分。中国选手奥运会冠军邹静媛获得了冠军，
1: 这块金牌当之无愧，这一块金牌我们势在必得。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日本名古屋综合体育馆的彩虹厅为您现场转播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单项决赛最后一个项目的比赛，男子单杠。在这个项目上，中国队选手田浩以资格赛第一名进入到了今天的决赛圈，资格赛第二和第三是来自日本中国台北队的唐家宏，资格赛排名第四。那么在队内，中国队排名第二的张博恒今天退出了单杠项目的角逐，所以在今天的单杠比赛当中呢，我们只会看到一位来自中国的选手田浩。
3: 对的，
2: 好，现在我们来看上半场四位选手赛前热身，分别是日本队的柱山翔马、菲律宾队的小游洛、中国台北队的选手唐家宏、日本队的冈胜之助。中国队的田浩将会在下半场第一位上场。那么在今天的单杠比赛开始之前，我们请秦指导给大家做一个单杠项目奖牌争夺的前瞻。
4: 单杠的项目，我们说台北的那个唐家宏是金牌的最有力的争夺者，他是有六点。

0: 有的难度储备。如果能够正常发挥，他是对这块金牌有比较大的那个胜算的。后面还有日本的两位选手，以及中国的我们田浩这个小将，也是有6分甚至6.2的难度储备的，就看他临场会使用什么难度。
1: 那么两位日本选手珠山翔马资格赛的得分是14.266，当时难度是5.8。另外一位日本选手冈胜之助呢，成绩是14.233，难度是5.4的。那么还有一位选手就是哈萨克斯坦队的卡里米，因为在资格赛当中完成的不是很好，所以他虽然当时难度5.8，但是因为完成分只有7.333，所以呢资格赛排在第11，是排得比较靠后，因为前面有运动员退赛，比如说日本队的桥本大辉、中国队的孙伟，还有中国队的张伯恒，在前8的这几位选手呢都退出了比赛，所以呢就给后面选手上场的机会了。
0: 对，
1: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几位选手呢，柱山翔马是来参加过遵义亚锦赛的，小游洛也参加了，那么唐家红我们在遵义亚锦赛上也看到了他，冈胜之助今年没有来参加亚锦赛，田浩在亚锦赛上呢是我们男团冠军的成员。在这个当中呢，韩国队的柳承贤也是来参加过亚锦赛的，在今天比赛中最后出场的伊朗选手哈麦迪，资格赛虽然难度比较低4.4，但是因为前8的运动员当中有3个人退出了，所以就把这个参赛的机会就给到了一个12名的选手进入到今天的决赛当中。
0: 单杠首先上场的是日本选手柱山翔马，
1: 柱山翔马今年在日本国内比是5.6的难度，这次资格赛呢他把难度升到了5.8，看看单项决赛他的表现。日本

0: 卡西了，
1: 第一个卡西娜出问题了，
0: 出现了重大失误。
1: 这名选手把成套动作的顺序调整了，一上来先做一个 G， 但是这个调整显然并不好。
0: 前上180，
1: 对，这本来就是他的第二个编排，但是他没有去直接接，而是分开做了。这个科尔曼本来要接那个前上中穿180的，但是这个没有接上，0.2就没有了。托卡切夫掉下器械。今天可能选手啊，就是他这套单杠完全把编排动作做了修改。前面刚开场的第一个 G 组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其实卡西娜她今年成功率是蛮高的，她没有什么太多问题出现在这个动作上的。她这套动作还可以做柳金藤越 G 组的，她的编排难度是很大的。但是今天第一个上可能是太想证明自己了，太渴望获得好成绩，因为日本男队到现在还没有一块金牌进账。继续下半套，大回环跳转360。中穿前上360，这两周基本上下，这套动作明显的难度值就下降了。

0: 他的柳金捧月没有，还有掉下器械，还有那个卡西娜完成成这个样子，所以嗯，这是一套非常不令人满意的单杠表演。
1: 可能是因为太紧张了，
0: 跟资格赛比真的是大相径庭。
1: 对，太劲杠了。
0: 这个动作虽然他没有掉下，但是从完成来看，扣的分跟掉下也差不太多了。
1: 对，而且严重影响到他的体能。
0: 嗯，所以他后来
1: 把他整套动作的节奏就完全打乱了。
0: 完全打乱了，他这套动作应该不熟，他改了这个顺序，很不熟。因为运动员一套动作啊，他今年比了一年以后，他非常熟练。才有可能在比赛这种高压下去完成。临场改编排不是一个很明智的决定，
1: 是因为你这个成套不一定拉得很到，没有那么熟练。
0: 鹫山响马，这是日本队冲击亚运会男子项目金牌的最后机会，就是在单杠项目上。但是现在两人次，鹫山响马显然已经退出了奖牌的争夺。10.766，
1: 这个分数已经很低了。
0: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是菲律宾的小罗罗，小罗罗的单杠编排是有两个 G 组难度的，我们重点看他的下法。
1: 前上180，地主难度。直体卡西拉，地主难度。赫尔曼，地主难度。大一环跳转360，西主难度。前上，有。B 大一环，直体两周转体720。
0: 他的下法没有做那个后团三周，那个是个 G 下法。能看得出来，他很小心翼翼地完成这一套单杠，因为前面有选手出现了失误。他其实是减难度了，他其实本身难度就并不算太大的，下法难度降低。嗯。但总算是顺下来了。
1: 这套动作没有什么连接加分，
0: 是他没有连接，
1: 对，
0: 全是单个，
1: 都单个空翻。
0: 这是开场的第一个难度动作，地主，他的倒立位置是个扣分点，这是他的第二个难度，唯一的一个 G。他本来下法也是可以做后团三周 G 下的，刚才改了。
1: 他的每一个抓杠都有很大的分腿。
0: 是。他在今年亚锦赛的单项决赛当中做了那个后团三周下，那也是一个最大的，也可以说是单杠这个项目上，即使是放在国际赛场上，这样的下法都是非常罕见的，而且他落地能够站得很稳。小游洛，
1: 他的哥哥刚刚拿了跳马金牌。
0: 好，来看一看得分难度5.0，完成8.566，是3.666分。
1: 接下来马上要上场的是
0: 金牌的
1: 中国台北选手
0: 最有力的争夺者
1: 唐佳红，
0: 老将，29岁的老将唐佳红，
1: 他是单杠项目的金牌有力争夺者。
0: 对，还有3个 G， 我们期待他6.6的成套。中川前上180，接，直体特卡360。

0: 卡西娜 G， 这已经是两个 G 了。这里过去，今天真的是，但是很难，他这个很难，他这个掉下器械的这个动作是一个 G 组第三个 G。 这里马尔凯洛夫360 G 组，这样上场三位选手两位掉下器械，唐家红这套动作的难度是很大的，所以这样的话后面的运动员稳定发挥就有希望了。
1: 对，就有希望。
0: 因为本来唐家红顺下来金牌肯定是他的，
1: 对，
0: 但是你要顺得下来，
1: 他的难度是非常大的。他补了一个马凯洛夫
0: 少转了一个360。邹丽敏大回环，杜边夏，中国台北选手唐家红。唐家红在今年的尊英亚锦赛上是单杠的金牌，那套动作放到这次的亚运会上也会是金牌，可惜了刚才掉下器械。所以说刚才我们在赛前我跟秦指导沟通，他就跟我讲他在赛前跟田浩沟通过，如果前面的选手出状况了，你的难度就选一个稳妥的难度。
1: 对的，
0: 如果前面的运动员都高水平发挥，你就拼尽你的全部储备。
1: 对，现在看可能要保守一点了。
0: 所以在后面上场还是好的，这次前面都是高手，后面就是我们看到的下半场的四位运动员，除了田浩以外，后面几位选手的难度都不算很高，大难度的优秀选手都在前半场上，所以这样就可以给田浩一个选择。那么唐江红本来是冲金的，现在要看看他这套难度，但是他难度虽然掉下，难度这个底子还在，所以奖牌也不是没有可能。
1: 他这一套应该在5.9。
0: 那么田浩资格赛是5.9的，他还有更高难度的这个储备。现在看难度5.9，完成7.566，13.466，
1: 这样他也掉出了奖牌之争了。
0: 好，接下来要看到的
1: 日本选手冈胜之助。
0: 冈胜之助，冈胜资格赛啊，他的这个完成分比较高，8.833分，是进入到今天比赛的单杠的最高完成分，在资格赛是他比出来的。冈胜之助虽然资格赛是5.4，但是他有5.8的储备。卡西娜 G， 科尔曼 E， 柳金第二个 G， 后旋锤，后回环，后旋锤，杰士大回环，科瑟下。好，这套动作你看他已经压不住嘴角向上翘了，因为他知道因为前面的主要竞争对手出现了重大的失误，所以他这套动作顺着下来的话就有可能有希望了。完成的还是不错的，虽然前面的大空翻进杠还是比较明显，如果太进杠的话，先来看这个质量，躯体它有这个躯宽，应该是直体做的，很进杠，就是躯臂躯肘，这是它的第一个卡西娜，然后是它的科尔曼。

0: 也进杠了，然后是他的柳金没有连接，但是他的全部动作还真是顺了下来。这个动作可能日本观众看的比较少，但是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单杠现在比较多见的编排。然后下法
1: 长城之柱这套单杠的难度分应该在5.6左右，因为他没有连击。
0: 对，他的 G 有一个两个，两个 G E 是科尔曼，还有下法两个 E 两个 D 来自于，先来看难度5.4，完成8.633，14.033分，
1: 只有5.4，
0: 目前的排名还是第一的，他上了14了，他是唯一一个现在上14的选手。
1: 这样我们田浩应该可以稳定的用5.7就可以有机会拿下这枚金牌。
0: 现在我们主要竞争对手前面都已经比赛结束了，现在下半场的赛前热身正在进行中，我们看一看啊目前的成绩情况。现在第一名是刚胜5.4加上8.633，第二名是小柔洛5.0加上8.566，再加落地站的0.1，唐家红是5.9加7.566，那么日本队的柱山是5.1加5.666，那么这就不考虑了。我们现在就看这个田浩啊，田浩呢预赛比的是5.9。现在希望到了我们这边，田浩其实5.7的成套他都有的，他有5.7的，有5.9，所以现在用5.9打的话，只要稳定下来，胜利就会向我们这边倾斜。这两套动作5.9、5.7的区别就是在一个 G 还是两个 G。
1: 就看他使不使用前上360，使用前上360就是5.9，如果不使用前上360就可能是5.7。
0: 田浩，这次是我们来打亚运会的五位男选手当中年龄最小的，今年24岁。他的得分只要超过14.033就能排第一，
1: 加油！

0: 中川前上180，接科尔曼 DE 加0.2。柳金第一个 G， 卡西娜两个 G， 躯体后回环接后悬垂，结实大回环，科斯特后置两周720，
1: 站稳，
0: 看看我们的这个田浩啊，这次从团体赛当中田浩就贡献了，他上场的每一套动作都贡献了高分，这次带他来打亚运会锻炼出来了，把田浩练出来了，在单杠竞争这么激烈的情况下，前面两位名将吊杠的情况下，田杠稳，田浩稳定输出，
2: 田浩使用了是一套5.9的难度动作，
0: 要难度有难度，要质量有质量，还落地还

0: 展得这么好。
1: 对，这套动作而且稳定性特别好，质量也特别高，落地也非常稳健，没有出现任何的大的失误。
0: 现在回放中我们看到的是他的柳金空翻，中国男队现在已经在单杠之前已经有四块金牌了，
1: 这块单
0: 期待一下单杠的金牌
1: 已经在向他招手了。
0: 因为前面唐家红有失误，所以这样就给了我们第二高难度的田浩机会。得分是只要超过14.033就能排第一，这是目前的第一名。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冈镇之助，冈镇难度只有5.4的，
1: 应该有冲击14.8的分。
0: 得分是
1: 14.7，
0: 第一，14.7第一。难度5.9，得分8.7的完成。好，后面还剩三位运动员。后面的几位选手，先来看韩国的柳承贤。
1: 最主要的还有一个卡利米。
0: 嗯，卡利米也是有5.8的，跟我们很接近的难度。
1: 是。
0: 所以先来看一看柳承贤。
1: 前上360，前上180，卡西那里，这是做克曼掉下杠了。
0: 哦，今天已经掉下了三个人了。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单杠。单杠比了5个人，
1: 他都偏近，整个人太近杠，
0: 太近了。前面其实也有特别近的，但是呢，
1: 他这个已经很近了，
0: 这近的都已经对抓不住了，
1: 头都快在杠上了。
0: 对，现在啊，他是第六位上场的，掉了3个，50%的掉杠率。由此可见，田浩刚才那套动作的稳定性有多么难得。
1: 分桃转体540，并腿正桃，大环跳转360，自己两周加转722，一直难度。下面就看哈萨克斯坦选手卡利米的
0: 完成了。卡利米的资格赛难度是5.8的，也就是现在最接近于我们田浩的一个难度。柳承贤，一个是掉下器械，一个呢是他本身这套单杠的难度价值并不算太大。现在就是说，能够去要想争金牌啊，你都是5.8往上走的难度。刚才比了2个5.9，一个是田浩，一个是唐家红，2个5.9。唐家红因为出现了掉下，所以现在排第四。那么冈镇之助是5.4的难度，但是完成还可以，8.633，所以现在仅次于我们的田浩。后面还要看到就是哈萨克斯坦队的卡里米，他有5.8的难度。
1: 来，
0: 来等一下柳承贤的分数。第五，难度5.2，完成7.33。

森，下面要看的就是有可能啊难度最接近我们的哈萨克斯坦队的卡里米，他现在因为资格赛比得很靠后。

0: 智商180，肢体有筋，有0.2的连接。他做了一个超高难度的
1: 分正涛特卡360，
0: 对，他做了一个，
1: 我的天，
0: 他做的是一个 H 组的难度，
1: 这个动作很漂亮，
0: 对，他稍微进了一点杠，
1: 对，
0: 他已经上难度了。
1: 虽然掉下器械，
0: 他是想冲击这块金牌，
1: 对，但是我们为他这种勇气鼓掌。
0: 对，后面还有紫底卡西拉克曼，难度是非常大的，有臂大一环，这里两周转你720，
1: 真的很好看，一套单杠，就是可惜了卡里米，卡里米要不是那个掉下，他这套动作真不好说，真可能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威胁。
0: 是，
1: 但是卡里米，您会发现，就是他完成动作的这个线条啊，姿态啊。特别优美，
0: 对，他人长，他的人
1: 这对，你看他完成卡西纳科尔曼空中姿势，包括他离杠都很规范，
0: 他的姿态还是非常美的，
1: 落地还站得这么稳，就是可惜了那个大难度，
0: 对，那个超高难度，
1: 比了7个选手掉下来4个人，所以这一次单杠。基本上就是不掉就能上领奖台。
0: 这样来看，这块金牌已经被中国收入囊中。
1: 后面还剩下一位选手，就是资格赛排得很靠后的伊朗运动员哈米迪。那么哈米迪的难度呢？单杠的难度可能就连5分左右吧。
0: 5分可能都没上不了。
1: 他资格赛是4.8。卡里米，我们很期待在下一场比赛中，像世界锦标赛当中，能够再次看见他顺利的完成刚才的这个动作，就是分腿正涛，特卡切夫360。得分，卡里米的得分5.8的难度，7.766的完成分，落地钉住加0.1，13.666排在第4。目前为止，只有3个人的下法获得了0.1的稳定加分，就是中国的田浩、尤洛和卡里米。现在我们看到是最后登场的伊朗队的选手哈米迪。
0: 正吊，前上，前上180，团身2周，分腿特卡切夫，周丽敏接马凯洛夫。分正涛，直底720旋，还是中规中矩的完成了他的成套动作。
1: 这样，他这套单杠一落地，我们的心就踏实了。
0: 对，
1: 田浩为中国队收获了这次亚运会的男子项目的第5金。田浩这名小伙子真是好样的，这次从团体赛当中上了三套团体都是该项目的队内最高分，这次又单杠上获得一块金牌，
0: 给了我们一个意外之喜。
1: 对
0: 啊，
1: 这次亚运会把这小伙子练出来了，
0: 对，
1: 以后可以委以重任，
0: 顶住了压力，在团体比赛中也发挥得很出色，现在 单杠又拿到了这枚宝贵的金牌。

0: 这次单杠的比赛对于田浩来说呢，更重要的是练出了这个强大的这个抗压能力。
1: 对，
0: 因为我们看到八个选手掉了一半，不乏是一些世界名将，
1: 对，
0: 掉了四位选手，八个运动员，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在这种竞争的情况下，不是看你有多难，是看你有多稳，
1: 不容易。
0: 田浩第一，5.9的难度，8.7的完成，站稳加0.1，14.70。现在我们看到伊朗队的哈米迪，他有机会能够进入到这么高级别的亚运会的单项决赛，对于他的职业生涯来说呢，第六，在掉四个运动员的这个概率当中，他是仅剩的四个没有掉的选手，这就是为我们中国队获得男子项目第五金的24岁的小伙子田浩。
1: 小伙子好样的，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0: 在这次来参加亚运会之前，可能大家对田浩能不能够胜任啊，也有一些担心。他赛前也表示，我能够跟这么多优秀的大哥哥们，参加过奥运会世锦赛的哥哥们并肩作战，他也感到非常的这个荣幸。这次他不负众望，不辱使命，团体赛贡献了3个队内最高分，然后自己还拿了一块金牌。获得亚军的是日本队的冈胜之助，获得第3名的是菲律宾的小游洛。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国际篮联23岁及以下三人篮球世界杯的转播。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女子组的决赛，是在美国队跟加拿大队之间展开较量。加拿大呢上来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第一球先往篮下冲击，造成了防守犯规。十号是玛丽安娜啊，通过突破先造杀伤，获得了一次罚球的机会。美国队这边抓住机会也是打反击成功。今天加拿大的人员构成，十号是阿萨雷，还有四号科内，25号的德里克，还有13号的约翰。美国队今天的四名队员的构成是4号的菲索，6号卡内基，7号麦金尼，以及15号布拉肯斯。今天美国队呢一上来啊，里突外投，接连砍分。而现在美国队呢防守上给了一定的压力。

好，这边篮下呢没有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转出来三人篮球。我们知道呢，这是在东京奥运会刚刚进入到奥运会的项目，所以呢经过了两届奥运会之后，各个国家呢对于这个项目也都有了一定的了解。这次23岁及以下三人篮球世界杯呢是在中国武汉来进行，

0: 积分48秒的时间，两队2-5的比分，依旧是美国队占据了三分的领先优势。拿球。
1: 在今年女子组呢之前的小组赛当中，中国队呢是分在了 A 组啊，跟实力强劲的法国队分在了一组。中国队小组赛取得了第二名的成绩，进入到淘汰赛。那美国队是分在了 D 组。其实美国队呢在小组赛并非是一帆风顺，他们小组赛曾经是输给了澳大利亚。不过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呢，美国队还是展现了自己的实力，八进四比赛里战胜荷兰，半决赛战胜了西班牙。加拿大呢是分别在淘汰赛战胜了澳大利亚跟拉脱维亚，和美国队会师决赛。篮下的强攻得手。今天的开场啊，双方这三分钟打的是有来有回。落到篮下，顺势的调整，非常强势的进攻方式。这种球呢，完全展现了球员的个人身体素质。出色的摆脱，篮下左手将球打进，七号麦金尼这边想要反打一个，脚下有一些乱了，球因为把所有的力量都用在了对抗上，脚下呢多少也失去了重心。位置要得很深，顺势一起，还是在对抗的时候影响了自己出手的感觉。今天的双方从第一秒开始对抗就持续升级，所以这种对抗的消耗给球员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明显。1-1，左手持球突破，哇，这球打的也是很有难度啊！美国队这边继续1-1。还是给低位，加拿大队现在呢是比分咬得很紧啊，就打进有效，获得了一个加罚的机会，1+1的机会，加拿大队把比分反超了。
0: 1+1的机会回合，这罚球出击破，加拿大队反超比分。
1: 美国队也是迅速的迫近比分，

0: 用绝对的速度摆脱，啊，就出手的时候被犯规了。所以双方的球员都是基于非常强的持球进攻能力，他有这样一个基本的条件之下呢，才有更多的战术变化。这球的飞索的个人摆脱是他的特点，闪开半个身位之后完成出手，啊，打不进的造成了犯规。篮下的强攻，现在双方的临近比赛的尾声，犯规呢也比较的频繁，都不希望呢对方能够简单的把球打进。因为其实三人篮球呢，它这个罚球难度还是比较大，首先对抗强度很大，所以整个从心率的波动上来讲呢也会更高一点。除此之外，这个球呢胶质感它比较轻，所以整个球呢比较飘，投篮的稳定性呢自然相比较五人制篮球相对要难一点，掌控力会弱一点。美国队现在呢是在最后一分钟领先来到三分，加拿大远距离两分球没有投进，篮下再起，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进球，四号科内地板球，裁判员给了争球，加拿大队呢现在仍然有追平比分的希望啊，因为呢在半场三人篮球比赛里的外线的投篮呢算作是一个两分，他们现在落后两分，还在寻找远距离投射的机会，调整之后出手，加拿大又一个进攻篮板，又给一个争球，美国队这个球没有打进，还留给了加拿大队追平比分的机会，完全靠个人能力了。这个球在美国队的逼抢之下没有完成顺利的投篮，只能是被迫犯规了。啊，这样的话呢，美国队距离获胜就非常接近了。其实在最后阶段加拿大队仍然是保有追平比分的机会，但是美国队同样知道这样的危险，那么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在了防守当中，现在对于加拿大队来讲距离胜利就非常远了。
1: 对于时间啊，是非常严谨的一件事情。由于这是加拿大队全队累积的第七次犯规，所以美国队可以执行两次罚篮。一罚命中。
0: 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美国队呢是笑到了最后啊，他们在最后阶段通过防守很好的巩固了自己的优势，也避免被加拿大队将比赛拖入加时，这样的话他们获得了在中国武汉进行的女篮23岁及以下三人篮球世界杯的冠军。男子23岁及以下三人篮球世界杯的决赛开始了，决赛的双方呢是拉脱维亚跟立陶宛，也是两支欧洲的劲旅。

立陶宛的场上队员四名队员的构成：二号诺尤斯、瓦伊瓦达，三号维卢蒂斯，十号是约奇斯，十三号莱留卡斯。拉脱维亚是二号斯维德里斯，三号斯普赖维尔斯，四号布姆比耶里斯，五号卡尔松斯。两支球队的队员呢都有非常突出的身高优势，而且都具备比较突出的持球攻击力。立陶宛这一边呢，连续利用他们的持球兼具身高的特点啊，给立陶宛就是他们在篮下的优势得以巩固。拉脱维亚自然而然的这种防守的威胁会小一点。这种出手呢还是在防守者的掌控范围内。本次23岁及以下三人篮球世界杯呢是在中国武汉来进行。比赛的时间呢是9月15号到19号。男子组呢分别是 ABCD 四个小组，每个小组有5支球队。中国队小组赛呢是分在了 D 组，但很可惜中国队最后小组赛并没有顺利出线，因为同组呢还有立陶宛队跟美国队，所以可以体现出这个小组的竞争力非常强。美国队在小组赛呢他们也是2胜2负啊，输给立陶宛，其中有立陶宛呢小组赛4场全胜。拉脱维亚同样在 B 组是小组赛4战全胜，顺利的进入到淘汰赛。立陶宛的晋级之路呢是8强战胜了新西兰，半决赛又战胜了塞尔维亚。塞尔维亚呢是三人篮球的强国，这次也没有能够跨越立陶宛这座高山。拉脱维亚呢晋级之路在半决赛3分打包21分战胜了澳大利亚，1/4决赛呢是战胜了美国。所以说两支球队呢实际上都是在晋级过程当中呢都战胜过美国队。所以目前来看呢，整个三人篮球欧洲的竞争力是非常强。而进入到8强之后，是没有一支亚洲的球队。8强分别是塞尔维亚、法国、立陶宛、新西兰、拉脱维亚、美国、澳大利亚跟新西兰，跟荷兰。所以如果只是按照国际篮联的这个大洲的比赛球队划分的话，那澳大利亚跟新西兰还是属于亚洲范围内的，那么属于是亚大洲，亚洲和大洋洲区域。那如果说就亚洲的划分来讲，这届世界杯当中呢是没有亚洲球队。哦，外线又发炮命中了。立陶宛队的三号帕留斯维卢蒂斯啊，他的2分球一直是他的杀手锏，所以这个点呢对于拉脱维亚来讲是绝对不能放。又一个，就是这个维卢蒂斯呢，他的整个外线的感觉是非常的丝滑，而整个身

身体的控制和手感的保持非常好。快拆，这球还是没有控制住身体啊。其实这个球传球意识是非常出色。纳豆维亚这边呢，在追分过程当中也是需要有两分球的回应，球不能再调整了，只能被迫出手，就直到决赛时间即将过半，双方实际上这个分差也完全没有拉开啊，都还有机会。不过目前在场面上呢，立陶宛队打得要更主动，内外线的结合，包括挡拆之后的变化要更充分，包括对于篮下的保护，立陶宛队一直是在他们的掌控之中。把伊瓦达分给外线，其实现在呢双方是打到了13-9啊，那么率先获得21分的一方获胜。现在对于拉脱维亚来讲呢，他们作为追赶者啊，差4分，这4分就很微妙，所以你看他们现在整个比赛逻辑也是有2分的机会就果断出手，因为如果再往后边打，现在时间呢已经过半，如果再让立陶宛投进1-2个2分，这个比赛就非常困难。拉脱维亚的外线手感也有所提升，当然在这种高节奏高对抗的比赛环境里啊，外线想要保证很好的投篮稳定性很难啊。哦，又获得了一次进攻的机会，还是维洛蒂斯，维洛蒂斯不光是可以投啊，就篮下的冲抢也很积极，但最后还是差了一点。哇，这个时候维利蒂斯再次命中了2分球，又是给燃起一丝追平比分希望的立陶宛队泼了一盆冷水。维利蒂斯太准了，这种球从接球到完成出手一气呵成。这连拿了5分啊，要瞬间带走比赛，距离打爆21分只差3分了，而且拉脱维亚呢也是要快速追分，比赛还是时间越来越少，他们要跟时间赛跑。抢头，现在一方面是抢头，有时候要强攻啊，这球打进，拉脱维亚是连续追分，现在是分差只差3分了。就拆得很快，完成了一次纵向的挡拆配合。现在实际上立陶宛队已经是摸到了2分的赛点，他们可以有机会啊，一个球
结束比赛。

所以通过两次一分的得分结束比赛。主动权并不是在拉脱维亚手里，不过现在犯规数上立陶宛要多一点，有七次，拉脱维亚可以多造一些犯规，通过停表追分的方式来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机会。现在立陶宛队连续进攻不中，拉脱维亚的一个卷切，还有三分，看看立陶宛是不是就要两分了，时间也越来越少。维罗蒂斯个人能力没有上进，拉脱维亚现在可能要多尝试一些快速得分或者两分球了。篮下再打进，拉脱维亚又再次燃起了一丝追进比分的希望。直接要两分吗？李老板在给机会啊，李老板在给机会啊，还有20.4秒，拉脱维亚有机会把比分扳平，而且这个球吹了一个争抢犯规，那直接要给拉脱维亚两次发球的机会。立陶宛队连续的失误，再给机会，拉脱维亚能不能把比分追平甚至反超呢？啊，这个球被封盖了，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呢，立陶宛队是19-18，一分险胜拉脱维亚。哇，这场比赛确实打得非常的惊险，对于立陶宛队来讲，他们是只赢一分，当然他们距离打爆21分只差2分，但是最后时刻呢还是惊出了一身冷汗，有惊无险的获得了23岁及以下三人篮球世界杯的冠军，恭喜立陶宛队。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

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美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Mom.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到北京的首钢园来关注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在现场的评论席，我们很开心地邀请到了前国手赵子豪担任解说嘉宾，陪伴大家来关注比赛。子豪你好。
1: 主持人好。
0: 现在一号球台正在进行的是男单的四分之一决赛，日本选手是赛会的二号种子松岛辉空来对阵中国台北选手冯一新。目前松岛辉空是3-1领先。

0: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五局。
1: Come to serve, level。
0: 到了单打的四分之一轮次了，所以比赛是七局四胜制。
2: 这球线路拉得非常的刁钻，穿了一个直线。
0: 在这场球之后啊，中国选手王艺迪将会登场，他的对手是日本选手张本美和。
1: One, two.
2: 就接发球是有一个节奏上的变化。
0: 这两位球员的节奏打得都很快。
2: 是。
1: Two, oh.
0: 冯艺昕是在第三局的时候12-10啊拿下了一局。哇、
2: 强强的对抗，
0: 并且苏瑙辉空现在感觉也是有一些节奏上的控制，而不是说一味的一直凶。
2: 是，打球还是相对来说很合理。
0: 但是他的反手位的能力确实是很强。
2: 是，而且这名球员他的发挥他不太会根据比分去受影响，所以他想好了他该怎么打，就执行力非常强。
0: 在男子单打的八强当中，周启豪是在四分之三局啊，他在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将是韩国选手张宇珍，所以这场比赛的胜者在半决赛将会等待周启豪和张宇珍的胜者。而周启豪的这场男子单打四分之一决赛是被安排在今天晚上啊18:45在一号球台来进行。
3: 缠的，咬住，慢慢缠。
4: 打，干不了，再说。
2: 发球上也是有一些变化。
0: 对，
2: 就接得很突然，发长球用非常规方式接了个短的。
0: 这冯艺昕这次打进中国大满贯赛的八强，对于他来讲也会提升信心。
2: 是，
0: 6-4。这两位在今年是有过两次交手，第一次苏瑙辉空3-0赢的，然后第二次在欧洲大满贯赛苏瑙辉空是3-2赢的，所以应该说很熟。刚才冯艺昕的教练跟他说要一定要努力把这个比分给并住、
2: 对，缠住。
0: 他现在还是做得不错。
1: 6-7。
2: 连续的追分。
0: 对，也是一直在进攻苏瑙辉空的正手。
2: 是，
0: 回中间再压正手。
2: 是
1: ，seven，
2: 连续的突破，因为苏瑙辉空反手还是非常的强势，
0: 对，
2: 他一定要去通过正手位的大脚去调动对手。

0: 7。
1: 哎。20。
2: 8-8。
0: 哦。
2: 直接拧拉上路得分，关键分上面送到回空，他就会主动去进攻。
3: 开长的，哎，连续两个反手位的失误，这样日本选手松岛辉空是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嗯，接的也很凶，
2: 是。
3: 哇，最后一分还是很精彩。嗯，这样的话，这场男单四分之一决赛结束，松岛辉空是4-1战胜了冯一新，进入到了四强当中。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会儿一号球台将进行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王艺迪来对阵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我们等会儿再回来。

0: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 是不是肾透支了？
2: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 他好，家才好。
3: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4: 海陆
5: 嘴巴干，
4: 咕咚一口，
5: 咽清干，
4: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现在拨打400-600-6565。

0: 4001006565。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真品质不二价，日春好茶，信任相伴。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7: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8: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9: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0: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9: 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
11: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芝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0: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 是不是肾透支了？
2: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 他好，家才好。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烟熏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6: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7: 欢迎回家。
6: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8: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6: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

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

0: 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1: 欢迎回家。
0: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0: 各位观众，接下来是在今天这个比赛日第一竞赛单元当中大家最关注的一场球啊，由中国选手王艺迪来对阵日本选手张本美和。画面当中给到了张本美和晋级之路，在上一轮他是3-0战胜了何卓佳。王艺迪目前世界排名排在第5位，两位球员即将迎来在国际赛场上的第10次交手，前9次交手王艺迪是赢了6场。王艺迪在上一轮是3-1战胜了队友陈毅。子豪来简单的前瞻一下这场女单的1/4决赛吧。
1: 从以往的战绩上来说应该是胜率会高一些，不过今天的比赛也是希望王艺迪做好困难准备吧。对，一个球一个去打去抠比分，因为肯定每一次赢都不简单。
0: 对，
1: 包括近期张本美和的这个势头，包括他的整体的进步还是比较快的。
0: 两位球员在第一个竞赛单元都是要出战2场比赛，第一场他们都是打了这个双打的半决赛啊，然后现在进入到单打的1/4决赛。刚才画面当中看到的两位的最近一次交手在今年的欧洲大满贯赛，当时王艺迪是4-2战胜了张本美和。画面右侧中国选手王艺迪，本场比赛是由张本美和来率先发球。
1: 上来直接发长球进行抢攻。

0: 就是有一些着急。
1: 这是张本美和其实已经很被动的情况之下，
0: 是
1: 让板边了。嗯，
2: 来 ，love two。

0: 好球。
1: 1-2。
0: 对，进入相持段，可以再耐心一些。首先先跟上别人的速度，然后在这个跟上的同时，加一些落点跟旋转。好球。只有把速度双方对上了，我们才有进攻的空间。
2: 对。
1: 来，
2: 这次在八强阵容当中，一共是有四位中国选手啊。陈金彤和桥本帆乃香这场攻敲大战，现在正在二号球台来进行，双方在前四局打成2-2，第五局陈金彤领先。朱

0: 冰河佐藤同两位削球手将会来争夺一张四强门票。然后这场球是上半区的，上半区另外一场四分之一决赛是由王曼玉来对阵申玉斌。
1: 小本美和这个发球是逆侧旋，在女线当中其实是很少见的，大多数都是看见男线球员会使用逆旋发球。
0: 嗯，他主要是今天一上来就用这个逆旋来发。
1: 是。
2: 来 ，three all。
1: 对方也是有一个明显加转的一个弧线。

0: 好的。
1: 4-6。
2: 对，还是要往前靠，多注意连续。

0: 还长呢。
1: 对对，哇塞，
2: 白对，
1: 对，要敢于去对抗，去衔接，然后给自己的正手去制造空间。

0: 好球。现在王一迪把比分追成6-6。
1: 其实能看出张文美和一直想通过变直线去打破这个僵局。
0: 对，因为可能在这条斜线上他也没有太多优势。
1: 是，
0: 好球。王一迪他在上圆球的能力上是很强的。
1: 是，他的质单板质量很高。
0: 对，
1: 尤其是反手对抗后的正手位衔接。也是换发球，发了个长球。
0: 张本美和在打得不顺的情况之下，可能对于我们来讲，更多要注意在前三板上。
1: 是。
2: 来 ，seven all。

0: 哦，好球，一个翻挑。嗯，
1: 现在感觉好像只有王一迪在用这个翻挑，很少。雷、嗯，
0: 这个是他一个特长技术。
1: 看看接下来的接发球。
0: 双方在相持段，王一迪还是要往。

0: 前多靠一靠，多站一点。有的时候对方的球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重。
1: 嗯。
0: 球，
2: 哦，
1: 这球接的还是比较顶，
0: 是。

0: 漂亮，
1: 好球，强行的侧身进攻啊，
2: 对，冲了一板直线直接得分，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0: 长的。
1: 好球，第一局的关键分把握不错，11-9，中国选手王一迪是拿下第一局。
2: 他就冲你一个长的，提起来就行。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5: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6: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5: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6: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5: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6: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5: 每天9:39，分时润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0: 第一局中国选手王一迪是11-9啊，接下来双方的第二局。第一局最后那两分，王一迪还是很果断的，
7: 是打出了4喜球。
0: 对
8: ，One Love，
7: 上来也是直接开长球。

0: 龙渡。
1: 虽然张美和他的中间在过去一年还是有明显进步，但是依然是要围绕他的中间去做一些文章。
2: 是，就他的缺点可能会弥补一些，但是到关键的点上，他这个地方还是可以抓的。
1: 对。

0: 哎
1: ，3-1，
0: 这个球张美和这边也没有对上节奏，一个失误。

0: 来 ，three two。
1: 擦网，
2: 这个擦网。
1: 不过这第二局上来，其实张美和这边还是想让自己这边先凶起来，但是与此同时出现了很多的失误。
2: 是，因为他凶的时候，其实他带有失误的可能性，包括王一迪前几个球打的变化很多。

0: 其实根本就没有让张本美和去对上球的点。
1: 嗯。
0: 往前靠。
2: Three four。
0: 对，其实是可以的。其实王艺迪自己也提醒自己是往前靠。其实张本美和他的质量他会有，但是他不是说很稳定，包括他不是每一个球都跟想象中那么顶。
1: 嗯。哎，可惜。4-4。
0: 4-5。对手也是强行变了一个直线。

0: 哦
1: ，five six，
2: 只有太想使劲了，
1: seven five，
0: 连续失误，
2: 发完自杀以后有一些乱。
3: 其实从两位过去的九次交手来看，其实每场比赛当中还是有很多那种关键分，所以关键分可能也是他们俩在交手当中没有办法去避开的。
2: 是，这个时候对于王一迪来说是一个很好扩展比分的机会。
1: Seven, five.

0: 好球，好球。发动很快，嗯，这是旋转拖住之后反射为佳丽，
1: 对，而且线路是吊右压左，
0: 对，

好球，一板加旋转的反手位衔接。其实王一迪的旋转还是很强的，

0: 又被变直线了。
1: 9-7。雷。
2: 你看，张本美和比分落后2-3分的时候，他就会选择去搏杀。
0: 对。
2: 这球是想侧身去进攻，比想象中要大一些球。
0: 9-8。
1: Let 9-8。

0: 9 10。
1: 这球想好衔接，不一定把质量加得很高。
2: 好球！
3: 张美和这个直线的变线出现失误，这样的话两个11比9，中国选手王艺迪在这场4v1决赛当中拿下了前两局，目前2比0领先。
4: 对，所以他的场景给他更起来嘛，好吧。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7: 海陆
8: 嘴巴干，
7: 咕咚一口，
8: 眼睛干，
7: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8: 身体累，
7: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9: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0: 每一份平凡的努力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认真耕耘的人都值得被支持。中国农业银行普惠金融，心有天地，任耕耘。
0: Third game, Harimoto to serve, love all.
3: 前两局王艺迪在关键分的时候表现确实是不错啊，两个11比9。
11: 是。
12: 关键分上王艺迪处理的更加坚定和更加的稳定。
3: 对。刚才在2号球台也传来了好消息啊，陈幸彤是4比2战胜了桥本环乃香，进入到了4强。哇，差了一点。这球王艺迪在远台稍微有点失位的情况之下已经上来了，
12: 是能力非常强。好球。其实你看他给到张本美和的中间位啊，张本美和一直是在想发力但发不出力的那种感觉。
3: 对，张本美和其实从第2局开始我觉得他的失误也在增多。
12: 是。球就是加上了旋转。
3: 对，因为张美和他是进台速度很快，所以你通过旋转可以制约他的速度。
12: 是他速度快，但是他调节能力其实没有达到。就一味的光顾着快了。
3: 对。

0: 发的被张本美和直接搓长，
1: 前面张本美和也有一个直接搓到王一迪的正手位大脚，
0: 是，他每一个球都去通过变化去打乱王一迪的节奏。

0: 王一迪在这一局也开了两个张美和的中间极长。
1: 是张曼美和两个球的搏杀球。
2: 4-7。
1: 这段时间张曼美和的节奏和把握是做得比较好。
0: 这样比分被拉开了。
1: 所以王一迪在这个阶段还是要多去主动的去上手，不要一味的去控制对手，或者说等对手去失误。

0: 这一局张美和很多球的这个上手都是在盯着王一迪的正手位大脚，角度要的都很开。好的 ，OK， 好球抢攻，
1: 对，还是要积极性进攻啊，
0: 对。10-6，张本美和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这样11-6啊，张本美和拿下了第三局，扳回了一局。
2: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每一份平凡的努力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认真耕耘的人都值得被支持。中国农业银行普惠金融，心有天地任耕耘。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凯迪士智能锁，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2: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每一份平凡的努力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认真耕耘的人都值得被支持。中国农业银行普惠金融，心有天地任耕耘。
0: 在中局的时候这比分掉的确实有点快，所以在丢了一局之后，王一迪也是需要在第四局啊重新来发动。
1: 是
0: 还是要自己打得更主动。

0: Love one。
1: 对，有的时候，全去靠别人等失误其实是不太好的，还是要把进攻加强一些。
0: 来 ，Love one。来 ，Love one。
2: 看长的，
1: 长球。
2: 这球被算到了。

0: 对，这个时候对于王一迪来说，一个是技战术要积极一些，包括人可以再跳一跳，喊一喊，给自己打打气。
1: 连续的擦网，赫歇尔救了一个擦网。
2: Lay one three。
0: 说的有一些顶球。
1: 上一局我感觉张美和好多搓球球都很深，
0: 是，因为他两面套脚，他这个弹性会比一面反一面狂飙跟一面蝴蝶要差距会大一些啊。
1: 啊，这局开局还是不太理想，只有一局半的时间了。张本美和是通过台内控制了王一迪的上手，他这边打的还是比较顺。
0: 是。
2: Six one。
0: 有一些着急，
1: 对，还是没有很好的进入到自己的节奏里边去。
0: 连续的反手对抗，在这个时间段，张本美和的还是人比较紧凑，比较投入，能感觉到。
1: 对。
0: 换一个发球，好球！
1: 现在王一迪还是需要在上旋球上重新把这个气势给打回来，打几个好球。
2: Nine, two.

0: 这一次在八强阵容当中，日本队等于是进了三位啊，但是两位都是削球手。现在桥本饭乃香已经是被陈靖童淘汰出局了。哦，一个擦网，
1: 擦网。

0: five。
1: 看这是不是一个转折点？
2: 嗯。4-9。前面落后确实也太多了，10-4，张本美和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

0: 11-5，张曼美和是连扳了2局，
1: 现在需要中国选手王一迪及时调整了。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海陆
5: 嘴巴干，
4: 咕咚一口，
5: 燕青丹，
4: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9: 肚子痛，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10: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仁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11: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10: 我吃太极甜宝。
12: This game Arimoto to serve love all。
1: 好的，各位观众，接下来将是王一迪和张本美和的第五局。
13: 现在又回到同一起跑线。
1: 对。
12: One love。

0: 哦，好球，好球！
1: 完哦，
2: 主动发力，直接得分。
0: 现在场上一旦有环板的话，这个对手的进攻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2: 是。
1: One two， 来。
2: 嗯，好球，最后也是加了旋转。如果有的时候在进攻上面无谓失误多了，可以去靠一些旋转去弥补它的稳定性。
0: 嗯。
2: 嗯，好球！来完端以后的侧身抢拉。你看王一迪其实一用正手位，张妹妹会自然的往后躲。
0: 对，
2: 因为球质量可能比想要高，他往后躲想去防他，啊，有点慌。
0: 控短，上手漂亮，
2: 好球。也是自己给他自己打气，
0: 对，
2: 喊起来了。
0: 四比二，这过去了两局多的时间了，这好像是王一迪第一次领先啊。嗯。

0: 好球，
1: 好球，
0: 这个球也很赚。
1: 已经用阵容想要去打破局面。好球。也是史上借了一板发力的白短。
0: 这几分王一迪打的还是比较坚定。
2: 来 three six。
1: 这就是被对手有一些晃到了，但后面其实调整过来以后，张美美和的衔接还是非常凶啊。
0: 现在张美和这反手直线成为了他很重要的一个得分套路，
1: 还是有数的。
0: 对，
1: 又是一板电直线。
0: 其实刚才那个正手的上手质量还是挺高的，稍微有点没有衔接上。
1: 是，不过没有关系，还是保护好自己的，先护住反手位。
0: 对，
1: 暂停了。
2: 白帽。
1: 像这个时候，其实对于球员来说，自己能感觉到我该休一休，停一停了。
3: 发力想好啊，还是发力的也可以。啊，就是落地才行。应该是。保护他一个传的不行，他抽一板，他就顺出去，就顺给他抽出去就行，好吗？啊，接他那个板就剁他，就得把这手给他接就行，啊。或者反正明显的，这很没问题，打得挺好的啊。这个他就想好，注意落点就行，上手注意落点，啊，落点都准备两把。他侧边已经站在那里，第一个站。保护他腾进一个快猛长的时候，然后等你给他个转就行了，转过来一定加转就行，好啊，加转给他抽，就是滴滴答给他，那个接他发球的时候，剁完以后，哎，再回能回，本来也可以，什么都可以，好吧，啊。
1: 看看暂停回来，王一迪能够执行自己的战术体系，
0: 6-5，第五局的6-5，王一迪领先一分。好的，
1: 好球，
0: 很关键的一分球，
1: 还是翻挑啊，这项技术非常的扎实，
0: 对。
1: 这就是要尝试一下推张本美和的中间。
0: 哎，连续两个接发球失误，
1: 没有关系，想好自己的发球。
2: 白帽。哦。
4: 还有一个准女，就是drive三十六，drive空外一六，
0: 这是一个
1: 非常有特点的一个暂停吧？
0: 对啊，他自己拿了两分。
1: 对。

0: 但是我觉得这个暂停其实对王一迪也挺有利的，因为他刚好两个接发球没有接好，正在懊恼的时候。
1: 是。
0: 这是去到总决赛的积分情况啊。

0: 应该是认为这一局非常关键。
1: 嗯。
2: 子豪，你能看得出来这个暂停是他自己叫的，还是他的教练要叫的？
0: 可能是双方在赛前达成了共识吧，就在
2: 有可能，
0: 对，有可能是谁感觉到有机会，或者说很关键的点就叫暂停。
3: 来 ，seven all。
2: 现在张妹妹和比分反超了。突然发了一个反手位的小三角，
0: 关键比分。
2: 嗯。这等于是你们叫的大三角吗？
0: 是，反手位大三角可以这么说。
4: 好球，
0: 好球，加上旋转了。
3: 嗯。
0: 对，其实我说张本美和他的突然性很强，我们可以稍微往后退半步，当然球点我们是不放的。
2: 嗯。
0: 九比九。小发球。
3: 来，来，哦。

0: 哇，这球太深了，
1: 是一个运气球，愿意擦边了。
0: 张本美和的正手反拉，这样的话11-9，张本美和拿下了第五局，现在3-2反超了。
1: 是，能感觉到王一迪这个整体的，其实他有一些怀疑自己，其实有些球对手打的好球，其实不用去多想，多去准备下面一个球，所以你永远是在准备下面一个球，就之前的球你过去就过去了。对面有可能打得好球，有可能也有不会失误，咱们只要专注比赛，把技战术运出来就可以。
0: 我觉得上一局在王一迪7-5领先的时候，从那之后啊，这个发球的直接失误还是有点太多了，
1: 是直接上来吃了两个发球，是这样的，然后自己的发球也没有把握好很好的机会。
0: 对，
1: 其实它是有几个点是可以抓住的，一个是中间位或者侧身位的一个使用正手的一个技战术是非常好的，然后包括它的反手位的一个主动加旋转，这两个是它现在目前能够去抓住张本美和一个得分点。
0: 对，

0: 接下来成了这个没有退路的一直球了啊，还是要想办法先把接发球给处理好。
1: 对，把比分我们先纠缠住。
2: Next game, one to serve, love all.

0: 好的，
1: 好球，
2: 很暴力，
3: 是。
1: 对，有机会情况下一定要多去用正手。
0: 反手抱丝之后的侧身。
2: 哇，好球啊！
3: 完，度，
1: 能力非常强，侧身位拉完以后，紧接着扑正手位再进行反拉。嗯，
0: 这是状态的一种体现。
1: 是。好球，也是盯住了张本美和的中间位。
0: 所以王一迪只有特别坚定，然后拿出这种球质来，可能这才是属于王一迪的球，对手才会觉得哎有点畏惧。
1: 是，因为他的球风一定是要有进攻性，要有压迫性才
0: 对。
1: 对，好球。
3: Four one。

0: 西风的刚刚在篮中要上篮球压力吧。
1: 其实对手也是推了一个半下旋球，在判断上面有一些做的不够。

0: 哦，好球，
1: 嗯，好球，
0: 接的不错，
1: 是。就有的时候你搓我正手长，其实反过来说，我也可以搓你正手长。
0: 然后我也可以通过反手去变变直线。
1: 是。
2: 5-4 Wang Leon 5-4

0: 比分来到5-5。
1: 对，好的
2: 5-6
0: 这一手的进攻
1: 很好的保护住了中间。
0: 嗯，

0: 很违和的失误。
1: 因为比赛当中他肯定有一些无谓失误，
0: 对，
1: 他不可能说十一分我更个个都是进攻命中率很高。

0: 度很快，
1: 是。
2: 对。
1: 所以像我上一局教练说到，有的时候还是要去加强一些旋转，
0: 对，
1: 不然张美和这边一直在提速，顶的也很难受。
0: 是。
1: 落点给的都太开了、
0: 这个战术前面王一迪打张美和说了，这个球张美和也用回来了，
1: 对，
2: 三分哦。
1: 这个张美和是一直希望王一迪移动起来来击球，
0: 嗯，好、哦、发球了，好球、啊、王一迪顶住比分，
1: 对，自己也大喊了一声，
0: 是
1: 哇，继续换发球，
0: 换发球，哦，关键比分，

0: 好球，
1: 发球抢攻。
2: 趁手的得分概率很高，这局应该是用了三扫四个阵容位，
0: 对，
2: 直接侧身抢了。

0: 哦，擦边了，
1: nine
0: 一个运气。
2: 比赛中这种运气球确实有时候让人没办法。
0: 这球张美和是强行来变这个直线。今天王一迪的发球轮次得分率稍微低了一点。整场比赛的关键分。这样，张美和现在是拿到了一个赛点。
2: 这也是两个人的极限球啊。
0: 对，哇，被算了一个。这样的话，这场比赛张本美和是4-2啊，战胜了王一迪，进入到了四强。应该说这场球王一迪需要好好总结，在2-0领先的情况之下，被对手是连拿了四局。
2: 是。
0: 好的，各位观众，这一时段的乒乓球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赵子豪的精彩的点评。我们下一次的乒乓球转播再见。
2: 再见。
3: 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5: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6: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气之锤，开盖赢一瓶。
7: 各旗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旗翻译，各旗提词，各旗拍照，各旗导航，各旗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旗。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0: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

0: 枕，感觉身体被掏空，
1: 是不是肾透支了？
0: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 他好，家才好。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咽清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9: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0: 韧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1: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9: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0: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

0: 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5: 是不是肾透支了？
4: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5: 他好，家才好。
6: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7: 每一份平凡的努力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认真耕耘的人都值得被支持。中国农业银行普惠金融，心有天地任耕耘。
8: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9: 草本炖饮来一罐，
8: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饮。
1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今天是亚运会乒乓球比赛的收官日。其实我们之前一直等待着中国乒乓球队能够在所有赛程结束之后做客亚运之约，但是无奈他们的行程安排的实在太紧了，明天早上他们就要登上飞机离开日本，在考虑到路上通勤的问题，他们完全无法抽出时间前往总台的演播室。所以今天我们再次出发，前往丰田的天空体育馆到现场去看看中国乒乓球队最后一个决赛比赛日的夜晚。尽管台风到来之前风雨交加，但是这样的一趟一定值。我们要听听他们这一次参加亚运会的故事。今天首先将会看到女双的决赛啊，女双的决赛呢是中国的选手王曼玉蒯曼对阵日本的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这场比赛应该是充满了看点，而且女双也是三年前的杭州亚运会我们留有遗憾没有拿到金牌的项目。那么稍后呢是男单，男单是中国队两个选手的队内交锋，我们也会关注王楚钦打林诗栋的这场男单，也是本届亚运会最后一场乒乓球的决赛。走进场。这场女双呢是日本队的早田希娜、张本美和对中国队的王曼玉和蒯曼，而且呢日本这一对组合正好是目前在女双世界排名第一的组合，而且这场中日交锋也是本届亚运会乒乓球赛场最后一场中日对垒了。当然了，中国队两个选手王曼玉和蒯曼都已经有金牌在手了，但是日本队的这两个女双选手呢，一是世界第一，第二个是希望肯定是利用这个主场的优势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争夺机会。
1: 早田希娜、张本美和曾在四分之一决赛淘汰了中国队的另一对组合陈毅、范书涵，现世界排名第一。王曼玉和蒯曼则是2025年多哈世乒赛的女双冠军。这场强强对话在第一局就呈现出一边倒的比分。
2: 11-0的比分，第一局双曼组合发挥的滴水不漏啊，连赢11分。
0: 怎么上来第一局给打了11-0？
3: 这个其实挺意外的，赛前肯定不会想到有这样的一个比分，所以一上来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把开局去调动开吧，然后把这个我们的气势打出来，然后希望能把我们的整个开局去打出我们的质量，打出我们的风格，然后包括还是放低了我们自己的这种心态去拼对方。我觉得第一局还是算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吧。
1: 随后早田希娜、张本美和慢慢适应了场上节奏，在第二局一度反超比分，但王曼玉和蒯曼更加沉稳，以13-11再下一城。
0: 第二局对手这个状态回暖情况底下比赛打

0: 比较焦灼，那时候怎么调整自己，保持对对手的压制？
1: 比较坚定吧，然后不管比分多少，其实都很正常吧。我觉得其实第二轮还是可能有一些前三板吧，然后可能有一些选择，然后关键时候麦姐告诉我坚定的怎么去接吧，然后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坚定。
2: 第三局，王曼玉快慢继续扩大比分优势，大比分3-0领先。第四局，两队组合一直纠缠到9-9后分出胜负。
3: 就有点多，这样中国队现在也拿到了冠军点。
2: 王曼玉和蒯曼连得2分，为中国队锁定胜利。
0: 刚才在媒体观察席呢，注意到了中国女队今天全员到齐，包括今天没有比赛任务的孙颖莎，其实也在看台给队友加油。这团队精神永远是中国乒乓球最大的力量之一。
3: 王曼玉和蒯曼是4-0击败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早田希娜，获得了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双打的冠军，女队完美收官了。
0: 来，这怎么金牌给摘了呢？
1: 太沉了。
0: 哦，太沉了。哦，金牌太沉，那这三块更沉了。这次三块金牌，对自己的这个亚运之旅是不是特满意？
1: 对，我觉得还是比较意外吧，因为可能确实也就团体，因为团体其实上一次跟日本交手也赢得非常焦灼吧，然后包括其实混双我跟林诗诺其实也是在这种大赛上面没有说拿过特别好的成绩吧，然后包括可能曼玉可能最近一次的 WTT 也是前两轮就输掉了嘛，所以其实三下还都是挺焦虑的吧，或者打之前其实也是，其实能有这样的这么一个结果还是非常开心吧，非常意外。
2: 在此前结束的女团决赛和混双决赛中，蒯曼都有着出色的发挥，她不仅和队友一起为中国女乒创造了亚运9连冠，还和林诗洞搭档第一次获得综合性大赛的混双冠军，在女双决赛中她又再次收获金牌。本届亚运会在蒯曼参加的三个项目中，她都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0: 从女团开始我们就觉得你自己状态特好啊，你自己也说这状态不错，是不是整个这次亚运会打得特顺？
1: 对，确实是从团体开始吧，然后确实是在场上，因为也可能我第一次参加吧，还是比较兴奋吧，然后整个比赛都非常的积极吧。
0: 这次单打和双打哪个自己更满意？
1: 团体我觉得其实也是整个发挥的比较好吧，然后和伊藤其实之前也没有说赢过这么轻松吧，我觉得最后其实3-0能赢还是也是其实没想到吧，也是挺意外，包括混双然后包括双打吧，我觉得都非常意外。不对，
0: 那这次这个亚运会双打两项都拿到金牌，是不是对你这个洛杉矶的计划更有信心了？因为洛杉矶双打很重要。
1: 对，确实现在因为更改了或者增加了项目嘛，就是双打混双的比例会占的比较多吧，我觉得。但确实可能我自己的双打混双打的也是比较多吧，可能比其他人会占优势一些吧。
0: 这三块金牌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对于大赛的这种经验吧，然后自己可能怎么样才能把自己的状态调到最好吧，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0: 这一周的名古屋亚运会的赛程，哪个瞬间是你最难忘的？
1: 打完团体吧，因为团体当时打得很晚了，然后我抽了尿检，然后赛前我又非常巧的上一厕所，对，可能然后那天晚上结束比较晚，然后第二天的混双又是第一场比赛吧，我觉得这个可能当时第一场上去的时候还是懵的一个状态吧，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特别。
2: 女双决赛的前一晚，王曼玉在结束女单决赛后也是抽到了尿检。
0: 曼玉昨天女单打完之后其实休息也很晚了，这么短的时间如何调整？
4: 积极的调整，就是不管什么样的情况和条件下都要去战胜这样的困难吧，包括今天也是2场外战女双，尤其是决赛这场又是跟日本，我觉得还是把我最后的这个精气神全部发挥出来。
2: 本届亚运会王曼玉同样参加了3项比赛，女团、女单和女双项目。女团小组赛在王曼玉的亚运首秀中，她输给了中国澳门的朱雨玲，丢掉了团体赛中自己的那一分。此后她迅速调整，在女团决赛面对刚在世锦赛输过的张本美和，王曼玉非常顽强地抵挡住张本美和的强势进攻，以2分之差笑到了最后。
3: 是12-10赢下了决胜局，从而以3-2击败了张本美和，
2: 为中国女乒赢下了至关重要的一分。和 和孙颖莎、蒯曼一起为中国女乒捍卫了亚运九连冠的荣耀。在女单半决赛中，王曼玉再次面对张丹梅和，她汲取了上一场的经验，打得更加释放主动，4-1战胜对手，与队友孙颖莎会师决赛。王曼玉和孙颖莎分别是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和2023年杭州亚运会的女单冠军。两人在丰田天空体育馆上演了一场精彩的强强对话，王曼玉最终抓住了机会，以大比分4-2获胜，时隔8年再夺女单冠军。
4: 8年前的雅加达，自己还是一名年轻的运动员，可能对于亚运会来讲的话，自己是一个冲击者的身份，包括是一个学习感受的一个小将的一个身份，所以当时可能自己就是一股没什么太多的包袱和压力，就是冲就好。到了这一次，我觉得我跟莎莎两个人其实都还是也去承担了一些责任，然后包括我觉得这一次女单上我们能够会师决赛，也是圆满的完成女单的任务。然后莎莎也是在前一段时间确实有伤病的困扰，我觉得这次其实她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最后能够我们会师决赛，我觉得还是都做得非常好吧。
3: 孙颖莎也是同样啊，两次亚运都站上了女单的决赛的舞台，而且守住了自己的这条线。今天虽然没有能够卫冕，但是也配得上我们的掌声。
5: 虽然说输了，但我觉得其实整体自己的表现我觉得还是挺满意的，因为我觉得其实在亚运会前其实在于这种确实受伤的一个恢复状态，包括确实跟曼玉打，感觉前两局的中后局稍有一些能力方面确实有一些欠缺，其实自己就1-3落后开始可能也放手一搏了吧，但其实整场比赛感觉没有说能够主动或者上风的时候，可能第6局赢下来，可能过程后面可能还会更加精彩一些吧。但我觉得其实这就是比赛，我觉得对于这一站亚运会的表现来说，我觉得还是挺满意的，因为我觉得团体整体来说也完成了任务，混双单打我觉得也都守住了自己的半区。其实在赛前，其实在受伤这段期间，我觉得自己也很犹豫啊，包括其实也很担心自己能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跟目标吧。但我觉得其实整体来说还是祝贺曼玉吧，因为她今天整体的表现我觉得还是相当不错的，从开局一直到后面的这种关键分的把握，我觉得确实做得比我更好一些，所以说我觉得自己还是值得去总结跟思考吧，因为即将马上也要到来北京大满贯了。
4: 今天打完了嘛，就是打完了，因为昨天还有一项这个还是要马上收心，所以今天打完了可以挂出来了。
0: 哦，所以昨天把这金牌收起来是收心的意思，收金等于收心是吧？
4: 也可以这样理解吧，就是还是希望能够迅速的从女单的这样的一个打完之后马上让自己转换到女双，因为今天的女双也是非常关键，两场外战也是希望自己不要就是这股劲儿不要松。
0: 都打完了，三个项目都拿到了金牌，其实应该是相当好的一个成绩，你自己能给自己什么样的一个评价？
4: 我觉得这一次的发挥还是有好有坏吧。其实一开始的发挥并不是特别好，特别是在团体的第一场当中也是输掉了比赛，但是我觉得后面的调整也是非常的快，也非常积极，然后到最后能有一个3枚金牌这样的一个结果，其实是我觉得是很圆满的收官了吧。然后我觉得也希望能够带着这一份荣耀继续去努力，然后有更大的动力去前进吧。
0: 这动力一定是面向洛杉矶很重要的啊，就是你现在内心是不是通过这次亚运会对洛杉矶有了更充分的准备？
4: 怎么说呢，其实到洛杉矶还有2年的时间，这2年的时间其实也很难预测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打完就及时总结这一次比赛，然后还是做好眼前吧。
0: 回顾这一周的亚运参赛历程，哪个瞬间是你最难忘的？
4: 首先女团决赛，然后当时自己在第5局失平以后赢下来12-10赢下，我觉得当时那一刻我觉得还是挺就是激情澎湃的一种状态，我觉得当时也是感觉赢下了非常艰苦的一场胜利，然后也为中国队去奠定了一定的就是领先的优势，我觉得这是当时自己 增长信心的第一步吧。到了女单上，我觉得就是慢慢的自己打开了，尤其是跟莎莎在另外一半区，自己也是非常的信任和踏实的，所以就尽情发挥我自己就好。然后女双上，我觉得这次快慢也是状态非常好，在前面的女团包括混双，她也是发挥非常出色，所以我觉得就是整体来讲的话。

0: 啊，我觉得都很好。
1: 最困难的哪个瞬间？
0: 我觉得也是女团的决赛吧。我觉得这个既是自己最难忘，也是最后怕的一场比赛。因为如果这场就输了，我觉得可能对后面也会有影响。
1: 这双打是不是基本能固定下来了以后？
0: 这个我就也不我定不了。对，这还是跟快慢一起努力吧。
2: 在女双赛后新闻发布会的同时，亚运会乒乓球项目的最后一枚金牌的争夺在中国队的王楚钦和林诗栋之间展开。
1: 这场男单我们应该是带着比较轻松的心情来等待一场高水平的比赛，一方面呢是看看王楚钦能否实现卫冕，对于林诗栋来说是看看他能否掀翻王楚钦，能够实现本届亚运会自己的第三金。
3: 又是上旋球的环节，双方正手对拉，这个球林诗栋直接变线了。
2: 林诗栋在这场决赛中很快进入状态，取得2-0的领先，
3: 又是反手的高质量输出啊！
4: 白短非常的稳定。
2: 关键的第三局，林诗栋以10-7率先拿到局点，王楚钦连追4分，11-10将比分反超。但此刻的林诗栋出手非常坚定，连拿3分，以13-11再赢一局。
3: 这样林诗栋是赢下了第三局，目前大比分是3-0领先。
1: 关键的这个相持的时候连得3分，那时候心里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5: 第三局也非常关键，可能头哥也是追上来了，自己也是想着叫一个暂停去缓一缓，毕竟可能跟这种高手交手不能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吧，然后自己也是非常想去拿下第三局吧，可能2-1跟3-0那个那种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1: 最后这个连拿3分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5: 都被追到落后了吧，可能还是心里想着去放手一拼吧，就是没有想太多，可能去想好接发球，包括后面的相持，然后包括衔接。
2: 第四局林诗栋越战越勇，以11-5锁定胜利，首次夺得亚运会单打冠军，中国队也实现了亚运男单的7连冠。
6: 我也希望能决赛当中去好好打一打，但是可能确实林诗栋的这种能力上来说，包括状态确实要好过于这次的自己吧。所以说我觉得跟自己队友之间有输有赢也很正常，我觉得也恭喜林诗栋，我觉得他的这种成长也是经过很长时间的一个低落吧，然后又到了这一次的这种爆发，我觉得他也值得这个冠军。
1: 如果临场复盘的话，最大问题在哪里？
6: 我觉得还是要通过后面吧，我觉得自己要重新找一找啊，苦中作乐的感觉吧。我觉得渐渐的感觉失去了一些动力，还有一些等等吧。我觉得渐渐的可能跟以前，现在打球可能感觉跟以前不太一样。
1: 这不一样到底在哪里？最重要的不一样，
6: 我还是需要找一找吧。
3: 两位选手是不辱使命啊，帮助中国队是第五次在亚运会上男单包揽了冠亚军。面对卫冕冠军的宣言，今天林诗栋也是交出了新生代的答卷。
2: 林诗栋在本届亚运会参加了4个项目的比赛，是全队比赛场次最多的一位。除了男团小组赛对阵泰国队的一场意外失利，他所参加的场次全部获胜。林诗栋收获了混双、男双和男单3枚金牌和1枚男团的银牌。
1: 其实我们看了一下，你整个名古亚运会应该只输了男团当中的之前的一场，所以整个你能够给自己亚运会的整个参赛打多少分？
5: 那一场挺致命的，说实话。虽然就是感觉像输一场，但是我感觉还是暴露出很多问题吧。对于8进4的这场球，可能不像后面可能投入这么专注吧，还是有一些侥幸的心理吧。
1: 是不是恰恰是那场比赛在较早阶段输了球之后，让你整个亚运会反而这个调动更积极起来了？
5: 敲响了一个警钟吧。可能当时那天我们打完也是全队也是给我们开会总结了吧，说我们在场上可能调动得很慢啊，其实这样打是很危险的嘛，也是及时做了总结，其实也非常感谢教练。
1: 三项决赛当中，你最满意的是哪一项？
5: 男双吧。可能因为男双其实在这么不被看好的情况下能拿下这个冠军，其实也是有一个新的突破吧。反正我跟黄晓壮可能也是饱受很多质疑吧。
1: 自己获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5: 人上嘛，我感觉还是

0: 有了些提升，无论是对比赛或者对事儿，可能自己做的要比以前更细腻了一些吧。然后再到赛场吧，可能比赛的一些感觉节奏，其实自己也有去跟前辈头哥啊，包括龙哥东哥，其实都有去感觉去学习吧。然后也是看他们以前怎么去做的吧，而自己尽可能去模仿或者是去做吧，其实也是一点一点找到这种感觉的。
1: 会不会让你备战洛杉矶内心变得更强大更自信？
0: 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吧，可能确实也很久没有拿到单打的冠军了嘛，可能这一次拿了，其实也是非常开心，然后也是算一个又算一个小突破吧，可能也是可能后面的比赛更多，其实自己也是希望自己能够专注每一场。
1: 回顾整个亚运会之旅，最难忘的瞬间是哪一个？
0: 一天五赛，一天四赛，确实那两天确实几乎没怎么睡觉吧，可能刚躺下又要起来了吧，然后还要粘板啊什么一些，其实回到房间已经很晚了，其实那会儿是挺难熬的，但是扛过来了，我感觉一切都值得了。
1: 最后怕的，最让你心有余悸的是哪个瞬间？
0: 在团体赛中吧，可能团体我感觉还是稍微有一些遗憾吧，可能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比赛，我们大家能都好好的总结，然后下一次一起把团体赢回来吧。
2: 作为杭州亚运会四枚金牌的获得者，黄楚钦在本届亚运会三项比赛都闯入了决赛，但他没能收获一枚金牌。
1: 回顾这次亚运会的历程，觉得最困难的是哪个瞬间？
3: 在我来说的话，可能是每一个瞬间其实都不舒服吧，我觉得因为你为国而战，势必要去拿到与国家培养你对等的成绩，因为我们每一个运动员都是这样去想的，包括教练们定下的目标，我觉得包括这一次我们一起的这种共同努力的这种目标来说，还是非常欲望非常强烈，但是在没取得好的成绩的时候，整个的这个那一会儿几个单项的那种赛程，那几天的其实还是非常痛苦的吧。
1: 是不是从团体开始整个就打得不太顺？
3: 团体可能打掉了自己一些部分的这种精力和能量吧，再到后面可能也就是自己内心的那一股为国而战的这样的欲望，不想输掉外战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在支撑着自己。
1: 想好需要做些什么来调整了吗？
3: 自己需要好好想一想接下来的路吧，对，然后再去决定怎么样去走。
1: 在丰田天空体育馆的乒乓球赛事已经全部结束了，所以这张球台应该是留下了所有关于这次亚运会乒乓球这个项目的记忆。对于中国队来说，女队实现了完美的成绩，但是男队留有遗憾。对于这次亚运会来讲，本身它就是面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个阶段性的中考，所以中国乒乓球队在这里遇到的问题它一定不是前所未见的，而在未来我们也会继续遇到问题和挑战。对于中国乒乓球来说，从来就不怕遇到问题，那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其实就应该是这次名古屋亚运会留给我们最大的意义。我们共同等待两年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相信中国乒乓球解题的能力，我们也共同陪伴。

0: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 是不是肾透支了？
2: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 他好，家才好。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燕青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

0: 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于超球票就上于赛快办小程序。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啊。
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6: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7: 量
6: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CCTV 5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8: 凯迪士智能锁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名古屋亚运会男子排球项目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东道主日本队和伊朗队。来介绍一下双方的先发情况。日本队是5号大冢达宣，9号河东佑大，15号甲斐优斗，17号西本圭吾和18号西山大翔以及30号西川新太郎。伊朗队这边的先发呢是10号伊斯梅尔内扎德，15号贝内扎德，22号哈格帕拉斯特，27号瓦利扎德和49号沙里菲以及66号切塞里纳塞里，66号纳塞里切塞里。上来之后呢，双方打得都很兴奋。日本队的17号是西本圭吾，后二位置的进攻。伊朗队呢上来之后打的是非常主动，

十号是队长阿明伊斯梅尔内扎德，十五号贝内扎德，日本队一传到位，这球调整的速度还是很快的，漂亮。伊朗队的二十二号是阿格帕拉斯特，日本队呢，他们在四分之一决赛以及半决赛啊，分别是战胜了卡塔尔队和中国队，进攻的速率是非常快的，这是这支球队的特点。但是这支队伍呢，在亚运会之前并没有招入到他们的很多绝对主力，日本队还是很想拼发球。二十二号阿里阿格帕拉斯特一传到位，后二位置进攻。日本队在亚运会上曾经八次夺冠，此外呢，在亚运会男排的历史上还拿到过两枚银牌以及三枚铜牌。伊朗队呢，则是在亚运会上三度夺冠，此外还有三枚银牌和一枚铜牌。十五号加菲尤斗在半决赛面对中国队的时候呢，很多关键时刻的关键分都是由他拿下的。现在4-4，加菲尤斗继续发球，伊朗队给到副攻位置，日本队这是后排队员呢和自由人同时去加速去救球。十八号西山大翔和三十七号高桥和幸，转到位，轻推，两队救球，可以说防守呢是非常积极。也算会解球，打手出界。

好，一传给到副攻位置，漂亮。伊朗队这个球打的呢还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日本队之前一直就是打快，瓦利扎德这球呢是完全没给对手机会。看一下十号阿明发球质量很高，四号位把球救起来，后二位置伊朗队拦网出界，

九号是河东佑大，这球想要轻推过网，但是呢要看到的是伊朗队实际上是没有配上的，如果这球配上了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打法。好球，

四十九号沙里菲的发球，日本的好防守，本来是一次。

漂亮，这球，这是伊朗队十号阿明，也是他们的场上队长，平时呢是在土耳其联赛打球。伊朗队大部分队员都是来自国内联赛，但是也有像纳斯里，包括侯赛因汉扎德以及十号阿明这样的在海外联赛海外俱乐部打球的球员。以及22号阿里，他是在希腊联赛。日本队这边呢，除了5号大冢达宣之外，剩下的所有队员都是在日本的国内联赛。想发一个前驱，后二位置再扣，日本的拦网得分。西川新太郎，好球，漂亮！在四号位呢，伊朗队的22号阿里。阿格帕拉斯特这次调整功，再打，漂亮！日本队在往前的一次非常精彩的处理，这就是比赛经验啊，以及在比赛当中所展示的这种果断。扫位再扣，暂停回来之后调整速度还是很快的，大冢达宣。打电回来之后，日本队的防守很积极，后三位置打手出界，日本队又追回了比分23平。第一局比赛的悬念仍在，大冢达宣在接完了这球的防守之后，马上又调整过去去参与进攻。后二位置扣球，好的，漂亮！伊朗队的10号阿明也是场上队长，

巴里扎德的跳飘，一传半到位，二号位再次拦回，这球拦到界外去了。必须打到现在24平。

后边位置阿明再扣，漂亮。阿明是伊朗队绝对强点。而且作为接应呢，他在前后排他的这个能力都是非常突出的。在第一局比赛里，后二位置很多次关键的得分都是

由他贡献。英超队拿到局点，这边的好一传，这球没有能够救回来，这边再次追平。

日本队的大力跳发，这球是发到界外去了。日本队的十八号西山大翔，哇，这球伊朗队想要拼发球，结果发到界外。一传不错，伊朗队这是副攻位置有杨攻，那同时呢，阿明这个位置啊，依旧是他们最值得信赖的得分点。27-26，依旧手握局点，看看能不能把握住。对篮网，对篮网得分，四号位的扣球被篮网得分，这伊朗队是28-26拿下第一局，稍有波折，但仍旧体现了亚洲强队的风采。伊朗队这次暂停叫的可以说是非常成功。好，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男子排球决赛，东道主日本队和伊朗队之间的第二局马上就要开始了，双方的比分呢现在是1-0，伊朗队第一局是28-26，尽管赢得比较艰难，但是还是能够看到伊朗队啊在很多方面可以去压制日本队。好，一传，这球轻拍过网，刚才差点没配上。日本队是四号位的一次扣球，来自五号大冢达宣。今天的日本队在第一局比赛里到底是主攻大冢达宣还是加肥优斗，有一点点的犹豫，所以还是需要去明确一些。再次轻推，好球给到阿明，这个位置就是稳，

场内出现了一个发球下网的情况。六十六号艾萨纳塞里，依旧是给到四号位，好球，沙里菲。这场比赛，伊朗队是把自己的力量优势尽情的展现。

对不对？追平比分4-4。发球下网，给伊朗队送一分。18号西山大翔。想发一个前驱，这球还是比较飘的。嗯，这球西山大翔那是将功补过，

打了一跳发，直接发到界外。伊朗队6-5领先，双方的差距可以说非常的微弱。霍尔的进攻打了伊朗队一个卧果，界内6-6。

进攻，阿里。对，伊朗队今天打得也比较明确，要么是10号阿明，22号阿里呢，他也有机会，尤其是阿里在4号位的时候。一个跳飘，这时候日本队的进攻呢，在5号大冢达宣的带动下，所以说也有了比较明显的改观。轻拍过网，好球。十号阿明，伊斯梅尔内扎德，22号是阿里哈格帕拉斯特，看看阿里的发球，大力跳发，结果发球下网了。伊朗队今天的拼发球的这个意图啊是非常明显，两队都是想拼发球。而且两队在拼发球都有优势。再扣，好球，沙里菲。

篮网出界，日本队得分9-9。

十七号啊，西本圭吾，报名位置是一个副攻。好，一传，

给到副攻的位置，日本队拦网得分。30号是西川新太郎。再次拦网得分，日本队在第二局的势头起来了。

再找副攻这个位置，好球！

发球到界外，霍尔的扣球，好的，还得是十号阿明队长呢，他的得分啊能够稳定军心。二传贝内扎德，他的这球位的也非常的到位。这球呢已经拦网打手出界了，但是自由人还是非常积极的想要把这球救回来。日本队现在是13-11，第二局领先。发球下网，拼发球呢，有的时候就是会出现这种情况。瓦勒扎德一个跳飘，一传到位，给他副攻位置，好球。还是西川新太郎，报名位置是一个副攻。西川新太郎的发球，界内，这球呢看上去像是一个调整攻。阿里哈格帕拉斯特，他和阿明在一左一右这两个脚，他们的扣球力道是非常足的。被打手出界，15-13，还是日本队领先。伊朗队在这个阶段啊，遭遇了本场比赛前所未有的困难。好球，漂亮！66号埃萨，埃萨的佯攻，同时呢，身后49号穆尔特萨沙里菲。两个人的配合，进攻变得有层次感。看伊朗队能不能追回来，还是想要拼发球，结果呢，阿里给对手送了一分。

这边的防守很顽强，这球无功过往，伊朗的调整功被拦回。这边的是再下一分，18-14。

最近这段时间日本队的篮网得分啊，可以说是他们的得分利器。好球，还是给到阿明。伊朗队呢，在进攻受阻的情况下，也明确现在在哪个点进攻是最稳的。这球伊朗队的进攻速度也比之前要变得更快。扫位扣球被拦回，瓦利扎德和莫尔特萨沙里菲两人的拦网得分。这球准备去拦网，但是应该出现了打手出界的情况，

底线裁判示意是界内。好球，打快攻的话呢，现在伊朗队副攻的位置之前的球权比重相对来说比较少，打一个短平快。20-17，伊朗队阿明发球下网，这是现在伊朗队非常不愿意看到的。17-21落后，落后四分了。发球直接得分，

岐山大翔。还是找到复工的位置，日本队无功过往，伊朗队机会还在，这是给到四号位，但是莫特萨沙里菲没有能够把握住。日本队出现了一个发球出界。

日本队迎来他们的局点。看看伊朗队能不能把握住机会。好的，这球是调整工

伊朗队这局比赛还有机会，要看一下他们的发球，发球质量不错。日本队这球扣死，三十号是西川新太郎，25-19，回敬了伊朗队一局，这样双方呢回到同一水平线上，大比分1-1。稍后要开始的双方第三局比赛，这是5局3胜制的比赛，天王山市的关键一局。

0: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 是不是肾透支了？
2: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 他好，家才好。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2: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得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6: 欢迎回家。
2: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知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2: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得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6: 欢迎回家。
2: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排球项目的决赛。东道主日本队和伊朗队的第三局已经开始了。上一局比赛呢，用时21分钟，日本队回敬了一个25-19，双方的大比分来到1-1。这局比赛，日本队上来之后呢，是先声夺人。这个球，阿明的经验。日本的一传没有能够做好，自由人先把球给到前区，还打了一个卧果。大冢达宣的能力确实是没问题，而且他是在意大利联赛打球。大冢达宣呢是在意大利联赛的米兰队。好球，伊朗队得分。一传不理想，大冢达宣调整攻，看伊朗队这边怎么去处理。漂亮，49号莫尔特萨沙里菲。莫尔特萨沙里菲呢是99年出生，身高1.94米。

这么的这次进攻呢，是把他们在往前的不仅节奏找到了，而且是打的进攻很有层次。好球，发球质量很高，二号位调整功被拦回。好的，伊朗队如果能打起情绪球来，那这场比赛后面可能会越打越顺。还是日本队发球，但这球是在界外了。

日本队一传到位，轻推并不成功，再扣。这球呢，伊朗队在防守的时候显得有些心急。伊朗队要挑战，这个时候又开始挑战，看有没有触网。哦，伊朗队果然落地的时候再控制自己的身体，但是在空间极小的情况下，这球都很难去避开球网。

还是日本队发球，伊朗队一传到位，扫位再扣，漂亮。给三号位再扣，这是五号大冢达宣。

再找四号位轻推，好球！莫尔特在沙里菲，今天呢他在四号位打掉结合。就作为一个主攻呢，他是不仅仅有那种重武器，就是轻型武器他也是具备的。哦，这球是直接发到界外去了。莫尔特萨沙里菲都是想拼发球，因为今天的两队比较频繁的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要么发球下网，要么是出界，都是想拼发球。那这个在男排比赛里算是比较常见的场景。好球，瓦利扎德在网前能够找到开网进攻的机会。

伊朗的阿明后排的进攻后二位置，不管在前排还是后排，阿明这一点真的都是伊朗队最稳定的得分点之一。这球事实上呢，一传接的并不算好，因为阿里呢算是用自己的上臂去接的这个球。篮网篮回，轻打，伊朗队好防守，去找到阿里这一点。继续上分，这个球是日本队比较幸运的一次得分。

好球，又是22号阿里，帕格帕拉斯特

这球呢被拦回，日本队24号高桥庆帆的一次轻拍处理。

他这球挑战是否有触网。身体没有触网的情况。阿里继续大力跳发，好发球。好防守，哦，这球是直接接到界外去了。

看一下日本队的发球，伊朗队再度得分，

次跳飘转到位给到后三位置，对不对？这是难得的在第三局后段能够打出这样精彩的进攻。伊朗队这次给了日本队机会，大冢达宣这球呢是打手出界，高桥庆帆的大力跳发，这个球碰到了网带，虽然说没有下网，但是它跟下网的效果是一样的。日本队再把球给接起来，扣球出界，

想打一个直线，或者说是奔着篮网手去打。伊朗队发球下网，大众大轩的发球，喂，这球用脚踢起来，打手出界，日本队15号加菲欧斗得分。

后排，把球救起来，但是每个人的救球最后都没有能够吃正部位。好的，四号位打手出界，24-20，这样的伊朗队迎来了第三局的局点。打手打的是西山大翔的篮网手，莫尔特萨沙里菲。莫尔特萨沙里菲呢，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就跟随球队拿到过男子排球项目的金牌。一次跳飘，看日本队一攻的机会，只能是无功过往。伊朗队机会又来了，看给谁？给四号位，再扣，这球没有扣死。后三的进攻被拦网，日本队进攻还在延续，界内

0: 日本队发球，日本队直接是发到了界外，那25-21，伊朗队拿下第三局，大比分呢也来到2-1，伊朗队领先。稍后开始双方的第四局较量。
1: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2: 是不是肾透支了？
1: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2: 他好，家才好。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5: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知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7: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
5: 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

0: 虚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真品质不二价，日春好茶，信任相伴。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 凯迪仕智能锁。
2: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来关注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子排球项目的决赛。前三局比赛打完过后呢，比分是2-1，三局的比分分别是伊朗队28-26，日本队是25-19，伊朗队25-21。日本队拿下了第二局，伊朗队拿下了第一局和第三局。来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比赛，日本队先发球，大力跳发，伊朗队防守不错，后排的进攻也是四号位。本来的后二位置，阿明在场上的话呢，是有可能去终结进攻，不过这个球还是被日本队给防起来了。紧接着之后，加菲优斗继续了他在半决赛当中的那种神奇表现。这个球，伊朗队的自由人阿吉卡拉泰都跑到这个观众席上去了。好的，这球呢是伊朗队10号阿明

日本队在第四局上来之后是3-1领先着伊朗队。日本队继续着这种强势的发挥。球

伊朗队好防守，再调整，好球，沃尔特萨沙里菲

这球呢弹了一下网带，看伊朗队拦网，给了加菲尤斗压力，所以呢他的扣球也是直接到了界外。

宰客

十分的得分。

这球打手，同时也落在界内。

对不对？现在防守很狼狈，调整攻，结果打到界外了。伊朗队现在算是把艰难的轮次渡过去了，而且还在这局里握有一定的主动。这次日本队得分过后呢，伊朗队的49号莫尔特萨沙里菲出现倒地的这种情况，这种伤情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而且对于任何运动员来说，我们都希望伤病能够远离运动员。伊朗队找后二位置，阿明，日本队防守不错，然后再次打手出界。

稍微再扣这球，伊朗队的九号是波利亚侯赛因汉扎德。

这个时候莫尔特萨沙里菲下去接受一下治疗，打手出界，

这球呢是日本队十五号甲斐优斗，伊朗队出现被打手出界的情况。发球出界，10-10。找到二号位，这个球打手了。

一传到位，给到副攻位置，这球没有能够接好。大力跳发，这球运气不错，篮网得分。埃萨纳塞里切纳里，这个球是直接发球送分了。

哎，这球刚才差一点，脚下一个踉跄。好防守，调整功。这次调整功呢，反倒是转化成了一次得分。

鲸吞。伊朗队这球呢，先做好防守，再扣。伊朗队就情绪球又打起来了。波利亚上来之后呢，有效的去填补了莫尔特萨下去的一个空白。

看一下伊朗队的发球，跳飘，再扣还是遭遇到篮网得分。十号阿明，阿明呢现在是攻防两端都需要他。这次又是发球导致日本队一传没有能够接好，现在看啊，加菲欧斗的心态啊似乎出点小问题，

发球质量比较高，这球拦网再次得分，伊朗队三人拦网，

刘斗呢，之前一传也没有接好。伊朗队的一次自我失误。

再扣，这球是在界内。博利亚接完一传之后，回到他自己的位置上，在四号位完成得分。而且他是在意大利联赛打球的队员。慢跳，做好保护，这球打手出界了。

后二的位置还是十号阿明，20-14了。

们的后排进攻，这次西山大翔帮助球队是追回一分。

伊朗队是27号复工，瓦利扎德发球，一传不错，日本队的复工，30号西川新太郎，日本队发球直接得分，在伊朗队越来越接近赛点的时候，日本队开始是找到进攻的感觉。

而且现在日本队是把加菲优斗给换下去了。大冢达宣来发球，做好保护，无功过网，后三进攻。大冢达宣上来之后，日本队在这局比赛里开始状态又回来了。后二的位置，这球呢，阿明这一点啊，似乎已经被日本队给参透了。

0: 73, Robert Cody Weller, number 9, number 49, Jay Dawson.
1: 调整到轩的发球，再找到四号位，好球！伊朗队终于把艰难的轮次渡过去了。22号阿里哈格帕拉斯特，处于后三位置。这球打手出界，日本队再往回追一分，

塞克这球伊朗队要做好保护，还是阿明这一点，这球队把防守做得非常的极致。伊朗队看他们选择扫位，再扣好球，22号阿里。如果说阿明这一点的被控制住的话，22号阿里他在3号位需要去站出来。大力跳发，这球质量一般，保护好。伊朗队这球呢，只能是无功过往。看看日本队这次后三的进攻，伊朗队先救回来，调整攻，还有一次机会，阿明再扣被日本队拦回。17号是西本圭吾，21比23，日本队在第四局里仍旧保留着这局比赛的悬念。因为他们知道已经到了悬崖边上了，退无可退。

做好一传，轻推，篮网得分，这球是在界内啊！伊朗队24-21，迎来了这场比赛的冠军点。但是不得不说，伊朗队在莫尔特萨下去之后那段时间里啊，莫尔特萨下场治疗的那段时间，这绝对是对场上队员的心态包括战术配合带来影响。一传到位，给到四号位轻推，我们得把球保护好。这球伊朗队被打手出界，篮网出界的日本队22-24。日本队发球的是15号扎菲尤斗。哦，有探头的机会，再打，日本队23-24。这场比赛，他们要把这场比赛胜利的天平再打回来。伊朗队挑战。看伊朗队的挑战会不会成功？如果伊朗队挑战成功的话，那这场比赛的结果就会出现。但如果说这次是不成功的话，那么对于伊朗队来说呢，挑战也能够当成暂停用。其实

动作挺干净的。加菲尤斗的发球，一传不错，伊朗队在四号位的扣球没有扣死。这球日本队得分24平，这球竟然能给追回来。

这个球瓦利扎德的手臂啊被球呢给打穿了，一传做好，伊斯奥维再扣，25-24。这次怒吼是宣泄心中的不屑啊，宣泄心中的不满。莫尔特萨沙里菲终于是能够宣泄他心中的情绪，跳飘爆发，四号位这球应该是扣到界外了，给了伊朗队得分，裁判的第一选择是给伊朗队得分，但是日本队马上挑战，分数现在给伊朗队加上，要等一下日本队的挑战。没有出现打手的情况，这球没有出现打手，球落在界外，伊朗队得分26-24，伊朗队最终是以3-1的比分击败了日本队。在2014年的仁川，2018年的雅加达之后，2023年的杭州，再加上2026年的名古屋亚运会，伊朗队实现了在亚运会男排舞台的4连冠。伊朗队也在比赛打到第4局26-24的时候兑现了自己的冠军点，4局比分分别是28-26、19-25、25-21以及26-24。让我们再次祝贺伊朗男排收获2026亚运会男子排球项目的冠军，而日本队呢则是收获了一枚银牌，第三名属于巴基斯坦队，中国队呢则是名列第4。好的，各位观众呢，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0: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 是不是肾透支了？
0: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 他好，家才好。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3: 凯迪仕智能锁。
14: 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亚运赛场。在接下来的时段，我们一起欣赏到的是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比赛。在这个比赛日当中，跳水项目将要进行的是女子10米跳台的竞争。同样还是在这次的比赛里面，非常荣幸有请到4枚奥运金牌得主施廷懋作为我们的解说嘉宾，欢迎您。
1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8: 女子10米跳台的比赛正式开始，在预赛结束之后，所有的选手都获得了晋级的机会，他们在

0: 决赛中将以预赛排名的倒序依次来完成每一轮的动作。第一个登场的是来自新加坡的运动员詹瑞燕，
1: 采用的是向内翻腾两周半的动作。从他整体完成情况来讲的话，从他的离台到空中打开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入水稍稍的感觉有一点点顶空，没有顶到水，所以呢你会看到他手碰到水的时候水花反弹出来了，所以会看到他的水花是没有处理下去。
0: 是的，这压水花的技术啊没有能够完全的奏效。
1: 嗯，
0: 下面是马来西亚运动员穆罕默德努尔，同样也是405，向内翻腾两周半躯体的动作，难度价值2.8。

0: 同样也是采用了向内翻腾两周半的动作啊，但是我们很明显的能够看得出来，这名运动员跟上一名运动员完成的情况来讲的话，是好了很多的。嗯，主要是能看到他起跳之后的定位特别好，打开入水的时候他能够很明确的有一个抬头分手的动作去找入水点，只是松的稍微早了一点，所以我们能看到水花还是没有很漂亮。嗯，
1: 单跳动作拿到58.80分。下面是新加坡选手关嘉恩，他跟第一个出场的詹瑞燕呢是双人搭档。所以两个运动员明显还是有双人运动员参赛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和风格啊，
0: 是的，
1: 就分别站在跳台的左侧和右侧，这就是他们在跳双人的时候的习惯位置。
0: 是的，而且可能是双人在哪边，我们单人同样也会在哪边，因为我们是习惯了这样的方位去来跳动作。
1: 是的，
0: 是的，会有一个这样的两个人的沟通上的一个不同。嗯，
1: 连续三位选手都是用了405躯体。下面登场的是可以算是女子跳台的长枪术啊，来自马来西亚的潘德莱拉。她曾2009年开始就站上世界舞台的领奖台。这个赛季呢，潘德莱拉实际上状态比以往还是要恢复的要更好一些，大概在2020年前后，2018年到2020年这个阶段呢，他的身体状态并不是很好，所以一度是离开了赛场。107躯体向前翻腾3周半，
0: 完成的情况来讲的话，其实是比赛前训练要更好一点，这个也是老运动员在比赛场上的一种经验。
1: 这位选手在2012年以及2016年的两届奥运会当中都是登上了领奖台，当时他比较擅长的是和梁敏一起参加双人的比赛。
0: 双人的比赛，嗯。
1: 这位是韩国选手金娜贤，

0: 入水水花处理得很漂亮。
1: 是的，
0: 可以从现场的声音能够听得出来，入水的那个声音是很干脆的，但是慢动作能够看得出来，它离台的高度可能会受一点点的影响。嗯，
1: 一般运动员呢，为了动作的安全，所以可能在这种两周半动作的时候，并不是特别玩命的发力啊。
0: 尤其是他是在跳四组的动作，并且是躯体的时候，他会内心有一个顾虑，会担心是否起跳之后自己的脚离台会有一点点近。
1: 嗯，在多位完成相同动作的运动员当中，韩国选手金娜允单跳最高63分。
0: 我们也能够从慢动作能够看得出来，从整个跑台到起跳的高度和他打开空中的姿态。
1: 这位是金美花的教练。
0: 嗯，

0: 从动作难度的排列来看呢，朝鲜运动员跟中国队也是比较的接近。
1: 是的，
0: 其他的像马来西亚队啊、新加坡队啊，还有后面以及韩国队，他们的难度啊会稍微的低一些。
1: 就拿这个四组来说，我们可以看到朝鲜运动员和我们的运动员，他们会采用的是407抱膝的向内翻弹三周半的动作，但现在目前出场之前运动员很多都采用了405屈体，这个从翻腾的周数来讲它就少了一圈，所以说它在难度上面一样也是会受影响的。
0: 这是文大允。在单人的比赛里面，我们会看到裁判员的阵容呢，一共是七位裁判来对每一跳进行评价，留三个中间分，相加之后乘以难度价值，就是选手这一跳的实得分。打分的时候每0.5分为一个单位。日本运动员金护理啊，在这一跳呢完成的还算是不错，
1: 是
0: 反身翻腾两周半抱膝，
1: 可以能够很清晰的能够打开的看到它打开的方向是冲水开的，干脆入水稍稍有一点点松腰，所以说呢这个水花没能完全从它的脚尖跟随它整个人下到水里面去。
0: 单跳拿到63分，那这个成绩实际上也是相当不错了，在目前是并列排在第二的。下面是朝鲜选手赵真美。
1: 入水水花马上调整，能够看得出来入水的角度是有一点点松腰的，但是很紧啊，这也是为什么他入水水花能够处理下去处理得干净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入水他从指尖到脚尖没有下到水里面去之前他是不松的，所以他会跟着他的这个惯性下去，所以水花也会跟着下去，一点点松腰的动作可能是会影响到他的整体的一个得分。
0: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陈芋汐来自中国上海，在此前他也和卢维搭档获得了双人十米跳台的金牌。很漂亮，比预赛的时候兴奋很多，起跳高度也更好一些。
1: 我们可以看到芋汐在跳107的时候，他的整个上身的位置定位是非常好的，我们所谓的定位好就是他起跳登台之后的连接的那个点和他的入水的点是垂直的，是一条线的，所以这个他打开能够控制很好，能够入水把水花处理下去也是很重要的一点，这个对于十米台这种很高的有一定高度的来讲的话，定位是非常重要的。
0: 第一个动作单跳获得了76.50分，有效分都是集中在8.5。下面是卢维，卢维来自中国四川，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稍微的有点紧啊，卢维今天决赛有点紧了，
1: 打开其实完成的很高，对，入水的时候稍稍抓手早了一点，有一点想把水花给处理下去，有一点点抢了一点点。
0: 其实在这一次亚运会开始之前呢，卢维也是曾经表示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啊，多少心里面还是有一点打鼓，
1: 没错，
0: 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让自己适应过来。第一个动作单跳拿到75分，也是非常棒的一个质量啊，这样两位中国选手在第一轮结束之后，陈芋汐76.50暂时排在第一，卢维呢是排在第二位，得分是75分，也是一个近完美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朝鲜选手在这一轮里面同样也是给到了不错的分数，金美花收获了64.50分。在第一轮里面实际上我们看到除了中国队以及朝鲜队的选手之外，大部分运动员都还是选择了2.8的难度动作。
1: 是的，
0: 比赛来到第二轮，詹瑞燕，这是新加坡选手。

0: 先他准备了很长时间，因为旅台其实也是最主要的，也是看二组的这个动作。为什么风险也会有一点大呢？是因为首先他是背对着跳台去翻腾的，这个对于运动员的向后的空中感觉来讲的话，就会有一点点影响。其次就是二组它的连接是登台之后是腿
1: 上
0: 来找上身，而不像向前一样是上身去找腿。
1: 所以刚刚这个新加坡运动员他在跳台上站的那个位置啊，就有点弓腰驼背，然后往后一起跳的时候就会往后退。穆罕默德·努尔这一跳选择的是五组的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半周，
0: 一个为五二五三所打基础的一个诱导动作。
1: 对，
0: 转体半周过来连接分手没有问题，入水稍微放早了一点点，可惜了啊！
1: 什么情况下会把我们常说的这种基础动作或者是诱导动作拿来正式比赛用呢？
0: 这个还是要看运动员他对于这个动作他的把握程度有多少，他可能训练上是已经用出来了，但是他可能在比赛上心里还会有一点点的打鼓，所以说他觉得还可以有一段时间来沉淀一下。
1: 下面是关嘉恩，来自新加坡。啊，这个205不错，很不容易啊，比较难得的一个动作质量。
0: 起跳稍稍的，我感觉他有一点点控制力来做这个动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打开的时候，他的位置是稍稍有一点点的不够。这个可能也是运动员会担心他在跳205躯体这个动作这么高的高度翻两周半，他担心会跳过，所以他会有一点点去控制力去起跳，这个也是他对于他自己动作的一个把控和理解。
1: 单跳已经将近60分了啊，比上一个动作单个就高了有将近8分。下面是潘德莱拉，在这一跳里面也是205躯体。潘德莱拉曾经在世界比赛里面这个动作跳出过近满分的成绩。水花上稍微差了一点，有点可惜。
0: 打开的位置实际很早，你看他其实他打开他提前量刹车他给的很足，
1: 这就是他的风格啊。我们看潘德莱拉这个运动员，他最大的优势就在于身体线条特别漂亮，
0: 是
1: 脚背膝盖特别漂亮，所以二组他很早的打开空中有一个比较长的打开过渡入水
0: 的
1: 时间，对，像是慢镜头一样。但这个入水实在是没有能够完全的处理好，
0: 一点点，所以会有一点点带过。
1: 还是给到了他59.45的成绩。这是韩国运动员金娜贤，
0: 很能够看得出来205有这种带过的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能够看他打开其实高度很高，能够再定一定刹车，能够再稳一稳再去抬头去拉手，这个动作会更好。我们在看比赛的时候，其实二组能够看到他如果出现的失误他会比较大，也就是这个原因。第一，它是背对着水，第二呢，你打开完之后你需要有一个抬头，有一个点你的目标点的位置，然后再去拉手。
1: 下面看一下朝鲜选手金美花，在上一跳结束之后，金美花的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拿到了64.50分，这一跳也是比较关键，407抱膝向内翻腾三周半。
0: 也不错啊，是采用的一个打开方式，是一次开的，
1: 对，
0: 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处理入水。
1: 其实在今天第一轮的比赛我们就发现了啊，朝鲜运动员他们还是有自己的技术风格，可能起跳的高度并不是那么充分，但是个人尤其是中段的控制能力特别强，夹得特别紧，所以他的水花会更集中，入水的感觉也会更硬。
0: 是的，
1: 刚刚金美花的这一跳拿到了68.80。

0: 文娜允，这是韩国选手。
1: 看得出来，这名运动员从整体从离台到入水都是控制控制，有一点点怕担心。入水也是拉手稍微着急了一点点。他自己也能够体会得到，说有一点点带过一个拉过的动作。
0: 下面来看一下日本队的金户凛，这位选手呢，他实际上是板台尖将，在2025年的世锦赛当中曾经参加女板双人的项目，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跳是六组的臂力动作，
1: 可以看他倒立的时候，他的手离那个台面有一点点的距离，
0: 没有完全到台的头部。
1: 这个也是可能跟这名运动员他起跳的发力自己的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0: 这个运动员啊，祖孙三代，祖父祖母爸爸妈妈加上他本人都曾经代表日本队参加过奥运会的跳水比赛。他的爷爷奶奶呢是参加了1964年的奥运会，爸爸妈妈是这个中间阶段，他现在已经是家里的顶梁柱了。又轮到朝鲜运动员啊，这个407跳得更好一些，比搭档跳得更好一些。
1: 入水处理的没有问题，但是我感觉他的起跳稍稍有一点点往后撤，
0: 他就是有点匆忙，
1: 对，有点
0: 没有完全的发力。
1: 所以你能看到他的水花很漂亮，但是他的入水的角度是不够下去的。对，
0: 两个队员都是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风格，有可能他们跳双人的时候就是如此啊。朝鲜运动员在女台，尤其是女台双人，还是具备比较强的世界竞争力。在刚刚过去的巴黎奥运会当中，他们也是获得了女子双人十米跳台的银牌。下面来看一下陈芋汐，陈芋汐的这一轮动作407抱膝向内翻腾三周半，
1: 漂亮，
0: 太漂亮，打开也太高了，整整三周的时候。
1: 而且我们可以能够跟前面一个朝鲜运动员做比较，
0: 对，
1: 可以看到芋汐的起跳完成的一周半是在台上，所以他有很足够的空间去做打开去刹车。
0: 如果平行对比的话，这就是一次打开和两次打开最明显的区别。
1: 是的，
0: 陈芋汐在跳完三周的时候从抱膝来到了躯体，刚刚的朝鲜队员是从抱膝直接踹成了直体。
1: 是的，
0: 非常漂亮的一个407抱膝啊，拿到了86.4，
1: 他有足够的空间来让他去做打开，他不用着急不用慌。
0: 下面轮到卢维，卢维在上一跳结束之后75分，暂时排在第二。今天还是能够感觉到卢维他是个人这种心理或者说是竞技状态有一点点紧张，自己的压力有点大，小包袱背上还是挺遗憾的。我觉得卢维实在是非常非常看重这次亚运会的参赛机会，他呢实际上是在不到15岁14岁多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代表中国队参加世锦赛了，当时在光州2019年的光州世锦赛拿到这个项目的银牌。
1: 是，
0: 但是就像很多女子跳台的选手一样，他是爬过了发育关的，应该算是一个深渊，都不是一个难关，是一个深渊，又重新回到国家队当中，并且获得了单双人的参赛的机会，太宝贵了。
1: 像现在的卢维的参赛的机会，尤其是国际性的，他自己是非常非常的珍惜的。
0: 是的。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看看人家的药，哎，

0: 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2: 欢迎回家，
1: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知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这样在两轮比赛之后，陈芋汐、卢维排在第一和第二位，朝鲜的赵真美和金美花排在第三以及第四。比赛来到第三轮，这是新加坡选手詹瑞燕。
7: 跑台能够看得出来，他的上身的位置啊稍微趴出去了一点点，所以会导致于他起跳的定位会受影响，有一点点感觉他有点借着跑台的这个冲劲来跳这个107。
6: 第二个轮到马来西亚运动员穆罕默德·努尔，这是一个六组的臂力动作，向后翻腾两周，转体半周，

0: 这个动作入水转体的角度有一点点大了，这可能跟他的弯手打腿离台的时候的时间，两个手发力的时间不太一样，所以他在推台的同时，他整个人的身体已经有一点点斜了，再加上他转体过来，所以他入水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歪的这个动作。
1: 就像茂茂说的，在入水的时候，由于他有一个明显的转体角度已经超过了合理的容差，所以我们看到刚刚有效分基本上是在三分或者以下。当出现这个阶段分数的时候，意味着裁判员认为他这个动作

0: 这个起跳也是拼命的想要去推台，拼命的想要去转体。
1: 所以在跳台上啊，不管是男孩的六个动作还是女孩的五个动作，虽然臂力这个组别占比很小，但上肢力量还是得练，要不然这推台的高度肯定是不够的。
0: 是的，你推不起来接不上力，你自己在空中你自己就能够感觉得到，所以你入水会很想要去把入水处理下去，就很着急，所以能够看到入水可能有歪呀、有过甩过的这种情况，它也是起跳所导致的。
1: 下面是马来西亚的名将潘德莱拉。潘德莱拉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还要追溯到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他也是少年成名啊，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是马来西亚队女子跳台的代表人物，这也是他第四次参加亚运会了，此前收获了两枚铜牌，这也是马来西亚队在女台这个项目上亚运会仅有的两枚奖牌。
0: 整体我认为对于莱拉这名运动员来讲的话是完成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可以看到他推台之后过来收的时候稍稍有一点点分腿了，这个是转体比较忌讳的一点。
1: 单个动作57.6，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除了中国选手之外，像朝鲜队、韩国队、马来西亚队和日本队都是有机会去冲击领奖台的，所以竞争还是比较激烈。这是来自韩国的金娜贤，
0: 这个退台可能可以明显的看出来退台有一大截啊。我们在判断这个运动员离台的时候，他的身体的位置在哪个位置呢，就是不能超过你脚尖的位置，如果你出去了的话就能看到，再加上你跑台你就会跳到池子的中间的感觉。
1: 但怎么会有这么大偏差呢？如果只是步点差一点啊，我们可以理解，这已经不是差了半个脚或者是十几公分的样子了，已经差了有半步了。
0: 主要还是他太想要去发力了，他跑台跳起来手拉上去的时候，他人都没有落在跳台上，他已经想要去做下一个动作环节了，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去完成你本来要做的技术环节，
1: 想法在前面跑，身体在后面追。哎，这个朝鲜运动员金美花，这个205啊，差得太远了，非常的遗憾，这是一个大失误。
0: 这名运动员在前两跳的展现来看的话，他是很兴奋的，他很兴奋的话，他的这个205就会出现像我们前面提到的甩过，太想要去用力了，导致跟他平时的这个发力的点跟他的连接的方向完全不一样。
1: 205这个动作就怕使蛮力，他哪怕稍微劲儿不够一点都能够往下顺一顺。文娜允来自韩国，305抱膝还不错，
0: 305抱膝没有问题，中规中矩完成了这个动作。
1: 尤其是在前面一个队员205出现了这么大失误的情况下，这305就显得会更有竞争力一点。这两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基本一样的，205稍微的高了0.1，但是想要拿到高十得分都挺难的，风险都比较高。
0: 是的，但是我们看到305稍微比205好一点的是因为它是反身的动作，你必须得要跳起来稍微往上蹬一点点，这个时候呢，一方面帮助你定位，一方面帮助你离台的距离是有一个安全的距离的。
1: 下面来看一下金护林，这是今天场上我们看到的第一个207躯体向后翻腾3周半。预赛实际上207也是给不少的参赛选手造成了麻烦，包括中国运动员陈芋汐，一整套动作里面主要还是207出现失误，使得自己的成套的得分啊并不尽如人意。今天到了下午时段，我们看到金护林的这个207自己也觉得非常的挠头，
0: 自己也觉得很懊恼没有抓住这次机会。
1: 下面是朝鲜选手赵真美，305跳的也不错，反身翻腾3周半。 今天现场的最高人气选手是两个朝鲜运动员。
0: 是的，现场也是来了非常多的观众来为他们加油。
1: 单跳动作拿到了67.2，还是比较难得。有效分都已经打到了8分，也就是良好级别的最上级。
0: 教练也是在帮他稍微的放松放松，能够让他在比赛当中。
1: 下面是陈芋汐。陈芋汐这个动作626C向后翻腾3周，这是一个臂力组别的动作。女孩的5个自选动作要选自不同的组别，不可以有重复。

0: 找不到什么明显的扣分点。
1: 是的，你可以从羽西的动作能够看得出来，他推台打腿的时候定位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的稳的，这个也导致于他打开是有方向，他脚尖是有点去点住那个点再去拉手，所以他不会有太大的出入。
0: 这个六二六太精彩了，拿到了92.40分，现场有裁判员直接是给出了10分。
1: 给出了10分，
0: 虽然是当作最高分被去掉了，但是这样的评价也是可以向我们展示，刚刚这个动作的质量确实是太高了。罗维加里欧也是相同的动作，626C。

0: 水。你看，实际上我们都已经准备好帮他欢呼了，对，帮他欢呼了。但是这个就是入水的这个压水花的环节，没有完全的卡上点儿，
1: 稍微空早了一点点。
0: 对，
1: 可能上身有一点点紧，或者是他觉得他翻腾的这个速度是够的，很足够，所以他需要去控制一点点，空早了一点点。嗯，
0: 百分这一个动作大概是一秒半左右，
1: 是
0: 其中的1.4秒都是很完美的，最后的0.1秒稍微可惜了一些。这样呢，卢维的刚刚这一跳拿到了84.15分，实际上单跳的分数也很高的。这样这一轮结束之后，陈芋汐排在第一，目前的分数255.30，排在第二的是卢维。其实我觉得卢维在这一轮里面他个人的状态还是有所调整，有所回升。排在第三位的是朝鲜运动员赵真美，第四的是马来西亚运动员潘德莱拉。

0: 比赛来到第四轮，在这一轮里面还是新加坡运动员詹瑞燕率先登场，这个动作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半周。
1: 没有问题，我觉得他这个动作可以能够看得出来他在为以后的五二五三而打基础的。
0: 单跳动作拿到46.80。下面是马来西亚运动员穆罕默德·努尔。

0: 205还是挺不错的，向后翻腾两周半，比较顺。
1: 还是一样的问题，就是离台这个定位定得很好的时候，它每一周过来它的定点就会很清晰，很清晰情况下它打开它的刹车，脚尖点住它的目标点，刹车下去它就很好去做入水。
0: 茂日岛看惯了中国队训练啊，尤其是到了像一般性的比赛，像这种全员都能进决赛的比赛，二组只要不炸鱼，只要不拍在水里，就已经是一个中等水平。
1: 是的，
0: 稍微控制一下，有一些高度就已经是中上表现了。因为这个组别确实风险太高了。
1: 是。
0: 这位是新加坡运动员关嘉恩。这个运动员呢，他和刚刚第一个出场的詹瑞燕啊，两个人作为双人搭档，曾经在东南亚运动会上获得女台双人的银牌，个人的水准也还是不低的。可能在部分的组别，他的自选的难度发展的并不是那么的充分和平衡，所以今天我们看起来，在有的组别完成的还可以，有的组别就会。
1: 还需要有一个很长的时间在平时训练当中去打磨，甚至是他自己对于他的动作的熟悉度上面还可以有很长的时间去积累。
0: 在这次亚运会之前，新加坡队的部分队员也是前往到北京跟国家队一起集训了一段时间。来看潘德莱拉，马来西亚的名将，
1: 能够看得出来，莱拉在跳这个407抱膝的时候，稍稍的感觉到，确实是体能上面有一点点受影响。对于老运动而言，老运动员来说的话，是有一点感觉，一周两周转了之后，第三周会掉的有一点点快。
0: 其实今天总体来看，这现在已经四个动作跳下来了，潘德莱拉他的思维仍然在，可能感觉也还在，但是体能或者是身体能力略微有一点跟不上。金大贤，这是韩国运动员，反身翻腾两周半，哇，这个动作难度不低啊。用的人很少，是因为这个动作有风险，而且也很难跳出一个近完美的一个成绩、啊、
1: 因为这个动作它不好跳，不好跳在哪儿？第一，它是一个反身的动作，同样也会有一个登台收腿往上收的动作。其二就是它是一个躯体，所以对运动员的心理考验，他会有一些担心，说我离台会不会太近？
0: 是的，这是一顿矛盾的用力，面对水向后空翻，如果一味的追求高度，也许就太近，翻过来脚尖就有可能会搭在台上。朝鲜选手，来看一下金美花在这一轮当中的表现。这是一个六组的臂力动作，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半，难度价值3.2，
1: 还是很快的找回了比赛的状态。推台也是稍稍的左肩有一点点离台快了一点。可能也是跟他的手有一点点拉伤有关系。
0: 文娜允来自韩国，这条107向前翻腾三周半，是个急性子啊！这动作有点太着急了，
1: 太着急了，
0: 没有站好就开始助跑，还没有跑到抬头就开始起跳。
1: 能够看得出来，他到抬头的时候，他的那个手都完全没有拉到头顶上，
0: 对呀、
1: 啊，直接就抱腿了。
0: 是的，是的，
1: 很着急
0: 啊！整个节奏有点太仓促。这个动作只拿到40.50分，有点可惜，因为107躯体对于女孩来说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动作啊，有难度也比较容易获得一个分数，
1: 完成很高啊。
0: 对，像姬护林这样，你看他实际上，你说他每一个环节一定跳到了多惊艳也未必，但是你就这么顺着跳下来，不出

0: 的失误，这个107很吃分。
1: 是，而且比赛当中我们所说的跳出训练水平，一方面呢是你训练水平一定要达到一定的高度，你才能够在比赛当中跳得出来。
0: 接连出产的两个运动员，日本选手和韩国选手，同样107就差了15分。朝鲜运动员赵真美

0: 干净，
1: 干净，
0: 好干净啊，就像用抽水机把这水花完全吸住一样，水花想往外跳都跳不出来。
1: 这也是为什么朝鲜对它跟我们的竞争很激烈，也是在这个地方。
0: 是的，
1: 教练也是很满意对于他这条。
0: 要知道在过去的十三届比赛当中，中国队唯一的是被打断了包揽冠亚军的这样的成绩，就是被朝鲜运动员
1: 没错
0: 打断的。
1: 207C
0: 陈芋汐这个动作要稍微的小心一些，今天上午的预赛出现了一些波动，只跳了70分。

0: 就知道有了。
1: 是的，能够看得出来他蹬弹有力的同时他收腿是很快的，他马上定位。
0: 我们没有尺在旁边量啊，就是肉眼可见他的这个起跳高度就是全场最高的。
1: 入水的点跟他起跳定位的点完全是垂直的，
0: 太棒了，
1: 也是给出了十分的大，
0: 这绝对是一个近满分的表现。这个动作的满分是99分，陈芋汐这一跳拿出了97.35的表现。下面来看一下卢维，也是相同的动作，在上一轮里面个人状态已经有所回升，继续加油。也不错，
1: 也不错，稍稍登台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往里跪，没有完完全全的给出这个力。
0: 在中国队出征之前最后一次全队的公开测验当中，当时呢陈芋汐和卢维都跳出了不错的队内测验的成绩，陈芋汐的总分是跳到了425加，卢维呢也跳到了将近380分。那赛后两个人啊还是非常的谦虚，还是说自己目前的状态仍然有继续调整向上的空间。这样呢在四轮比赛之后，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排在第一以及第二位，两个人的目前的总成绩是已经超过了300分。朝鲜运动员赵真美暂时排在第三位，马来西亚的潘德莱拉排在第四。目前跟上一轮做对比的话，前四位的选手排列没有变化，但是奖牌的竞争还是挺激烈的。我们看到第四和第五名之间的成绩差只有0.3分，跟第六名之间的成绩差呢是不到2分。比赛来到最后一轮，新加坡选手詹瑞燕这一跳是反身翻腾3.5周抱膝。
1: 这名运动员在翻腾的过程当中抬头的动作会很明显，这个也可能跟他定位找点有关系，一直在抬头的想要去看他的目标，一直想要去找美洲翻过来的这个点。

0: 下面一位选手来自马来西亚，穆罕默德·努尔。此前他和潘德莱拉组成的双人搭档在女台双人的角逐当中位列第四。
1: 没有翻起来这个动作，这个动作从他跑台能够看得出来，他脚腕的这个力啊，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欠缺。登台的时候没有给上，没有传导上这个力。

下面是新加坡选手关嘉恩。把三足放在最后一轮来做，反身翻腾两周半抱膝，难度价值是2.8。

0: 作，
1: 怪不得放在最后来。
0: 是的，
1: 因为跳得好，
0: 最后一个也放开了。
1: 对，其实这小队员，我觉得他的这个打开入水的这技术还是挺不错的，交代的也比较清楚。
0: 有些运动员他向前的动作他很拿手，有些运动员向后的动作很拿手，他不一样。
1: 这样关佳恩的总分已经定格在了249.30。今天果然是在最后一轮里面跳出了全套的个人最高分。下面来看一下潘德莱拉的最后一条5253B，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半。
0: 对于莱拉来讲，这动作完成得非常好。刚刚赛前训练我也看他这个动作，其实稍稍有一点点吃力的，对于他完成来讲的话是很吃力的。比赛也是卯足了劲儿来跳这个动作。
1: 在此前的四个动作呢，十的分都没有超过60，所以这一跳啊，应该还是有一个不错的水准，60.80。目前他的总分是289.15，陈雨希和卢伟少跳一轮，现在仍然是排在第一以及第二。这是韩国选手金娜贤最后一跳，
0: 这个起跳倒的有点太多了，就恨不得他离台的时候的高度还没有他站在台上原本本身的高度高。
1: 这队员身材还是比较高挑的，
0: 比较高挑。
1: 我们看到他在空中的翻腾的速度啊，会稍微显得慢了一点，
0: 半径增大了，所以他就会有一点影响。
1: 目前在已经完赛的选手当中，潘德莱拉的总分是排名最高的。下面是朝鲜运动员金美花，也是5253。也不错，今天其实就是二组稍微的偏差大了点，
0: 其实就二组失的稍微大了一点点，其余的四个动作来讲的话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1: 对，
0: 就有的时候失误太大了，你后面追起来追分是追得很吃力的。
1: 实际上他这五个自选动作，二组呢平时双人不用，六组双人也不用，一组四组和现在我们看到的五组是双人就在跳的，
0: 没错，
1: 所以明显它的质量啊要和完成度要好很多。三个动作拿到72分，目前总分也是超过了300分，300.05，已经完赛的选手排名第一。哦呦，这个韩国运动员的文娜允最后一跳5253，怎么会撒那么早呢？这个最后的这个结束环节
0: 有一点弯腿下去，没有等住这个登台带手起来的动作就已经开始转体了，而且他没有登到台之后他整个腿是很松的。
1: 其实这样的话啊，就是有一点遗憾，从他决赛的出场顺序就能够看得出预赛是跳得不错的，起码是比像潘德莱拉还有金美花要高，但是今天总分跳下来损失还是比较明显，只有不到260分。哇，金富林也不错，
0: 5237这个动作，
1: 挺少见的。
0: 从肉眼上看啊，这个是一个旋转感很强的动作，但是这个动作它难就难在哪呢？你空中是要连续快速的去转体，然后它就你定位做不好，你会出现什么？你过来收的时候你会扭，身体非常容易扭。
1: 就是刹车那个点特别难找。

0: 5237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还是不低的啊，有3.3，比其他我们看到的五组的转体动作女孩常用的动作都还是要高了0.1。这样，目前已经完赛的选手当中，朝鲜、日本和马来西亚运动员排在前三位。这是赵真美。
1: 最后一套也不错，
0: 今天整个成套动作来讲的话，跳的都是发挥出了他个人的很好的水平。嗯，在此前的双人比赛里面，朝鲜队已经拿到了女排双人的银牌，代表出场的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两位。这样，赵真美对于此前已经完赛的选手这总分的超越啊，几乎是没有悬念的。目前她的得分也还是比较的高。

0: 环的收官，
1: 没有悬念，
0: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这个选手的表现应该是在8.5到9.5之间。
1: 是的，也能听到裁判打分。
0: 今天如果对比陈芋汐在预赛当中的表现来说啊，当然发挥是出色了太多。今天的总分来到了432.65，超高的一个成绩。最后登场的卢维还剩最后一跳，继续加油。目前陈芋汐排在第一，朝鲜选手赵真美排在第二。卢维在这个动作里面，实得分超过60分就能够起码登上银牌的领奖台。这个动作表现出来的质量肯定是要远远超过60的。卢维最后一跳太优秀了啊！起跳有高度，空中的衔接也足够的紧密流畅，也显示出了这个运动员很强的个人能力和协调素质。这样罗维今天的一整套动作总分是385.40，这个成绩也很棒，超过了在国内的测验的成绩啊，很不错。
1: 也是很替芋汐感到高兴啊，也是真的，也是看他比赛也是很有感慨的啊，就觉得有冲劲的运动员他是与生俱来的这种天赋，但是在赛场上的这份从容与沉稳真的是需要靠一场又一场的比赛去慢慢修炼的。虽然结果是我们的目标，但是整个过程才是我们真正抓在自己手里的东西。
0: 恭喜陈芋汐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以432.65夺冠，同时呢，这也是自1974年至今，中国跳水队连续14次在亚运会女子跳台项目上拿到金牌，也是第9次啊，连续第9次包揽冠亚军。同时要恭喜的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卢维，回到了世界最顶尖的女子跳台的选手行列当中。今天的成绩385.40也是超级优异的表现。朝鲜运动员赵真美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铜牌，

0: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 是不是肾透支了？
0: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 他好，家才好。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动手，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12: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 是不是肾透支了？
0: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

0: 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 他好，家才好。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知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4: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 是不是肾透支了？
0: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 他好，家才好。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亚运会的赛事转播，一起来关注本届亚运会女篮项目的决赛。这是日本队和韩国队之间展开的较量。那这场决赛呢，我们还是请到了李科指导作为我们的解说嘉宾，一起来关注这场比赛。日本队和韩国队都把自己这种快速反击、比较灵动、外线注重出手的效率的这种特点发挥得比较明确。今天日本队的首发阵容呢，冈本美优、三浦花，另外有横田亚美、佐藤多佳子和田中平和。整体这个阵容并不高，他的最高的队员也就是1.78米，相比较韩国队的这个阵容呢，高度要高一点。
1: 日本队这边主要还是打整体，然后他按照自己的传切啊、快速转换啊、合理的分配球啊，去寻找合理的机会。
0: 韩国队这边的这个首发阵容呢，江一色、安惠智、这个李晓曦，包括李海兰和秦安，这都是韩国队当打之年比较成熟的一批队员，也是韩国队参加世界大赛的一个主要的阵容。而日本队的这批队员呢，大部分是相对比较年轻的啊，都是 U25 这个年龄层次的一批队员。日本队主教练我们非常熟悉啊，大神雄子，也是亚洲女子篮球的代表性人物。韩国队
1: 一个打板
0: 换的打板三分啊，
1: 韩国队也很明显，在本届赛事前四场比赛当中，三分球命中率达到45%，
0: 对，
1: 出手的这个次数也比较多，只有半决赛命中率较低，但是呢，整体的出手次数它是非常的明确的，
0: 对。转换进攻过程当中的一个中路下插，秦安还是比较轻松的拿到分数。这个阵容韩国队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他的外线投手非常稳定，大赛经验足，心态很稳。秦安呢又有一定的高度，进攻犯规要
1: 进攻犯规。日本队小组赛包括在半决赛，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顺利。
0: 对。
1: 中国台北啊，包括在泰国赢的也比较多，整体的发挥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但是我们也看看就是跟韩国队的这种强对抗下是否能够去延续他们的进攻水准。
0: 秦安高位接应一下，这边给到李海兰，下线，这球整体的突风转移做得非常好。

0: 其实这一届亚运会上，日本队男女篮派出的都是一个年轻组别的，大部分啊，都是在自己的联赛当中打球，而且呢，像女子都是在 U25 这个年龄段，25岁以下，男子差不多也都是非常年轻的一批球员，所以。日本队这次女篮她的世界杯的这批主力队员都没有用，她还是非常注重这种梯队的培养，她敢于在亚运会这个赛事当中啊，尤其自己主场作战，用一批全新的低年龄段的队员，让他们提早适应这种大赛的比赛强度，比赛的感觉。
1: 对，他就是还是这些人具备一定的基础能力，
0: 对，
1: 再一个呢就是他把框架设定好，那你不管什么样的水平和能力，你在这样的框架当中去发挥，
0: 就他的体系打法现在非常的固定，成长起来的这批球员都是每个位置什么样的特点都是很相像的，
1: 对，然后主教练呢相对来说也比较有经验，
0: 对，
1: 他自己有一定的水平，同时呢对这些球员呢包括整个亚洲篮球呢也比较了解，
0: 对，大神雄子确实对于整个亚洲篮球非常非常的了解啊。
1: 所以在这个框架之下呢，它起伏就不会太大。
0: 对，
1: 其实你真正的对手就是，中国队也好，韩国队也好，就这几支队嘛。
0: 日本队其实这一阶段三个回合的防守做的都相当不错，从轮转上到人员的一些延误啊，都相当好，但是呢。
1: 他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管是转换还是阵地，他没有一个点，无论是快还是高还是壮，他没有能够去，
0: 没有一个稳定的点。
1: 对，没有一个绝对能够胜出的一个
0: 优势
1: 点，强
0: 点。对，李海兰这个球打得比较强硬，但是又是一个前场篮板，而且呢，日本队现在没篮板，连续这几个球几个回合打下来，他已经丢了四个自己的后场篮板，全部被韩国队抓住机会打二次进攻。
1: 是，而且呢，就是在阵地进攻当中。冲得很快，冲得很快之后呢，慌忙的出手，哎，好球！就是他也没有前场了，这个就比较麻烦。
0: 李海兰的中投非常稳定。就这支韩国队呢，其实我们从昨天半决赛当中也能看到，他的投篮是最大的特点，另外他的防守强度、防守到位率还是相当不错。然后日本队找到了一个外线出手的机会，但是没能完成终结。
1: 背掩护拆开，
0: 出现
1: 太有经验了。
0: 韩国队的防守不错，再打反击，秦安回传过来之后，正面的打板投篮。
1: 还是稍显勉强，身高也好，速度，包括对抗之后的稳定性，日本队这边还是差了一些。往里卷，不停球，没有协防。
0: 江一色回传，再给李海兰，弱侧有夹击，来的比较快，
1: 空间有点太小了。那也看得出这韩国队还是比较耐心，不断的传导球，然后手递手，然后没有协防的一打一，他会压缩到很低的位置。接线球往里挂，第二次拆开给发球人做机会，往里突，往外甩，李海兰再来一个，非常的稳定。

0: 接下来已经拿到十分了。如果没有这样去扔的话，肯定是不行。现在目的性不强，确实也没有太好的机会，所以每个人都在试。一旦没有牵上篮板的话，对方会迅速推反击。侧应顶得很大，高位挡拆，往下走，开下顺，短下顺，选择一个小中投，防守成功，看这边推速度。
1: 日本队反击就是推速度，打得还是很快，包括他阵地战的节奏也非常快。
0: 这边频繁的手递手呢，你看，就韩
1: 国
0: 队
1: 占了一个二三，
0: 就他现在韩国队不失位，你手递手完了以后呢，他一换人又是对上。但是身高不够，现在终结不了，就很快
1: 打转换进攻，前场二打一啊，没有能打进空篮。
0: 韩国队依然保持着第一节比赛的强势得分啊，无论是很多的跳投，包括突破前场篮板，现在还有两分五十三秒，已经拿到十九分了。同时在防守限制对方只有六分，开局的攻防做得是非常不错。再看看日本队这边的调整啊，压一下内线还不错，找了一个对抗，晃过对方的重心，全场领。
1: 防守夹击做得很好，下线快速的协防，反击晃开之后打进，
0: 反击倒是一个好的方式。第一节李海兰一个人都十一分，从高位置挡拆压了半个肩，防得还不错，到位，不失位，防得很好了已经。但是对方韩国队来了一个间接的跳投，
1: 对，徐恩这球身体基本上失去平衡的情况下投进，就日常训练对抗下的投篮技术还是很稳定。
0: 对，而且也能看出来，就是韩国队进攻很有层次，先走配合，然后挡拆空切，最后来去坚决的个人进攻。
1: 大谢京连续两次在篮下的补篮都没有能打进啊！韩国队这球上的也是非常快啊！徐恩在突分，连续传导机会一下就出来了，真好！这个球的机会啊，这么小的空间，这两三个人连续的突破分球周转，基本上两秒钟传了三次球，这个马上一个大空位的机会就导出来了。
0: 对，这个出手也是有准备的。其实这也是日本队的优势，但是面对韩国队的高度啊、经验，今天就是没发挥出来，但是也比较着急。
1: 毕竟没法自己上场打呀。
0: 太稳了
1: 啊！背切，日本队的防守篮下漏人了。中投打板命中。这样呢，第一节比赛结束，韩国队单节轰下二十七分，一个非常高的得分，27-15暂时领先。韩国队27-15暂时领先12分，确实这支韩国队从成熟度、稳定性、经验上啊，都要更具备优势一些。外线又是一记三分球，
0: 节奏太快了，移动速度、掩护质量。
1: 这也是韩国队现在的核心投手，一个他，一个李海兰啊，这两个是韩国队现在最为倚重的核心投射球员。挡拆选择了换防，韩国队
0: 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就像李海兰

0: 加内斯特这样的球员啊，他不仅仅是投篮和这个节奏和时机好，他的防守、补防、协防这个感觉，
1: 没错，
0: 也都非常好。有些球场上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1: 这个就是经验和能力，就是他既有这个能力，又有这个经验，还有这个态度。到我补防协防的时候，我真是玩了命的上
0: 场。对，我觉得这个一个是多年训练的一个积累，再一个就是平时你开录像也好啊，去钻研也好。再一个，我们再次谈到就是韩国队的准备活动，所有的就是组织啊，包括系统性啊，包括所有的就是传切球到某一个点，这个人怎么动，就不断的在去演练，就是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或者说，很成熟的东西。所以就是他总是有带着目标啊，带着一些习惯的东西去打球，自然而然就非常的自信。
1: 韩国队要挑战，经过裁判员细致的慢镜头的回看啊，确实在这个位置，因为现场刚才也没有给我们裁判看这个信号，刚才的最后这一次判定能清晰的看到啊，最后的触球是日本队守了一个全场的221，然后退回来之后应该是换区域联防，
0: 效果还不错，逼着对方快速的出手，
1: 一遍防守之后呢收到效果了。
0: 关键你赢来的球权是我在进攻端呢找到舒服的防守好机会，投不进。连续两次防守的成功，再看一下日本队进攻的思路如何。前面顶得很大，边线的掩护，4-2，没有转移，金又出来了，看看命中率怎么样，
1: 还是投不进。这机会出来了不少，但是今天这支日本队外线的投射命中率稳定性就不高，目前10中2。
0: 韩国队也是一样，依然在寻找快速出手的机会。
1: 挡完之后有机会，感觉他都要瞄一下篮。
0: 基本上没什么把握。而且韩国队他投不进，他回来能防得住。对吧？所以就加赛加上这个比分有绝对的优势，就整体的局面就控制不住。李海兰马上反掩护，往里拖，腾出空间，高举高打。
1: 正面的打板，江一森没中。
0: 防得不错，这边有犯规了。

0: 哎，两个队基本不失位，干扰你之后呢，他不轻易犯规，然后抢篮板球的这个落点，
1: 然后一传找接应人，找持球人，当然都很清晰每个点。
0: 接球先跳步，先不运，然后观察，传完球马上动，看一下直接到低位去了，那边绕前，
1: 撤一步在中投，
0: 对抗完了，对。因为他通过配合以后移动，他把所有的这个防守都撑开了，最后就在正面就是一打一，那他这个体格对抗上又有优势，这边就出手有点快，快完了以后你没有篮板球啊。
1: 江一瑟在投，
0: 其实他的出手时间，韩国队出手次数没有日本队多，
1: 嗯，
0: 但是效果还是不错的。
1: 韩国队8中4啊，50%的命中率，三分球。日本队现在是14中2，
0: 我觉得日本队该投好机会还是要投，只不过就是说你要考虑到底是抢不抢这个前两板，你不抢是先退回去，还是说我就要去再积极一些？现在韩国队就是除了投篮之外，保持一定命中率，少出手，保持效率。他还有两分，
1: 一打一厉害篮，这次没进，看日本队反击跟进。张协金这球又被韩国队犯规了。
0: 接球，小接应。
1: 你这球韩国队打得非常的清晰，也比较简单。
0: 对，
1: 就是不复杂，但是很有效果。你看，该出来的机会他都出来了。
0: 是。再一个，大家关注一下，就是韩国队的是2号后卫
1: 徐恩。嗯，
0: 他虽然矮，他的攻击性一般，但他不会说光站在正面去组织。
1: 对，
0: 他也会传完球空切，然后到45度再接球。
1: 没错，他调度你啊，他利用空切，他带走防守人、啊。
0: 对，带走防守人。
1: 我传完之后，我要不动，你这个阵型变不了，防守阵型，我起不到牵制作用。
0: 正面人堆死，他空切走了之后，他到45度，他依然是在进攻区域。
1: 对，
0: 但是就会出现一个强弱侧的明显的分化，这个时候他在45度有攻击点上再去组织，效果就好很多了。
1: 撤出来，徐恩的三分球没有进。日本队这段时间篮板球至少保护的不错了。背切
0: 对，
1: 再到45度角位置，
0: 他空切往外跑，往45度跑，你得追啊，你追就把这防守给扯开了。

0: 然后再到正面来去打挡拆。啊，反击！
1: 哎，日本队突然的夹击，把这球转下来，大斜经，反击转化，
0: 对，稍显勉强，但是打得也很坚决。
1: 对。第二节双方其实整体的进攻成功率都在下降，
0: 嗯，
1: 韩国队的中投也没有那么准，日本队依旧保持外线就是并不高的这种投篮命中率。打到现在剩一分钟的时间了，韩国队日本队10-8。
0: 对，但是一个是在第一节呢，韩国队有27分的得分，
1: 对，
0: 这个整体的得分水准在那摆，现在有一个领先优势。第三个，他依然在抓防守，他限制对方现在23分，所以整个上半场的这个防守是非常成功的。
1: 对，
0: 再加上这个分差以后，他就非常有信心，节奏感啊，他可以去有降低一些命中率，或者说不进，但是他的根基，他的这个大局在他的防守上。
1: 切安到中圈附近来做接应，破一下日本队的全场221。
0: 牛角被掩护，射
1: 出来的三分球，这个球被干扰到了，但是也被切。再来一个前场篮板之后的二次进攻补进，
0: 整个节奏感非常好，就是在很快的过程当中完成动作，它不变形。我们再看看日本的进攻思路，高位挡拆，
1: 穿过
0: 第二次，
1: 再来，
0: 然后弱侧的中锋提上，
1: 大前锋位置错位。面框直接中投一个，剩6秒，许云传过来之后，李晓曦，嚯，压哨的一记打板三分啊，
0: 非常清楚。但是这边是不是有一个牛角？
1: 嗯，秦安这个位置可能在篮下预备争抢篮板的时候有点有一些碰撞，身体的接触，这样这个压哨的打板三分投进之后，42-23，韩国队暂时领先19分，结束了上半场。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4: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5: 欢迎回家。
4: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6: 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知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4: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

0: 志，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1: 欢迎回家。
0: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2: 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3: 黄百叶祛痘凝露，只要青春补药豆，山东汉方制药，
4: 真品质不二价，日春好茶，信任相伴。
5: 白天冒汗伤精气，晚上熬夜心发慌，不加糖牌生脉饮口服液，益气生津，来一瓶，不含蔗糖哦。
6: 五月独尊牌原浆啤酒，明堂原浆，胃丸满闷不思饮食，面黄肌瘦视物不明，可颠也熊胆酒，心热明目平肝利胆，采云南药业。
7: 吃坏了，
8: 吃何味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7: 吃何味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味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8: 肚子痛，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何味整肠丸。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从整体情况来看呢，这支日本队相对比较年轻，进攻的把握性并不是很高。韩国队呢确实非常成熟，从防守的轮转效率到进攻的选择啊，做的都还是比较到位的。
11: 嗯，今天日本队很明显就打得比较紧开始。
10: 嗯，
11: 第二个呢，就是他面对韩国队，他没有找到去掌控局面的方式，就是越急呢出手越快越多，回过来呢就是防不住，所以这个比分的差距越拉越大，那很明显就比较被动。我们刚才介绍了，就是韩国队本届赛事，就是他的三分球的出手的次数和命中数，包括命中率都是非常不错的。那日本队频繁的出手比韩国队出手三分球还要多，你等于用你相对年轻，用对方的优势来打对方。
10: 对，大神雄子确实也是显得有一点着急啊。
11: 嗯，确实，
10: 但是就没有办法，你作为一个相当高水平的运动员，这是曾经亚洲顶尖的这个选手啊，
11: 但是他现在上不了场了。
10: 对，就是他执教的时候，执教的这批队员从实实在在的情况来看，从这种运动能力、竞技水平和当年的大神雄子是有差距的。就是他看自己的执教的这帮弟子们，他着急啊。但就有些球你应该能打出来的，你没打出来。
11: 从这届比赛的成绩上看，还是不错的。
10: 对，至少这届日本队这个很年轻的，平均20出头的这个年纪的这批队员，打出来的效果还是可以的。
11: 接下来那边很轻松，有一次命中。
10: 下半场比赛呢，日本队整体的进攻感觉要稍微回来了一些，至少在终结的时候呢，把握性要好多了。
11: 嗯，好球。
10: 这就是我们说，刚才从下半场一开场看这两个回合的进攻，你能感觉出来日本队放松了，没有上半场打得那么紧了，而且他的出手的稳定性在提高。
11: 嗯，这个思路要延续，就是外线的这个出手，包括三分球。因为现在你内线和面对面这种强打，你也不占优势。
10: 嗯，
11: 所以你已经付出了很多的这个出手不进的这个代价，包括爱反击的代价。

0: 那就继续投再找手感吧。
1: 对，
0: 强打，拆下来，地位有了，这边有夹击。还算比较清楚，有一个配合的延续，也通过球的转移挡拆，给到了低位的单打。纵向突破，然后移动，然后突破，再往弱侧被掩护的底角机会给到位率都做得不错，可惜这球犯规了。但是我们也看，就是整个韩国的进攻体系就比较的全面。再来没有，接着篮板，快转移，低位。给锋线做掩护，再转出来四十五度拆开，哎，篮防的很大，直接换弱侧的中锋策应，一打一没有协防，看终结，稍好一些，也让自己去。要像你讲的，就是松弛下来了。
1: 对，
0: 就是你这个一路上突破，什么时候该发力，什么时候该较劲，什么时候该舒展的去出手。
1: 就上半场啊，日本队
0: 全是僵的，
1: 终结是很别扭的，
0: 很僵的。前面你发力太猛，后面就是你就
1: 好球啊，这球机会是完全出来的。
0: 跟进，看看有没有。
1: 嗯，正面的打板三分差一点儿。
0: 虽然分差还有很大，但最起码看呢，就这段时间日本的进攻稍微正常了一些，
1: 对，
0: 也在抓一些合理的机会。
1: 就对日本队来说，这个球是看到希望了，
0: 球有点走步的嫌疑，我觉得。
1: 嗯、这个一防一防呢，已经相当好。
0: 对，那李海兰这球打，我们看啊，是吧？那李海兰打得很坚决。
2: Shooting dude.

Substitution for Greer. Number two.

0: 大斜星这个位置还是坚定的去选择一打一、打李晓琪他是有对抗性的优势，
1: 还可以，就是你正面打不容易遭包夹和协防，两侧就是韩国队补得太快，
0: 直接吊篮下，李海兰
1: 稳。

0: 跟队友抢出手，并没有，打的还是比较合理，
1: 对，
0: 而且能够在合适的接应位置。
1: 就李海兰的出手，要不空间足够，我这儿空位很好的机会，我来出手，要不然你看形成错位，就像江一色这个球其实也是一样，形成错位，我能够稳稳的在内线一打一单吃。让李海兰、江一色连续的几个回合打进之后啊，这分差再次来到19分，给到低位。同样，日本队这边也是利用低位的一打一。因为双方基本上在防守的时候都是一防一，没有采用太多的这种协防啊，或者夹击的策略，所以在低位这种一打一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
0: 江一色。我们看一下，有个电梯门没有延续，身体对抗。
2: 那个江一色那个投篮很有特点，他是飘着投，然后呢，起跳之后双腿不是说就完全的平稳的蹬身，是往前冲一下。
1: 对，
2: 然后手腕呢最后也有一个伸展。
0: 哦，这边是
1: 有点像我们说的甩着投那种感觉。
0: 对。接应之后不轻易运球，等待定点。这边错位，这边肯定空。抓反击，
1: 日本队反击，这球没有往前领，选择了给弱侧的接应点。
0: 可以。在身后，停顿一下，
1: 我们
0: 节奏了。比整个上半场，尤其是第一节比赛，这个节奏好多了。第一节基本上冲进去一扔，进不进就再说了。
1: 所以其实你看这几节比赛打下来，最主要日本队的落后的分差，或者说这个坑都是第一节挖的。又是一个抢断，有转换进攻的机会，行进间帮着队友挡一下，然后冲击篮下造犯规。
0: 但是目前看，就是除非韩国队有，最起码得半节的时间，就是突然断电，
1: 对，
0: 失误增多，然后日本队这边呢，又得连续的三分加反击，才有可能就是把这个坑填满。因为现在你整体第三节快结束，还有3分19秒，得38分，啊，无论是今天整个的进攻的手段和这个手感。包括对于局面的把控，还有防守的这种压力，对，给韩国队是不够的。
3: Bad ball.

0: 还是防守的到位率太好。
1: 邢金坚的技术真好，
0: 嗯，
1: 是吧？
0: 对，再一个他就是判断防守人的重心，他还是用的合理，所以就显得很轻松。
1: 对，
0: 对吧？
1: 但是你不得不说，就他这个邢金坚的技术运用啊，结合转身，结合投篮，结合观察对手防守人的站位，整个这个动作做得非常好。
0: 会去利用身体和优势，但是呢，不光依靠身体就往里怼。
1: 哇，安慧智打进，
0: 很拼，而且第一线的防守也非常的凶猛。

0: 斯巨石，身份 number 42，乌夫瓦参奈卡。
1: 这节日本队打的还是比较有生气和韧性的，
2: 对，上节稍微好了一些，
1: 嗯，
2: 但是今天也这种，就是像这种外线出手，包括传导球的终结，就很少有看着我们觉得很在节奏上的，总是感觉差一点点。
1: 好球，
2: 好球！
1: 全场的4-2打得也非常稳健。第三节比赛还有1分钟左右的时间，外线的三分球没有中。来看日本队，李海兰的进攻，现在轮到韩国队的进攻，有一点急躁和变形了啊！拿上球之后，整体处理的有些简单，对于韩国队来说，
2: 之前打的也比较轻松，不管手感的起伏，包括命中率的升降，在整个局面上也都控制住了，没有给对方太多反击啊，包括三分的命中。除了李海兰之外，江一瑟也是看来非常的关键，作为核心在不断的去调整，然后跟队友去传递的很多的信息。
1: 嗯，这一节打到目前日本队第三节是

0: 25-18，赢回来了7分、
1: 嗯，
0: 现在把分差迫近到了12分的分差。这个防守回合还是很关键。又干扰到了，但是有前场篮板，江一瑟。
2: 看他这个出手，
0: 三分球进，
2: 对吧？削着头，然后最后出手之后压腕还有一个。
0: 那他这压腕非常好，
2: 对，而且很放松。这边来一个
0: 压哨三分，漂亮！日本队整个第三节啊都放松下来。
2: 对，我觉得最起码进攻就正常一些。那边机会的选择，包括一些强点的把握，
0: 打出了一个28-21，整个这节双方的进攻质量都比较高。看一看第四节比赛，12分的分差对日本队来说还有机会。好，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日本队刚才压哨三分投进啊，这个球还是给了他们比较大的情绪上的这种提振，通口灵乃的一记压哨三分。所以第四节一上来，你看日本队的整个防守脚步移动的速率积极性变得非常高。
2: 对，而且第一线顶这个韩国队后卫顶得非常的凶。
0: 对，就是情绪起来了，日本队的整体情绪一下起来了。要挡拆
2: 得分，
0: 有篮板，打进之后双方追到10分的分差、
2: 嗯、
0: 这下呢多多少少压力往韩国队这身上压了一下。现在
2: 这两个回合这个球没有到李海兰和江一瑟手里、
0: 江一瑟上来要球，剩3秒钟的一打一，撤出来投篮、又被日本队封盖了。
2: 防守上来的关键，现在
0: 反击，这个球再打进，8分分差，从半场的19分分差到现在8分分差，日本队这会儿情绪完全起来了。
2: 是，你看韩国队的重点，
0: 对，这时候要看韩国队如何来应对，如何来处理这种压力。李海兰和江一瑟两个人强侧的2打2，外线的三分球也没有中。
2: 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都知道江一瑟加上李海兰是两个最好的核心点，就是你的球的战术的发起得再从这两个人身上让他们去处理。但是呢你要打窄了，就是每个球都让他们去处理，每个球都让他们去攻，当他体能下降命中率不高的时候，其他人就还显得很尴尬。
0: 嗯，又没有投进，这次李海兰没有能打进。
2: 活球，45度，继续扔，
0: 扔完之后冲抢篮板。现在日本队打法也并不复杂，
2: 嗯，
0: 但是他的防守状态和效率还不错。这球造成犯规了，低位前安的个人进攻，还有高度啊。
2: 跟进，顶一下，啊，扣住停顿了，
0: 差7分。

0: 卡路里体能消耗也很大。
1: 嗯，而且这个时候是被追分啊，从19分分差追到差7分的时候，这时候韩国队压力开始变得越来越大了，
0: 连续的甩脚。
1: 李晓曦啊，不错，
0: 打得漂亮，连续的调动，操作转移。
1: 哇，
0: 再来，
1: 毫不犹豫，
0: 是放开了，
1: 给我就投，那一个压哨三分啊，一下把日本队整个情绪激动起来，带动起来了。
0: 对，
1: 又完成一次抢断，转换进攻的机会，这么的前场5-3，给到低位打
0: 进，
1: 差4分。整个日本队从外线的投篮到转换的进攻，通口绫乃确实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压哨三分提振了士气，然后3-4次反击都是通口绫乃来策动组织反击。
0: 而且他最好的就是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他上来持续的给对韩国队的后卫去施压，
1: 没错，
0: 不让他很轻松的发动配合，把球给到核心的手里。那第二个就是当做完配合之后，最后回到正面，他的个人进攻他非常坚决，
1: 没错，
0: 几次穿的出手能够去解决问题。
1: 通口绫乃现在9分5个助攻，来看韩国队怎么应对啊，追到差4分了，压力完全来到了韩国队这一侧。给低位内线的江一策，
0: 这个三秒，江一策累，
1: 就这个比赛啊，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韩国队上不上领先19分，感觉打得很轻松。
0: 日本队打得紧，
1: 嗯。来要位，
0: 这边就比较明确了，你看啊，
1: 大斜金要位之后吸引夹击，弱侧转移过来，差一点，
0: 就很明显，现在有重点了。他前面顶很大，他没办法就换小后卫上来，那你换小后卫上来，韩国好球，
1: 嗯，好球，李孝熙这个球投的果决呀，甩出一步空间来，横移。和球出手非常坚定，
0: 有夹击接应啊，这球打得不好，
1: 横传球大范围转移过来给李孝熙，江一策
0: 厉害，
1: 再打进，
0: 对，
1: 5分钟的时间，最后一节比赛差8分，通口绫乃这个球突不进去了，
0: 上空位效果还是好，
1: 罚球线位置策应，
0: 这个球很妙，
1: 给到内传内没有打进啊，一个绝佳的机会。
0: 对，日本的这个阶段的追分也消耗了不少体力。
1: 对，
0: 刚才这挺有意思，一个突然的上提，然后往里一卷，后线中锋一补，然后再给到篮下的接应点。再来一次，给了，应该给，我们看啊，是不是给技术犯规了？警告一次，

0: 这段时间双方进攻回合都没有能够达成效果，还是八分的分差。江一策明显的错位，转身去强打也没有能打进，
1: 扑出来
0: 连续过了两个人，来看转换，哎呦，天中平和这个球，两个人传球路线非常的笔直，
1: 对，太过兴奋了，
0: 嗯。
1: 而且看到啊，传球思路是没有问题，这两个人的磨合差了一些，但是最关键追分的阶段，每一次球权这些细节都很重要。个人了。下线打低位，没有协防，自己来压缩后撤，现在日本队每一个位置上又是没有绝对优势了，一打一线打不进去。看看韩国队这边接应，
0: 嗯，这八分的分差呀迟迟没有变化了。
1: 分球后场球，高举高打，能说倒是很漂亮，一个对抗打小个，然后高举球放慢节奏，六分球的差距，里边接应李海兰上来，两个最厉害的人江一色来了，可惜
0: 体能的下降呀，稳定性在下降，
1: 刚才李海兰休息了，江一色一直在坚持在场上。
0: 大范围的周转，
1: 确实犯规了。
2: Come on, Haru Owaki, two shots.

0: 了四分的分差，两分钟的时间，清安手递手，再往下顺，这边李海兰要投反跑，啊，不错，聪明，对手打得太聪明了，
1: 预判了对手要干什么，就上提你错位，我马上一个反跑，
0: 而且关键安徽志这个球也能传得恰到好处，
1: 对，还有默契嘛，
0: 对，
1: 准备活动的时候就是。两边就不断去演练上提，然后你错位帮你反跑，然后这边过去接应传反跑球，
0: 你看这个反跑关键你得能传到位啊，
1: 对对，
0: 我反跑下去你球能恰到好处的这个时机传出来，
1: 嗯，我会传出来的刘老师，就是还是需要在训练当中相互之间有所默契，
0: 对，
1: 你经常去训练你手上就有感觉有判断，
0: 你后卫要有这个能力，
1: 对，
0: 要有这个传球的意识，而且还得有默契，给到对切，
1: 哎呦，非常的拼，
0: 打到这会儿了，剩一分半的时间，就六分的分差，防守变得极其凶悍，身体对抗都给足了。
1: 因为韩国队这个五号用得好，之前那个二号表现不错，然后被林奶去追啊，去紧逼啊，就基本上组织不了啊。
0: 对，
1: 及时调。然后换上了一个能组织能拿球的，然后反过来又能去限制对方小个儿，双方的教练员也是斗智斗勇，五分球，看看全场盯人了，直接扣防，这边有个反跑给发球人，未来上来去加掩护，我们看直接要低位防线，没给拉开，看怎么吹，他的次数没到，应该给了一个前场球，我们看看这个底线球配合，第二次卷出来拿就扔，
0: 米小西投篮没有进，是我们的篮板球控制下来，六分分差，来看这个回合的进攻对于日本队非常关键，往下线反掩护，直接给底角出手，前场篮板抢到之后再传打进，四分分差，
1: 对，日本队三分球还是投的没有那么完美，
0: 对，
1: 很多空位的机会出来了没投进，
0: 二十八投六中也不高，今天20%的三分球命中率，
1: 对，还是投的不好，穿过，
0: 韩国队控制节奏手递手之后
1: 夹击，啊，这球
0: 李小西，哇，惊出日本队这边一身冷汗，一个三分球差一点点，
1: 手势先给了前场，但是
0: 要看录像，
1: 对，裁判员谨慎一些，还是要看一下，
0: 对，因为是关键球权，
1: 太拼了，看啊，江一次冲过去，身体有一个碰撞，在累的情况下基本上消耗殆尽了，
0: 这样吧，裁判是给了前场球，前场球韩国队又获得了一次14秒的进攻时间，四分的分差，
1: 得进一会儿了，消耗时间，
0: 位置提的非常高，
1: 反跑有点危险，空间太小了，争球前场球，
0: 前场球的话韩国队这边还有1.9秒，

0: 罚篮。
1: 裁判这边给了一个无球犯规，无球犯规呢，就是日本队有罚篮的机会。
0: 那么这个球很有意思，罚完篮之后可以现场再加一下，然后没有的话断不了，及时的犯规让对方罚篮。
1: 对，而且李晓希这是他个人第五犯。
0: 上后卫，
1: 哦，第一罚没有能罚中，这个时候非常关键啊，赤木一帆错失了第一罚，如果两罚都进的话，差两分，其实这个比分是很有悬念的。赤木一帆第二罚还没有中，但是有前场篮板补中啊。大邪精的一次前场篮板的二次进攻，这谁能想到啊！15秒时间来看，韩国队这边后场发底线球，有推人犯规啊！江一色积极的回头接应。

0: 还是很稳啊，江一瑟。
1: 对，
0: 今天20分7篮板。两发都进，非常稳定。
1: 对，
0: 再看日本队布置的这次进攻战术啊，14秒，这个时候抢快速两分也可以是一个选择，但是相对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够用了。这个时间
1: 再反掩护，
0: 啊，大杰金想抢一个快速两分，但是这个球没有能够打进。
1: 嗯，
0: 这个犯规犯在了李海兰身上，
1: 剩
0: 7.5秒，
1: 还是有点急。就前面的正向掩护、纵向空切，包括反掩护，它没有掩护质量，所以导致了你的接应点越来越高。最后没办法，你跟强侧的做了一个这样的换边，你没有突破口啊。只能强突强打，但是体能消耗已经很大，对方没失位。
0: 李海兰的第一发没有中，今天李海兰23分8个篮板，他和江一瑟毫无疑问是这支球队最为倚重的球员。
1: 嗯，
0: 第二发中了，这样呢5分的分差，7.5秒，对于日本队来说这个希望就比较渺茫了。
1: 嗯，没有什么机会。
0: 空口铃奶再出手3分，这个球没有啊。李海兰抢到篮板之后把球高高的抛向天花板，这样呢韩国队是最终75-70战胜了日本队，从而拿下了本届亚运会女篮项目的冠军。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6: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8: 凯迪士智能锁，
9: 吃坏了，
10: 吃和胃整肠丸，
11: 胃痛了吃它，
10: 吃坏了
11: 吃和胃整肠丸，
10: 肚子痛吃它，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11: 胃痛了吃它，
10: 肚子痛吃它，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跟随我们的镜头共同来关注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的比赛。那接下来的时间段呢，我们将会来关注夜场的两场在钻石球场的精彩角逐，两场比赛呢都是四分之一决赛。那最后一场单打的四分之一决赛将会由前赛会的冠军波兰名将斯瓦泰克来迎战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这是梅尔滕斯近两个赛季以来第一次进入到 WTA 1000级别赛事的女单八强，而他今天的对手呢是此前两次啊输给他的斯瓦泰克。在之前的两次交手当中啊，其实斯瓦泰克两次获胜都是2-0的比分，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再次交手，从心理方面可能斯瓦泰克会有更多的底气。而且梅尔滕斯本赛季其实在单打双打他是双线作战，但是目前来看他在双打赛场上的表现要更加的稳定，而单打能够看到今年其实在北京也相当于收获了近两个赛季啊在女单赛场上的一个小小的突破，所以两位选手也将会争夺上半区最后一张半决赛的入场券，而这场比赛的获胜者晋级将会来迎战中国选手郑钦文。郑钦文在北京时间今天下午结束的女单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当中是2-0的比分战胜了乌克兰选手斯维托利娜，时隔两年重返中网女子单打的四强。而下半区的半决赛是在昨天产生的，将会由今年的法网女单冠军米拉安德烈娃来迎战捷克的新秀巴尔通科娃。今年女子单打的签表还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多遐想的空间，也期待着各位选手能够有出色的表现。那稍后我们就短暂休息一段时间，等一会儿就共同走进位于北京的钻石球场来关注这个比赛日的中网直播。
1: 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比利时梅尔滕斯。 Please welcome from Belgium Alice Martens。
0: 两位选手都已经入场了，两个人将会争夺今年中网球公开赛在女子单打签表方面的最后一张半决赛的入场券。
1: 各位，为您介绍担任本场比赛挑边嘉宾北京。
0: 其实今天北京晚间的气温啊，相较于前几个比赛日，今天的气温要稍微高一些，所以对于选手来说，这个夜场的比赛整个在体感温度方面也会比之前的夜场比赛变得更为舒适。但是我们能够看到这个选手还是披裹着比较厚的外套，或者是披着比较厚的毛巾啊，像刚才斯瓦泰克这样，然后从球员通道入场来准备即将开始的女子单打的四分之一决赛。

0: today. So, firstly, for me, for the towels, this side number one.
1: 斯巴泰克还在调整着自己的步伐啊，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给自己进行更多的激活。赛前的例行挑鞭。比赛是由斯巴泰克赢得了挑鞭啊，斯巴泰克是选择率先来发球。
2: To the other side, please, as well. One more. 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
1: 最后一场女子单打的四分之一决赛，由赛会的八号种子波兰名将斯瓦泰克啊来迎战赛会的13号种子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关注一下签表的情况，在北京时间今天下午结束的女单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当中，中国选手

0: 郑钦文是6-3、7-6直落两盘，战胜了赛会的六号种子，来自于乌克兰的选手斯维托利娜。这样郑钦文也继2024年中网之后，重返中网女子单打的四强，也等待着这场比赛的胜者，
1: 并且在蒙特雷站夺得女单亚军。去年他曾三次闯入巡回赛决赛，并且在新加坡以及斯海尔托亨斯站夺冠。
0: 来自于比利时的选手梅尔滕斯，梅尔滕斯是1995年11月出生的选手，现在30岁，身高1.79米，最高的时候女单世界排名曾经来到过第12位，生涯在女单方面是拿到10项女单的冠军头衔。
1: 掌声欢迎梅尔滕斯。
2: 3 minutes。
1: 各位同学，为您介绍，在主裁右边的球手是来自
0: 目前梅尔滕斯的女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19位。
1: 目前 WTA 单打世界排名第九位是本次
0: 和他隔网相对的斯瓦泰克，女单世界排名目前是排在第9。
1: WTA 巡回赛或以上级别单打冠军头衔，其中包括6个大满贯冠军。2020、2022、2023、2024法国网球公开赛，2022美国网球公开赛，2025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本次赛事之前，他在本赛季三次闯入 WTA。
0: 再来关注一下斯瓦泰克。斯瓦泰克是2001年5月出生的选手，今年25岁，身高1.76米，前女单的世界第一。职业生涯一共是拿到26个巡回赛的女单冠军头衔。他是在2022年4月登顶了女单的世界第一。然后26个巡回赛的冠军头衔当中，有6个冠军来自于大满贯。6个大满贯当中，4个法网，1个温网，1个美网。
1: 各位为您介绍本场比赛。
0: 法网是在2020、2022、2023、2024年4次在罗兰加鲁斯登顶。然后美网是在2022年在法拉盛夺冠。然后在去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他是征服了草场。
1: 再次确认手机调至静音状态，请勿使用闪光灯拍照。
0: 斯瓦泰克是一位红土能力实力非常突出的球员，但是自从2024年拿到法网女单冠军之后，一直到现在他在红土上颗粒无收。两位选手在此之前一共是有过2场比赛的交锋，2次比赛都是斯瓦泰克获得了比赛的胜利。双方第一次交锋是在2024年德国的斯图加特，这一战红土室内的红土比赛当中，16进8的轮次，当时世界第一斯瓦泰克是6-3、6-4战胜了梅尔滕斯。最近的一次交锋是在去年的迈阿密，32进16的轮次，斯瓦泰克是7-6、6-1，同样是2-0的比分战胜了梅尔滕斯。现在北京的气温是23摄氏度，湿度36%。今天北京也是有一些南风。
2: 30 seconds.

0: gentlemen, this match will be the best of three tiebreak sets. Fiontek won the toss and chose to serve. End.
1: 斯瓦泰克还在练着自己的发球，因为现在其实对于斯瓦泰克来说，这个比赛挺简单的啊，就是他拥有着很强的这种底线突击的能力，但他的底线状态有多好啊，这个完全取决于他的发球状态怎么样。如果今天这个发球状态好，他就能够非常快速地带动自己在底线的进攻，而且整个的底线回球啊，落点深，节奏快，角度打台开。但是一旦没有一发作为支撑，频繁进入到他的二发，再配合着对方啊，有可能会来不断地抢攻他的二发，那他可能会在比赛当中啊，出现很多连他自己都预料不到的情况。可能这个比赛对于他啊，随着比赛的深入啊，压力的堆积，他这一边可能会率先失控。所以现在对于斯瓦泰克来说，就是他的比赛发球的质量、发球的三项数值

非常关键，尤其是一发进球率。

好球，反拍在底线快速打开了斜线的落点，这个落点就是比较的靠近边线啊，然后回的还比较深。建立完优势之后跟进来到前场，还是选择直线的变线啊，打向重复落点的方向。

这一拍角度是被梅尔滕斯的正手先带开了斜线的方向。这个斜线回过来就是找向斯瓦泰克的反手。

刚才这一分也是在二发上啊，直接被对方抢了。抢完之后，正手的这个斜线的点位啊，就被梅尔滕斯不断的锁定。现在三分，斯瓦泰克就发进了一个一发。好球，你看这一分一发发进去了，他快速的就往底线前踩了一步，降低自己的重心啊，整个人的准备也变得更加有信心了。反拍啊，带有一个滑板的反斜线出手。罗伊格，斯瓦泰克现在的教练，反拍打长了一些。那接下来斯瓦泰克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

这个球梅尔滕斯接发想要借力变线，力量上没有控制住，这样面对破发点之后，斯瓦特克这边连续两分都是通过好的发球拿下一个 ace 球，一个发球值得。其实这一次来到二区依旧是选择内角的落点啊，他也发进来了，但是发完球之后这个第一拍在中间位置正手的衔接啊，这个球反斜线的角度没有控制住。

反派的相持稳定性还是比较高的。这样上来第一局，斯瓦特克这边也是历经了一点苦战啊，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实现了这局比赛的爆发。上来的第一个发球局啊，对于斯瓦泰克来说打得不算轻松。但不管怎么说，这个能保下来就是对他比较好的一种结果。今年在女单签表方面啊，整个的竞争还是非常的开放。由于上下半区两位大种子选手，像上半区赛会的一号种子莱巴金娜啊，这也是在今年美网夺冠之后啊，来到亚洲赛季之前刚刚登顶女单世界第一的球员。包括像下半区啊赛会的二号种子萨巴伦卡，两位高排位的种子选手啊，在今年中网提前就被淘汰出局了。然后梅尔滕斯在上一轮比赛又把高夫淘汰出局，所以现在就造就了今年中网在女单方面啊，整个的签表变得非常开放。

当然即便如此啊，现在在女单签表方面，你看今年的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包括六度的大满贯女单冠军斯瓦泰克，这还都在签表内。那包括中国名将郑钦文，这已经进入到了女单的半决赛。内角的好落点，

第一个发球局的爆发效率更高。梅尔滕斯上一次能够在 WTA 1000级别的赛事当中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这么深的轮次，还要追溯到2021年的马德里，这整整五年之前。2021年当时在马德里这一站1000级别的赛事当中，四分之一

斯瓦泰克在 WTA 1000级别赛事当中的战绩还是非常耀眼的，一共是14次进入到1000赛的女单决赛，拿走12个冠军。他两次在1000赛决赛当中落败，都是在2023年，2023年的迪拜和2023年的马德里啊，分别输给了克莱奇科娃和萨巴伦卡。哦，好球！梅尔滕斯在底线也是连续变线啊，整个的节奏一点都不比斯瓦泰克慢。正手斜线啊，连着直线两条线路的变换。

哇，梅尔滕斯这个反拍接发球接得非常好啊，回了一个短斜线的落点啊，这个接发落点回的还是比较刁钻。30-30，斯瓦泰克也是现在签表当中唯一的一位中网的前赛会的冠军，他是在2023年拿到中网的女单冠军，当时在决赛2-6战胜了萨姆索诺娃。然后从2023年的中网开始，只要他打入到1000赛的女单决赛，就再也没输过。

好球啊！梅尔滕斯在底线啊，这个落点控制的非常深，就他在底线的回球节奏啊也是非常快。这个平击回球的球质还是非常好的，你看打完随上，然后盯了个半场。

个球。这个球其实对于斯瓦特克来说，弹网没出界就已经算是幸运了。然后因为这个球弹网，所以他的这一拍直线变线的回球质量大打折扣，这给了梅尔滕斯比较充足的调整时间，拉了一拍斜线的破网破发点。相当于斯瓦泰克到目前为止的两个发球局啊，都需要他来面对破发点。这个阿尔法的压力还真的是挺大的。

啊，好球！这个球反开切长，这个球切得非常深啊，应该是进底线的落点。其实，在那一拍上，梅尔滕斯第一时间啊，你看有点犹豫，然后再往前啊，斯瓦泰克把球截向了斜线的方向，截短。刚才破发点这一分啊，斯瓦泰克打的还是挺勇敢的。

这一分梅尔滕斯这个反拍带有一些反斜线的出手啊，也是在拼制胜分，难度非常大。斯瓦泰克拿到了局点。

0: 好球，在局点上发了一个内角的高质量一发啊，然后抓住对方接发球偏浅的落点，在高点啊，这个正手直接出击，通过制胜分啊拿到了这一局的胜利。观众朋友们，现在的场面在实时场场的关键技术以及关键选手的六步子量是一次的
1: 守护，每一次挑战守护，每一刻期盼守护，您的人生每一拍，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2: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3: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开场之后，斯瓦泰克这边两个发球局啊，都面对着破发点的考验，但他也都扛住了压力啊，实现了爆发。相比之下，现在梅尔滕斯的发球局的效率啊，确实是要高于斯瓦泰克。但这个比赛才刚刚开始，

哇，他这个二发啊，被斯瓦泰克侧身的反拍抢到了直线的方向，反拍直线的一记 return ace， 你看这一分判断的很准啊，斯瓦泰克反拍相当于一个主动发力的抢攻。

依旧是反派的发动。接发球啊，斯瓦泰克刚才这个接一发啊，借力的回击接得非常深，所以这也导致发完球之后梅尔滕斯这个第一拍的衔接啊就是在脚下，所以回球偏浅，然后这个浅落点啊就被斯瓦泰克的反手抓住了进攻的机会。0-30，这一分

终于是兑现了一发建立的优势。其实上一分他的一发质量也不差，这一分在一区啊，这个一发完全把外角的方向给发出来了。

这个正手的重复落点进攻出现了失误，圣坦贝的一个非受迫性失误。刚才这一分对于梅尔滕斯来说真的是逃过了一劫，因为之前在斯瓦泰克反拍位的变线上，他其实已经落下风了。正手直线的进攻，这个进攻的能力啊，梅尔滕斯确实是非常突出。

麦角的一次球帮助梅尔滕斯实现了爆发，这一局0-30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拿四球，隐形的 Love Game 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依旧是没有让斯瓦泰克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见到破发点。

刚才这一分斯瓦泰克的回球啊，还是把梅尔滕斯调动开了，就让对方在底线跑起来了。这个论两个人的移动能力啊，这肯定是斯瓦泰克要领先。

0: 正手直线的突击，质量还是非常够的。突击完之后，你看斯瓦泰克这边也有随上的战术配送，就他也知道这一拍球打完建立优势，这一拍球的质量比较高啊，对方如果能够接过来，大概率会是一个浅球，所以他这边也是选择随球啊跟进来到网前，好球。 发外角了，然后进场，你看这个正手调整还是非常快的，因为他知道只要掰开直线的角度，这一拍的调动就足够了。正手刚才也是快速出拍，直落四球，斯瓦泰克实现了爆发。
1: 这是开场之后斯瓦泰克爆发效率最高的一局。观众朋友们，现在已经出现的是本场比赛的关键晋级突击。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

0: 066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在今年啊，其实对于斯瓦泰克来说，整个的成绩浮动还是比较明显的。但即便如此啊，他今年在高级别赛事当中啊，依旧是有冠军头衔入账。他今年是在多伦多 WTA 1000级别的赛事当中啊，也收获了女单冠军，也就是在美网之前的一站1000级别的赛事。

其实这个球啊，对于梅尔滕斯来说，刚才这个发球发得非常好，斯瓦泰克接发球的质量也不差啊。你看反拍，通过切削的方式啊，把这个球切进来，然后这个浅落点其实也调动了梅尔滕斯。刚才这一分归根结底还是梅尔滕斯的这个向前的移动啊，没有那么快。

好球。这个底线的落点，这个角度，梅尔滕斯打的确实是非常大，

这个球一打你就感觉长了。埃尔滕斯刚才这个反拍出现非受迫失误啊，自己也低头想了想啊，梅尔滕斯这位选手还是非常擅长这种硬地啊，包括草地的比赛。好球，打了一个回头，就是因为他整个的底线回球会偏平啊，进攻性非常强，节奏也快。梅尔滕斯爆发之后啊，3-3。斯瓦泰克首轮轮空啊，第二轮比赛他是战胜了中国选手高新宇，然后第三轮啊他是逆转战胜了维基奇。这其中第三轮啊，在第二盘比赛当中，斯瓦泰克还化解了对方的发球胜赛局啊，然后实现了逆转。上一轮女单第四轮啊，她是6-1、6-3，非常轻松的战胜了美国年轻的新秀约维奇。

好球，还是球发的好。就是你看，只要斯瓦泰克一发能够发进去，他就能够快速的在底线啊展开自己的进攻，无论正拍反拍，你都感觉他的信心啊要非常的充足。好球，内角的一发啊，时速176。

哇，这个反拍的中间回球，梅尔滕斯加力的一拍啊，这拍球非常的快，而且又很重。就我们刚才听梅尔滕斯这个反拍出球啊，击球那一瞬间的声音，就感觉"嘣"一声，

0: 没问题，还是一发发的好。这局比赛，萨尔泰哥还是延续了上一局啊良好的发球状态。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梅尔滕斯在今年啊也是单打双打双线作战，而且也都有不错的表现。当然，在双打的表现上要更加的亮眼。今年年初的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啊大满贯的比赛当中，梅尔滕斯是搭档中国选手张帅啊拿到了澳网的女双冠军。

那今年中网梅尔滕斯也是单打双打双线作战，这个女双的比赛四分之一轮次啊，她是搭档施内德，已经是6-2、6-1，战胜了斯图尔斯和佩雷斯啊，进入到了女双半决赛。 这个女双半决赛啊，她和施内德的组合将会来迎战达布罗斯基和史蒂芬妮。

非常轻松啊，梅尔滕斯强势爆发。第一盘局分4-4。梅尔滕斯女双半决赛啊，是被安排到了北京时间明天晚间来进行。

好球。萨泰克还是保持住了自己在进攻端的火力输出，因为现在根据赛程的安排啊，明天的整个的赛程啊都已经是出炉了。这场比赛的胜者进入到女单半决赛，将会打夜场，面对郑钦文。明天晚间的19点啊，女单半决赛郑钦文迎战这场比赛的胜者。比赛是夜场第一场，然后梅尔滕斯如果这场比赛获胜的话，他将在明天夜场一日双赛。因为明天的女双半决赛最后一场，也就是夜场的第二场，梅尔滕斯和施内德将会来迎战达布洛斯基和史蒂芬妮，这个赛程都已经是排完了。

好球。这一分斯瓦泰克上网前的那一拍啊，完全没有打开角度，回球也没有什么质量。你看这个半场切球切得不够偏，直接切到对方手上了。

0: 带切的外脚一发，斯瓦泰克实现保发，这样第一盘局分啊，斯瓦泰克先发，现在5-4领先于梅尔滕斯。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0: 接下来这个第一盘比赛的压力啊，就来到了梅尔滕斯发球局。因为之前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啊，他的发球局整个的保发还是比较顺畅的，就只有一局是稍微有一点危险的，就是0-30落后，但随后他连拿4分啊，也没有让斯瓦泰克看到破发点。

哎，这个失误对于斯瓦泰克来说有一点突然啊。其实正手已经准备好要变直线了，

角度还是斯瓦泰克在底线啊，先打开了。其实对于两个人来说啊，这个底线的争夺最重要的一拍啊，就看看谁能够先上手打开角度。这进攻的主动权啊，还是挺重要的。

哎，这个节奏有点没太跟上呢。对，继续。刚才这个反拍斯瓦泰克有点打到这个拍框上了。

这个球是梅尔滕斯的运气球啊。其实斯瓦泰克在场上已经建立优势了，随球来到网前，你看这个球直线变完线之后来到网前，没想到对方回球回了个滚网，刚好把他在网前要截击的点位给避开了。虽然是第一盘啊，比较有压力的一个发球局，但是梅尔滕斯的发球局的效率啊依然高效，就让对方拿了一分。梅尔滕斯保发之后啊，第一盘局分5-5。

斯瓦泰克的一发赢球率和二发赢球率都超过了65%。

好球。这个球斯瓦泰克在底线掰开角度之后啊，上的还是非常快的。

0: 30-30。
1: 对，停。
0: 这一分反拍啊，直线变线，高效的通过制胜分啊，将小分追平。

哇，好球，好球！这个球在场面上，梅尔滕斯已经是完全失去优势了。但是面对斯瓦泰克来到网前，你看他这个反拍，整个的回防啊是非常有思路的，移动过程当中把拍子拉开啊，然后挑了一个过顶高球，40-40。好球啊！这同时也是在关键分上，你看斯瓦泰克一发能够有这么高效的表现，外角方向发了一个带切的一发。

好球，萨尔泰赫的回球啊，这个落点太浅了。这种浅落点暴露在梅尔滕斯的拍下，而且还是他的正手，这不用想，这一拍肯定是要下分的。

这个球截长了，截在了底线前，也是一个比较接近的落点。刚才这一拍截击截长的出手，其实对于斯瓦特克来说回球稍微有一点险。再来看一下，应该就是在底线上，刚刚压在了底线上。

0: 萨泰克实现了爆发，再次来到了第一盘的制高点上。
1: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身体累。

0: 睛一下，
1: 眼睛呢？
0: 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哇！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接下来第一盘最后一局啊，梅尔滕斯的发球局，看看他在这个时候整个的发球状态还能不能延续之前的高效表现。因为首盘比赛他的发球局打到现在还没有让斯瓦泰克看到破发点。

啊，弹网之后没有过。这个直线方向的回球确实需要更高的过网弧度。

尔滕斯在底线的强攻，攻完之后随球跟进来到前场抓斯瓦泰克回球的短落点，这个偏浅的落点被梅尔滕斯正手啊快速提拉到了直线的方向。你看无论在底线啊正拍反拍，只要是回球偏浅的落点啊，梅尔滕斯两侧都能够快速上手。又砸进去了一个一发，

梅尔滕斯现在一发赢球率啊，88%。这个反拍斜线其实对于斯瓦泰克来说打的还是比较激进和冒险的，其实就相当于在拼球。非受迫失误，刚才斯瓦泰克出现了本场比赛的第17个。正手借力完成了斜线的快速提拉出手，詹姆尔滕斯啊，依旧是强势的保住了自己的发球局，延续了整盘比赛啊自己发球局当中出色的发球状态。第一盘啊进入到抢七。

0: 这个球其实对于斯瓦泰克的正手来说也是一个机会球，外角的一记
1: ace。
0: 这样抢七一上来啊，梅尔滕斯3-0领先，扩掉了斯瓦泰克的一个发球分。那本场比赛现在梅尔滕斯4接一次球。

重复落点的线路。现在在底线啊，阿尔滕斯无论是正拍还是反拍啊，这个进攻打的都太高效了。

看看落点没问题。这一次来到往前，斯瓦泰克再次无功而返。他主要是再往前截向斜线的这一拍球啊，截得太慢了。你看这个反拍截得太慢了，所以梅尔滕斯赶到之后啊，直接挑高球，把球挑到了斯瓦泰克的身后。

0: 这么深的落点都能够被梅尔滕斯救起来，救回去下一分他就等到了斯瓦泰克自己的飞硕破失误，这样在第一盘抢七当中啊，梅尔滕斯小分打了斯瓦泰克一个7-0。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
1: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

0: 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1: 欢迎回家。
0: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2: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3: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4: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7: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8: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7: 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
9: 各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级翻译，各级提词，各级拍照，各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10: 海陆
11: 嘴巴干，
10: 咕咚一口，
11: 眼睛干，
1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1: 身体累，
1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11: 吃坏了，
12: 吃何味整肠丸？
13: 胃痛了，吃它。
14: 吃坏了，
13: 吃何味整肠丸？
12: 肚子痛，吃它。
1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2: 和胃整肠丸。
15: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1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7: 能通血管，
18: 还能保心防意外。
1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0: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21: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20: 我吃太极甜宝。
2: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

0: 号源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1: 欢迎回家。
0: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2: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净天石，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最美苏州，蟹气羊城，羊城湖大闸蟹。五月独尊牌原浆啤酒，明堂原浆。
5: 欢迎回来。刚才在盘修阶段，斯瓦泰克是回到了更衣室啊，离场了。现在刚刚从这个球员通道啊，再回到场内。这个第一盘比赛进入到抢七啊，斯瓦泰克小分一分没拿，这个对于他来说肯定不是一个良好积极的表现。
6: Time。Second set. Emergency set.
5: 进入到第二盘，梅尔滕斯先来发球。

这个正手切了一拍下旋球，斯瓦泰克其实这一拍啊，绝对是一个进攻的机会，但自己还是出现了飞硕破失误。

菲尔滕斯这边也发了一个双误，

好球。这分梅尔滕斯救球，在底线虽然能够把斯瓦泰克进攻的这一拍球给救下来，但这个球主要还是节奏太慢了，速度太慢了。就即便有一个比较深的落点，下一拍啊，斯瓦泰克还是能够继续的来展开自己的进攻。

光这一局比赛啊，斯瓦泰克在前场就已经打丢2分了。

如果说这一局一上来啊，就是他来到网前的那一分是因为运气不好，就是弹网然后没过，那刚才这一分啊，绝对是他自己的问题。二十二。

他这一排打完，距离底线的站位有点远，然后一看对方回球出浅，回了一个半场，快速的向前啊来移动。这个反拍打的还是非常扎实的，评分。评分的情况之下，梅尔滕斯这边轰出了一记内角的 S 球。本场比赛的第五记 S。还是球发的好。这一局啊，依旧是没让斯瓦泰克看到破发点。

米尔彭斯在底线救球救的也是非常顽强，所以斯瓦泰克这边每一拍球攻完其实都没有放松。

0: 13 people taken.
1: <音>正手又打丢了一个。斯瓦台克的团队啊。

斯瓦泰克双手抱头啊，这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是什么情况？怎么自己进攻这一边怎么打怎么没有啊？怎么打怎么丢啊？那确实是让斯瓦泰克本人比较诧异啊。接下来，斯瓦泰克面对一个破发点。

好球。面对破发点这一分啊，斯瓦泰克在底线并没有手软，还是通过反拍啊，快速撕开直线的角度，

好球。这个正手还是打开了斜线的落点，而且落点要的也比较刁钻，发内角，然后正手啊，短斜线的出手，

0: 这局比赛塞瓦泰克也是挽救了破发点，顶住了压力，实现了爆发。
1: 发球的效率太高了。

0: 这一局比赛斯瓦泰克明显是加强了他在接发球局当中的抢攻。
1: 30, 15.

这次斯瓦泰克还是先在底线打开了角度。其实他对于梅尔滕斯的调动一直做的都不错，只不过在上一盘盘末阶段啊，这个失误比较多。

0: 球直接得分。梅尔滕斯的局点，没问题。这个变线的效率啊，确实是非常高。这样梅尔滕斯实现了爆发啊，到目前为止，在他的发球局当中，依旧没有让斯瓦泰克看到破发点。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哇！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4: 出差旅游。

0: 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外星人，
4: 喊我
3: 哈西达。
2: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开盖赢一瓶。
5: 今年中网梅尔滕斯确实是展现出了非常好的竞技状态，这个单打双打都至少进入到了四分之一决赛。当然他现在双打已经是进入到了半决赛，这个双打半决赛是被安排到了北京时间明天夜场的第二场，而这场比赛的胜者进入到女单半决赛，迎战中国选手郑钦文是明天夜场的第一场。九局过后换上了一组新球，

好球！梅尔滕斯这个变线啊，打的确实是非常的轻盈。你看这么深的落点，然后正手快速的把这个球拉起来啊，快速的收拍。这个底线的回球，梅尔滕斯的回球质量还不输给斯瓦泰克。 带切的发球，罗伊格，他之前常年啊帮助纳达尔，他当时常年和纳达尔合作的时候，主要就是负责纳达尔在硬地赛事当中的表现。

0: 哇，
1: 梅尔滕斯现在真的是在底线怎么打怎么有啊。其实斯瓦泰克已经把底线的这种节奏强度啊都给足了，但横向移动过程当中啊，刚才梅尔滕斯还是把这个球的落点控制在了边线上，30-30。

哦，这一分虽然梅尔滕斯在底线的救球质量不错，但是因为速度比较慢，萨塔克这边还是有比较充足的时间啊，无论是正手还是反手，再去调整，做好准备。反拍斜线，还是延续了。

这个左右两侧梅尔滕斯全都是在变线，关键是他今天状态也好，就不管斯瓦泰克的回球落点有多深，节奏有多快，他在底线救球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多数时间还都能够形成变线。

因为接发的节奏比较快啊，其实也挤压到了斯瓦台克发完球之后下一拍啊，在中间位这个正手的准备时间，破发点出现了。

斯瓦泰克二发赢球率啊，58%，还算是能接受的数值。哎呀，这个二发其实发的已经非常好了，在二区外角方向的二发也要到了比较大的外角落点，然后进场这几乎就是一个半场的进攻。斯瓦泰克反斜线这个正手打丢了，致命的飞手破失误。这样在第二盘盘出阶段啊，梅尔滕斯就破掉了斯瓦泰克的发球局。

抢二发也没有抢上，要换把球拍了。就现在对于斯瓦泰克来说，不管想什么招，这个总归得改变点什么。看看换完球拍会有什么样效果啊。

反拍斜线变线的又一个非受迫失误，这样直落四球，梅尔滕斯实现了保发，完全没有给斯瓦泰克任何回追的机会。这样第二盘局分，梅尔滕斯现在4-1领先于斯瓦泰克。

0: 各骑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骑翻译，各骑提词，各骑拍照，各骑导航，乐骑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骑。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知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4: 吃坏了，
5: 吃何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8: 吃何胃整肠丸？
9: 肚子痛，吃它。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1: 何胃整肠丸。
12: 到目前为止，梅尔滕斯的表现还是非常的稳定和高效的。第二盘是梅尔滕斯先来发球啊，所以现在双方有一个破发球局的差距，这个局分看上去会稍微有一点大。两位选手的非受迫失误，梅尔滕斯第一盘只有八个啊，第二盘控制在了一个。而第二盘啊，现在斯瓦泰克的非受迫失误啊已经上双了。

这分反拍斜线要到了靠边线的落点啊，然后进场。你看这个正手的出手，斯瓦泰克打的还是小心翼翼啊，生怕出现点什么偏差。

好球。梅尔滕斯整个站位顶的也非常的靠近底线啊，顶的非常靠前。刚才这个正手也是借力啊，掰开了这个直线的角度，也带有一些滑板的出手。

个直线斯瓦泰克还是要到了一个比较深的落点，所以留给梅尔滕斯这个正手的击球空间啊非常有限。

这个球切的也算是深，但是球速太慢了。这种球对于斯瓦泰克来说底线还是起不到特别大的威胁性。刚才斯瓦泰克这个发球局当中整个的进攻还算是稳定，第二盘现在双方只有一个破发球局的差距。

这个反拍斜线的变线又打丢了，反手位再添一个飞受迫失误，反手位再添一个飞受迫失误。

哇，梅尔滕斯这一拍啊，就是通过底线顽强的防守，一拍又一拍的回防。你也先别管啊，这一拍救的到底有没有质量，但至少他把这个球救过去啊，就有下一拍的可能。最终他也等到了斯瓦泰克的犯错。今天斯瓦泰克确实是在进攻端啊浪费了很多次的得分机会。

重复落点。今天这场比赛梅尔滕斯在整个进攻端啊，这个线路落点的变化上打得非常轻盈，就是你看他也没有发那么大的力量，你甚至感觉就是他整个的击球动作的紧凑度啊，也没有斯瓦泰克那么快，但最终呈现的效果非常好。

0: 萨瓦泰克接发长出了底线，这样直落四球，Love Game， 梅尔滕斯实现了爆发。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 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101-1313。
0: 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接下来啊，也来到了斯瓦泰克本场比赛非保不可的一局啊。现在第二盘局分啊，斯瓦泰克是2-5落后于梅尔滕斯。全场比赛的压力啊，都推到了他的这个发球局当中。

第四次。

在底线相持过程当中啊，斯瓦泰克这个反拍也是想压身落点，但又出现了个非受迫失误。就今天这个非受迫失误的数量啊，确实是比较多。正手的非受迫失误，斯瓦泰克15个，反手17个。

又丢了一个。这今天这个飞兽破失误啊，真的是有点控制不住啊。这可能随着比赛的深入，这个飞兽破失误越来越多，斯瓦泰克这边就会越来越怀疑自己的出手，越打越自闭啊。15-30，一发外脚的落点没有发进。

好球。这个阿尔发还是顶住压力，至少没有出现双误，而且阿尔发还发开了外脚的落点，发向梅尔滕斯的反拍，下一拍这个脚下移动也到位啊，往前踩了一步，反拍直线的变线。

发球直接得分，

球，好球。这个可能真的是斯瓦泰克在进场之后，无论正拍反拍，希望能够打出的效果。但是今天啊，整个的成功率方面来看，对于斯瓦泰克来说并不理想。但至少在刚才自己的发球局当中啊，斯瓦泰克顶住了压力，实现了保发，将第二盘局分追到了3-5啊。但接下来梅尔滕斯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而比赛打到现在，梅尔滕斯发球局当中没有让对方看到一次破发点，

斯瓦泰克移动过程当中，这个接一发是回到了梅尔滕斯场地的中间。

还是通过这种更深的落点啊，快节奏的接发回球来挤压梅尔滕斯。梅尔滕斯发球胜赛局0-30落后。界内啊，这一分虽然在界内啊，但是因为反弹起来高度比较高，也给梅尔滕斯更多的准备和调整时间了。反拍选择直线的落点啊，打向了斯瓦泰克的空当位。内角的一发直接得分，连追两分，30-30。就之前他也有一局一上来自己的发球局丢了两分，0-30落后啊，但是他后来连拿四分。看看这一分过后啊，是出梅尔滕斯的赛点，还是本场比赛斯瓦泰克能够第一次见到破发点。哇，这个发球啊，内角的一发质量太高了。其实梅尔滕斯在刚才这一分有这么好的一发表现，对于斯瓦泰克来说真的能做的很有限。40-30，梅尔滕斯也拿到了赛点。

赛点的这一分啊，梅尔滕斯其实在场面上已经失去了优势和主动权，他就是花更多的时间啊在底线耐心的和斯瓦泰克进入到这种防守的周旋当中，最终他也等到了斯瓦泰克再一次犯错啊，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样全场比赛结束，梅尔滕斯职业生涯首次战胜了斯瓦泰克，2-0的比分也进入到了今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半决赛。进入到半决赛啊，他将会迎战中国选手郑钦文。那么郑钦文和梅尔滕斯的女单半决赛是被安排到了北京时间明天晚间的19点来进行，届时体育频道啊将会对比赛进行现场直播。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稍后我们将会共同来关注女子双打的四分之一决赛。

0: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享先尽在奥迪。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是先锋进取，便是探索未来想象。
3: 吃坏了，
4: 吃和味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7: 吃和味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味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
8: 肚子痛，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11: 把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15: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6: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5: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7: 各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级翻译，各级提词，各级拍照，各级导航，各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18: 有料有实力，我选泰奇敦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19: 草本的饮来一罐，
18: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泰奇敦饮。
20: 海陆
21: 嘴巴干，
20: 咕咚一口，
21: 眼睛干，
2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1: 身体累，
2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20: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味整肠丸。

0: 士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3: 一对一
2: 量
3: 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守护每一次挑战，守护每一刻期盼，守护您的人生每一台。服务人民。
12: 海陆，
13: 嘴巴干，
12: 咕咚一口，
13: 眼睛干，
1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3: 身体累，
1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堤海陆，海陆
13: 吃坏了，
14: 吃和胃整肠丸，
15: 胃痛了吃它，
14: 吃坏了
15: 吃和胃整肠丸，
14: 肚子痛吃它，
1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4: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15: 胃痛了吃它，
14: 肚子痛吃它，
1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4: 和胃整肠丸。

0: 到点来一罐。论养爱自己，我吕仁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1: 嗯，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0: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1: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0: 晚上9点

0: 吃莲子，它其实甜饱。
1: 大颗桃胶，勤下莲子，香糯甘润。
0: 每天939，分时分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它其实甜饱。
2: 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明堂原浆，
3: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知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海陆
6: 嘴巴干，
5: 咕咚一口，
6: 眼睛干，
5: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5: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8: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2: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到点来一罐。论养爱自己，我吕仁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1: 嗯，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0: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1: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0: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1: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2: 每天9:39，
0: 欢吃润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3: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带来的2026年中广球公开赛的现场直播。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钻石球场今天安排的最后一场比赛，女子双打的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是由奥斯塔彭科来搭档谢淑薇，迎战卢特利夫和苏加迪。
4: 双打排名12位，她曾经获得过12个 WTA 双打。
3: 谢淑薇啊，今年已经40岁了。
4: 大满贯冠军。本赛季两人搭档在布里斯，
3: 他是86年出生的选手，身高1.69米，
4: 双打
3: 前女双的世界第一，女双的冠军头衔有36个，现在的女双世界排名排在第10。
4: 奥斯塔彭科，
3: 3 minutes。奥斯塔彭科。今年29岁，他是97年出生的选手，身高1.77米，最高的女双世界排名排在第3啊，当前女双排在第12，女双也有12个冠军头衔入账。
4: 双打世界排名19位，
3: 当然她是前法网的女单的冠军，2017年，她当时在女单的决赛战胜了哈勒普，就拿到了大满贯女单的冠军。然后她是2024年美网的女双冠军。
4: Ladies and gentlemen, also introducing to the right side pair, please welcome
3: 卢特利夫。卢特利夫是95年出生的选手，今年31岁，身高1.82米。同样，女双最高世界排名曾经来到过世界第一，是在2024年。她是2023年、2025年2度的美网的女子双打的冠军。然后在2024年啊拿到过总决赛的女双冠军。
4: 各位，本场比赛主裁判来自中国，
3: 苏加迪
4: 女士，欢迎。
3: 来自于印度尼西亚，95年5月出生，今年31岁，身高1.69米，
4: 请您尽快就坐。
3: 最高的女双世界排名排在第19位。
4: 请勿使用闪光灯。
3: 她职业生涯一共是拿到9项巡回赛的女双的冠军头衔。4位选手当中啊，只有她在这个巡回赛包括单满贯的比赛当中的战绩啊，显得没有那么耀眼，因为其他3个人啊都是大满贯的冠军。本场比赛的主裁张娟，来自于中国的金牌裁判。苏加迪在大满贯女双的比赛当中啊，最好成绩就是在今年创造的，在美国网球公开赛啊，是进入到了四分之一决赛。今年美网啊，也是搭档卢特利夫，他和卢特利夫搭档啊，是在中网之前啊 ，WTA 500新加坡这一站获得了女双的冠军。现在北京的气温19摄氏度，湿度43%，依旧是有一些南风。谢淑薇是7度的大满贯的女双冠军，4个温网，2个法网，1个澳网。美网谢淑薇是2次进入到半决赛。

这场比赛的胜者进入到女双的半决赛啊，将会来迎战赛会的一号种子张帅和西尼亚科娃。在今天钻石球场安排的第一场比赛当中，张帅和西尼亚科娃是耗时1小时06分钟，2-6比2战胜了姆拉德诺维奇和亨特的组合，提前进入到了四强。

这个球接发球苏加迪顶得好啊，卢特利夫也是充分发挥自己在往前的这种高度优势。

0: 谢淑薇在网前出手非常快。
1: 13-18.

这样比赛一上来啊，罗特利夫和苏加迪就逼出了一个破发点。

这盘破网球回的还是比较有深度的，正好把球落点掖在了苏嘉迪的脚下，决胜分。因为现在无论男子还是女子，双打的比赛在巡回赛当中都是没有占先的。 谢淑薇再往前出手，因为他在前场的经验还是非常的丰富和老道的啊，所以只要他出手，大概率这一拍的下分概率还是比较高的。谢淑薇和奥斯塔彭科实现了保发。

0: Aaron Rodliff to serve.
1: 罗特利夫来发球。
0: 踢定了。
1: 这个球高压球啊，谢淑薇打丢了。
0: 再见了。

啊，这个球谢淑薇还是非常有经验的，接发球直接把球调给对方。发了一个双误，浪费局点，接下来决胜分啊，看看谁能够拿到这一分。

一发还是没有发进。这个二发还是选择外角的方向。罗特利夫刚才这个二发还是比较有质量的。这样一上来啊，双方都是各自保发。哇，好球！谢淑薇头脑还是比较冷静的，看到对方在往前移动啊，也是非常敏锐的捕捉到了对方直线的空档。

14 ABP.

0: 谢楚薇和奥斯塔彭科实现了保翻。开场之后，双方都是各自实现了发球局的保翻。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 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量身定制，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65565，4001065565。
1: 局球结束，接下来苏加迪来发球。奥迪拉，苏加迪。
2: 鲁特利夫再往前啊，动如脱兔。哇，好球，好球！
1: 奥斯塔彭科的回球还是有劲儿。首先，这个球也确实借到了力量，接发球回到了短斜线的方向。
2: 再往前，首先卢特利夫的站位啊就非常的具有侵略性，只要你这个球没有掰开角度回到中间的方向，就是以他在网口的这种覆盖面积范围啊，以他在网口的这种身高臂展的优势，他是很容易接触质量。 这个球还是成功穿了苏加迪，这个球发完球之后想要快速的跟进啊，来到前场，这个线路上没有选对啊。 啊，这接发接的真好，接发球奥斯塔彭科直线的一个接发电线，又到了决胜分。那脚的落点没有发到啊，啊，这个球卢特利夫还是非常有经验的，判断准确，对方的接发确实长出了底线。双方的发球局都经历过决胜分，但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出现破发。

球其实苏加迪在往前横向移动啊，想抢，但对方确实是把这个角度完全给撕开了，大角度的斜线，这已经超出了他身体的覆盖范围。但是他在往前这么一动啊，一想抢，其实也干扰到了在他身后的卢特利夫。双上，刚才这一分啊，卢特利夫和苏加迪两人打得有点乱啊。

0: 发球发得好，内角的落点发得很好。发内角啊，然后下一拍谢淑薇在中间啊堵对方的接发。Okay.
1: 这奥斯卡彭科和谢淑薇组合也实现了爆发，第一盘到目前为止还是风平浪静。芝草绿叶。

台，灵芝喉头孤酒，增强免疫力。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当然的。

这个球苏加迪再往前也是抢的非常快，也是堵对方中间这一拍回球，就是抓对方接发球回到中间的落点和线路。 好球，苏加迪再往前的截击啊，这个球很好的卸力了。

因为卢特利夫的身材比较高大，所以这个落点一旦回到他脚下的话，他是很难截的。 其实刚才第一时间，这个苏加迪还是想抢对方的回发球。这个再往前，感觉就是先移动之后啊，多多少少都会干扰到身后的队友卢特利夫。

0: second.
1: 二发擦网。这个球奥斯塔彭科、直接抢了对方的二发，正手直线的接发变线，当然这个球也有运气的成分啊，弹网之后没有被网带拦下来，然后还形成了变线，这样在第一盘比赛当中谢淑薇和奥斯塔彭科、先完成了破发。好球啊，这个球苏加迪在往前放啊，然后及时的跟身后的卢特利夫沟通，这个配合还是很默契的，因为这个高度对于苏加迪来说确实根本够不到，但没关系啊，他的队友卢特利夫就在他的身后，你看双方都是喊一喊，其实也是在相互之间提示和沟通啊，就是这一拍到底谁来救，到底谁来打。0-40。好球。奥斯塔彭哥这个反拍啊，打开了反斜线的落点。这个反斜线啊，这几乎就是把对方的往前防守当做空气了。这个球没办法了，谢淑薇这个球的质量太差了，这样虽然在第一盘比赛当中谢淑薇和奥斯塔彭哥先完成了破发但是卢特利夫和苏加迪在下一局立马实现了回破。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海陆
7: 嘴巴干，
6: 咕咚一口
7: 咽清干，
6: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7: 身体累
6: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7: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双方在首盘比赛当中啊重回同一起跑线。七局过后啊，现在卢特利夫和苏加迪3-4啊，但是他们是后发球的一方，也换上了一组新球。破失误，继续发哨，双哨，这确实是给奥斯卡贝克和谢淑薇两个人在这个往前的区域啊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因为你只要线路没有掰开，你打向对方的站位方向，这个下一拍谢淑薇是很难救的。

如特利夫在往前的抢网。谢淑薇堵到了中间，而且上来比较快。

苏加迪啊，关键的阿尔发，因为他们在首盘是后发球的一方，现在也有一定的局分压力。啊，切出威，这个接发想直接完成直线的变线啊，但是没能过网。但是自己的重炮砸在了网袋上，这样苏加迪和卢特利夫两个人实现了爆发。第一盘局分啊，4-4。

出现了。刚才这一分奥斯卡彭科也是连续拉起高高的月亮球，而且这个月亮球啊还成功调动了卢特利夫的底线，让这个大个子选手在底线快速的移动啊，奔跑救球。这个其实也影响到了他最后一拍的出手质量。

这个球没有接进来，好发球，外脚带切的一发。

0: 发了一个双雾。
1: Good evening. Mr. Sapango is requesting the replay of the right center service line.
0: 应该是要看一下落点啊，因为现在虽然都是电子丝线系统来进行判罚，但其实保留了选手申请回看落点的权利。当然，这个结果不会发生什么更改。哇，奥斯塔彭科这个发球啊，质量其实是非常高的，但卢特利夫这个反拍借力啊，打开了反斜线的角度。这个球苏嘉黎的高压球打得是非常结实的，这样又来到了决胜分。谢淑薇也实现了防范，站在了第一盘的制高点上。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接下来啊，第一盘比赛的压力完全来到了苏嘉迪和卢特利夫这一侧。接下来是

是卢特利夫来发球。谢淑薇还是很有经验的，就他在比赛过程当中啊，经常会打出很多这种四两拨千斤的出球。球的质量不错，当然刚才奥斯塔彭科这个抢接发也确实是显得有点心急了。怎么给往前人抢攻的机会，但是谢淑薇还是把对方的这个回球线路给判断出来了。

苏加迪在网前的高压球出手，这个球还是很有力度的。这一拍变线，其实也出现了失误，这样卢特利夫和苏加迪也实现了爆发。第一盘局分现在双方5-5战平。

这次是连续追打谢淑薇的站位，但谢淑薇也有很好的这种底线的借力能力。哇，好球好球，谢淑薇在前场确实是打得非常的机敏。

0: 好球，好球！苏嘉迪接谢淑薇的发球，这个球接发直接放短，来调动奥斯塔彭科。
1: 谢淑薇和奥斯塔彭科成功爆发。
2: 高蛋白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伪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三点雪梨清润，晚上九点莲子甘润。
3: 每天九三九，润养爱自己。
4: 我吃太极甜宝，
5: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7: 放空一下，眼睛呢？
8: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8: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8: 源自泰国。
0: 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局球结束啊！接下来第一盘的比赛压力继续来到卢特里夫和苏嘉迪这一侧。 苏嘉迪来发球，还是选择发上啊，但是发完球之后来到半场这拍正手的切长出现了失误。 连续两分啊，都是发上，但这两分也都是在发完球之后上网的过程当中啊，这一拍截击出现了失误。这个发球局现在对于苏嘉迪和卢特利夫两个人来说啊，有点麻烦，0比30。 这份卢特利夫还是轻松的在往前啊，抢到了高点。

又发了一个外角，30比30。

谢淑薇来到前场来抢网，也是到了关键分啊，所以在刚才这一拍的选择上，谢淑薇还是通过这种速度的变化、节奏的变化，来给对方带来更大的压力。这样第一盘的盘点出现了。球发的不错啊，40-40。接下来是决胜分。既是局点，也是盘点。这一分，谢淑薇第一时间其实在原地都没动啊，他应该就是想看看这个整个的回球落点到底差了多远啊。这一次挑高球啊，长出了底线，这样卢特利夫和苏加迪啊也是挽救了两个盘点，实现了保翻，将第一盘的比赛拖入到了抢七。苏加迪在往前的抢网，这个球是打在了谢淑薇的站位方向，应该是打到谢淑薇的身体了。

再往前轻松截击斜线。

0: 啊，这个球弹网了。
1: 2-1，Roland，时间。
0: 哇，好球！奥斯卡彭科在网前的截击啊，这个球截的也非常长。

好球，卢特利夫反拍啊，直接把对方给打穿了。

谢淑薇这一次突击啊，也是把线路打向卢特里夫再往前站位的方向，也是打向对方的场地中间，其实都是在打追身位，这样抢七前六分，双方3-3。Thank you.

这两个人本想是一人打开一边的斜线，但是奥斯塔普哥刚才这个反派斜线的变现出现了失误。

这个球第一时间其实谢淑薇在往前没抢到啊。接下来卢特利夫来发球，他们现在第一盘抢七啊，5-4领先。好球，这个球苏加迪啊也是在中间抢到了高点，6-4。卢特利夫和苏加迪啊也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

谢淑薇今天就是挑两个人的身后啊，这一拍球的质量包括成功率都是比较高的。奥斯塔彭科这个反拍啊出现了失误，这样双方第一盘也是历经了抢七的激战，卢特利夫和苏加迪啊在抢七当中是7-5拿下。

0: 护每一刻期盼，守护您的人生每一拍。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0: 知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4: 海陆，
5: 嘴巴干，
4: 咕咚一口，
5: 燕青丹，
4: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9: 这个第一盘比赛，谢淑薇和奥斯塔彭科啊，也是曾经拿到过盘点，但是没能兑现，所以这个比赛进入到抢七啊，这个胜负的悬念就变得更大了，这个不确定因素也就变得更多了。
10: 下个选手，
9: 所以在第一盘啊，卢特利夫和苏加迪后来居上，在抢七当中笑到了最后。这个球对于苏加迪来说，一旦被过顶了，他其实向后跑也追不上，所以他只能是冒险去拦，但这个高度其实已经超出了他的身体覆盖的范围。

0: Not that easy.
1: Ready.
2: 奥斯塔彭科第一拍的破网，这一拍给截下来其实就已经挺不容易的了，因为他在底线啊，这个整个的出球势大力沉。

0: 罗德里夫和苏加迪啊成功爆发。
1: First game, second.

Thank you.

Unidos.

0: 平了四球，技术维和奥斯塔彭哥实现了保发。
1: One game.

0: Evening.
1: Evening.苏加迪这边发了一个双误。 德特利夫在往前啊，这个反拍单手的截击啊，成功的把力量给卸了下来。

0: 外角的 ace 球。这个球回到了这个奥斯塔彭科的脚下，而且还是偏他的反手的脚下，所以这也导致他出现了失误。卢特利夫和苏加迪啊成功爆发。
1: 观众朋友们，现在为您呈现的是本场比赛关键数据及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video board is now showing key data.
2: 有些人只看到最终赢了，有些人在失去为起点，轻易就轻易用不
3: 成。哇，大哥好厉害，
4: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喝饮料我要草本炖饮，
3: 天然草本原料，太奇炖饮，
5: 原罐蒸炖，太奇炖饮。哦，
6: 草本炖饮来一罐，
4: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饮。
7: 海陆
8: 嘴巴干，
7: 咕咚一口，
8: 眼睛干，
7: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8: 身体累，
7: 放空一下，
8: 眼睛呢，
7: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0: 好球。
1: Lucky me.

其实对于苏加迪来说，就是他接发球可以不用抢出这么大的角度啊，因为谢淑薇的发球速度没有那么快。你刚才这个二发时速只有98公里。谢淑薇还是来到前场啊，他的威胁性会比较强。

0: 面对破发点啊，谢淑薇的二发。好球，你看这一分啊，苏嘉迪就是没有发全力啊去抢谢淑薇的发球，因为毕竟对方的二发速度会比较慢啊，你看只有90多公里，所以这个会给球员非常充足的反应时间，你只要抢开角度打开落点啊，对方下一拍没有质量的话，完全可以在第四拍上啊再往前去解开角度，这样整个的进攻啊控制性会更强，不会出现不该有的失误。这样在第二盘比赛当中啊，卢特利夫和苏嘉迪先完成了破发。拍也是没办法，因为这拍如果不拦的吧，刚才苏嘉迪和卢特利夫啊，尤其是苏嘉迪，就是这一边两个人双上网，如果不拦，这个球肯定过他的头顶。你不拦的话，过头顶这个球救不到；拦的话，可能还有机会。这个球大概率是打丢了，因为卢特利夫他的身高比较高啊，一旦这个球回到他的脚下，而且是他向前场向往前这个移动过程当中啊，行进过程当中球回到他的脚下，这一拍他的失误率还是比较高的。发了一个双误，也直接送给对方连续的两个破发点。谢淑薇和奥斯塔彭科啊是实现了回破。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知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回破之后啊，谢淑薇和奥斯塔彭科将第二盘的局分追到了2-3。
1: Thank you.

能力了。

好球。卢特利夫高压球的质量很高，苏加迪在往前截击，截开了大角度的斜线。内角的 S 球，这样切出威和奥斯塔佩科实现了爆发。这个球想过卢特利夫的顶还是有点难的，因为毕竟对方身高臂展摆在这儿。

束杯再往前，我轻松拿分。反拍直线的回球，奥斯塔彭科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

0: 冯科啊，把这个球拉起来，变量球成功越过了对方的头顶。球，强力发球，配合突然的放短。截到了奥斯塔彭科和谢淑薇两个人站位的中间，两个人第一时间其实都相互的看啊，但谁都没动，这样卢特利夫和苏加迪实现了保翻。
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咽清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5: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6: 黄豆花生
7: 莲子桂圆好丰盛，
5: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8: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9: Done.

0: 谢淑薇抢网，这个时机抢的还是比较好的。
1: Thank you.

杰西没有过网，这样直落四球，谢淑薇和奥斯塔彭科实现了保发。

好球。后退过程当中啊，苏加迪还是把球压向了对方两个人站位的中间。

在抢网啊！这分苏加迪再往前手有点紧啊。

0: 在 TVB。
1: 这个球在界内啊，看看落点，往下边线。30-30。

这个球还是被对方给打

打穿了啊，谢淑薇成功穿越了对方。这个其实还是球回到卢特利夫的脚下啊，这个落点对于他来说有点像死穴。破发点。

破发点上发了一个双误，这样谢淑薇和奥斯塔彭科再度破发得手。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2: 那接下来啊，迎来了谢淑薇和奥斯塔彭科这对组合的第二盘发球胜盘局。奥斯塔彭科来发球，底线出界了。

发了一个双五，这样的话也直接送给卢特利夫和苏加迪啊两个人。

人破发点。好球，还是前三板，前三拍，前三拍的一个发动。当然还需要奥斯塔彭克面对一个破发点。嗯，好球，连续两分啊！面对破发点都是谢淑薇在前场的截击，40-40啊，决胜分。

0: 依旧是谢淑薇在网前的抢网，这样在盘点上通过谢淑薇在前场出色的截击，第二盘啊，谢淑薇和奥斯塔彭科拿下6-4的比分。稍微休息一下。
1: 吃坏了。
2: 吃何味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3: 吃何味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味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2: 肚子痛，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味整肠丸。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知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1: 吃坏了。
2: 吃何味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3: 吃何味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味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2: 肚子痛，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味整肠丸。

0: Match that break. Right left, just move.
1: 还是之前说过的那句话，就是你想过卢特利夫的顶还是有点难，但如果刚才苏加迪和卢特利夫两个人错位，你这个高度去过苏加迪的顶啊，应该是够的。

奥斯塔文哥这边出现了一个双误，决胜盘的抢十啊！现在卢特利夫和苏加迪4-0领先。这个球苏加迪是把球啊重重的砸到了谢淑薇的脚下。 5-1 from Suzuki。

前往，好球。这个在决胜盘当中比分领先之后，卢特利夫和苏加迪啊，尤其是苏加迪在往前这个出手，现在真的是没有什么包袱。奥斯塔彭科想要掰一个大角度的直线啊，但是出现了失误，这样比分被卢特利夫和苏加迪啊进一步带开，双方现在决胜盘抢十啊，是相差6分，7-1的比分。

7-2, Raleigh, Sujiaco.

苏加迪刚才这个截击啊，截的稍微长了一些。

现在双方决胜盘的抢十啊是4-7。罗特利夫和苏加迪啊是比分领先的一方。

0: 球也是发到了奥斯塔彭科的反拍。
1: 8-4。

前往，再补一排好球。这样卢特利夫和苏加迪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双方打的还是挺热闹的。这个球边线出界了，奥斯塔滕科和谢淑薇啊，刚才连续两分上啊打的都非常的顽强，连续挽救赛点。但卢特利夫和苏加迪啊，接下来还有三个赛点，

哇，这个角度打得真大呀！谢淑薇和奥斯塔彭科将比分追到了7-9。

0: 好球。这一分主要是卢特利夫球发得好，苏加迪在往前的截击啊，顺理成章也拿下了这一分啊，兑现了赛点。这样双方也是苦战了三盘，卢特利夫和苏加迪啊，进入到今年中网女双的半决赛，也将会迎战张帅和信亚科娃。好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关注，这一时间的中网赛事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1: 各位，本场获胜组合卢特利夫、苏加迪。

0: 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ルーシュ。
1: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日本名古屋综合体育馆为您带来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单项决赛女子跳马的比赛。现在是中国队的杜思雨第一跳。
2: 毽子后手翻转体720度，这是一个5.0的难度动作。
1: 这一次跳马项目的奖牌争夺，除了中国队杜思雨以外呢，还有两位选手，包括像韩国队的名将吕瑞静和朝鲜队的安昌玉，都是我们的竞争对手。那么这两名选手呢，他们的难度呢，平均难度可以达到5.2到5.3，也就是两跳的平均难度。杜思雨在资格赛里面跳的是5.0和4.0，但是呢，这名选手是有5.0和5.4难度储备的，主要是看他第二个动作的难度。在资格赛当中，这个5.0的动作完成分得到了8.8分。
2: 这个应该没有出现，应该是脚踩在线上。
1: 杜思雨是今年的全国跳马冠军。在昨天，杜思雨和四个小伙伴们共同为中国女团获得了亚运会女团项目的金牌，这也使得亚运会女团14届亚运会女团金牌全部被中国女队所囊获。接下来是她的第二跳，这一跳难度很关键，显示要跳5.4了。
2: 可能也想去冲击这块奖牌。
1: 这样他如果是5.0、5.4，就跟韩国名将吕瑞静的难度是一样的。

0: 第一跳成绩13.70分。
1: 得分は13.700。
0: 劉秀選手1回目です。第二跳。

0: 哇，你裹着厚厚的纱布，没跳，应该还是没有加上这个5.4的难度。
1: 但是能够在亚运会的赛场上考你到跳马的单项决赛，有中国队选手参加呢，这已经就是一个进步了。因为跳马是这么多年来中国女队的一个相对来说在单项决赛上是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
0: 可能脚上还是有伤。空中腾空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1: 他这两个动作跟资格赛一样，第二跳难度4.0，完成8.8、12.80，两跳平均分13.450分。下面我们将看到了，就是韩国队的跳马名将吕瑞静，参加过巴黎奥和东京奥运会，在东京奥运会上跳马获得了一枚铜牌。
0: 跳马也是他的很强的一个项目。跳得非常不错，他跳的是一个前直转体540度，这是一个5.4难度的动作。
1: 这次吕瑞静是这一枚跳马项目金牌的争夺者之一，那么他的对手主要是来自朝鲜的安昌玉。因为如果跟安昌玉比的话呢，它的难度一个是5.4，一个5.0，安昌玉是5.6、5.0，所以呢，它需要吕瑞静需要保证它的完成质量，才能去弥补难度的差。
0: 它完成的质量还是非常高的，空中姿态还是不错的。
1: 在今年的遵义亚锦赛上，吕瑞静是跳马项目的金牌获得者。第二跳跳5.0，14.466分，完成分上了9分。
0: 女运动员跳马完成分达到9分的，就是一个很高的分数。

0: 剑指小翻，直体后空翻转体720度，这是一个5.0的动作，也是我们说的有耳轻磕转体720。
1: 这个动作完成的是非常稳健，这样他两跳，一个5.4，一个5.0，完成分就比较不错了。因为我们看过这次从资格赛比下来，那么朝鲜的安昌玉的5.6跳的这个一分不算特别理想，因为当然那个动作也很难，成飞跳。在他之后，朝鲜的安昌玉就会出场。毽子后手翻，直体后空翻一圈两圈720，难度价值5.0。
0: 他的特点就是在空中的姿态非常优美。
1: 第二跳难度5.0，完成9.1，14.10分，这样成绩14.483，排在了第一位了。之后马上就要看到他的竞争对手，这次亚运会女子跳马的金牌之争已经展开，接下来要上场的就是来自朝鲜的安昌玉。
0: 他跳的这个动作应该是我们国家最优秀的跳马选手，
1: 对，成飞跳
0: 啊，成飞跳
1: 5.6，
0: 成飞用自己名字命名的一个动作。他也站稳了。
1: 毽子后手翻，转体180，直立前空翻，转体540，成飞跳。这个动作完成的比他打女团的时候跳得好。
0: 对，而且他落地就站稳了。空中转体包括他的身体姿态没有前面的那名韩国选手，他有躯体的成分，
1: 对，他的这个躯宽比较明显。
0: 对，
1: 这个动作要求第二腾空是直体完成的，
0: 是，
1: 但是他这个难度毕竟大，5.6的难度，所以选手要想完成转体之后落地，所以他可能会牺牲一些这个翻转的半径，把直体做成了一个躯，就是为了落地站稳。安昌玉第二跳能不能夺得一枚金牌，就看第二个动作了。
0: 朝鲜运动员的拼劲还是很足的，
1: 他们这次打到女团的铜牌啊，昨天的比赛呢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
0: 真的很不容易的一个。
1: 他们在团体的比赛中战胜了韩国队，韩国队这次是女团第四，朝鲜队上了领奖台。他第一跳难度5.6，完成8.7，14.30。第一跳跟吕瑞静的第一跳的分差是0.166，下面是第二跳，

0: 他上难度了，
1: 上难度了。他第二跳跳了5.4，比他资格赛两跳高了0.4第二跳，但是啊，
0: 他是拼了的。
1: 对，所幸还好没有受伤。他这个动作已经从5.0涨到5.4，翻转多转了180度，所以他落的时候是背对马落。我们来看啊，毽子上马，直体后空翻转体900。难度价值5.4，他的两跳动作平均难度是这次亚运会女子跳马最难的，
0: 非常不容易的他。
1: 像他这个落地是因为腾空推撑的力度不够吗？
0: 他的高度不够，所以他的转体的空间就会小，他的落地的空间就会比以往的要低，所以他的重心是歪斜的，没转正，他的重心在左手边，所以他往左边跳了一大步。
1: 所以但是勇气可嘉。
0: 对，这个动作是反正两个都是难度动作，你看你是冒险呢还是保守，你要冲击金牌你必须跳5.4。

0: 他第一跳5.6的难度的得分呢，因为完成不是很理想，就是17.3，没有超过韩国队的李瑞静。那么第二跳呢，难度我们看看，因为这个落地哦，难度5.4，完成只有7.933，出界0.3，13.033，平均分13.666，排在了韩国队的李瑞静之后。但是他在决赛当中这种敢于冲难度的精神，确实是值得给他点赞的，非常勇敢的一个女孩。
1: 对，
0: 马上我们将看到就是51岁的传奇人物丘瑟维金娜了。上半场4位选手比赛结束，下半场要登场的4位运动员开始进行赛前热身。那么这个规定呢，是在这几年才开始有的，以前是从第1到第8就这么顺着比下来。像这种中间分开增加热身，对运动员的影响是什么样的呢？
1: 主要是一个怕后面到第8名运动员上场的时候身体已经冷却了，所以说把这个上半场活动放出来，分开，你能更保障运动员他的中间的时间没有那么冷场，时间太长的时间对他们发挥也是不利的。
0: 而且呢，以前单项决赛是完全没有赛前热身的，
1: 现在对单项决赛以前是没有，
0: 以前没有，现在不但有，而且还给你分2组，
1: 对，
0: 对运动员来讲都是有益的。
1: 这主要是有一个保护运动员的这个作用。
0: 画面切到了就是今年已经51岁参加跳马单项决赛的名将丘瑟维金娜，
1: 我们都俗称她叫丘妈。
0: 她从92年开始参加奥运会，一直到现在她依然是现役运动员，这本身就是个传奇。不管她这场比赛的成绩如何，
1: 她是94年亚运会的跳马冠军。
0: 好，丘瑟维金娜开始她的第一跳。
1: 能站上赛场，对他而言就是一种挑战。

0: 这一条应该是赤肘弯转体360，应该是一个难度价值4.4的动作。
1: 在刚才已经比完了四位选手，那么印度的选手纳雅克呢跳的两票都是4.4。
0: 完成质量还是不错的。
1: 科格维金娜今年除了参加遵义亚锦赛以外呢，还参加了四站世界杯的分站赛和世界挑战杯的比赛，那么都是比跳马这个单项，最好成绩呢是土耳其站和乌兹别克斯坦站的第四名。下面是第二跳。
2: Fantastic gymnast, still focused. After all these years, and she wants to compete.
1: 第一跳难度4.0，完成8.733，12.733分。
2: Second vault. Oksana Shukhmetina.

落地还是非常好的，跳的是侧手翻270。

0: 这样这一名传奇老将的单项决赛两票就已经结束。
1: 所有的教
0: 练，对所有的教练员和运动员都跟他击掌表示祝贺，祝贺他能够依然以这么好的竞技状态出现在这种国际赛场上。他是一种原直体后空翻转体360，他计划转540，那个难度值是4.8，那么他现在完成了这个呢是4.4，这样他两条难度一个是4.0，一个是4.4。他现在是对刚才第一跳的成绩难度分提出了一个申诉。刚才第一跳判他是低分4.0。今天的比赛可能会比较时间长一些，因为他是比完一项颁个奖，所以呢后面要上场的，因为中国队后面还有项目，比如说我们男子还有吊环，我们女子还有高低杠要去比，所以这样的一个赛程可能会比较晚才能结束。还在持续的等丘斯维金娜刚才的第一个动作。
2: 他判的是他的躯体，可能他想申诉的是肢体。
0: 没有改，
2: 对，没有改判，
0: 还是维持原来的这个分数，
2: 对，还是判了他是躯体。
0: 第二跳难度是4.4，得分8.866，平均分13.199，现在暂列第四位。现在杜思雨13.450排名第三。下面我们要看到是越南队的选手。

0: 8名による跳馬種目別決勝、残り2名の選手の得点でどの色のメダルになるのか
1: 決定します。得点が出ました。13.633。
2: 第一跳难度5.2，完成8.433分，这个成绩得到了13.633，没有超过杜思雨。杜思雨是5.0，8.7，第一跳成绩13.70。现在来看一看他的第二跳。这名选手会对杜思雨有一定的这个威胁，取决于第二跳的分数。
3: 前手翻，距离前后翻，转体180，4.0的完成。
2: 第二跳完成比资格赛好，他资格赛这个4.0的动作虽然难度不大，但是完成质量就很不好，决赛跳好了，所以刚才画面马上切到杜思雨，因为他们两个是实力最接近的，将决定着谁能够上领奖台。
3: 是的。
4: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
5: 我等一下。
2: 现在杜思雨也蛮紧张的，
3: 非常紧张。
2: 杜思雨是4.0，八点八第二跳，现在就比完成分了。第一跳，杜思雨在领先，但是领先优势不大，只有0.3。
3: 大家都在等着，等待着分数。
2: 因为我们有第一跳0.3的优势，第二跳都是4.0，他第二跳难度分4.0，完成分8.866，平均分落后于我们只差0.001分，
3: 第四，
2: 对，小数点后面三位，现在杜思雨第三，
3: 0.001。
2: 这样获得冠军的来自韩国的选手李瑞静，那么朝鲜的名将安昌玉是获得了亚军，中国队杜思雨是获得了一枚铜牌。
6: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
7: 草本炖饮来一罐，
6: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饮。
7: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8: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2: 近视老花，
5: 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超视力。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2: 400-100-6565。
6: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13: 嗯，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6: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13: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6: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13: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6: 每天939，温吃润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单项决赛女子高低杠的比赛。第一位上场的是来自中国的高低杠世界冠军邱奇媛。林立转体，林杰转体，直体叶格尔，分正涛，屈指特卡，朴进石换杠，5个难度已经完成了。范立文换杠，登杠回环，360，后弹2周，360下。第一位上器械，邱奇媛顶住了巨大的压力。她是以资格赛第6的身份进入到今天的高低杠单项决赛的。这套高低杠在这一次的亚运会当中比的并不算特别顺利，曾经出现过状况，但是在决金牌的场次，第一位上场，邱奇媛顶住了压力，把自己的这套高低杠高水平的发挥了出来。开场的第一个林立转体一组，林杰转体又是一个一组，再接一个直体的叶格，这个直体这次做得非常好，这样的话 EEF 连接加了0.3。后面是第二串分腿正涛屈指特卡切夫，这个动作在这次亚运会上掉下来过，但是这次非常的稳健，果断的接上了朴进石换杠 FD 的连接加了0.2，两串连接都成了。这是他的一个一组的换杠，由低到高的飞行登杠360，直接接后团2周360，这一套高低杠确实是不负众望，要难度有难度，要质量有质量。这次我们还有一位选手要参加，就是张青颖，资格赛第2名，难度6.7，完成8.2，15.10分，这是这次高低杠比到现在亚运会高低杠的最高分。这套动作跟他前面的团体赛相比增加了一个难度，就是把登杠回环加了360，而且还直接接下法，所以从6.5升到了6.7的难度，这是个非常具有金牌竞争力的成套。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国队的张青颖，资格赛第2名进入到了今天的决赛。腾身前回环，腾身前回环转体180，朴进石换杠 DD 连接加0.1，马龙尼换杠接分腿特卡切夫 DD 加0.2，登杠回环，登杠360，接后团2周360下，又是一个 DD 连接加0.1。这样中国队两位选手高低杠的比赛就结束。

0: 张坚颖这块高低杠虽然难度不算特别大，大概是在5.7左右，但是他凭借着高的动作质量获得了一个很理想的完成分，在资格赛中他是8.566的完成分，是资格赛进入到今天比赛当中的高低杠的最高完成分。
1: Waiting for the score of Zha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 Danchigai Heikobo, Chuka Jinmin Kyowakok.
0: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他的这套高低杠，尤其是看他的完成分。
1: 是
0: 他前面上场的马来西亚的李文，因为出现了失误，所以完成分呢是6.933，那么也直接影响了他的低分，只有5.8。我们看看张钦颖。完成分8.533，难度5.7，得分14.233分。
2: 得点が出ました。14.233です。
0: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韩国选手李允淑。
2: 大韓民国李允淑。
0: 他的开场第一串。连接是非常长的，分正涛360，这里断连接了，没有直接接上这个马龙尼换杠，再接朴进石换杠，范立文换杠，分正涛180，躯体一个好 CD。登杠360，这里又断了，后团两周360下落地站的还是很稳的，但是多处出现了断连接的情况。他本身这一套高低杠的难度就不算太大，他的一组难度只有一个，就是那个范立文换杠，他主要是靠连接加分去挣难度分的，那么又断了几个地方，一会儿回放中我们可以看一下，所以将会直接影响他的成套难度分。他全连上来能够加0.4的，一个一个看啊。分正涛360，断了这个地方DD的0.1就没有了，然后再单独做他的马龙尼换杠D，再接朴进石换杠DD0.1，然后又断了。他本来应该直接DD翻里面换杠的。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 DD 单独做，所以他第一个长传 DD DE 就做成了一个 D， 然后两个 DD 连上了，然后又单独做了一个 E。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单独做的范立文换杠。他的第七和第八个动作，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应该直接连上的，连上的话能够加0.1。来自韩国队的李允淑，比过两届奥运会的选手，那么东京奥呢是个人全能第21名，巴黎奥呢没有进到决赛。这名选手一直参加了5届世锦赛，那么一直是在个人全能上呢是获得过名次，那么在单项决赛当中还没有在世锦赛当中获得过成绩。5.5的难度分，7.333的完成分，12.833分，目前排在了第三。现在我们看到选手的上场，4位选手有2

两位选手出现过了不同程度的失误，那么两位中国选手高质量的发挥，现在目前排名第一和第二，接下来进入到了第下半场的赛前热身。下半场呢要出场的是四位选手，两位来自朝鲜，两位来自日本。那么两位朝鲜选手呢是安昌玉，以及金景荣。那么两位日本选手呢是西山石沙还有冈村真。

よ、名残より4名によるメダルを

0: we're almost ready for another exercise, a final exercise.
1: All money, money for bars.
2: もう間もなく愛知学園高校女子決勝が行われます。ここまでのところ1位2位は中華人民共和国の選手が入っています。トップの 15.100 チュー・チュイユエン選手、この得点に近い得点を出すと2番に近づきます。
0: The warm-up is overJust some final preparations, and then we're good to go.
3: Good.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朝鲜选手安昌玉，资格赛第七进入到比赛。马龙尼换杠，分正涛360，分腿特卡接金格尔空翻，好。四个地的直接连接加0.5，躯体叶格尔接朴槿石换杠，很厉害，他把它连上了。范立文换杠，后团两个360下，安昌玉朝鲜名将，他的难度价值在提升，因为他把之前亚锦赛分开做的动作连起来做了。在今年亚锦赛的单项决赛当中呢，他因为护掌断裂，所以呢最后重新赛了一次，可能多少会对他有点影响，所以那次比赛呢成绩不算是特别的理想。现在回放中我们看到的是第一串的四个连接，第一串它本来就是可以连上的，那串很正分，四个地，0.2加0.1加0.2这么连上，加了0.5。躯体的叶格尔，这是他第五个难度，是个地组。接朴槿石换杠，这两个地地连接上了，这样的话连接加分就多了。回放中你可以看一下，他这个动作做得很规范，没有因为为了够那个杠子勾脚尖，他的细节很漂亮。
2: しなやかな体を生かした美しい段違い平行棒の演技、そしてピタリと決めた着地、

0: さあこの得点がどこに響いてくるのか、どこまで得点を伸ばすのか、注目です。
1: 他这套动作的八个最高难度里面，一个 E 七个 D， 所以只要连接加分全部连成，连接能够加到0.6。安昌宇今天的比赛任务还是很重的，女子跳马也有她，高低杠也有她，难度6.1，完成8.0，14.10分。这个成绩目前排在了第三，两位中国选手之后，接下来我们将看到是另外一位来自朝鲜的选手金景荣。登杠回环，经手到了180至高杠，范立文换杠E，彭生回环180，分正涛360，分特卡朴进士换杠，四个 D 的连接，这串加0.4，登杠回环，经倒立至高，马龙尼换杠接金格尔DD 0.2，登杠回环360，接后传两周360下，好，全成了，一个 E 七个 D， 算连接加分，4、6、7加0.7。金景荣他们两套的编排基本上是相同的，节奏很好，动力性非常足，整套动作里面，现在我们看啊，分给郑涛360，分给特卡切夫，稍微有一点离杠比较近，包括金格尔，金格尔一会儿后面我们会去看一看日本队，女生做金格尔这里。像为了做空翻飞行脱手在握杠，为了有的时候杠太近了离的，他会有点曲臂曲肘，这些都是扣分点，但是杠太远了也不行，离太远容易掉下来，所以一个是高度，一个是曲肘，这就容易成为扣分的地方。金景荣只有19岁，他今年也是比过我们的这个遵义亚锦赛的高低杠，是获得第6，当时
2: We'll give you the answer in a couple of seconds, hopefully.
1: 现在两位已经结束比赛，中国选手已经在排名第一和第二，现在安昌玉是第三的，他的难度跟安昌玉差不多，现在看谁的完成分更高一些。他们两个都是6.1的，6.1的难度，7.866的完成，比安昌玉要低一点，13.966分。这个成绩现在排在第四。现在中国队是1、2名，朝鲜队是3、4名，后面还剩两位日本选手要登场了。首先，我们要看一下日本队的16岁的选手西山实沙。他的高低杠难度是很大的，看看他会不会用最难的那套。他最低难度有6.5，升级完以后可以到6.8的。并正涛360，登杠回环，经倒立180，范立文换杠EE 0.2。萝莉中川啊，做的是躯体的叶格尔，朴进士换杠，马龙尼换杠接金格尔，好 DD 0.2，下法后传两周360下，这套动作完成下来以后呢，

不会对我们中国队的第一名构成什么太大的威胁。他这次比赛一直在做，就是罗莉中穿以后一直做的是一个躯体的叶格，他本来是可以去做一个剧组大难度的，就是加转360度，用直体姿势去做。现在我们看啊，第一个动作并正堂360一组，然后是范立文换杠一组，这是他的第一串，这是他的第二串，罗莉中穿接躯体的叶格尔。他刚开始第一个并正套360的时候就有一点重心不是特别的正，一上器械出现这样的状况的确实是让人挺揪心的，好在后面的话慢慢的就把节奏找回来了。他这个你看他这个金格尔就比较进杠，他今年一直是这样，这个金格尔进得很明显，就跟刚才我们看金锦荣也有这个动作，但是呢会比他的距离的杠的距离会好一点。小姑娘还在讨论，邱奇媛在跟张倩颖还在讨论。难度6.2，完成8.233。14.233，排在第二，跟我们中国队的邱奇媛的分差还是很大的，分差在0.6。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就是最后登场的日本队的冈村真浪。可以说现在是奖牌之争，冈村真跟张倩颖，他的成套并正套360，并正套180，分反套进。马龙尼换杠接金格登杠360，后台两周。哦，本来呢他这套动作如果高质量完成是有可能跟我们张倩颖去争一下铜牌的，因为他们的难度比较接近，他跟张倩颖的难度比较接近，但是先是在杠上有过闪失，然后下法就彻底的跟奖牌无缘了。这样冈村真结束了比赛以后，这次的高低杠单项决赛的八位选手的比赛就全部结束。你看他这个并正掏180，分反掏就倒立位置上就是摇摇欲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套高低杠比下来不会特别顺。这个金格抓杠的时候的曲肘还是比较明显的。好，我们来看一看现在前三名的情况呢，在冈村真分流出来之前，邱吉元是第一的，日本队的西山是第二的，现在我们张倩颖是第三的。张倩颖的分数是难度5.7，加上完成分8.533，成绩是14.233分。现在我们看到是两位中国选手和两位日本选手的合影，他们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会上领奖台。邱奇媛已经为中国队获得了一枚高低杠项目的金牌。冈村真的得分是

0: 時間がかかっているようです。
1: 他的成績將會決定張錦瑩的名次。目前張錦瑩是排在第三的。那么现在安昌玉其实跟张钦颖的分差很接近，他们两个差 0.133 分，这两位选手都会对

0: 石山获得了银牌，中国队的张钦颖获得了一枚铜牌，两位朝鲜选手获得第四和第五名，韩国队第六，马来西亚第七，日本队的冈村真是第八。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余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余超球票就上余赛快办小程序。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になるのでしょうか。レインボーホール会場の皆さん、どうぞ最後に大きな。
0: 马上就要进行的是今天的最后一个单项吊环。在经过了资格赛之后，目前吊环第一名来自中国队的蓝心宇，吊环资格赛第三名来自中国的邹静媛。那么在资格赛当中排在第二位的日本选手，也就是我们这次的一个比较强的竞争对手金田希一呢，资格赛是排在第二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选手的赛前热身。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呢，除了中国队和日本队的选手值得关注以外呢，日本队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金田希一以外，还有一位选手，就是冈胜之助，也值得比较关注的，还有就是中国台北的唐家红。那么今天为了更加精准的解读比赛，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体操的国际级裁判秦卫指导，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一位上场的中国台北选手唐家红，资格赛成绩排在了第六位。
1: 现在看他的整套动作，
0: 倒悬锤，后摆上呈水平十字，这是放下水平十字，后摆上水平十字，屈身，前摆上呈倒立，山胁空翻，后摆上呈手倒立，下法，这两个击败而下。中国台北队的老将唐家红，
1: 他的完成质量还是不错的，下法是一个 F 组的下法。

0: 他是一个单杠的优秀选手。
1: 那么唐家红呢，是参加过东京奥运会和巴黎奥运会的选手，东京奥的个人全能是第七的。他的单杠巴黎奥运会是跟我们的张伯恒并列获得了一枚铜牌。这次吊环能够进入到单项决赛呢，确实是不错的一个表现。他呢，今年也是来过我们的贵州遵义参加亚锦赛，吊环项目获得第七名。
2: Let's see what the judges think about that exercise.
0: 接下来马上要上场的是我们的周静媛。
1: 这次从资格赛来看，难度最大的是蓝心宇的6.0成套。现在我们看到了唐家红的这个吊环的成套难度不算太大。那么仅次于难度蓝心宇的吊环的，就是我们的邹静媛有5.6的成套。日本队的难度在5.1、5.4，他的难度是5.0，13.666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是中国队的邹静媛，邹静媛资格赛是排名第三的。邹静媛是巴黎奥运会吊环的银牌获得者，他在吊环这个项目上是有两个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动作。
0: 让我们来看看他的表现。后摆倒十字，一组难度；前弯十字，一组难度；压上成倒十字 ，F 组难度；向后大一环 ，C 组难度；后摆水平十字，一组难度；弹十字，一组难度；压成水平十字，一组难度；向前大一环 ，C 组难度。直体720度向下，他完成的非常好，落地也站稳了。
1: 奥运会冠军邹静媛。邹静媛这次在团体的比赛当中，男团的比赛当中，他是比吊环还有双杠这两个项目都贡献了高分。当时他的吊环呢是5.6的难度，8.633的完成分，得到了14.233分。明天邹静媛还要比他的强项双杠。那么在今天的比赛中呢，是两位中国选手蓝心宇、邹静媛和两位日本选手冈胜之助以及金田希一去冲击这个吊环项目的三块奖牌。
0: 邹静媛今天使用的一套动作是5.8，他增加了难度。而且落地站稳了，他也是奖牌获得的一个有力争夺者。
1: 对，因为我们的两个日本的对手，从资格赛来看难度，包括他们打完团体来看难度是在5.1、5.4的。好看邹静媛这位奥运会吊环银牌获得者，难度5.8，完成8.7，站稳加0.1，14.60分。接下来将看到的是在吊环资格赛当中排名第12位的韩国选手李正孝。因为在他之前

0: 日本队和中国队的第三人次队内淘汰，这样的话名额就依次给了后面要上场的选手。
1: 慢翻十字第一组难度，压上乘飞机一组难度，后白水平十字他完成的质量就比较差了，看得出这名队员的能力还是有所欠缺。向后倒一环西组难度，前宽具体两周上摆后摆成倒立，他的落地推了两大步，是一个一组难度。
0: 韩国选手李正孝，这名选手呢比赛经验也是很丰富的，参加过了四届世界锦标赛，2019年四足加特世锦赛上呢是作为个人全能选手参加，当时有一个20名的成绩，到了之后像北九州世锦赛还有安特卫普世锦赛都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在利物浦的世锦赛上呢他是男团第8名的成员之一，他在今年是来过我们的贵州遵义亚锦赛是男团第3名的成员，那么这次韩国队在亚运会的男团比赛当中不敌中国台北队，没有能够登上领奖台。
1: 马上要上场的就是日本跟我们竞争最激烈的一个选手金田希。
0: 对，这次他来参加亚运会只有一个项目，就比吊环。
1: 对，
0: 他团体赛也就上一项，那么他的目标就是在今天的这场吊环比赛当中去跟中国队争金牌。他资格赛当时上的难度并不算很大，当时比的是5.4的套，但是他不只有这个难度储备，一会儿看他决赛用哪一套，他的动作全部做出来可以达到5.7的，这点当然跟我们目前蓝心宇和邹金元相比呢难度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呢主场我们看看他的表现怎么样。韩国队李正孝，从回放可以看到这名选手的力量静止的身体姿态啊，也不算是特别规范。那么下法呢，要说转的话，转体的度数
1: 也有所欠缺。
0: 对，你看不是很正，有点偏。他正前方12点钟方向的话，他转到了2点到3点的那个位置。得分是。
1: 得分应该不会高，现在裁判在判定他的动作认不认可。
0: 分数比较长的等分时间长都是难度低分，所以动作要交代清楚的话分也会出得很快。他的分出来比较慢的就会直接影响后面要上场选手，那么一直呢就要在器械旁边等，难度5.1完成7.966 13.066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主要的竞争对手，来自日本的一位年轻的选手金田希。那么这名选手呢去年参加过雅加达的世锦赛，但是没有进决赛，这次他的资格赛比的是5.4的成套，看看决赛的发挥。它的重点难度集中在开场的前2个动作上，它成套的编排会有2个 F 组。直臂直体压上水平的支撑，放下再压上水平的十字，乔纳森空翻后摆上成倒立 DC

0: 被升级了，后摆上呈水平十字，一组弹十字，D组五个动作，六个动作，后摆上呈水平支撑 D 大回环 B 不会击入，传两周七百二下。
1: 今天运动员高手基本上都站稳了，前面我们的朱定元也站稳了。
0: 对，而且这名选手我们看到在确实在吊环上完成的环上动作还是很规范的，
1: 还是比较规范，
0: 动作也很细腻，所以他的完成分不会低。
1: 他的难度分应该在5.6。下面就要看我们蓝心宇的表现了。
0: 这个周期乔纳森后面接后摆上呈倒立的话呢，就会从 C 升级到 D， 所以他这两个动作就是 DC。 次の選手は練習を開始してください。这次在团体赛当中呢，金田希就比这个吊环这一项难度是 5.6 得到了一个 9.2 的完成分，而且他落地还给他站稳加了个 0.1， 所以他当时拿了 14.90 团体赛的一个很高的一个分数，当时现场的观众一片惊呼。但是蓝心宇资格赛的吊环是能得 15.2 的。难度5.6，完成9.033，14.633分，这个成绩目前在领先，超过了邹金元，但是我们的蓝心宇还没有上场。邹金元目前是第二，唐江红现在是第三。下半场的四位选手开始赛前热身。那么请指导，您觉得一会儿蓝心宇上器械，他完成这套动作需要注意哪些地方？
1: 他其实上面应该没有环上动作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主要就是下法的落地，他如果能在一步以内，应该这块金牌不会旁落。
0: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目前的前两名，一位是日本的金田，一位是我们的邹静元，难度是5.6和5.8。那么蓝心宇呢，难度是有6.0的优势的，但是如果落地的步子大了一点，就扣掉0.3的话呢，就会抵消到，所以这个落地是很关键的，对蓝心宇来说。
1: 是的。
0: 现在金田希的完成分已经上了9分，是目前比完了4个运动员当中唯一的一个完成分上9分的。

0: 吊环这次亚运会完成分九分的选手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刚才的日本队的金田新一，一个就是我们的蓝心宇。那么后来呢，比到了全能的，就是这个比到了这个男子团体的比赛，金田的完成分当时给到了9.2。那么团体赛呢，中国队的蓝心宇当时的完成分呢，只给了我们9.1。他提起申诉，现在我们看到金田希一呢，觉得刚才我们看到他的难度分值是5.6。他今年在国内的比赛中达到过5.7，因为他当时那套是两个 F 两个 E 三个 D 一个 C 3.7 2.0 5.7，他下法两后团两周720下是个 E 组的下法。
1: 他是申诉他的落地站稳没加。

0: 分，现在已经给他加上去了0.1。
1: 现在我们看到资格赛它也是有一个0.1的落地站稳，那么这个0.1的加分呢，是每一场它基本上从资格赛比到男团都给它加了个0.1，刚才单项决赛也加上了这个0.1。那么蓝心雨呢也是一样的，单项决赛资格赛落地站稳了，也拿到了0.1的加分。团体决赛也站稳了，也获得了0.1的加分，所以他们两个实力非常接近，现在就是难度值有一个差距，现在就看下法的稳定性。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
0: 越南选手，
1: 资格赛排在第八位的越南选手，他当时的成绩是难度5.3，完成8.533分。

0: 悬垂拉上呈水平支撑，易主难度。落下，拉上呈水平十字 ，F 主难度。后摆水平支撑 ，D 主难度。向后大外环 ，C 主难度。后摆水平十字 ，E 主难度。弹十字 ，D 主难度。向前大外环 ，C 主难度。直体720度线下 ，F 主难度，但是它出现了往前跨了两大步，它比它的资格赛增加了难度，使用了一套5.5的成套动作。这名越南选手的难度值增加到了5.6，但是他的完成分会扣掉不少。
1: 这次他资格赛呢是比出了一个第八名，那么刚刚是压线进到了今天的决赛。
0: 他的下巴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
1: 对，为自己，他其实能够进入到今天的单项决赛就已经是资格赛比得很好的高水平发挥了，能为自己多赢得一次高级别比赛的机会。他力往的成绩其实不算特别好的。得分5.6的难度分8.533的完成分14.033分，目前排在了第三位。下面要看到的就是中国队的蓝心宇了，资格赛第一名。蓝心宇资格赛难度6.0，完成分9.1，落地站稳加0.1。团体赛它也是6.0、9.1加0.1。
0: 好，蓝心宇准备出场。

0: 拉上层水平支撑，易主难度。
1: 巴兰丁森
0: 拉上层水平十字。
1: 巴兰丁 F 走
0: 前去两兜，成倒立
1: DC
0: 后摆水平十字。
1: 一组
0: 弹十字
1: D 组
0: 好的，
1: 后直两周720 F 组的下法，这套动作一个 G 两个 F 两个 E 两个 D 一个 C 4.0 2.0 6.0，落地呢动了，这个从落地站稳上来说呢，这个0.1是没有拿到，但是动的那个步子幅度还可以，不算太大，
0: 上面还是完成的比较出色的，
1: 对，环上非常的完美，
0: 看得出来他也很想拿下这块金牌。
1: 他在后场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得出来是一个非常的就是高度集中，
0: 对，
1: 完全屏蔽掉现场周边的一切对他的干扰。蓝心宇他在5年前在日本获得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枚吊环项目的世界冠军金牌。
2: 中華人民共和国蘭俊瑜選手の得点を待っているところです。現在のところトップは日本金田喜一選手 14.733。
1: 目前邹静媛成绩是排在第二的，日本队的金田是第一，5.6加9.033再加一个0.1的站稳分。蓝心宇难度6.0完成8.933 14.933分，排名第一，超过了日本队金田希一0.2分。
0: 因为上面的出色表现弥补了他的下法不足。
1: 这个赛第七名伊朗选手斯亚瓦什，那么当时的难度是5.2。
0: 慢翻呈水平支撑，易主难度。悬垂拉上呈水平十字 ，F 组难度。后摆倒十字，易主难度。前去两周，我们看到他一直在晃。后摆水平十字，弹十字。向前搭一环，西主难度，直体两周，他是用了一个简单的下法落地，还算是中规中矩的完成了他的整套动作，难度还是比较低了一点。先祝贺我们蓝心宇、邹静媛拿下了这一金一铜。
1: 这样的话，在今天的单项决赛中，中国队收获了2枚金牌和2枚铜牌。
0: 祝贺中国体操队！
1: 我们现在的金牌数量已经男女团2金，男子全能第3块金牌，高低杠第4块，吊环第5块金牌了。
0: 是的。
1: 明天我们还有夺金点、平衡木和男子的双杠。
3: The top three at the moment. Lam in first place, Canada second, and Zhu third. But what was the score of Xia Yao of Iran?

我们来等一下最后一位比赛的伊朗选手的吊环分数。现在前三名分别是蓝心宇，还有第二名是日本队的金田新一，第三名是中国队的邹景元。这样这名伊朗选手是5.2的难度分，8.733的完成分，最终排名第五。这样吊环单项决赛就结束了。中国队的蓝心宇、邹景元收获了一金和一铜。好了，观众朋友，在日本名古屋综合体育馆举行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单项决赛第一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是由秦磊和陈莹共同为您解说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带来 CBA 的半决赛，那继续回到北京对阵上海的这轮系列赛当中。那前三场比赛看下来之后，给我们感觉好像似乎每一场都有一些变化，但是好像又有一些东西始终是存在的。那今天我们还是先请演播室的嘉宾王飞指导给我们稍微说一说，三场比赛下来北京队现在1-2落后，那上海队到底赢在哪儿，两支球队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在这三场比赛当中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呢？
1: 首先我觉得就是在人员的调整上，还有对这个比赛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制定上，上海他在三场比赛分别使用了三套开局的阵容。但相对来讲北京呢，我觉得他三场比赛甚至包括在去年的这个总决赛，他基本上都是这阵容。就是1-2号位进攻为主，但是外援有一些变化啊，但基本上都是这种打法。对，但北京队就是要在攻转守一定要动更尽早的能够控制上海。
0: 对
1: 不论是篮板球还是我们看像这种他冲起来你这个想控制并不是特别有利。
0: 张镇麟外线持球，杰曼贴得很紧啊，防守强度都给得不低。伍德温挑篮没有能打进，看篮板球的争抢，怀特塞德要到低位啊，下面这个手可真多，控制着不让你把球拿起来，因为刚才这个球没有碰到篮筐，所以呢没有重新进行24秒的计时。这边是一个伟力，今天古德温这个发型啊挺有意思，还是忌惮周琦的高度，有点这个哪吒头的意思啊，有点像哪吒一样。
1: 对，
0: 看这球，
1: 刘铮，我觉得他就是很了解陈英俊。就陈英俊在对抗的时候，最后一投，他的这个制造空间的能力是很强的。
0: 对，
1: 所以这一下你能够抗住，陈英俊恐怕就发挥不了他这下投篮。但他制造空间以后，这一下的命中率是非常高的。
0: 两人也很熟悉啊，研究的都很透彻。来看古德温突篮下这下被切掉。今天两边的两个尖刀防守球员啊做的都不错，你看刘铮刚才防陈英俊

0: 造你一个带球撞人。这边雷蒙防古德温两次了，一次送到篮下教周琦，一次在这儿直接下手切掉，防守端做的都不错。斯佩尔曼和杰曼两个人换防，换张镇麟来防斯佩尔曼，双方开局的第一次得分。
1: 对，北京在斯佩尔曼这一点上还是有成效的。
0: 嗯，好，身后直接把球切掉了，陈俊。
1: 北京的开局的防守我觉得有改观。
0: 嗯，
1: 主要是在他的攻击性上。
0: 上去做大掩护，这个球又差一点被断线，被抢断了，又要打反击。嗯，北京队开场这几个球啊，气势一下起来了，主要是连续两次完成了抢断，都形成了转换进攻的机会。今天对古德温这一点的限制是北京队做的比较好的。雷蒙首先单兵防守做得不错，然后封挡拆的时候周琦的强掩护，两个人把他夹住了。

0: 好球。
1: 刘铮
2: 对，实际上对在强侧的这个协防是很不应该的。
0: 上海队转换进攻，形成了一个错位，张镇麟往篮下扛，后撤步的中投也打进。
2: 对张镇麟，我们看他在上海的这个赛季打的就是很有进步，
0: 就是越来越适应这支球队。
2: 没错，对，对他的这个主动的攻击能力，他的这个承担能力啊，这个都是比以前我觉得好很多。
0: 就张镇麟在刚来的时候，去年十月、十一月就第一阶段的时候，感觉有些不适应。但是现在和上海队感觉越来越熟悉，越来越默契了，而且他的持球攻、主动进攻变多了。

0: 李荣权三犯了。这个球如果是一个犯规的话，那李洪权就是三犯。个人第三次犯规，这个犯规可来得太早了。
1: 对，这个是很不利。上海没有要换人的意思。哦，这个换人。但李洪权上来就是防这个，
0: 斯皮尔曼。
1: 斯皮尔曼，给攻击点。
0: 防他的四号位。
1: 是。对，我觉得。北京这策略是对的，就怀特塞德这儿打各保各球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0: 对，
1: 关键就是古德温还有外线这几个不能打开，这才主要。
0: 好球啊！今天刘铮出手真果断。
1: 是，但是要像这样，又是外又是里，那你就
0: 不好
1: 办
0: 了，
1: 不好办了，全面开花啊！所以我觉得上海在开局，没太适应。北京的上来这三把斧，现在变得适应很多。
0: 斯皮尔曼还了一记三分，

0: 就李洪权下去之后呢，怎么控制斯凯尔曼？对于上海队来说，张镇麟只能把他提过去控制。打杰曼对抗性上，刘铮是吃亏的。想隔扣古德温，那古德温打到现在，今天没有得分了。
1: 对，他一方面来讲，雷蒙这点防的比较紧；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一五的挡拆是夹击的，
0: 嗯，
1: 啊，所以这个要他必须得出球。啊，这样的话他的机会并不是很好，但同时两翼我们看刘铮两个三分，啊，会带来一些帮助。

0: 怀特塞德这个球感觉扛住了麦基，这一下有点想扣，结果起来之后发现球没拿好，脱手了。被麦基在篮下错位扣进。
1: 嗯，麦基今天刚上场，这一攻一守啊，表现的就是更积极。北京在今天在进攻端，我觉得调整是很有成效。
2: 现在北京是双大外。福格，
1: 福格实际上这三场打的都不是特别好，
2: 都不好。福格这个赛季确实下滑的是挺明显。
1: 外线投的一下开不了，他就发挥不出来。

0: 就今天呢，上海队也是多用了一些这种选择，你包括用袁唐文，前几场袁唐文其实打的都不多。
1: 对，实际上上海这个阵容，我觉得诺夫顿需要能够站得出来才行。
0: 雷蒙也三犯了，两边的两个重要的防守尖兵李洪全、雷蒙都是三犯。

0: 对，现在实际上这个四号位是对上
1: 了。麦基现在你没有怀特塞德跟他对位，

0: 他有点予取予求的感觉在篮下。
1: 对，王哲林这换下这个怀特塞德以后，我们看这内线的协防对让上海队就是整体防守下了一些档次啊。
0: 嗯，
1: 我觉得他并不见得非得比怀特塞德就身体要没有那么出色，但同时我觉得他要协防更早一点啊，去选择一个更好的位置啊，我觉得是可以做到的。

0: 王哲林确实控制不了麦基。
1: 在麦基上了挡拆的时候，王哲林协防，但要有人给王哲林去帮一下忙。所以我们看麦基已经两次就是没有人给他协防啊，就直接下身的篮下。王哲林这个打得很坚决。我们老说这个两强相遇勇者胜，那在这个最关键的这场比赛，看这个双方谁更能挺得住。
0: 那打到目前呢，古德温没拿分，洛夫顿没拿分，福格没拿分，只有怀特塞德拿了一个两分。就上海队这四大外援，打了快一节了，四个外援加一块拿两分，
1: 对，
0: 这个也确实有一点不正常啊。
1: 这王哲林这罚球有点奇怪，开始持球的时候右脚在左脚后面，然后上一步再投。对，这个挡拆

0: 当时林前面的这个攻的位线不错，那遇到俩人，实际上福格在后边，这球是应该传了。
1: 上海队最后阶段是用双小吗？下了洛夫顿，还是说，哦，把福格也下了，那就是又上了古德温和怀特塞德。

但上海的内线现在是双高啊，王哲林加怀特塞德。但就像我们在第一场转播的时候。

0: 然后北京上双高的时候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就是会有一个大个儿是防张镇麟，那现在上海队要有一个大个儿来防翟小川，看看就是是不是能够在外线做点文章。

对，但这边就得小防大了，看这球是不是可以进去。对，翟小川这还不错，这个已经防到 logo 这边了啊，尽量把它向外推。

你看现在两边对外线控制的都是很不错的，而这古德温第一个突破上来了。

0: 张震您利用他高度啊，在防这杰曼，但杰曼的这第一步的确够快啊。北京队在整个第一节他的进攻会组织的很明确啊，并不是一上来就是杰曼沉浸在这边打啊，所以他第一节得23分我觉得是很不错的这个进攻但同时防守能够限制这个上海在15分这吹古德威假摔啊，嚯，这边回来又一下，
1: 呵，这个假摔确实值得商榷啊，
0: 是。
1: 还给了个
0: 假摔，完
1: 了，给了个技术犯规。
2: 好，再来哥几个继续，这个进球。

0: 还是赵瑞和麦基的挡拆。
1: 对，在麦基这边挡拆的时候，不论是刚才王哲林，包括像现在怀特塞德，就是在协防挡拆以后，后边的人没有人过人帮忙，所以麦基他下胜的太从容了。

0: 宋鹏博，今天北京队在面临着生死战的情况下，还是爆发出了相当的能量。
1: 北京队，我觉得他是在 CBA 里边，他是最有本钱，就是保持场上防守强度的球队。
2: 对，他底子厚啊，
1: 是
2: 阵容扎实啊，
1: 是。所以他在场上的球员应该是完全不惜体力，保持场上的这个攻击性。
0: 古德温扔进一记三分。
1: 哎，有挡拆。这是不是有点走步啊？

0: 太极今天是确实够努力啊。
1: 对。怀特塞德今天打的有点发蔫儿，你看他这个状态，篮板球抢的也漫不经心的。
0: 对。啊，这不是走步，抱歉。先落地的脚是左脚。

但上海好像是要改改联防了呀。那古德威下去，诺福顿上，那诺福顿他就得站出来啊！比如说这两场球都做的是不够，在这点的外援上。

0: 诺福顿实际上就是在第一场打得够主动的，后两场就没有太好的发挥，没有作为。
1: 吹了翟耀川的提前犯规。
0: 后边的就一拽

0: 金立伟的标志性的中投啊，他这手还是很好的，挡拆之后走蛇形，然后寻找位置去做中投，
1: 对，投的这下还是不错，
0: 对，
1: 有把握。
0: 哎，整个上海队今天这个球啊，

0: 只要北京保持他这个一直开局到现在的这种防守强度啊，还是很有希望啊。进攻谁都会有好的时候，
1: 嗯，
0: 会有不合适的时候啊，但是防守是保证场上稳定性关键的。
1: 中球

北京这边房外线房子非常坚密。对，15分了。北京啊，上海有点就是相反了。对，那进攻这边就是被上海被北京的这种防守的攻击性，相互之间的联系被切断很多啊，同时它的命中率就是下降。

0: 哎，所有的都开了，而他连协防在里边，周琦他就是站在外边。这个球，哇，也被直接抢断，从手里抢断，
1: 又是一个违体。就是今天啊，感觉北京队能量气势都很足，背水一战那个劲儿拿出来了。然后上海队呢，感觉北京队防守强度一起来，整个状态一起来，而且上海队被抑制了。
0: 对，
1: 整个进攻完全被抑制住了。或者说呢，就是上海队上一场比赛比较轻松的大比分拿下了，
0: 对，
1: 2-1手握赛点了，就是感觉好像球队对这一场整个队员就没有做好准备，
0: 是，
1: 就打的强度很低，上海队自己的强度很低，但是北京队的强度上得很凶。
0: 对，我同意这个星宇说的啊，我们看这个局面就是上海没有太多的准备困难。毕竟北京只有这最后一搏了。
1: 没错，就好像感觉上海队今天来了，就是我正常打打，上一场的大比分就把你赢了，我这场正常打打我就收比赛了。
0: 是，
1: 但你要想，这是背水一战呀。你北京绝对在最后时刻，他一定会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因为他再输他淘汰了。
0: 而且北京并不是这种一无是处的球队，
1: 对，就完全没有做好困难的准备上来。洛夫顿腿反击，哇，这个球能不能稍稍提振一下气势？
0: 是，这个是我们看到洛夫顿应该是这样的。
1: 对，您要不然上海队打得太蔫了。

0: 两个队都有就是不顺利的时候啊，打的就是不好的时候，这时候队员就是一方面教练就是能够及时调整，另外一方面队员他这种自发的大家能够聚集在一起，
1: 对
0: 啊，你看像这种澳大利亚国家队啊，像这种加拿大国家队，他们有很多就是这种形式啊，这种在场上的队员他们的一起能够表现出的这种态度，
1: 要互相激励一下。
0: 对对对，我觉得是比教练有的时候去说，的作用还要大。我看王哲林这上一步再投。

0: 福格确实打得一般，
1: 嗯，杰曼的这个突破直接的掩护就直接上篮了，
0: 嗯，
1: 但是上海还是觉得内线在协防上还得放上那个格林赛德啊。所以当你进攻有可能改善的时候，那你防守对方始终保持着他这种进攻的手感还强势，那你比分就是还是回不来。
0: 对，快攻得分9-2，尤其区的得分，北京队是上海队的两倍以上。
1: 嗯，
0: 就是你关键你上海队让北京队扑的也太容易了。
1: 对。这时间，诺福顿就是有点侵略性啊。其实是大家上海队所希望看到的啊，因为他毕竟在这儿就是这种身体啊，身体的能力。杰曼已经被就是两个直接上篮了。

0: 他就是使用两个人在这儿的这种挡拆，大个儿挡拆，这种战术就是很多都知道，就管它叫西班牙。
1: 对。这个球转的这一下略微有点多余了，其实伊维也可以攻。
0: 嗯。
2: 后面的掌声非常的激烈，

0: 北京现在是五个本土球员啊，最后一攻是换下了这个杰曼防守，
1: 这样半场比赛结束51-35，16分的分差。我们稍事休息吧，一会儿看看上海队下半场回来能做点什么调整。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洛夫顿和古德温下半场先发，看看有没有变化。
2: 对，上海开局来了个小个阵容，
1: 对，
2: 洛夫顿、王哲林、张振林
1: 、是不是李洪全也打了？
2: 对，这个
1: 这样的话，让刘铮去控制陈英俊，然后洛夫顿来打五号位对周琦，走步了。然后呢，让李洪全去控制斯佩尔曼。
2: 嗯，这还是挺不错的选择，我觉得
1: 啊，变阵嘛。
2: 对他，洛夫顿毕竟他有这个对抗能力啊，抗住这周琦提前身体接触应该问题不大，但他进攻端会更大空间。
1: 好球。再往前给张振林要反击，没有扣进。古德温再投，
2: 同时就是上海的这五个小哥是真积极真努力，
1: 就是强度突然一下上，
2: 没错，是
1: 就好感觉啊，中场休息十五分钟回去，充了个电，这波人就是今天开场的时候感觉大家伙都是电量不足，
2: 对，
1: 中场休息的时候这个超级快充给充了一把。拉开一侧单打，
2: 可以有点潜追性攻，
1: 对，洛夫顿去打曾文博。19-4，下半场。
2: 对，这个还真没动啊。麦吉他要突破这个洛夫顿，他要加速啊，所以他的这个重心没有控制好，来一个欧洲步。好，又回来了，又
1: 关键是北京队应该做一些这种特殊性的调整啊。
2: 这样的话就是不论是周琦也好或者麦基也好啊，他在外边要控制这洛夫顿就有难度啊。开局打了一个19-5，19-6。

0: 这小个儿追着打呀。这样的话，周琦他必须得出来，给外线的这个制造很多机会。对，但是诺夫顿他不往里顺啊，他会向外拆。这样的话，你弱侧还不敢轮转，轮转以后这个弱侧这些全是投手
1: 都丢了。
0: 嗯。
1: 剩2.2秒，
0: 嗯，
1: 整体来说这次防守去做延误，包括回收的时候做的都很好，弱侧的协防来的也很及时，看这2.2秒上海队能不能延续防住。
0: 对，洛夫顿一拿球，这个就没有什么太大威胁啊。
1: 对，
0: 所以这样周琦会协防内线，然后洛夫顿向外拆
1: 了，
0: 对，这就比较麻烦。
1: 反超了，24-6，下半场最大领先分差，北京北汽曾经领先过20分，但是下半场打了半节球，被抹平了，
0: 回来的有点快。
1: 哦嗯，好神奇的一场比赛。嗯，还有1秒钟。
0: 小哥这时候防得很好。
1: 哇，压哨的3分球啊，杰曼这个球太硬了，换人要这一个1秒钟的压哨投篮。
0: 对，
1: 古德温想还一个，但是没换进，但是有前场篮板。
0: 哎，
1: 上海队太积极了，这个小个阵容太积极了。
0: 好，你看这斯特曼低位，洛夫顿跟周琦他缠在一起，
1: 嗯，
0: 他不吃亏啊，他就是要跟你身体接触在一起啊。又来了，这外边全是投手啊，
1: 李洪全、刘铮、张镇麟、洛夫顿、
0: 是
1: 古德温，这5个在场上全能投，
0: 嗯，
1: 全都能投。又封盖，打反击，前场3打1。
0: 哇，这个。只要从这儿被突破过去，那这个是在中路，那这球基本上就交代了。那上海的这个外线，这几个全是能投的。
1: 对。
0: 上海这北京这时候也跟着3个小个儿。

0: 韦诺夫顿这个防守其实一点都不吃亏，反而在进攻端，我们看这个
1: 再进
0: 的机会，
1: 哇！
0: 对，这一手递手，周琦在里边收着，上不来呀。所以洛夫顿只要一挡一下，就是空位投篮，
1: 放掉了杰曼。
0: 对，这两个人防守就是有一点误会。
1: 嗯，按理来说是不应该放掉杰曼的。
0: 对
1: 啊，
0: 张镇麟他觉得他应该是换人出去的，啊，但两个人就是有点误会。那周琦现在上来一点，现在又变小打大了，
1: 嚯，
0: 对，仍然就是非常困难，
1: 你防不出来，我就在外边扔三分。只要现在上海队在外线持球啊，你觉得就北京队就必须贴上去，你只要不贴，给一个空间，每个人都能进。
0: 对，
1: 哎呦，一个大帽啊，
0: 洛夫顿的五号位就是非常有效果啊，对，很钦佩。
1: 又传球失误了，
0: 真的很钦佩上海的调整能力。
1: 嗯
0: 啊，
1: 就是下半场一上来改五小，
0: 嗯，而且就是进攻有章法，
1: 对，收到了奇效，这五小。
0: 然后这边张镇麟大小个，好球！对，总是
1: 每个点抓的都很到位，
0: 对，
1: 针对性极强。
0: 嗯，所以北京你上全是小个外边，所以你总有去防这个张镇麟或者是李功权的啊。
1: 嗯。这样三节比赛结束，上半场上海队35分，第三节拿39分，
0: 是
1: 哇，一个第三节比上半场两节拿的分都多。
0: 就是上海的第三节赢28分，
1: 赢28分，
0: 一节赢28分，
1: 39-11打了一个，
0: 让人家就真的不可思议啊。
1: 就上海这个变阵确实针对性很强，
0: 嗯，没错，
1: 放了5个小个，而且防守效率特别高。
0: 嗯，
1: 洛夫顿又能在五号位上高度吃点亏，但是力量他能把周琦挤出去，
0: 对，
1: 每个点都防得很好。你看又防出了一个失误来，反击再打进，
0: 继续保持这个洛夫顿的五号位。
1: 就是今天感觉啊，上半场，
0: 嗯，
1: 上海队是完全失常的，
0: 是
1: 上海队是一个失控的状态。
0: 嗯，
1: 下半场这个五小一摆上，叮咣打了4-5个回合之后，北京队开始失控了。
0: 没错，
1: 就是这种，
0: 我觉得这个应对不了了，完全一点应对能力都没有。
1: 这个三分要再进，我觉得就崩溃了。要。
0: 对，
1: 那时候北京队也是做了一些，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其实在许指导来说，就是这么一个调整也是其实是挺对症的。这个时候他用了翟小川跟方硕，
0: 是
1: 方硕都没有打过，没怎么打过这个系列赛，但是他用两个老北京队的队员，就是对这个队伍有那种拼劲儿的队员，想用他们上来带动一下这支队伍。
0: 但比赛是很现实的，
1: 对，
0: 必须得有竞技状态啊。看这个
1: 麦基的进攻，
0: 心里也起变化，着急啊，
1: 着急啊，
0: 直接推打。啊，然后这个大个儿接运到前场，这样的麦

0: 机房，不，没有会，没有任何压力。
1: 对，
0: 其他的位置利用这点。
1: 你看翟小川
0: 向外拆，
1: 防守上的就非常凶。刘铮又有机会再进，哇！刘铮这场比赛真是立了大功啊。
0: 对，这个打的他也舒服啊。
1: 下麦机上杰曼，需要杰曼爆发性的这种输出能力，
0: 这一下就变十七分了。
1: 因为第四节上来还打了个5-0，
0: 对，单位员的话下麦机，但仍然就是一个高的得防洛夫顿这个位置。
1: 对，
0: 那上海恰恰就在这个位置上做文章。这边扭头追着屁股就打呀，
1: 还是用洛夫顿来持球。

0: 北京现在就是要靠杰曼上来，在这点上的强攻，把这个局面打开。
1: 这个洛夫顿和周琦两个人胳膊夹着胳膊，
0: 嗯，
1: 对，这会儿就是需要杰曼的这种爆炸性的输出能力了，就得他去抢分。
0: 啊，周琦重心下来了，对，这个越低 越有优势。
1: 嗯，北京队现在拼得很凶啊，前场篮板，包括防守，
0: 哇，
1: 两边开始肉搏战了，每一个回合都有人倒地。这袁唐文也积极。
0: 对，洛夫顿应该第一个机会没有，再选择下一个机会。
1: 对，
0: 毕竟这儿有的是，周琦是缩得很靠里啊。
1: 北京队这会儿可惜就是外线的手感，刚才下半场整个被抑制住之后啊，他这外线手感都下来了。
0: 对，
1: 所以这会儿要追分的时候，你看他们其实机会都出来了，但是都没有能投进几次。
0: 对，这个持球没有压力啊，然后换人会把投手小打大露出来、啊、
1: 双方体能都在下降，投篮稳定性也在下降。李洪权的个人第四次犯规，对于他来说还是要注意控制一下，因为其实他们这个阵容、
0: 嗯、
1: 这个五小阵容很好用，在下半场。
0: 对，
1: 少了他这个环节，少了他的防守和三分，对这边影响还是大的。
0: 这个芦苇真不错，

过中线看有夹击，

0: 但是上海现在就是他得知道该怎么破他这块，上一场球的到最后也是被这个夹击失误太多。
1: 对，
0: 实际上他一个
1: 现在有点保这个分差的感觉，
0: 让他一个212就解决了啊。
1: 对，就是利用站位，我先去把这个阵型摆好了。
0: 对，
1: 哎，我总有人有
0: 中间有人站，
1: 对，我212一站，我有人接应，有人过渡，这个球不怕你加我。
0: 嗯，
1: 但是对于上海队来说，现在绝不能说刚才十七分了，有点想拖节奏保这个分的心态，你还得像第三节、像第四节一上来那个劲儿，玩命防、玩命去推，
0: 对，
1: 转换找三分，对吧？
0: 是，还有六分半呢。
1: 对，
0: 嗯，
1: 不能说拖慢了节奏，想尽可能的去消耗、去磨，这个时候你还得打呀，剩四秒。
0: 这是吹一个什么呀？撞人吗？哦，阻挡。
1: 陈英俊的阻挡。
0: 哦，陈英俊在这儿推，推了一下，
1: 推在腰上，这个肯定是有侵犯圆柱体了，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
0: 对，北京他就是得截慢这点，以这点强攻。
1: 背身上篮，张镇麟防得非常好。
0: 对，但张镇麟是的确就高啊。
1: 对，今天啊，
0: 嗯，
1: 下半场这个五小之后安排的防守策略就是这样，张镇麟始终照着截慢，不让他发挥出来。
0: 对。

0: 而且到下半场用袁唐文这个点，其实上海队也是很大的，用的也很好。袁唐文防守积极性，
1: 对，
0: 持球推进，护球能力，能让上海队放心大胆的使用洛夫顿这个单外援。你要是照平时正常，他们应该是用谢利永伟，
1: 啊，
0: 对吧？
1: 对，
0: 应该用谢利永伟。
1: 是，
0: 但是今天一看谢利永伟，
1: 嗯，
0: 身子骨架不住这个对抗的强度啊，就是今天上海和北京打到下半场，把对抗强度升级到一个很高的阶段，得要什么？得要袁唐这种小钢炮型的球员了，对吧？
1: 对，他在他要起势上分的时候，他不惜犯规啊。
0: 对，你得要袁唐文，你得要他能扛得住这种对抗。
1: 对，不能让你轻易得分啊。
0: 对。
1: 对，宁可犯规也不能让你轻易得分。
0: 你就说，你说这个时候，你看袁唐文的身体和陈英俊两个人梆梆在这撞着，能行？
1: 哦，
0: 你要让谢永伟这一下就对不上口了，嗯。所以其实卢伟指导这个用人思路啊，这时候用了袁唐文还真是挺有想法的。
1: 嗯。
0: 哟，北京队用秋天。我真是把这个轮转的名单拉长到了一个很长的状态。
1: 那个还期待着像上一场最后的这种局面了。
0: 对，双方现在都已经十一个人轮转。现在北京队这边上了秋天之后。

0: 应该是北京队12人轮转。秋天上来就是要去缠斗洛夫顿，然后要抢篮板。
1: 还是得去，得夹击，注意中间站个人就解决了。

0: 陈英俊也示范了。
1: 这是上来是真努力，
0: 嗯，
1: 上来个个都努力，
0: 珍惜机会啊。
1: 对，是，
0: 就是你下半场的上海跟上半场不是一支队，
1: 没错，
0: 完全不是一，
1: 完全不是一。
0: 下半场的上海就是发挥出来的能量和这种努力程度，得是上半场的200%的那种感觉。嗯，
1: 这个就还是要上。夹击，
0: 要夹击，
1: 对，
0: 这时候对北京队来说也是要不遗余力。
1: 嗯，这个秋天要上来了，
0: 过中线要夹击。
1: 对，这个我们看，球靠这个一防一比较麻烦。
0: 剩4秒。
1: 对，这没什么问题啊，只要不给对方轻易得分，能够控，有机会防守。
0: 嗯，一来场地上有点汗，这个时候；二来呢，你看洛克顿也好，还有刘铮也好，都在摔倒。这个时候是啥？是腿软了，我感觉真的是打到这会儿消耗太大了。陈英俊弹前沿，我都够不着这个球啊，都有点追不上了。是真拼，但是真拼到精疲力竭了，这会儿有点。
1: 嗯，
0: 对，利用接应球员来过中线。
1: 第一个夹击就是不能大意了，后边马上就还会上来人。
0: 对，抢三分，看看北京队什么时候能抢中这个三分球啊。杰曼晃开，还是不中啊。这个时候北京队就是要三分，哇，一个大帽也是够拼。
1: 对，
0: 连着投了3个3分，前场篮板都拼回来了，这边北京队。
1: 对，这种是就是抢着投的三分啊，这命中率就是。
0: 虽然这三个都没投进，
1: 嗯，
0: 但是现场掌声一片，确实很拼啊，很凶啊。
1: 对，高瑞上来了。
0: 要背身打李荣权，秋天的抛投，这第四节的得分双方都很低，现在12-10。
1: 嗯，
0: 目前得分最低的也就双方都在拼这种肉搏战。哇，灯下黑啊，真是。突然的一个背切，所有人都瞄着上线想去扑，想去抢，结果反而刘铮一个背切。

0: 啊，挑战成功了，改判了。
1: 刘征是打了30分钟了，得了19分。
0: 利用接应过，哎，你看这个，
1: 对，
0: 212一站出来就很容易破这个紧逼了。
1: 嗯，对，这个秋千防出去，这个被李红娟轻松过底线。
0: 还有2分半的时间，18分的分差，又是追上一帽。今天张振林这一点防杰曼还是防得很好的。
1: 对，上海就是张振林防杰曼。然后刘征是控制陈英俊，
0: 对，
1: 啊，是一直是控制的很好。
0: 李洪权在打了3分钟就身背三犯，上场时间受到很大影响的情况之下，这场比赛下半场五小阵容坚持到了现在。
1: 嗯。
0: 最后打了24分钟拿17分，这个对李洪权来说还真的是相当可以。这个时候用王哲林要保护篮板，薛指导鼻子上一个大包啊，上火，着急上火。
1: 对，
0: 抢三分还是不进，
1: 这样就不行了。
0: 对，利用王哲林大个来做轴，这球王哲林的选择不太对啊，你把自己逼到死角上去。
1: 王哲林实际上他就站在中间，
0: 对
1: 啊，
0: 你站在最开阔的地方，
1: 没错，
0: 中圈下面那个位置，
1: 边线给外线带着。

张镇麟今天8分8个篮板2个助攻，但是5投4中，而且最关键的是他。

0: 这一点在下半场整个把杰曼摁住了。
1: 对，在抢分的时候就给控制住了。
0: 对，他完全把杰曼控制住了。

0: 节第四节，北京队一直在抢三分，抢了整整一节，只有这个投进了。真的就是这种，其实北京队不是没有努力，尽全力的去防守，去拼抢前场篮板，一个回合抢三四个前场篮板，分出来就投，分出来就投，但是一个都没能投进。
1: 是。翟小川够努力。
0: 嗯。刘铮绝对是上海队今天下半场能够翻盘的最大功臣之一，啊，攻守一体。
1: 对，
0: 尤其是关键时刻那三个三分，啊，
1: 对，陈俊他就是第二场打得好，所以他就是在能够制造出空间来投这一下，刘铮防他后来就是防得好，能够对抗得住这一下。

英俊应该也是五次犯满了吧。今天双方都是绝对的一场消耗战、肉搏战。洛夫顿最后这罚篮还是差点意思。

0: 又看这个强侧，强侧没人，
1: 找袁唐文啊！因为谢灵伟这时候怕对抗啊，你球你要找袁唐文去啊，袁唐文不怕对抗啊，拿着球在那儿来回钻。对你找袁唐文，让他运到前场去。
0: 北京队今年实际上非常有实力的球队，止步这个
1: 半决赛，
0: 对半决赛，的确是
1: 有些遗憾。
0: 对，上海的确是做了很多的事情。
1: 对，今天也确实是一场很神奇的比赛。这个北京队其实在上半场已经拿出了自己最强的这种态度，最强硬的状态。
0: 是，
1: 而且一度领先多达20分。也希望北京队在后面能够有更长足的进步和发展，至少目前从球队的整体状态，这几个赛季的表现来看，北京队正在变得越来越稳定，越来越成熟。好，那今天的比赛就到这里，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再见，
0: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新赛季法甲联赛第二轮，摩纳哥队在主场对着马赛队的比赛。今天在主场，摩纳哥队身穿的是白色上衣、红色短裤，做客的马赛队呢，身穿的是一身深色的战袍。两队的首发阵容，我们先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这场比赛，摩纳哥队门将位置一号赫拉德斯基，其他的队员呢有20号纳奇尼奥、15号埃里克戴尔、2号万德森、17号伊杜博、8号拉明卡马拉、28号库里巴利、6号扎卡里亚、10号格罗温、72号萨迪布萨内，还有29号布伦南。做客的马赛队呢，这场比赛他们的门将是12号德朗格，其他的球员有33号帕尔米耶里、4号伊根赖利、8号阿布多利、27号廷贝尔、22号蒂莫西维阿、7号戈麦斯、23号赫伊比尔、77号哈里特、19号孔多比亚，还有9号古伊里。9号古伊里是锋线顶在前面的前锋。今天两队的初始阵型呢，都是4231。在摩纳哥队这边，门将身前两个中后卫啊，分别是15号埃里克戴尔，还有72号萨迪布萨内。两个边路，万德森在右边，左边则是20号纳西尼奥。边路传中，马赛队的一个不错的机会，这个球传的稍微深了一点，在门前队友没有想到。刚才是从万德森防守的这一侧，马赛队的33号帕尔米耶里完成了传中，来自意大利的左后卫。摩纳哥队今天的两名后腰呢，则是6号扎卡里亚搭档着8号拉明卡马拉啊。这个拉明卡马拉最近在转会窗截止前，英超的切尔西队啊对他很感兴趣，阿隆索据说是希望俱乐部呢能够用大概6000万镑的价格将卡马拉带到英超的赛场。看看这场比赛踢完之后，转会新闻会怎么样进一步发展。他们俩身前，摩纳哥队组织进攻的仍然是格洛温、范德森，刚才想交给前场边路的库里巴利，马赛队的防守啊没有给他足够的空间。摩纳哥队这场比赛在进攻端受到了比较严重的伤病潮的影响，像日本国脚南野拓实、美国的前锋巴洛贡啊，他们都受伤不能够出战，另外法蒂也受伤，所以今天摩纳哥队在锋线突前的是29号德国前锋布伦纳，两个边路则分别是库利巴利和17号伊杜博。这是摩纳哥队开场之后的4231的站位。这边拿球的是格罗温，俄罗斯中场格罗温，96年的球员啊，今年也30岁了，在摩纳哥队效力多年了，一直是球队的组织核心。上个赛季呢，摩纳哥队在法甲联赛里啊拿到了第7，球队呢在联赛里输了12场，平了6场，赢下了16场胜利，主要是防守端问题很大。上赛季打进60球，但是丢了54个球。看看这个赛季在主教练路易斯·菲利佩的带领下，摩纳哥队能不能够重新在联赛里啊挤进第一梯队。从今年联赛开局来看呢，现在朗斯队和巴

圣日耳曼在今年的法甲开局势头是最好的。交到这边，萨利布萨内，萨内呢是从中场后撤到防线上打中后卫，本身他的脚下速度是比较快的。扎卡利亚的转移，今天是扎卡利亚搭档着卡马拉。现在在两个中卫身前，在两个中卫中间啊，现在拿球的就是拉明卡马拉，切尔西队非常感兴趣的这名中场。今天看看这场比赛他的表现到底怎么样。这边库里巴利一对二，没有太好的机会，还是回给防线卡马拉。马赛队呢今天在防守当中，队员的这个中场落位非常快，在防守的时候呢，球队更像一个圣诞树阵型，4-3-2-1，虽然它是4-2-3-1的初始的阵型，但是在防守的时候对后腰两侧的保护呢还是很到位的，落位很深很快。马赛队今天在后腰位置总共有三名球员，分别是8号阿卜杜利，还有23号赫伊比尔，加上回收回来的7号安赫尔戈麦斯。两个边路呢则是蒂莫西维亚以及廷贝尔，锋线上面古伊里顶在前面。马赛队相对来说伤病不太严重，他们只是锋线上14号派上现在有伤，还在恢复中。霍伊比尔，今天马赛队在人员上的变化幅度呢也比较大，他们引进了喀麦隆的前锋穆姆巴涅，今天呢坐在替补席上，另外还有法国前锋莫派从塞维利亚队加盟，今天呢都在大名单里面。中场首发的像戈麦斯还有蒂莫西维亚也是这个夏窗加盟马赛队的，还有新援来自摩洛哥的哈里特，球队的右边前卫。后场拿住，横敲过来。王大哥的刚才整个阵型已经展开了，在后防线没有特别好的接球点，所以门将赫拉德斯基，芬兰的国门直接选择长传找前面的队友。今天对摩纳哥队来说，因为锋线的伤病比较严重，所以呢这套首发的人选他的 B 计划备选方案恐怕也不会太多，就得看首发队员的状态。格罗温在前插，这个球横敲过来，库里巴利给过来，往里切，空当不是太好。停顿的这下，把空当闪没了。应该是左边的伊杜博，来自比利时的边锋，速度非常快。小球打个战术配合，落点比较靠后啊，这球摆渡过来位置还是不太好，不太能够转过身。马赛队的这条转移不错，刚才呢是前锋古伊里回来之后回接，然后大范围转移到

弱侧比较开阔的地带，但是那边的队友向前推进的速度没带起来，所以古伊里反差之后没有得到及时的传中支持。其实今天开场之后，两个队呢，比赛是踢得比较开放啊，场上的空间比较多。现在就看在转换的时候啊，谁能够抓住转换的节奏，不一定完全是要快，而是在节奏上呢，能够看到对方的空当，能够第一时间打出这种速度差。今天做客马赛队很务实，没有球权的情况下，全队首先想的是收缩队形啊，退回自己的半场，限制摩纳哥队的空间。因为考虑到摩纳哥队这场比赛在进攻端啊，多名球员受伤，他们恐怕攻坚不利的情况下，这个阵容可选的变化不多，所以马赛队呢，想用这种方式先把自己的后场先稳住，然后呢，在反击里找找机会。上赛季马赛队，他们和摩纳哥队呢，进攻的实力差不多。摩纳哥队进了60个球，马赛队进了63个球，但是马赛队抢分能力更强，他们在联赛里比摩纳哥队多赢2场，少平1场，少输1场，所以呢，在联赛当中，马赛队最后是排在了第5名。但这个赛季缺少了上赛季的头号得分手格林伍德，所以马赛队反击的效率啊，肯定也会受一些影响。伊杜博，他的这个启动很快，同时呢身体轻灵，所以启动之后急停这下呢，对防他的后卫来讲、就会比较有风险啊，容易被甩开。今天路易斯菲利佩相信的伊杜博这个边路的使用啊，会给他比较大的灵活度，让他边路可下底可内切。因为菲利佩以往在执教的时候，他对边路球员的这个踢法特点自由权是给的比较大的。第一点差点形成直接攻门了。再起球往后点走，头球这次盯漏人了。这个球摩纳哥队是瞄着给后点传的，马赛队的防守队员呢居然没有看住，让德国前锋布伦纳高高跳起完成了得分。这个球马赛队在防守上啊出现了盯人的严重的问题，这个落点并不难判断，但是马赛队在防守的时候好像这个区域啊没有盯人，让布伦纳很轻松的就跳了起来，而且队形呢往外顶的并不快，第一下没有抢到二点球之后马上就站定了留在原地。这个球关键是只是防了前面的埃里克戴尔，以为戴尔会越位，但没看到后点布伦纳在这儿，他这个落点找得很准，正好顶了个反向，还是个反弹球，门将毫无办法。这个球马赛队的盯人啊出现了严重的漏洞，这是个低级防守失误，如果能在主场以这样的形式取得开局，那对摩纳哥队来说身上的压力也会减小一大半，毕竟他们在锋线上今天伤病是比较多的，在这样的一个锋线残阵的情况下主场取得领先，
对。

老大哥队全队来讲啊，斗志上和信心上都会是极大的鼓舞。反倒是马赛队刚才一味的退，尤其是在这个站定的情况下防，还没盯住人，使得自己做客的局面呢，现在还反倒挺被动。菲利佩在场边不停地大声提醒着场上摩纳哥的球员。赛季初的时候啊，队员的状态或者是比赛的注意力还没有完全进入最佳状态的时候，教练在场边频繁提醒是很有必要的。也能更好更快地把场上发现的新的问题啊及时解决掉。德罗文直塞，这球越位了。布伦纳想跑个斜插的机会，越位了。现在马赛队啊必须强攻了。刚才安赫尔戈麦斯过来靠近边路的队友，想帮忙把这个球转移出来。门将是德朗格，在压力之下，德朗格的这个分球力量过大，直接出界了。马赛的主教练热伦西奥现在需要想想办法。德朗格是98年出生的年轻门将啊，来自荷兰，身高1.90米。后卫刚才在这个出球的时候想要点球速，他怕这球穿不过去，但是给廷贝尔的球速太快了，廷贝尔不好停，廷贝尔这球停完之后直接球弹起来了，所以影响了他扛着后卫转身的能力。主要还是摩纳哥队刚才啊边路库里巴利这个位置选的不错，让后卫很难舒服的往边路分球，把他的位置给顶住了。就是现在呢，在战术当中，其实压迫已经成为了各支球队执行的战术的常态，但是这个压迫执行的方式和效率怎么样转换出来，其实还是有不同的。那很多西班牙的球队他们是采取呢驱赶的方式，在局部小范围的2到3人快速靠近驱赶，收缩你的出球的角度和线路来完成压迫。英超的很多球队呢，他的速度更快，身体更强壮啊，他强调直接上去贴身干扰，这种方式呢带来的杀伤力和破坏性啊更大更足，但是呢对于上抢的队员抢下球之后向前的转换能力要求也更高。像我们刚才说到西班牙很多球队采取的那种局部围拢驱赶的方式呢，很多时候他这个球断下来是在后场把对方的出球断下来，因为这种驱赶在前场把对方赶到死胡同之后，对方的传球呢就不会太准确，很容易落到本方后场队员的脚下，那自己的进攻组织呢也是从后场重新来传球来渗透。这是两种不同的方式，他需要队员执行的身体的标准和要求呢也不一样。

库里巴利这球卸得不错，交给万德森。万德森刚才觉得他们俩可以打个横敲的配合的，库里巴利还是想着第一时间往前走啊。大范围横传一下，马赛队的安赫尔戈麦斯他在场上的调动能力比较强，现在面对摩纳哥队尤其是中后场回收比较快的这种现实，安赫尔戈麦斯必须第一时间把球转向能够提速的那一侧。今天右路的边翼位啊是维阿，这是戈麦斯前场就地反抢，球是挡了下来，没有挡到队友古伊里脚下。这球落地啊，带点倒旋，变成了原地弹高了，没有向前窜。好的，这次中路领的不错，很舒服。扎卡里亚交到左边，摩纳哥队再传中路头球，漏了过来，跟进再打一脚。哦，这个第二反应很快啊。布伦纳这场比赛队友给他创造的机会不错，他自己也越踢越兴奋了。左边是廷贝尔，从今天上半场比赛的情况来看，马赛队的半场这侧禁区附近会有一点积水，所以在马赛队防线左半边的区域后卫需要更加的小心，因为球到这儿如果突然间不滚啊，这个意外变化对后卫的影响可比进攻球员风险大。万德森领着往后腰区域内切，横向转移，这次扎卡里亚领的不错，控制下来变向远射，还是被门将德朗格扑住了。这个进攻的节奏现在摩纳哥队逐渐找到了比较舒服的节奏，尤其是中后场断球之后向前反击的推进速度现在一下带起来了，这让马赛队很难受。

小船先摘出来。现在马赛队啊打到摩纳哥队门前，打到最后这个三区的时候啊，办法不太多。基本上呢会被摩纳哥的队员形成两到三层的围堵，所以想射门得分很困难。两个边路拉得很开，而且这种对角线转移就能够创造一对一的机会。往里强突，想爆射上角，最后角度不太理想，但是这个机会和战术啊打出来了。今天摩纳哥队中场的两名后腰扎卡里亚，还有我们提到切尔西的很感兴趣的拉明卡马拉啊，他们俩都有出球转移的能力。刚才呢是给伊杜博创造了个机会。其实从慢放来看，伊杜博这个射门还真的是比较接近上角了，但打这个角度呢，对射门的技术和准度要求也比较高。低射，哈里特上半场比赛打到现在马赛队为数不多的一个机会。扎卡里亚呢还在解释，刚才这是快发之后啊，快发之后出现的在前场进攻的时候被抱摔倒的机会，但是会不会认为，会不会戴尔认为这不是发

球，只是让门将帮着把这球扔过来，但会不会认为是手接回传球呢？还是给了摩纳哥队门球，重新开出。摩纳哥队呢，还是用这种方式啊，后场一开，直接长传呢找锋线的支点，然后回做之后，靠二点球向前快速推进。好的，连续传递内部空当，这是个不错的机会，多了一下，调整的这步有点多了。刚才如果第一下就能射门的话，那威胁会更大。虽然最后呢也把球控制住了，交给了戈麦斯，但是戈麦斯身前已经有三名防守队员了，他的射门角度完全被封堵了。就是这一下，但比较可惜的是停到身后了。哈里特，球队的边前卫。马赛队在前锋古伊里身后的这三个队员脚下技术都不错，现在就是他们越是靠近摩纳哥的球门，他们的进攻的效率啊提不起来，所以很难在门前啊创造比较好的射门机会。拉明卡马拉，后场有不错的摆脱能力，第一时间转移了出来。边路的布伦纳，反抢回来，28号库里巴利，他和布伦纳现在有个换位，布伦纳拉边之后，他去了中间，但是感觉刚才的这一连串转换的时候啊。库里巴利的体能没跟上，这个球的转头也不行，这段时间好像他有点喘不上气儿，所以技术动作呢走形的厉害，就是快速的折返之后啊，呼吸还没有倒过来，并不是说他的体能就不行了，他需要缓一缓，把呼吸调整一下，等心率平稳之后呢，他的场上的这个体能状况呢能够重新回到正常水平。就是刚才某一个

0: 区间冲得太猛了。库里巴利现在重新慢慢的回到自己右边，赫伊贝尔需要队友接他，还算是回接的比较及时啊。哈里特过来交给戈曼斯，顺着右边往前走。哈里特这个球啊停到外脚背了，因为他是右脚将，刚才换到左边来了，但是他这次接球的时候身体姿态没有调过来，所以只能外脚背一停，停到身体的外侧，这个球本身就不太好护了，把球停到了自己和防守队员中间。这应该是卡马拉转身的时候胳膊肘打到了啊，一巴掌呼到了戈麦斯的脸上，其实主要是呼到嘴上了。从上半场比赛这三十多分钟来看，卡马拉呢比扎卡里亚更灵活，对抗的重心更低，力量也不差，而且呢有很好的转移的意识，也难怪切尔西队会盯着他，因为这些基本素质啊都是能登陆英超赛场的保底的要求。英超赛场节奏快，对抗强，对球员的速度和身体的力量要求都很高，只有这两项基本条件得到保证啊，他的技术能力呢才能够有空间发挥出来，否则一冲一撞，技术再好的球员恐怕也很难把自己的技术水平正常发挥出来。迪蒙西维阿回到防线上，孔多比亚，孔多比亚现在是退到马赛队的防线上作为中后卫。今天呢，双方都有一名原本是后腰的球员退回来踢中后卫。摩纳哥这边是把中场72号萨迪布萨内从后腰位置撤到中后卫了。一般这样的队员呢，撤回来到防线上踢中后卫啊，他的出球能力啊，会比本身踢中后卫的球员呢要好一些。阿卜杜利刚才在前场一脚出球的时候没控制好，交丢了，让摩纳哥队获得一个反击。边路是库里巴利，一对一，哎，库里巴利脚下有点拌蒜，交给队友，扣过来。库里巴利一开始一对一的时候是最好的机会啊。但是大腿停下了，球领完之后呢，球这个速度没起来，脚下还有点拌蒜，最后给伊杜博，伊杜博扣过来，他的停顿扣打下脚处理还是不错的。相对来说摩纳哥队两个边路，伊杜博在左边，他的节奏变化比库里巴利看着更协调，让防守队员更加难一对一去盯防他。
1: Good time!

0: 像上半场比赛呢，摩纳哥队是凭借着德国前锋布伦纳的头球1-0暂时领先马赛队。这场比赛他们上半场的开局还是相当不错的。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3: 1:1量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好，经过中场的休息调整，我们接下来看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上半场比赛呢，布伦纳在接近是

阵地战站定的情况下，得到队友右路的一记精准的传中，完成了头球破门得分，帮助摩纳哥队1-0领先，随后就迫使马赛队啊必须强攻。所以上半场比赛的马赛队原本一开场他们是收回自己的本方半场，想防守等机会的，但是先丢球了，失去了主动权，所以上半场比赛后半段就变成了摩纳哥队不断的获得反击的进攻机会。库里巴利和伊杜纳两个人呢在无球状态下，边路的宽度得到充分利用，中场两个后腰扎卡里亚和卡马拉他们的分球也比较及时，所以摩纳哥的上半场后半段反击算是踢得比较活跃。现在就看马赛队有没有办法在落后的情况下先将比分扳平了。摩纳哥的主帅路易斯·菲利佩在场边大声呼喊着，让前场的队员要尽快的回来协防，不要留出区域盯人人数不够的问题。往里切，下半场开场，马赛队的中锋古伊里拉到边路来打配合，这样的话门前就需要另外一侧的球员往中间去包抄了。这个射门感觉没打上力量啊，阿卜杜利，八号阿卜杜利的射门，身体也没有拧过来。又是摩纳哥的一个反击，中间有包抄的队友，能不能传过来呢？还有布伦纳啊，打在了后卫身上。从短时间啊球权的获取成功率上来看，摩纳哥队占据着明显的优势。格麦斯闪出一个角度，哎呦，这球打高了，他在狭小空间里面倒出空当的能力还是很强的。格麦斯这两下摆脱不错，而且这个射门的难度也比较大，身前两个后卫过来伸脚阻挡。裁判德拉约给挡了一下，需要重新追求恢复。这个球不知道有没有越位啊，格罗温拿着，目前来看好像没问题，横扫，哎呦，差点过来了，又是一次高质量的反击。马赛队这次多亏防线上回防的孔多比亚一看就进去追啊，没什么机会，于是呢向接球人的这一侧迅速移动，虽然速度有点慢，但是身高腿长，最后还是把这球拦住了。

中场需要加快转移速度。安赫尔戈麦斯被压，边路丢球还是太容易了。赫尔格麦斯这个球断得不错，拿下来以后往中间去，斜插过来，横敲。维亚这个球应该是想传球的，因为射门的话角度已经没有了。他多带这一步啊，射门已经没什么角度了。过来，调整，扣过来，还有节奏控制的非常好，完美的一次反击。布伦纳利用自己的冷静和节奏控制，帮助摩纳哥队将比分扩大为2-0。这个球是能够提升他的身价的，因为这个球呢，在面对两个后卫的干扰情况下，布伦纳的控制啊，利用节奏停顿，很好的甩开了后卫。面对门将的时候，最后的处理也很冷静，这是前锋在门前最宝贵的素质。这种冷静远比他的脚法、比他的身体的强壮和他的速度更加高级，因为这种心理状态啊，能够保证他最大限度地把自己的技术特点在最关键的时刻完全展示出来。我们来看一下，首先这个停球转身完成得很好，然后面对后卫孔多比亚的纠缠，第一下扣球过了之后，面对另外一个后卫也很冷静，对方回来呢是高速回追，这个时候布伦纳突然间利用停顿把对手后卫甩了出去，这样呢原本是一对二就变成了他直接面对门将，而门将因为自己后卫队员的干扰已经出不来了，所以布伦纳呢就从被动艰难的局面变成了完全掌握主动啊，这是一名前锋最能提升身价的进攻处理方式，边带边抬头观察了门将的位置，然后利用冷静的扣球甩开了孔多比亚，再利用脚下的节奏变化躲开了回防高速回防的另外一名后卫，最后面对门将的时候，因为提前观察已经充分到位了，所以这个射门呢就显得比较轻松，比较水到渠成。布伦纳这个球打得真漂亮，完全是个人能力的体现，而且是涨身价的一次反击处理，帮助摩纳哥队2-0领先马赛队了。这个球打进之后会让巴洛贡啊有压力，巴洛贡现在还在养伤，上个赛季呢他是法甲联赛射手榜排第4，他比格林伍德呢少进3个球，上赛季进了13个球，有3个点球，

0: 不论呢，刚才的这个反击处理啊，真的是非常的高效和完美啊。双方其实今天传中的数量很接近，摩纳哥的11次，马赛的10次，但是同样是传中啊，线路的方向、传的方式、传的时机，它能带来的进攻机会差别就很大。那摩纳哥队他们的传中当中有5次啊是准确传球，所以他能转换出来的机会呢就完全不一样。马赛队这10次传中没有1次是准确传球。这个机会呢，只能靠蒙。
1: Help!

这次是马赛德一个不错的机会啊，有点着急了。马赛队呢还是主要靠队员呢带出来空当之后自己去射门，并没有给队友创造出很好的空当。安赫尔戈麦斯，现在比赛呢已经到下半场的后半段了，如果马赛队还没有找到很好的进攻创造机会的方式的话，这个比赛其实会越踢越困难。后点扫，哦呦，这球门将反应非常快，德朗格把伊杜博近在咫尺的射门挡了出去。这次是库里巴利回头先观察之后呢抢回来，直接传到后点，伊杜博已经埋伏在这儿，胸部一停，停的稍微高了一点，但第二下跟进的速度很快，所以这是摩纳哥队进攻的特点，就是他比较善于从两侧来回转移拉扯空当，给真正射门的球员呢创造一个比较好的射门区间。马赛队呢经常是完全靠个人的盘带啊带出机会去打，但是你球带的越多，防守队员跟的越密，所以最后呢就比较难处理。马赛队这边呢是托楚克武纳迪，他是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但是纳迪呢因为受伤没法坚持了，换上了今年从塞维利亚的引进的尼尔莫帕，换上一名前锋，最后时刻热内西奥还是要搏一把，现在比分0-2落后。这次斜传过来，这球可能有点大了，被维亚拿了回来，1-1，维亚的脚下是有不错的突破能力的，但是刚才二防一啊，他也不敢贸然的强突，还是交给了戈麦斯，但是这一漏啊，没有队友靠边下去。马赛队现在换人之后呢，可能替补上来的球员心态也有点着急，配合不是那么默契。

两个人纠缠到一块儿啊，但没什么大问题。倒地的是摩纳哥队的中场拉明卡马拉，今天他的发挥还是不错的。看看接下来摩纳哥队能不能够在转会窗关闭以前留住这名才华横溢的中场。现在很难靠近球门完成这样的射门呢。对门将克拉德斯基来说压力不会太大，比赛已经来到了将近八十分钟了。从渗透传球来看，摩纳哥的这场比赛也很成功，他们有十二次破线传球，马赛队只有一次，因为马赛队主要就是靠盘带去突破，而摩纳哥队可以利用传球完成突破，所以双方进攻的效率完全不一样。继续往后点兜，停下来扫射，这已经是马赛的下半场比赛为数不多的绝佳的机会了。这段时间啊，变成了马赛队开始围攻摩纳哥队了。质量不错，换下格罗文，摩纳哥队这边下半场比赛的调整。格罗文今天活动范围非常大，覆盖了两个禁区之间的范围。替补登场的是十一号前锋阿布林。

把进球的功臣布伦纳也换了下来，库里巴利也换了下来。这个登场的则是后防线的基瓦，布拉德尔基瓦。这么调整完的摩纳哥队基本上算是鸣金收兵啊！现在毕竟有两球优势，比赛还剩下十来分钟，就看马赛队最后有没有办法了。是被十四号米卡比雷斯换了下去，另外一名前锋啊，米卡比雷斯呢是来自丹麦的高中锋。等于前面呢，摩纳哥队还保留了一个支点，这样后场呢有长传球可以直接找米卡比雷斯。维亚交给安赫尔戈麦斯。斜传到中间，继续在右边找机会，想玩人球分过啊，这个这么小的空间啊，能够给他操作的空间实在太小了。古伊里这个人球分过就是过去了，也差不多是面对门将了，最后被埃里克戴尔碰了一下。安赫尔戈麦斯是不是体力状况不理想了呢？布伦纳是这场比赛摩纳哥的大功臣啊，进了两个球，而且第二个球表现的非常突出的个人能力。他主要的活动范围呢就是进攻方向的中路和右路。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第一个球，来自格罗温的传球，布伦纳的头球。这场比赛的表现恐怕巴洛贡伤愈回来也未必能够抢到一个主力啊，布伦纳这场比赛展现了非常全面的能力。阿赫尔戈麦斯一瘸一拐地走下来，让马赛队最后阶段也要调整一下。伊杜博被换了下来，这是摩纳哥队边路另外一匹快马。进登场的是七号德图尔贝。伊杜博今天有点可惜，没有收获一个进球。他在边路表现的本身是非常活跃的。马赛队呢换下了戈麦斯，进登场的是前锋线的穆姆巴涅，来自喀麦隆的前锋，从克雷莫纳队转会来的。后点调整过来，

0: 角球开起来，中路。哦，这个球敲的差一点小了。比赛最后时刻，马赛队已经全队大举压上了，除了门将，全都压过了摩纳哥的半场。这次裁判的哨音响了。这个放铲呢是比较凶的。左后卫纳齐尼奥吃了一张黄牌，在比赛的最后时刻。交中路，打的还是高了一点啊。现在戈麦斯被换下去以后，在禁区前，马赛队的转移调度的技术能力还是受到一些影响。
1: Watch out, Mika!
2: Mika! Mika!
3: Allez, le ballon!
1: Allez, Anis! Allez, Anis! Mat!
3: OK, OK, OK!
0: 下半场比赛马上要到伤停补时了。分钟，下半场的伤停补时有五分钟，马赛队最后时刻还能够放手一搏，主要是

0: 在差两个球啊，对球队来说压力可不小啊。最后这个反击的机会给过了，中间停下来之后没有机会再调整了，被快速回来的维阿把这球给破坏了。后点，哎呦，马赛队啊，还是没有把握住啊，最后时刻后点的机会。最后一分钟，看看马赛队还能不能够抓住进球的机会。刚才的这两次啊，是真有很接近得分了，但还是缺点运气啊。中路，最后摩纳哥队看来也不打算追求快速反击了。比赛结束，最终呢是凭借着德国前锋戈纳的两个漂亮的进球，摩纳哥队在主场2-0战胜马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大家来的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比赛。接下来来关注首场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马克威廉姆斯来迎战丹尼尔威尔斯。

0: 是九局抢五的赛制。一库来接红球队，但是线路偏了啊，先碰到了粉球。
1: Mountain Six。
0: 当然，对于威尔斯来说，这一杆被罚也不要紧啊。最重要的就是解球不能够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就被罚一杆两杆啊，这都不是什么问题。两位选手都来自于威尔士。丹尼尔·威尔斯是88年出生的选手，现在37岁。目前世界排名是排在47位。这一杆线路还是不行啊。粉球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复位的，只需要摆回到粉球的原点位上。最重要的复位是复位母球。主裁已经提醒威尔斯了，因为他是能够在完整看到红球的情况之下，已经出现了两杆的解球失误。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你解一杆两杆没解到，这都不是问题。但是如果第三杆再没有解到的话，那这一局就将会被直接判负。所以这一杆威尔斯解球也是选择了全新的线路啊。目前来看效果还不错。

这一杆威廉姆斯主要是为了防守红球队右侧的薄边，通过黄球和篮球形成的线路来遮挡右侧的薄边。 还是一库，这一杆解球对威尔斯来说还是有点冒险的。其实这已经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了，只不过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大。

0: Eight.
1: 1库继续来连接黑球。马克威廉姆斯75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已经50岁了，但仍然保持着比较出色的竞技状态。他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5位。 手中握有26个排名赛的赛事冠军。
0: 16. 17.
1: 看看这一杆怎么选啊？还是来单叫。 因为现在相当于是还有2颗可以单叫的红球，不着急来 K。其实最好的是留一个反角度，就是。

0: 打黑球有一个反角度来 K 一下红球堆，就轻轻带一下，这是最好的。这一杆就来了，因为这样容错空间对于威廉姆斯来说是最大的，你只需要低杆轻轻带一下，能带出 一到两颗，对于威廉姆斯来说，结局就完全可以接受。
1: 十
0: 两颗，非常好的控球。

0: 哎，这杆
1: 马
0: 低
1: 国
0: 杆
1: 亮
0: 啊，其
1: 四
0: 实
1: 十
0: 还
1: 万。
0: 是想来 K 一下红球队啊，再清淡一下，但可能更多的都在低杆的这个线路和力量的控制上，从而也失去了一些进攻的准确度。这一杆断电断的还是比较突然的，因为之前威廉姆斯无论是走位还是进攻的准度都没有出现什么问题。那当然也没有给威尔瑟留下进攻的机会。那接下来这个局面其实对于威尔瑟来说就很难办了，他把红球队给带散了，其实是打后了，因此母球也没能成功回防。

这个球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现在黑球、绿球、篮球形成的这个扇形是挡住了除右侧库边以外的所有的红球线吗？只能清解最下方。这一杆威尔斯解的还不错啊。 因为像刚才这一杆球最怕的就是解的薄，一旦解薄了的话，红球留有一些角度，这样就很容易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啊。当然，现在这一杆对于他来说也可以往里攻，红球贴库进攻的压力会比较大，但同样也可以通过这颗球低杆直接防，也是带有防守性质的进攻。 如果贴库的红球威廉姆斯打进的话，母球到这个位置仍然可以继续的来连接彩球，打不进，把母球放到上方，它也是安全的。

0: 长台这一杆没有打进。哇，这一杆，
1: 哇！
0: 啊，威廉姆斯的运气是真好啊！刚才面对这一杆的结果，威尔斯真的是欲哭无泪啊。
2: Six.

0: 下面。
1: 这一杆威廉姆斯没能避开篮球，这样的话对于他来说有点麻烦了。篮球应该是一个微微向上的角度。这个向上角度

0: 让威廉姆斯很难受啊。这样的话，他只能跑球台了，也没有能够叫中远台的角度，只能跑球台。这是要向上啊，一库。看看红球右下底带啊，这个线路有没有被遮挡？好像不行啊。嗯，直接防了。
1: Mullen to 12。
0: 如果要来解红球右侧薄边的话，选择解右侧贴库的这一刻，十字跑球。就如果刚才要解红球右侧薄边，就是偏下的这一颗的薄边的话，那对于选手来说，可能更重要的是母球的线路，很容易摔带。所以刚才威尔斯也是选择了右侧库边的这一颗红球啊，十字跑球再跑上去。这杆防守质量比较差。红球左下底带啊，是有进攻机会的。当然，咖啡球跟黄球在这个位置上，也让威尔斯的手架比较的难受。如果没有这两颗彩球的话，估计威尔斯简单看看，可能趴下直接就打了。因为这手架一难受啊，就会让选手远台的成功率啊大大的下降，而且现在也不好防啊，因为红球也都比较的分散。最终还是忍住了，没有选择攻。

这双方前两局的比赛节奏啊，都算不上快。那第一局比赛，威尔斯是73-16拿下。这双方也都没有单杆的五十加。第二局，威廉姆斯也是在局面比较好的情况之下，较位出现了失误，这也导致了自己的进攻中断。 刚才这个反角度，威尔斯也没能打进，给了威廉姆斯带口球的机会。就只要这杆叫彩球叫得好，大概率威廉姆斯就是能够一杆制胜了。

0: Seven。
1: 选择三库绕过来啊，继续来一下篮球。好球。
0: Twelve。Thirteen。

0: 现在已经超分了。
1: 18，
0: 因为只要刚才威廉姆斯带口球打进连接彩球没问题的话，接下来超分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红球完全被带散，而且粉球和篮球又都在点位上，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进攻啊不是什么难事儿。这局威廉姆斯相当于是两次上手，两次上手打到现在。
1: 34.

0: 然后威廉姆斯扳回一城，将大比分追到了1-1平。 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再来关注这场半决赛的后续较量。
1: 心烦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代丹参保心茶。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还能保心防意外。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好燕窝的秘密是。
6: 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

0: 部，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吃法手法，爱鸟护鸟。
1: 威廉姆斯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是连扳两局，第二局97-0啊，第三局64-44。现在威廉姆斯是2-1领先于丹尼尔威尔斯。前三局的比赛，双方打的都有一些碎啊，两个人都没有单杆的五十加，比赛进程也谈不上快。看看这个第四局啊，两个人谁能够有更好的进攻状态？

这杆可以往里攻啊，机会还不错。轻腿打进一库，直接连接到黑球。可以来 K。效果还可以接受，还可以接受，那至少红球右侧中袋是留有进攻的机会。当然，这一杆难度不低啊。威廉姆斯也得再仔细看看。

现在威廉姆斯考虑的就已经不单单是进攻了，他现在在看母球向上防的位置。那毕竟进攻难度比较大。

0: 嗯，打薄了。
1: My room's eight.
2: What time? Yeah.

0: 这个角度，威尔斯是能攻的，那角度也有一点大，看看准度。好球，
1: 哇，
0: 好球！

0: 这就直接打算两库，看看单教的位置怎么样。
1: Four，
0: 还不错。但是如果母球能够再多走一点啊，对于威尔斯来说，这一杆的效果会更好。本身这一杆的进攻。

应该是比威尔斯预想的要解的薄一些。这样威廉姆斯是能够看到红球队右侧的薄边。

哇，这一杆是打算快速的上手简化局面，这寻求了右下底带的组合球。 这杆完全把红球队给带散了。

威廉姆斯刚才组合球的这一杆尝试，这相当于是给威尔斯做嫁衣了，直接把整个红球队全部扎散。当然，这个局面现在对于威尔斯来说也不是很明朗。 其实现在我们会发现，威廉姆斯的比赛会有很多种的这样的选择，就是很多种非常大胆、非常冒险，甚至有点不计得失、不想后果的这种选择。随着年纪的增长，他现在整个的球风变得越来越简单了。

0: Five.
1: 可以先来叫红球左侧的中袋。
0: Six.

0: 如果是红球左下底带的话，这个角度太大了。红球右下底带本来就是威尔斯这一杆想要叫的。哎，还是选择了左下底带啊，拿架杆啊打红球左下底带。好球，这一杆球角度要比右侧的稍微大一些，但威尔斯觉得母球从右半球台往上跑，对于他连接篮球更有帮助。来到西安之后啊，威尔斯第二轮比赛是战胜了大卫·吉尔伯特，然后第三轮比赛是战胜了中国选手斯嘉辉。那第四轮是战胜了米尔金斯。那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他是5-2战胜了利亚姆·普伦。
1: Something。
0: 那值得一提的是，利亚姆·普伦也是职业生涯第一次来进入到排名赛的四分之一决赛。
1: 18。

0: 咖啡球没能打进，咖啡球打薄了。
1: Then it was 18.
0: 虽然威廉姆斯率先把红球堆给带散，但是这一次上手威尔斯也并没有拿多少分数。这高分值彩球始终都没有连接上。威廉姆斯这一边进攻手感仍然显得有一些冰凉，这么好的机会没有抓住。还是刚才这颗红球，向上的反角度，这个角度一库可以来连接篮球，

0: 忘。
1: 这个向下的角度可以轻轻来带一下下方啊。效果还不错。
0: Six。
1: 但这个向上的角度，可能接下来这一杆没有办法叫篮球了啊，这个角度有点大。
0: Seven。
1: 来连接黄球。现在来看啊，比较好叫的红球也只有粉球右侧的这一颗了。哎，母球走的有一些少啊。那最好的角度肯定是这个母球再多走一些啊，越过篮球，然后留一个红球进攻左下底带的机会。看着架势啊，还是准备往里薄。好球啊，好球。
0: Ten。
1: 这杆相当于用准度来弥补了。当然你看威尔斯也没有把宝啊都压在这一杆上。他的母球也是带有着防守的。

0: Greenbow。
1: 这杆叫了绿球，嗯，直接轻推来防。
0: Daniel Wells, ten。
1: 这局的局面依旧不明朗

先看看篮球有没有挡住红球的进攻线路，可能是有点迟到了。轻推这样解红球，做一杆沉底的防守。

0: 现在五颗红球，四颗都是停在位于库边比较近的位置上。 所以其实双方争斗的，现在只有这一颗红球。当然，对于威廉姆斯来说，看看能不能把更多的红球从这个库边给他解放出来。毕竟他现在分数是落后的一方，这一杆漏机会了。 母球回防的力量轻了，这个力量应该再往上多走一点，才能让篮球挡住这颗红球的进攻线路。 叫粉球，把粉球打回到点位。 现在来看看这个局面，粉球下方的这颗红球，包括黑球左侧第二颗，这两颗红球都是比较好来单叫的。
1: Seven.

0: 现在领先39分。
1: 14。
0: 还得再打一套啊。嗯，伊库来叫黑球。
1: 15。

好球，黑球打进超分。担架下方贴库的这颗红球，角球的位置也不错。这颗红球打进的话，这一局比赛，相信威廉姆斯也不会再站起来了。好球，23。

0: 27。
1: 直接清推啊，也不打算攻了。
0: Virginia Ross 27 and 3。
1: 乔威尔斯拿下双方第四局的胜利，在进入到局休之前，将比分追成了2-2。双方前四局还是略显沉闷了一些，看看15分钟左右的局休，两个人能不能调动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

0: 你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接下来是威廉姆斯和威尔斯这场西安大奖赛半决赛的第七局，双方前六局啊是战至3-3。比赛也是采用11局抢六的赛制。威廉姆斯相当于来到西安之后比威尔斯少打了一轮比赛，因为第二轮比赛他的对手唐纳德森是退赛了。第三轮他是战胜了周跃龙，然后第四轮他5-4淘汰了巴里霍金斯。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马克威廉姆斯也是涉险过关，5-4战胜了中国的选手吕浩天。

这杆解球很到位啊！看看这一杆威尔斯的选择，这个大概率就是拿架杆。哦，选择了轻推啊！嗨，以为他要拿架杆打红球堆左下方的这颗红球的薄边啊，然后再把母球防上去。 刚才提到的这个选项啊，威廉姆斯这一杆可以来尝试一下啊，但是因为没有向上防的线路，所以只能向下推一杆。

对于威尔斯来说，西安也是福地。毕竟他现在在排名赛事当中的最好成绩就是进入到半决赛啊，现在这个阶段，他相当于四次啊，现在是四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半决赛，两次都是在西安，他是连续两年啊进入到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

还是来贴啊。这个点扎得很准啊，就是扎在红球堆上方和粉球下方的这个位置上。没有形成贴球。那这样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稍微有一点点难办了。他相当于即便是把母球推出来，这个下一杆威廉姆斯还可以继续的往回推，这相当于压力还是在他这边。威廉姆斯不想和对方再相持了，选择率先把母球给推出来。黑球旁边的这颗红球貌似是有可以进攻的路线。

因为这局比赛应该是两个人七局球啊，打到现在这个局面被保护的最好的一局，就是黑球附近是没有任何遮挡和阻碍的。先看看这一杆的 K 球，这 K 球的效果非常糟糕，没有任何一颗球有下球。这样对威廉姆斯来说也只能防了。因为双方七局球啊打到现在，前六局的比赛当中两个人都没有单杆五十加，比赛的节奏也是略显沉闷。

这杆防守质量还不错，让对方包括让主裁啊都先来观察一下母球的位置， 就是怕一会儿复位要用啊。这一杆其实威廉姆斯算的也挺准的，不知道是这么设计的还是运气好，很有可能就是这么设计的。母球先吃下方库边啊，然后反弹起来啊，再解红球的薄边。<笑>

这杆也是有一些运气的帮忙。把红球左侧薄边挡的是严严实实的。

这一杆威尔斯进攻啊，选择的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看到了进攻的机会，就是打不进啊，机会完全留给了威廉姆斯，红球右侧的中带。

0: Six. Seven.
1: 这个局面是不错的啊，看看威廉姆斯能不能一杆直接打到超分。给这个前六局啊略显沉闷的比赛进程增加一些色彩。
0: Fifteen.

22。23。

0: 这一杆也还可以接受，不会影响威廉姆斯下一杆的准备啊。抬高手架，推下来，难度并不大。
1: 31

0: 越来越接近超分了。
1: 46。47。

0: 再打进一颗红球，威廉姆斯就将超分。
1: 54。
0: 嗯，这个局面对于他来说确实。
1: 55。
0: 没什么难度。这是七局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双方进攻最流畅的一局。这一局主要是威廉姆斯抓了威尔斯进攻的一杆失误，直接笑纳大礼。接下来就看看有没有单杆过百。
1: 71

0: 现在是单杆78分。
1: 79.9，
0: 把剩下两套红球打完啊，就可以单杆过吧。
1: 86.

0: 94。
1: 95。
2: 嗯，单杆102分。
0: 102。104。
2: 青苔的话是单杆129分。
0: 107。111。122。
2: 单杆129分。威廉姆斯现在大比分也是4-3领先于威尔斯。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一次选择，旅行陪伴，西部之恋随行相伴。
6: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真慢，人家我已经出去看。
9: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谢恩大奖赛的半决赛，由威尔斯来迎战威廉姆斯。在11局抢六的比赛当中，现在威廉姆斯已经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咖啡球形成的这个扇形，是把中间的红球都给遮挡住了。但这个时候，威廉姆斯也是选择了拼长台啊。当然，拼进之后，并不能够连接到彩球。
1: Modem swap.

0: 贝尔斯这边在寻觅着组合球。当然肯定是要让母球回防的。母球没跑回来。左下方的红球啊，这个线路应该是被吃住了。看来是有反角度薄红球的机会啊，粉球下方这一颗。好球。
1: 哇！
0: 接下来这一杆威廉姆斯就有很多种选择了啊。就直接轻推，哈哈，
1: Yellow ball.
0: 直接轻推来防。
1: One.
0: 因为现在红球堆已经是被带散了啊，所以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防守的难度是非常大的。这一杆想的时间再长都不为过。

他现在是找吃第一库的点。这条线路的话就是两库或者是三库来解左下方最左侧下方的这一颗红球。最保险的方式肯定是两库。

0: Madam Miss, my name is.
1: 那这样的话，威廉姆斯得好好观察观察了，先看看有没有直接能攻的红球，然后再考虑难度，再考虑能不能连接到彩球。如果这些可能性都没有的话，威廉姆斯大概率就会让裁判复位啊。 红球左下底带是没有的，现在来看也只有右下底带能攻。那把价杆拿出来虚晃了一枪，觉得不太划算，让主裁复位，让对方继续来解。

0: 选择换一个线路，避不开篮球了。
1: Foul，miss。
0: 那这样的话，红球右下底带的机会啊，直接留给了威廉姆斯。那这一次威廉姆斯肯定要上手打了，这个机会太好了。吃一库可以来叫粉球左侧的中袋。
1: One。

0: 琉璃跟中台啊，左下方的红球，
1: Seven。
0: 现在除了这颗红球以外，别的也都叫不到。弹起来，继续来叫粉球啊！
1: 哎，
0: 看看这个空间啊，留的够不够？应该是够的。感觉威廉姆斯粉球摆回来之后，这条线路他就已经捕捉到了。好球。这样，黑球左侧的上方第二颗，就是现在这条
1: Forty。
0: 斜线上的这颗红球。一点点带着向上的角度啊，接着来叫粉。
1: Fifteen。

0: 现在威尔斯有没有机会再站起来，完全取决于现在威廉姆斯的发挥。刚才撞出来的这颗红球，角度略微有一些大。
1: 21。
0: 这杆母球的控制至关重要。先薄进好球，也避开了
1: 3-2。
0: 左侧的中袋。两库啊，叫到了绿球右侧的中袋，这杆控制就已经很不错了。黄球也一样，还是选择黄球，觉得这个方向更好帮助自己来往回跑。

0: 24。
1: 粉球右侧的这一颗。
0: 25。
1: 嗯，这个粉球角度也比较大。这个角度，是没有进攻线路的。这个红球咬住了一个薄边。
0: Williams 25。

威尔斯也走过来看一眼，刚才他停留的这个位置，也就是威尔斯接下来母球啊要停靠的位置。因为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威尔斯其实已经在防守端付出了一些代价。所以现在在安全球方面啊，他需要打起12分的精神。再加上威廉姆斯在11局抢六的比赛当中，已经是拿到了赛点。哇，哈哈，好球啊！也是一个组合球的线路，线路抓得很准。

刚才这杆组合球。

选择直接清推啊。其实这种情况，威尔斯也可以选择继续来推。这一杆来推黑球旁边的这一颗红球。

还是很难把母球给防出来啊，就是很难把母球加力啊，然后再防出来，因为现在这个中线上方啊还有三颗红球。

都是青推红球。接下来就看看谁能够率先打开局面。你如果一直在这推来推去的话，也挺没劲的。那当然，从选手的角度来看啊，这样肯定是安全的。

这杆球威廉姆斯可以往里攻。还是有一些偏差。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控好母球。因为现在这个局面威廉姆斯领先的分数也不算多。现在领先37分，这领先的分数不够。

这杆威尔斯可以把左侧贴库的红球给踢到上方去啊。这个向上踢的方向刚好是右上顶带的方向。现在相当于是把本在下方的红球啊，全部踢到了上方，啊，都在中线以上。这其实也就。

就意味着一旦在上方啊，谁能够先找到进攻的机会，这是可以连续来连接的，就是围绕上半球台来打。

好球，好球！威尔斯这边终于是打破了僵局，率先拿到了一分，可以先把粉球给吃掉。

这样的话，也就意味着威尔斯要和威廉姆斯继续在防守端来相持了，也没有办法连续来拿分。

0: 看看黑球。哇、哦，哈哈，
1: Foul.
0: 这一杆威廉姆斯被罚7分，
1: Daniel wins seven.
0: 一不小心啊，把黑球给打进了。

这一局的情况也确实是挺乱套的。这一杆有打带跑的机会，打的稍微厚了一些。但本身从线路来看，威廉姆斯也是带着很强的这种防守的。你看母球也是跑到最下方。

现在这个局面啊，就无论谁上手都很难直接打到超分。有三颗红球都聚集在右侧库边的位置。

又来了一颗。现在有四颗红球在右侧库边的位置上。

这一杆可以直接把这个旁边的红球给踢走，威廉姆斯可以直接出杆，把现在母球左上方的这个红球给踢到上面去。这条线路刚好是向下，母球可以向下防。 刚才这一杆其实威尔斯也出现了一点失误啊，目标球和母球是出现了二次碰撞。

所以最终的效果和他想象的也不太一样。

这个角度，威廉姆斯可以切红球右侧薄边啊，上方红球右侧的薄边，能够轻松的把母球再防下来。但怎么感觉威廉姆斯好像还有切这个反角薄边的想法呢？哇，真来切了！因为第一时间他向这个左上顶带的方向看了一眼，可能也在算，如果这个角度切过来的话，这红球大概会停在什么位置上。当然刚才这一杆的主要目的还是要向下防，就还是为了防守。

威尔斯的进攻机会也没有把握住，可能这一时间段双方在安全球的争夺上比较激烈，所以多多少少都会有点让两个人的手感凉下来了一些。 威廉姆斯这边也没能打进。

0: 哎，看看刚才震出来的这颗红球啊，会不会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这么一看的话，这杆还真是一杆机会啊。看看威廉姆斯能不能抓得住。威廉姆斯打进。
1: 晃了。

0: 这杆来连篮球。两库啊，来叫左上方啊贴库的这一颗红球。现在威尔斯在这场比赛当中还有没有机会啊？真的是完全看威廉姆斯的表现和脸色了。这相当于是进入到了低分彩球的一个围球状态当中啊。
1: Seven.

0: 接下来这颗红球要劲儿了，红球来进攻左下的底带，
1: 那
0: 这杆是很需要准度的，好球，好球，
1: 站。

0: 15.
1: 现在领先38分。
0: 16.
1: 现在领先39，台面剩43。黄球打进啊，领先41，超分的红球。
0: 18，
1: 好球啊，稳稳超分。
0: 19。
1: 这真是在乱局当中取胜啊。这局确实挺乱的。但是你看在乱局当中啊，还是威廉姆斯要更老道。威尔斯在防守端两次犯错，这两次他都付出了比较惨重的代价。台面剩35分，现在威廉姆斯领先44分，只被超9分。威尔斯还想再拼一拼啊，看看还能不能有机会。哇，这确实是让威尔斯很难办啊，这已经把红球给你喂到袋口上了。威尔斯也挺无奈的，只能先打进，因为连接不到黑球，所以他这一套还得再损失一分。当然现在损失一分对于他来说无所谓啊，你本身也需要做三杆。
0: 7.
1: 但对于他来说比较麻烦的就是少了一颗红球，只能用黄球来做了。这一杆做得不错。

0: 没解到。
1: Fuck. This was four.
0: 威尔斯往回追了四分啊，现在是被超六分。好球，好球。

当然，现在对于威廉姆斯来说，黑球贴在下方的库边，处于被锁死的状态啊。这个其实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哎，这一杆可是被罚了6分啊！

0: 那这样的话是延分了。那话题再回到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黑球上，因为黑球现在贴在下方的库边啊，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是利好的消息，因为无论威尔斯怎么追分，最后一个黑球他都得来解决。那当然现在延分了。 没有解到。
1: 等一下，我有四 ，four。

第二杆截到了，这原本威廉姆斯已经超分了，现在不超分了，领先23分，台面还剩27。 这也就意味着，威廉姆斯如果再上手的话，他至少要把绿球打进，啊，他得把绿球打进才能够超分。

加长的套筒啊，稳定性会稍微有一些差。从绿球和咖啡球中间啊，应该是能够穿过来。

0: 其实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很危险啊。威廉姆斯是能攻的，穿过来刚好能攻。哎，这个线路留得太舒服了。
1: Two。
0: 威尔斯百密一疏，他本身是想利用咖啡球或者是绿球挡住黄球的线路，但是这两个彩球谁都没能挡到，
1: Mountains two。
0: 反而在中间啊给对方漏了一杆。现在还是延分，威廉姆斯领先25分，台面也剩25。反正先打吧，
1: Three。
0: 无论怎么打，现在都是延分。现在粉球和黑球啊，都是在下方库边的位置上。
1: Daniel Wells, Three。
0: 你看这一杆，其实威尔斯也是有意的，想要把这个粉球往外再带一带啊，往外踢一踢。

哇，差一点没打进，因为刚好这一杆进攻的线路是能够 K 一下黑球的。

0: 这一杆没有解到，
1: 罚，
0: 没解到的话被罚四分，这样威廉姆斯超分了。刚才篮球也确实是形成了对于咖啡球的遮挡，

0: 轻推咖啡球。这一杆威廉姆斯可以把咖啡球给踢走啊，然后母球藏在粉球的下面。这是一杆非常严实的斯诺克。这样威尔斯难受了。
1: 放。
0: 碰到粉球，直接被罚6分，这样威尔斯也不再挣扎了。威廉姆斯最终是6-3啊，战胜了威尔斯，也跻身到了本届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当中。他也将会等待加里·威尔逊和肖恩·墨菲比赛的胜者。我们也恭喜马克·威廉姆斯。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好，欢迎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尤金站的争夺。首先我们要进入的比赛是男子400米。尤金站呢，也是每年钻石联赛非常重要的一站争夺，而且这个田径场是非常容易出好成绩。第九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赖伊本杰明，第八道是美国选手弗农诺伍德，第七道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第六道同样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克里斯贝利。前四位选手呢，都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或者是混合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第五道来自博茨瓦纳的世锦赛冠军科比纳奇皮。第四道同样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麦克雷。第三道的选手是来自美国的迈克尔诺曼。迈克尔诺曼呢，在今年是跑出了44秒94的成绩，但是这个成绩，相较于以往他的个人最佳的话呢，还是缺少一些竞争力。第二道的这是尼日利亚选手纳萨尼尔。最内道的这是美国的本土选手。

克里斯·罗宾逊。这个赛季没有突破45秒大关，但是也是因为参赛较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3秒38，今年的6月12号也是在尤金跑出来的这个成绩，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奥加奇，属于尤金站的赛后记录呢是43秒60，迈克尔诺曼在2022年的5月底创造。

好的，比赛开始了，来看一下男子400米的争夺。在第五道出发的博茨瓦纳选手科比纳西皮开场之后迅速占据领先，在最外道的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这个阶段呢也逐渐赶超上来，帕特森现在上来了，帕特森现在是处在前三位。科比纳西皮进入到第二100米稍稍有些降速，而在外道的帕特森、诺伍德还有赖伊本杰明这个阶段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赖伊本杰明这时候弯道进直道处在第一位，科比纳西皮直道的极限加速能不能再去争一争。科比纳西皮最后时刻还在不断加速，抗乳酸堆积能力真是强，44秒01，这样科比纳西皮是逆转战胜了赖伊本杰明，重新夺回了属于自己的领先优势。休整之后的成绩是44秒00，44秒整。在弯道的这个阶段呢，最外道的赖伊本杰明还是有着一定的领先优势的，但是进入到最后的50米，我们看到科比纳西皮他的后程能力，再加上博茨瓦纳的4x400米接力队和4x100米接力队他们的这种能力啊，近几年在世界大赛上确实是让人有目共睹。赖伊本杰明在最后时刻他的这个步频没有能够顶上去，慢了0.11秒，不过赖伊本杰明也创造了个人的 PB 了，44秒11。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铅球赛场。来自美国的名将蔡斯·杰克逊，同时蔡斯·杰克逊呢也是这一站比赛非常有竞争力的选手，也是尤金站的纪录保持者。去年呢在这里是投出了20米94，来自荷兰的选手希尔德，希尔德这个赛季状态不错，打开了21米大关，他的第一投没有成绩，第二投先有一个有效的距离，有效成绩再说。今年呢，希尔德也是投出过世界最佳成绩，21米09，最后进入到决赛的蔡斯·杰克逊。希尔德和来自瑞典的范尼罗斯，这三位

0: 运动员要去投最后一投。蔡斯·杰克逊今天状态确实不错，主场作战，而且呢，他是前面五投全部成绩都有效。旋转出手，这头呢也多少受到体能的影响。最好一投成绩还是20米56。接下来来自荷兰的选手希尔德，杰西卡·希尔德今年在绍兴柯桥站创造了21米09，这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旋转出手，最后一投呢，这个劲儿多少都是没有绷住。出手的位置稍微早了一点。来看一下瑞典选手范尼罗斯，这头出手也早了。这样也要恭喜蔡斯·杰克逊。
1: Next man on the track will be the Xfinity Women's 2 Mile.As you see the field of 13 women assembled here on the main straightaway, 8 laps and a little extra of the track as we'll introduce the field on the first lap.
0: 看完了投掷项目之后呢，继续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今年的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以及世界最佳成绩的杰克比萨普也会来到尤金站去参与竞争，他是在第四道去展开争夺，是在第七道出发的美国选手布拉克斯顿·布兰恩。第六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马尔·布里特。第四道美国选手世锦赛冠军科德尔廷奇。第四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杰克比萨普，也是全新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在今年6月10号也是尤金站尤金的这个田径场的比赛创造了12秒75的成绩。第三道是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二道是美国的选手加马尔·马歇尔。最内道的是美国选手埃里克·爱德华兹。此外呢，还有第九道的美国选手迪伦·比尔德。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

所有选手开始上道。今年进入到室外赛季之后呢，美国选手萨普确实是让全世界的田径迷都被吓了一跳，跑进12秒80以内，而且大卫奥利弗的记录被远远的甩在身后。这一枪看来还是需要去等待一下，有些小插曲。萨普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也是万人瞩目，人们很期待他在这站尤金站当中的表现。

比赛开始了，萨普在启动反应之后状态不错，同时呢布里特逐渐赶超上来，布里特和萨普包括廷奇这个阶段，但是布里特要稍稍领先一些，而且他是比萨普的速度更快，加马尔布里特12秒86的修正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此前的尤金站记录是在2010年的6月3号，由美国的本土选手大卫奥利弗去保持的12秒90。这一枪比赛呢，对于萨普来说，离开了大学比赛的环境，不在 NCAA 的这种体系下去比赛，还是比的稍微紧了一些，在篮间的节奏上，包括他在每个过篮的动作上还可以去打磨，这个角度能够看得出来萨普一度领先。那布里特的这个经验啊，在后程还是帮助他完成反超了。最后一个篮架过后，他是获得领先。12秒86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萨普12秒91这个成绩也相当惊人了。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的争夺。尽管在本站比赛男子100米是非钻石项目，但是仍旧是吸引了大量的高手前来参加。第一道是美国选手布兰登·希克林，第二道是来自加纳的名将约瑟夫·阿莫亚，第三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基姆·布雷克。阿基姆·布雷克也是牙买加4x100米接力队的成员之一。第四道是来自尼日利亚的名将卡因索拉阿贾伊。第五道世锦赛冠军美国选手克里斯蒂安科尔曼。第六道美国选手贝德纳雷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

第七道牙买加选手奥布利克塞维尔，这也是东京世锦赛的男子百米冠军。在第八道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拉克伦肯尼迪。第九道的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萨米努。

0: 男子一百米的飞人大战刚才也介绍过，不是钻石项目，但是也是今年的速度对决的盛宴。好的，比赛发枪，在启动反应之后，牙买加选手阿基姆布雷克处在领先的位置上，阿贾伊对他完成超越，阿贾伊在后程保持高速，塞维尔这时候已经追不上了，9秒84的成绩撞线，还是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的速度更快。9秒84的成绩，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是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站比赛合规风速下呢，平均个人成绩达到9秒83。阿贾伊保持住领先之后，塞维尔的后程没有能够再帮助他去完成加速，完成逆转。阿基姆布雷克包括阿贾伊科尔曼在前30米的这个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清晰，比较明显。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女子三千米障碍的比拼。这是布达佩斯世锦赛的冠军，来自巴林的选手亚维。乌干达选手也是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的运动员切木泰，佩鲁斯切木泰。突尼斯选手布扎亚尼，德国选手克劳斯和来自美国的选手詹宁斯，美国选手马克奇奇，还有美国选手爱丽丝海德，来自德国的选手麦耶，美国本土选手维门特、安吉丽娜拿破仑和艾玛科本。在亚维的身旁呢，除了切姆泰之外，还有费斯切罗蒂奇，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三位，费斯切罗蒂奇、亚维以及佩鲁斯切姆泰。好的，比赛开始。女子三千米障碍的领跑员也是赛会的兔子，是美国的本土选手泰勒洛弗尔。今年女子三千米障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由乌干达的选手佩鲁斯切姆泰在厦门跑出的8分51秒06，在今年的5月23号创造。绿色的灯光线显示的是世界纪录。现在还剩下7圈，三千米障碍的这个比赛呢是可以进行蹬踏栏架，也可以用手扶，你可以用手撑过去，也可以直接跳过去。但如果你踩这一下越过去也是被允许的。因为是俄勒冈大学的海沃德田径场，所以呢，我们能够看到俄勒冈大学的简写字母 O 在田径场的各个角落，在栏架上，在跑道上，也有在三千米障碍的这个水池障碍里边。在前两圈过去之后呢，在泰勒洛弗尔的带动下以及最内道的这个激光标识的引导下，现在女子三千米障碍的人员发生精简，领先集团的不断发生人数的减少。在洛弗尔身后，切木泰、亚维还有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费斯切罗蒂奇追的都是非常紧。亚维这个阶段呢还是不着急，他还是选择去跟随，在前半程或者说前面1/3的路程先跟住。这站的比赛尤金站一般也是被叫做普雷方丹经典赛，以纪念传奇的长跑运动员史蒂夫普雷方丹。普雷方丹呢曾经保持美国的2000米到10000米的7项全国纪录的运动员，

同时呢，布雷方丹这个运动员也是，从头冲到尾的那种不讲理的战术风格，可以说是观众看上去非常的过瘾。赛程现在差不多过半了，亚维逐渐是从大集团领先集团当中逐渐赶超上来，来到第一位。另外来自美国的领跑员泰勒洛弗尔也已经退出赛道。亚维呢是上去领了一圈之后呢，又把这个领跑位给让出来，示意费斯切罗蒂奇还有佩鲁斯切门泰，你们两个也要上来领一领，别光我一个人在前面领。现在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费斯切罗蒂奇是跑在最前面。在尤金站的钻石联赛呢，赛后记录还是由巴林的选手温弗雷德亚维所保持的8分45秒25，这是在去年的7月5号跑出来的成绩。当时间再次来到7月5号，也要看一看亚维能不能继续保持他的领先优势。或者说能不能去延续他在去年钻石联赛上的这种神奇表现。亚维这个时候落到了第三位，稍稍有些掉队，但这个阶段呢还是跟住就行。费斯切罗蒂奇不断的在寻求加速的机会，佩鲁斯切姆泰这时候也显得有些掉队了，可能有些跟不住。这个阶段呢，来自突尼斯的选手布扎亚尼逐渐是赶超上来。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在经过水池障碍的时候，可以说也是好机会去完成反超，因为有的运动员呢可能要去调一下步点，有的要去调一下脚下的节奏，在这个时候如果大步流星的冲上来，就是很好的去超越对手的机会，或者说就像是摩洛哥选手埃尔巴卡利那样，绝对的平跑能力，再加上他在3000米障碍的运动员当中呢，相对来说身高比较高，可以更快速的越过障碍。巴林选手亚维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突尼斯选手布扎亚尼现在处在第三，费斯切罗蒂奇现在也处在前三。费斯切罗蒂奇对亚维完成超越了，亚维这个时候显得有些跟不上，难道要把决胜留到最后的100米吗？这个阶段过水池障碍，两个人都没有节奏的变化，没有迟疑，

最后的100米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阶段，亚维逐渐被甩开了，切洛蒂奇处在第一位。这次切洛蒂奇过障碍的时候还是非常的顺滑，亚维呢在这个阶段

新的托尼斯全国纪录。再来看看最后时刻的撞线，因为这项比赛呢有大量的运动员后面还没有能够完赛，所以需要去等待一下。贝斯切洛蒂奇这项比赛可以说跑的是非常的强势，前面三分之二的赛程呢都是跟在亚维的身后，并不着急。这一枪对于布加亚尼来说是意外之喜。下面来关注女子跳远赛场决赛当中，现在出场的是意大利选手拉里萨亚皮奇诺，助跑保持节奏，速度加起来，最后能不能再加一下节奏，上板起跳，这一跳看看有没有过7米吧，看上去有些困难。哇，7米12，这跳成绩还真不错，第一跳就创造全新的意大利全国纪录。这样第一跳能够开7米，就意味着亚皮奇诺的状态啊，在尤金，在海沃德田径场他的这种优势。来看一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戴维斯伍德豪尔，助跑加起来节奏，上板起跳，这跳应该也是有7米以上，第一跳是6米62。7米13，这是反超了亚皮奇诺。美国的名将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他在婚后呢也是把自己的姓氏加上了夫姓。同时现在看2026年的室外赛季，戴维斯伍德豪尔的这个腹肌越来越清晰，给人感觉他的这个体脂率比去年的室外赛季还要低。看他这一跳，上板起跳，这跳跳完他自己似乎并不是特别满意。这跳应该是超风速，7米06。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保证他的速度加起来，上节奏，起跳，这跳不错呀。莫奈尼克尔斯这一跳有没有机会去突破7米？我们来看一看，此前最好一跳成绩是6米84。上板没问题，

继续来关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今年在洛杉矶在6月14号跳出了7米20的成绩，助跑加起来动作非常的漂亮，前面这节奏加的有点过快，导致他最后上板之前这几步呢节奏加不起来，而最后弹跳弹的这一下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新意，而且上板我们看这个位置留出了太多的预留空间。跟自己的教练沟通一下，6米82，最后呢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意大利选手拉里萨·亚皮奇诺还有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进入到了最后一跳，也就是决赛。

助跑节奏加起来，他的最后一跳起跳，哇，漂亮！这一跳成绩有效，他的优势就是体能，到了最后一跳仍旧是能够保持这种强势的冲刺，体能储备呢非常足。上板没问题，这跳超风速了，七米一二。所以现在难题呢，可能对于戴维斯伍德豪尔来说也是非常的这个疑惑的。这个难题就是他需要去等待一下亚皮奇诺的成绩。亚皮奇诺今年跳出了七米一二，第一跳就出状态，但是之后几跳要么是无效，要么就是没成绩。等一等亚皮奇诺的最后一跳，看看是否有机会完成逆转。前摇的时间有点长，完成加速，上板节奏没加起来，动作相对来说呢比较平缓。但是今天七米一二这个成绩创造全新的意大利国家纪录，也是非常出色的。戴维斯伍德豪尔也是对他表示了祝贺，两人现在互致问候之后需要赶紧离开沙坑，因为后面呢还有莫奈尼克尔斯要跳。Thank you.

保证速度，上板节奏起来了，但是上板要看一看是否有效，自己也有一个心理的精准判断，确实成绩是无效的。今天的最好一跳成绩定格在7米05，这跳助跑的时候呢，我们肉眼判断似乎就是有一点问题。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一英里赛。这是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塞莱，

肯尼亚选手多库斯埃沃伊，美国选手艾米丽麦凯，这是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此外还有波兰选手克劳迪亚卡奇米尔斯卡，加尔维迪特来自立陶宛，贝尔赫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劳拉缪尔英国选手，爱尔兰选手萨拉西利，美国选手希瑟麦克林和领跑员来自美国的卡林帕克斯。最内道的这是肯尼亚的名将，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也是1500米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当然我们说他的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呢，都是来自1500米，因为女子一英里赛的这个距离呢是1600多米，跟1500米呢这个长度比较接近，所以有很多1500米和50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呢，会去参加个别几站钻石联赛的一英里赛。其实刚才介绍费斯基皮耶根的时候呢，介绍的有些过于笼统，因为他是3次奥运冠军，5次世锦赛冠军，奥运会收获过一枚银牌。在职业生涯当中呢，6次创下世界纪录，而且最近的1500米和一英里赛的世界纪录都是由他所保持。今年的女子一英里赛世界最好成绩是由美国选手圣皮雷在2月14号的波士顿创造的，4分17秒83，

Thank you.

比赛进行到现在呢，塔林帕克斯逐渐是要退出了领跑的位置。帕克斯现在应该已经退出赛道了，基皮耶根处在第一位。基皮耶根的比赛特点呢，就是不管你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的舞台，我都会按照我的既定节奏去比。尽管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一些失误，但是他的这个后程调整能力还是非常强。但是今天呢，其实对于很多美国选手来说，都是瞄着基皮耶根在跑。来自美国的选手以及希尔茨逐渐赶超上来了，杰西卡赫尔这时候呢也是跟在基皮耶根的身后。大集团今天并没有甩开基皮耶根，今天在这个阶段跑的是有些艰难。虽然说和1500米的比赛呢只差了100米多一点，但是似乎呢还是让基皮耶根在这个阶段有些力不从心。我们看看美国选手以及希尔茨能否从外道超越，杰西卡赫尔在他的身后。希尔茨不断地对基皮耶根完成加速，在外道对他进行进攻。

0: 吉林跟能否守住这个阶段也是非常关键的，这个直到之后有可能位置不保。希尔茨，哎，我一现在也已经赶超上来了。希尔茨跟两位肯尼亚选手去拼速度，最后的30米完成撞线，吉林放掉了这一枪，没有去全力比。今年的英里赛女子世界最好成绩4分17秒49，就是由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获得，尼基希尔茨创造的成绩。今天其实很多运动员的家人都来到现场去关注他们的比赛。刚才在女子跳远的决赛，其实也看到了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她的丈夫也在场边关注着她的比赛。最后这阶段，我们看基别根没有全力的去冲，杰西卡·赫尔是完全没有机会去上到前三，但埃沃伊和基比耶根在希尔茨右侧和左侧，让希尔茨是成功的从肯尼亚选手的这个包围圈当中是杀出来。
1: 到底有多能？
2: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于超球票就上于赛快办小程序。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
6: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下面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第一道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第二道是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第三道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也是一个单项非常强势的。

一个选手。第四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在厦门跑出了12秒14。丢到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个人最好成绩也是世界纪录的12秒12，托比阿姆桑。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格雷斯·斯塔克，这场比赛真的是名将云集。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八道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第九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托尼亚·马歇尔，这场比赛不仅是名将云集，刚才我们提到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14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以及赛后纪录保持者肯德拉哈里森跑出12秒24的成绩，这是2016年的5月28号肯德拉哈里森在尤金站创造。好的，比赛开始，德弗尼·查尔顿和拉塞尔两个人并驾齐驱，德弗尼·查尔顿这个阶段有些掉队，拉塞尔逐渐是用拦截节奏冲上来，保持住自己的领先，最后拦架率先撞线，12秒23创造全新的赛会记录。托比阿姆桑这一枪跑得也出色，他在外道是对德弗尼·查尔顿完成超越，修正之后的成绩12秒24平了赛会记录。再来看这个阶段，托比阿姆桑其实落后的还是比较明显的，拉塞尔和德弗尼查尔顿两个人相持，同时呢在最后这三个拦架跑完过后，拉塞尔和托比阿姆桑逐渐是上来了。而且最后这几个拦架似乎德弗尼查尔顿的显得有些吃力，他这个动作似乎是动作放缓，另外就是他的这个拦截的节奏没有拉塞尔紧凑。好，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铅球赛场，意大利的名将莱昂纳多·法布里的第一投应该是有22米多，等一等成绩测量，22米74，这投状态是真好，22米74的话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了，他超越了美国选手科瓦奇的22米58，这是在今年的5月31号乔科瓦奇在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创造的，22米58的成绩就此被刷新，法布里22米74的成绩在尤金创造全新的赛季最好成绩。接下来来关注牙买加选手拉辛德拉·坎贝尔，出手略晚，哇，这头也过了22米。似乎这个比赛是有一个引力场的存在，法布里和坎贝尔连续的这两头都是。

0: 越过了22米线，而他的这个旋转出手力量转换做得非常出色。最后进入到决赛的莱昂纳多·法布里、拉金德拉·坎贝尔，还有美国选手乔丹·盖斯特。
1: His round one mark, the best mark in the world this year.
0: Fabri 的最后一投，是否有机会呢？继续去刷新属于自己的记录？旋转出手，节奏比较平缓。哇，这一投也过了22米。哎，最后应该是没有能够控制住身体，踩到投掷圈之外了。我们来看看，没站住，实在是可惜。但是现在已经能够证明的是，进入到今年的7月份，莱昂纳多·法布里他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22米以上。牙买加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此前最好一投成绩是22米16。这一投不够理想，将将过了20米。哇，这一投成绩无效，自己也是转出了投掷圈。来看一下乔丹·盖斯特，最后一投成绩有效，但是也很难去取得突破。不管是拉金德拉·坎贝尔还是莱昂纳多·法布里，都很难去超越。这投21米98，把他今天的最好成绩呢往上提了一下。下面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争夺。除了领跑员帕里斯·皮普尔斯之外呢，第八道是英国的选手，也是奥运会冠军基利·霍奇金森。第七道，这是法国的名将阿奈斯·布尔古安。第六道是来自冈比亚的选手萨努贾洛。室内世锦赛冠军南非选手塞格迪索。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莉莲·奥迪拉。乌干达选手哈里玛·纳卡伊。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第三道的澳大利亚选手海莉·基钦。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

雷文·罗杰斯。对内道出发的也是来自美国的本土选手爱迪生·威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瑞士的维罗并没有来到尤金站，他是在之前的巴黎站跑出的1分53秒80，赛后记录呢是美国选手阿辛木在2023年跑出的1分54秒97。好的，比赛发枪。刚才出发的时候呢，第三道是两位选手共用一个赛道，共用一个起点。澳大利亚的选手海利基钦和乌干达选手哈里马纳卡伊过了分道线之后，迅速的来到最内道。来自美国的选手帕里斯皮库尔斯是今天的领跑员。而要看在过往的比赛当中个人的最好成绩，当属来自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800米的比赛节奏可以说非常的快，霍奇金森呢是奥运冠军，但是在世锦赛的舞台上是两度错过金牌，但是他在欧洲范围内呢是无人能敌。皮库尔斯身后的是贾洛，贾洛现在他身后是霍奇金森，波尔古安在身后追赶，同时肯尼亚的选手奥迪拉也没有放弃。奥迪拉已经上到了第二位，霍奇金森还处在领先的位置上，奥迪拉不断的在外道进行追赶，那对于霍奇金森的进攻可以说是攻势非常凶猛，霍奇金森这时候已经来不及把他往外道去驱赶了，奥迪拉逐渐来到第一位，越跑越快，最后的撞线成绩1分56秒19，单圈成绩62秒61，单圈的配速能达到62秒61，也能够看得出来他的这个最后一圈的行进速度。霍奇金森没有能够在这个赛季的世外赛季中段去继续保持强势，至少没有能够夺冠。最后还剩下100米的时候，有些腿软。奥迪拉在最后时刻都跑出痛苦面具了，但是他非常需要一次冠军来提升他自己的信心。刚才这个官方的摄影画面，镜头上似乎落了一个小飞虫。奥迪拉赛季最好成绩的1分56秒19，霍奇金森1分56秒73收获亚军，威利是收获第三名。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较量。

卡拉马在第九道，第八道的是莱维尔，第七道这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第六道来自波多黎各的选手何塞·菲格罗亚。第五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考特尼·林赛。第四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休斯，绰号是英国机长，原因呢是他喜欢玩模拟飞行这款游戏。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卡特·泰勒。第二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德里安·科尔，个人最好成绩20秒08，很接近打开20秒大关了。最内道的，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布拉科夫斯基。这枪呢也要看一看在第九道最外道出发的津巴布韦选手查兰巴能否有所突破。他在奥运会上是在巴黎闯进了最后的决赛，但是最后没有能够染指领奖台。好的，比赛发枪了，卡兰巴在这个阶段逐渐被甩开啊。泰特泰勒看看能不能从内道去抢得一定优势，特伯哥逐渐的被超越，看最后的撞线，泰特泰勒19秒75，泰特泰勒是收获了男子200米的冠军，这个成绩也是泰特泰勒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一枪他比的可真是非常强势，就是开场之后外道的像是查兰巴包括特伯哥对他有一定影响，但是他其实跑的也比较平顺。那特伯哥是收获了亚军，查兰巴收获了第三名。泰特泰勒卡兰巴的成绩20秒11，第二名特伯哥是19秒93，泰特泰勒19秒75，个人最好成绩，这也是职业生涯的一个突破了。林赛呢是20秒19，创造赛季最佳表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的决赛。今年尤金站的女子的100米是分成一二两个小组去进行，一共9位选手进入到决赛，只有每个组的前四和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五晋级。第一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

蒂娜·克莱顿，第二道是英国的选手阿舍·史密斯，第三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史密斯。牙买加选手史密斯呢，今天目标也是去冲前三。这是美国的名将沙卡里·理查德森。最近两年他的后程成绩不如21年到23年那段时间，不管是100还是200。第五道牙买加的选手谢里卡·杰克逊。世锦赛冠军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逊·伍登，梅丽莎·杰克逊·伍登。在第七道出发的，这是来自英属威尔京群岛的 NCAA 选手霍奇。他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0秒63。第八道是尼日利亚选手奥菲利。第九道来自美国的选手肖恩蒂·杰克逊。这一枪的成绩呢，我们也要看一看美国选手杰克逊·伍登他的状态是否在线。就是今天呢，他和理查德森呢都是去奔着赢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霍奇去的。霍奇呢今年跑出了世界最好成绩10秒63，而尤金站的赛后记录是牙买加的名将汤姆森·赫拉在21年跑出的10秒54。霍奇是06年出生的年轻选手。好的，比赛发枪，杰克逊·伍登和理查德森在启动反应之后保持住领先。阿舍·史密斯能不能往上追一追？在最后这个撞线10秒78，应该还是杰克逊·伍登的速度更快一些。尽管杰克逊·伍登和理查德森两个人几乎同时撞线，但是呢，还是杰克逊·伍登似乎看上去要更快。我们的画面当中出现的是理查德森，大家等待一下终点高速摄影机。哦，果然杰克逊·伍登10秒78，赛季最好成绩。理查德森对于这样的结果似乎有些不满意。我们再来看一下杰克逊·伍登，保持住，保持住，最后的撞线，他是全力的去压线，而理查德森呢，他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挺胸冲过了终点线，所以躯干部位明显比杰克逊·伍登稍微慢一点点。10秒79收获第二，霍奇是10秒80收获了第三名，第一、第二、第三之间各自只差0.01秒。再来看，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杰克逊·伍登，他是用躯干部位去压线，而理查德森呢，他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去撞线的。如果去抢这么一枪的撞线的话呢，这枪最终的结果还真不好说，很可能得去看千分秒位。其实这个比赛的风格也是理查德森的一个特点，他的跑姿到了最后时刻少有的会去前倾，完成抢撞线的这么一个表现。可以说杰克逊·伍登和队友理查德森都是在较着劲的一个状态。10秒78，杰克逊·伍登的赛季最好成绩，发泄着心中的怒火。好，接下来关注的是

本届钻石联赛的最后一个单项，来自美国的选手亚雷德努古塞，在他身旁的是墨西哥选手亚布拉罕阿尔瓦拉多，这场比赛的领跑员，这是美国选手科尔霍克，也是奥运冠军。澳大利亚的选手卡梅伦·迈尔斯，肯尼亚选手雷诺德·切鲁伊约特，这是来自法国的名将阿泽丁·哈布兹，美国的选手霍布斯·凯斯勒，肯尼亚的选手蒂莫西·切鲁伊约特，在他身左的是文森特·西亚泰伊，来自美国的选手，德国选手罗伯特·法尔肯，另外还有三位来自美国的选手，加里·马丁、伊森·斯特兰德和克林·萨尔曼。因为我们之前介绍过1500米的比赛呢，和一英里赛的这个距离非常接近，所以比赛节奏也比较像。女子一英里的比赛之前，我们看到了费斯基皮耶根，她在比赛场上的表现，只可惜最后时刻被超越逆转了。美国的选手，刚才我们看到科尔霍克，他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双料冠军。他在今年的一英里的比赛当中，跑出了3分45秒94。这是在今年的2月14号室内比赛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他的比赛发枪了，来自墨西哥的选手亚布拉罕阿尔瓦拉多，这时候需要迅速的占据第一位，完成他兔子的使命。这项比赛的目标时间是3分45秒整。如果说能够跑到3分45秒整的话，这就能够超过美国选手科尔霍克在今年2月份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尤金站的赛会记录呢，是挪威的名将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在2023年9月16号跑出的3分43秒73。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在这个阶段还是一直跟着领跑员去跑，美国选手霍克呢，这个阶段还是跟在大集团当中，处在整个大集团的中段。而凯斯勒，美国选手凯斯勒现在也是在领先集团比较靠前的位置。在他的身后有德国选手法尔肯，还有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这个阶段墨西哥选手也是这场比赛的领跑员退出赛道，阿尔瓦拉多是完成了他的使命。比赛还剩下最后两圈，迈尔斯逐渐上到第一位。这个第一位啊，对于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来说呢，现在并不算拉开太远的距离。亚雷德努古塞，美国选手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吗？努古塞现在要去冲一冲。

最后一圈了。凯文·迈尔斯现在是处在第一位，凯文·迈尔斯继续保持领先。哈布兹法国选手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努古塞呢这时候是卡的身位比较好，不管是凯斯勒还是迈尔斯能够看到竞争对手的位置，努古塞这时候咬牙坚持的话也比较困难，已经跑出痛苦面具来了。凯斯勒这时候也比较艰难，凯斯勒被努古塞超越了，迈尔斯一马当先，仍旧是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最后的50米，迈尔斯的领先优势已经非常明显，最后的撞线成绩3分46秒07，收获冠军。这枪成绩我们等一等最后的修正。努古塞第二个到达，另一位美国选手伊森·斯特兰德是收获第3名。哇，这一枪凯文·迈尔斯是3分46秒06的最终修正成绩，创造了全新的大洲纪录。这一枪呢可以说前面冲的不算太狠，把自己的体能到了最后一圈也能够非常合理的进行分配，这样大洋洲的男子1英里记录就此归到他的名下。努古塞最后再怎么去冲最后100米也没有办法去接近迈尔斯。斯特兰德这一枪跑的确实是还不错，最后时刻可能很少有人能够注意到他的位置，从外道打算进行超越，并且他也成功了。好的，各位观众，那么2026年钻石联赛由金站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的转播。本场比赛呢是这届世界杯的倒数第二场比赛，也是铜牌战，是在东道主德国队跟西班牙队之间展开较量。今天德国队身穿的是深色比赛服，西班牙是白色比赛服。第一攻呢，还是由西班牙队来掌控。
1: Spain ball.

开场这种无球端的防守也非常的严密，不分。今天呢，双方在。

乌斯塔夫松和44号马丁。这比赛呢，其实对于双方来讲啊，都是有不小的难度。首先，昨天半决赛拼的都非常凶，体能的消耗可能会很大，就是在就短时间内啊连续作战，看看谁能够相对来讲体能恢复更快一点。德国队今天在开场之后是首先得分的，9号的艾什迈尔禁区内得分的西班牙队稍微领先一些，38-35.7。这是西班牙和德国在女篮世界杯上的第二次交手啊，在之前的预赛当中呢，双方实际上就有过交手。当时西班牙呢是83-53啊，小组赛第一场就赢了德国队30分。其实小组赛的那一场30分的分差都是创了两个球队的记录，西班牙是在欧洲赢的最多的一场就是30分，而德国队输的最多的也是这一场。哦，这边西班牙队也能够快速的稳住局面。44号马丁啊，昨天呢面对实力强劲的对手啊美国队的时候，他的表现也非常出色。马丁拿到了17分，是和孔德全队第一得分。这是西班牙队第三次参加女篮世界杯的铜牌争夺战，他们此前在2010年和2018年两次夺得铜牌，而且分差的都是在个位数。好球啊！德国队也能够通过萨巴蒂这一点的个人进攻打开局面。今天对于德国队来讲，他们一定是非常希望能够在主场收获一枚奖牌，对他们来讲呢，现在已经是打进四强啊，已经是创造了在世界杯的最好战绩。但是如果有机会获得奖牌的话，那还是不一样的体验。又有一个三分，古斯塔夫松，古斯塔夫松呢也是效力于 WNBA 的球员。哇，这个球打得非常巧妙啊，感觉法姆已经把球防下来了，但是斯巴利依然把球打进。

0: 维尔克把球再接回来，还找居里希。中路突进，今天西班牙这个防守强度还是跟昨天一样啊。这球防的也很好，但是进攻还是有延续性。孔德拦下二次进攻打进，现在比分来到了20-9啊。德国队现在进攻有一些吃力。
1: Substitution to the next ball, please. Leo Kiri.

高低位，萨巴利这边被夹击了。西班牙这个防守的伸缩性特别强啊，弹性非常好，所以德国队当下呢还是要减少自己的失误。瓦姆的中距离也进了，现在西班牙在这场铜牌战当中呢是领先德国队13分了。

哇，居里希篮下打进。

居里希还是非常的稳健啊，稳扎稳打。他不愧是这支球队的队长啊，在场上呢被动的局面之下总是可以稳住局面。外线给了一些机会，中距离西班牙现在这个处理球啊处理得非常的轻松，就是打不进归打不进，但是他整个球最后还是能传导出一些机会，就像这样，他对于空间的那种感觉，队友的跑位啊非常的清晰。那现在呢德国队也是拼死去防守，德国是防守好，但是呢现在进攻遇到了一些问题。注意时间了，哇这个球很难啊，这个球非常难。奥尔蒂斯34岁的球员啊，最后压哨是命中了一个三分。彼得森可以把时间消耗一下，打完第一节。哇，维尔克这三分球非常的及时啊，在第一节马上结束的时候，西班牙要抢攻。第一节比赛结束了，西班牙暂时25-15领先德国队10分。

德国队呢在第一节靠着三分球把分差迫近到了十分，第二节又回来又抢进一个两分，分差来到个位数。怀纳维达奥尔蒂斯啊，西班牙队呢在第二节人员上还是做了一些调整，另外还有十四号的卡雷拉、十八号的弗洛雷斯和二十号的金佐。德国队的彼得森，一号彼得森、三号维尔克、八号萨巴利、二十号的布纳、二十四号的松卡。

今天这场比赛呢，现场仍然是有大家熟悉的面孔，有国际篮联的这种其实是传奇球星了，苏伯德、保罗加索尔还有德克诺维茨基。

德国队现在有起势的迹象，看能不能快速的迫近比分。萨巴利这位置要的太深了，也吹了西班牙的犯规。

很可惜外线不中，

萨巴蒂这一防还是有一定的效果。德国队准备再换上队长居里希。在之前的半决赛当中呢，西班牙队跟美国队几乎是抗衡了三节多的时间，第四节最后时刻没有顶住压力啊，以66-76输给了美国队。纵观全场，西班牙队并非没有机会啊，他们甚至一度是打得更主动的一方。好球！德国队的这种传切

0: 马丁在底角三分球命中，这球是帮助西班牙队稳住局面啊，因为这个球之前呢，分差已经来到四分了。
1: Charlie Ball.

Substitution Team Smith.

这又吹犯规了。德国队连续冲击西班牙的篮下，西班牙队这边呢替补席吃到一个技术犯规。又一个犯规，现在西班牙队呢在场上打了会有一些吃力，连续的犯规啊，这打的还不到半截球就已经犯满了。费比西的场均是9.8分，罚球命中率80%以上啊。全场会大防，这边漏了，法姆在转移，啊，马丁真稳。马丁这打球啊确实是很飘忽啊，就他在场上呢你不好判断他下一步要做什么，有点像这吉诺比利的打法。

0: Skill Nummer 11, aber fangen. Second Personal, zweites Foul.
1: 你看掩护之后，就是现在德国队啊积极的拼抢，会给西班牙不小压力。外线三分命中了，德国队命中了关键的三分啊！虽然这只是上半场，但现在德国队一直是在追分过程当中，这第二节德国打了一个12-5，西班牙这个快速的转换十分重要。给的不错，这球被马丁给破坏了，裁判员给的犯规。彼得森是场均8.6分，罚球命中率其实不算高，67%啊。今天呢，这个罚球还不错。现在都闹主德国队把分差迫近到只有4分了。

双方现在这个动作都不小啊。十三号费比西，两个人其实身高差了一些，马丁呢1.75米，费比西是1.92米，

传球失误了，德国队的快攻，萨巴利再转移，底角会有一些机会。哇，这个球漂亮啊！这球确实是精彩，小范围内的一个传切，这个球回做给的回传球非常漂亮。再来看，这球一出球，九号艾希梅尔快速的一个空切，孔德没有反应过来，就是这么短这么小的空间能传出这样的配合，是需要默契和技术的。没有打进，但是又拿到进攻篮板，现在德国队有机会追平比分了，甚至反超比分。西班牙队压力会很大，主教练门德斯呢也是满面愁容啊。追平了，德国队在第二节还剩四分钟的时候追平了比分。

0: 马丁
1: 现在在压力之下看怎么来解决得分的问题。哇，这个球可太厉害了。哇，这个球太厉害了，这个球双手拖住顶开防守把球打进，

0: 这段时间呢，双方会打得非常的焦灼，都想要去带着领先进入到中场休息。萨巴里面对卡雷拉的防守，这球走步了，但是球也失去控制了。
1: It's painful.

空间太小了，德国队又完成了抢断。后场球。

次出色的防守，看看反击的质量，有高度优势。卡雷拉这个球是肯定要打的，因为他往里坐着打的，有身高的优势。哇，这个球又吹了犯规，在篮下又造成了杀伤。现在西班牙队呢，就是需要给对方一些强的回应啊。德国队呢，他是这个最近一段时间上分又有一点迟缓，需要有一些，哪怕是罚球，也需要先解决得分的问题。罚进，分差又回到了三分。马丁底角，这个球是强突篮下造犯规。现在双方打得都非常的艰难啊，你看第二节就是得分也显得很吃力。对于西班牙来讲呢，这一节是拿了13分，德国队是拿了20分，第一节西班牙拿了25分，德国队拿了15分。罚进之后双方又差2分了。这一节单节德国赢西班牙8分。德国队的反击，上半场的最后1分钟，走给了前场球，球是打到了西班牙队员的腿上，出了底线。时间不多了，这个球明显彼得森没有注意到进攻时间，他要知道的话肯定是要抢一次出手了。这个打的是太投入啊，顶住，这个球就是奔着造犯规去的。卡雷拉这个球就是倚着反击要造犯规啊，这个失误实际上是不太应该的，主要还是被西班牙队的整个防守啊织了一个陷阱，先给你往底线去压迫，再断你往上线传球的路线。卡雷拉的第一罚命中，这是帮助球队在上半场至少是保持领先。还有3秒钟，维尔克快推，差了一点点，半场比赛结束了。

0: 西班牙队目前是40-36领先德国队，进入到中场，谁能够获得本届赛事的铜牌，目前来看还有非常大的悬念。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敖宝到底有多能？
4: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于超球票就上于赛快办小程序。
3: 敖宝到底有多能？
4: 能讨好货，
8: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向美好未来。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2026年女篮世界杯的转播。西班牙跟德国队的铜牌战下半场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西班牙队暂时领先德国队4分。哦，第三节一上来啊，篮下机会出现了，很可惜没有把握住。对于西班牙队而言呢，他们是非常希望能够拿到这块奖牌，这样的话他们就